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那么在节目的第二个直播小时当中呢，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元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盛夏高温带火即时零售，城乡便民服务再升级，夏日生活正在发生哪些变化？中国激光灭蚊神器海外爆单，国货创意小家电走红国际市场。美加墨世界杯增设固定的补水时间，比赛好像变成了4级，这会不会影响到比足球比赛的连贯性？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邀请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于国祥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好，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6月15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
0: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份，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
1: 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比2024年下降4.73%和0.94%。
0: 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
1: 针对一段

0: 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
1: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就青海湖畔候鸟育雏受阻相关视频发布通报，将对现有围栏进行优化，为候鸟育雏留出通道，并对现存围栏全面排查改造。
0: 15号，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这也是敏昂莱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并称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方面表示，本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要求上的让步。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将主办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备忘录签字仪式。
1: 2026年七国集团 G7 峰会计划在当地时间6月15号至17号与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但峰会尚未开幕便已被浓重的分歧和不安所包围。美国总统特朗普临行前对法国发出了高额关税威胁，加拿大则公开批评美国人工智能出口管制。与此同时，会场附近多地还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
0: 据报道，日本方面14号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的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义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
1: 土耳其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部长乌拉尔奥卢14号表示，土耺其与沙特计划在未来3到4年内建设一条连接两国和约旦、叙利亚的铁路，直通欧洲。这条铁路未来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所引发的运输困境。
0: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
1: 磨刀不误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安徽生活广播提醒您：轻松运动，健康生活。
2: 3、4、5、6、7、8。
3: 哎，是我，上次发给您的邮件收到了没有啊？
2: 你忘了吗？
3: 就是那个脸很长的那个，记起来了没有啊？我们老板是。
4: 嘘，要小声说话哦。
1: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5: 哦，可能半小时吧。
4: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1: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3: 你这完全是废话，胡说八道，头发长见识短。
1: 你是否也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意见？
3: 你一个月挣1500，哇，你的乘以10差不多吧。
1: 你是否也会这样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关注内在，有教养，做受人欢迎的人。
6: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于国祥。于老师你好。
4: 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协议的利好之下，昨日上午韩国日本股市开盘大涨 5% 左右，随后上证指数也是高开高走，尾盘收于4096点，比上周五上涨了 1.61%，年市成交额达3.05万亿元，比上周五略微缩。板块方面，全天 AI 及算力产业链大幅上涨，创业板、科创50指数和半导体板块均大涨超过 5%。而上周末反弹的红利低波板块表现疲弱，煤炭、原油、酒类、医药等传统行业逆势下行。近期明显可以看到，人工智能等新兴行业和传统行业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跷跷板效应。从上周多家券商多空策略来看，十家追踪的券商对短期行情的看法中，多空各占5家，在当前位置出现了明显分歧。多方主要观点认为本周货会触底反弹，空方则认为近两月货会进入震荡蓄势阶段。个人认为，尽管近期上证指数调整有限，但反映全市场个股市盈率中位数的全 A 中位指数却下跌较大，说明在 AI 等新兴行业带动下，上证指数表现相对稳健，而传统行业却有了较为明显的下跌。然而从上周开始，盘面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就是 AI 等硬科技表现开始弱化，而一些高股息低波资产开始出现了吸引力。近期可以看到，部分高位科技股不但出现减持的公告，而一些跌幅较大的传统行业龙头股纷纷出现增持的公告，说明市场在极端分化行情下，机构开始主动做出应对。尽管应对的效果未必能立竿见影，但后续对市场的影响会逐步呈现。正如我之前所说，科创50指数的200倍市盈率和沪深300指数不到15倍市盈率之间会带来高低切换的概率，因此对一些估值较高的硬科技股来说，短期盘面的震荡加大，既是投资者风险偏好的短期转变，也是在等待中报对科技股业绩证伪的过程，投资者需注意规避短期震荡风险。同样，对持有跌幅较大的传统股票投资者来说，即将到来的中报业绩或许会带来个不错的反弹契机。另外，我们也要看到，近期证监会表示将坚决打击操纵市场、基金风格漂移、抱团炒作、高位发行等违法违规行为，也会给市场带来稳定的预期。板块方面，建议近期可继续关注人工智能及算力产业链大幅波动下的高抛低吸机会，非银金融等低谷机会，消费、煤电等红利板块，小金属、新能源、电池材料等资源板块。以上观点仅供参考，主持人。
5: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6: 小指标，大能量，
7: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8: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机构是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是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来组成的。首先了解到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平时简称的中国证监会。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的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

中国证监会的核心职责是两维护一促进，也就是维护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中国证监会成立于1992年的10月。第二呢，就是中国证监会的派出机构。 中国证监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立了证券监管局，同时在上海、深圳设立了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根据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派出机构是受中国证监会的垂直领导，依法以自己的名义履行监管职责。 派出机构负责证券期货市场一线监管工作，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防范和依法处置辖区市场风险，促进辖区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派出机构按照规定履行如下的监管职责， 对辖区有关市场主体实施日常监管，防范和处置辖区有关市场风险，对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实施调查，作出行政处罚，证券期货投资者保护和教育，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授权的其他职责。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2: 荣威拿下4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小弟哟，你现在有对象吗？
6: 胖哥，哎，我也不是没有试着找过，但是想找和自己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又一样的女孩啊，实在是太难了。
5: 哦，跟你说，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女孩哟，绝对不错呢，你们可以试着聊一聊啊，不行的话呢，当个朋友也可以啊。
6: 那好吧。
7: 哎，你好，我叫薇薇。
6: 哎呦，飘逸的长发，明亮的眼睛，突然间有了心动的感觉。哎，你好，你好，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
7: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6: 哎，我特别喜欢看书，哎，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了。
7: 真的呀，我也很喜欢看书。我看书上说呀，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跟他一块去旅行。
6: 真的。我也超喜欢旅行的，最近呢我真想出去转一转，正好呢也可以加深一下我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
7: 那要不然行程我来安排。
6: 行，那我就听你的。
7: 那说好了啊，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
6: 没问题。哎呦，幸福来得太快了。
7: 好嘞好嘞，各位啊，我们公司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是黄山3日游项目，今天大巴车上的各位都是跟我相过亲的男士，哈，大家遇到一块都是缘分，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一次3日游的项目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对方。那因为这一层关系啊，这一次原价1299的3日游项目啊，只给你们899，只给你们899啊，没付钱的朋友麻烦前面扫码支付一下。
6: 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我再也不要相亲了。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淘米雪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对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电又明亮。

0: 好又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夏天到了，全国各地的这个气温呢是节节的攀升，那么在炎炎夏日当中，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意愿呢可能就会低一些，但是吃的这个意愿就会高一些，那更倾向于动动手指在线上下单。那这样的话，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就很快可以送货上门，成为很多朋友夏天的生活常态。这样的服务它是依托于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以及同城配送的力量，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别热的夏季当中，像城市的小区还有县域乡镇，越来越多的朋友可以享受到这种便捷省心的家门口的服务。因为不用出门，想吃什么想要什么都能够送到咱们的家里。那这个夏天我们的即时零售服务又有了哪些新的升级，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最近呢，全国多地的气温是节节攀升啊，炎炎夏日里大家很快可以送。
3: 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享受到这种便捷省心的家门口服务了啊，因为不用即时零售服务又有了哪些新的升级。
4: 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5: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
6: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坏，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5: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
7: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5: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

0: 线上订单上涨近三成。
1: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的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接触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0: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
2: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0: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3: 爬来了十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
0: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
4: 过去我们因为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这个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即买即买即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
5: 说实话啊，就是这个急送，急买急需急送的这样一个服务，我今年从天气热开始，就是我没有去逛过超市，然后也没有去过菜市场，所有的都是在线上下单啊，有的时候呢，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买了东西，然后就可以到家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啊，不仅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同时还可以省很多的力气。
6: 它这也是一样啊，我觉得现在就是随着时代的这种发展，然后大家的这种消费诉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的话呢，就是新的一些相关的这种服务品种啊，就应运而生了。
5: 对，
6: 这种季节性消费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就是生活服务消费进行了一个深层次的一个变革。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然后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等啊，各种各样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叫即时零售。那么就说明即时零售呢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当中，成为了大家的一种软性基础设施，就是你的一种生活习惯。我可能还好，但是再年轻的可能就确确实实啊，就是它已经是就是它的一种下意识行为啊。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和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一个市场化力量。那么这也就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的高速网，在城市啊，它是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它还加速了向服务均等化呀，让这个农村的居民也能够享受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而且呢也催生了本地就业的岗位。
5: 对，当然这个高温旺季呢也是对这个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啊、骑手的权益啊、供应链稳定等一些痛点呢也被集中放大了。那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以及用户三方来进行协同。无数的这个前置仓呢就分布在这个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也大大提升了城市的韧性。那对于未来的这个城乡服务方面呢，会越来的越均等化，它会打破一种地域的隔阂，构建起这个数字惠民的高速公路。那商品和服务的流向呢，会从这个工业品下降，农产品进城，向好的服务下沉。那么好岗位啊，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向的延续，也成为了这个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啊，同时呢，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即时配送的这样的一些配送员们，其实他们也是非常辛苦的，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啊，在这个送货的路上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再来说一说这个灭蚊神器。进入到夏季啊，渐渐浓烈的这个六月呢，我们来关注一款圈粉全球的灭蚊神器。前不久，江苏一家企业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在海外众筹平台上上演了一场爆单奇迹。那这款最初只设定了$20,000小目标的产品，最终筹款是超过了250万美元，全球70多个国家的支持者参与了抢购。那吸引海外

0: 消费者买单的这款灭蚊神器，是三秒识别，每秒发射30次的硬核性能。那大家都说呢，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爆单，更是中国创新力量在全球小家电市场上的又一次惊艳亮相。因为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已经多次在海外走红了。新一代的中国制造智慧的智啊，这个智慧的智，那靠什么样的本领来吸引全球的消费者？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1: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
2: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2个月时间，然后众筹了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 2024年初，王川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蚊子，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0000美元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2: 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就是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1: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1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
2: 针对一些用户他给我们的一些反馈和建议嘛，现在主要是有机农业，他们不能用一些化学的东西去除虫，可能说考虑用这样的方式。
1: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向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在多家跨境电商平台上，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阿里国际工作人员朱朱举例说，
3: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现在像这样拥有自主的研发能力、产品能力也很过硬的品牌，正在借助跨境电商平台直接触达全球的消费者，建立自己的品牌认知和用户忠诚。

0: 激光打蚊子啊、就像我小时候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一样 ，biu biu 就那种是吧？
1: 但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啊，就是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听过一个歇后语？叫大炮
0: 高、
1: 哦，大炮打蚊子啊，
0: 对，
1: 大材小用。
0: 是，
1: 实际上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来看啊，激光是有激光炮的。就前一段时间大家看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导弹的那个图片，它的那个拦截系统其实很多都是激光的，包括无人机，就是激光打无人机嘛。就确实是有激光炮啊，但是这个激光呢也不仅仅是可以应用在这些场景，就是打蚊子它也是一把好手。
0: 对
1: ，biu biu 啊，那确实是这样的。过去呢，中国技术，中国这个企业出海啊，靠的是成本和规模。我们那时候经常开玩笑说多少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如今呢，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于去定义啊新的消费趋势。这也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0: 对，那么这股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展现了目前啊咱们国家外贸的全新的转型的趋势。可以说呢，我国外贸早就已经跳出了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现在呢，可以精准的去服务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小众的去细分咱们的生活需求，让我们的发展呢更具韧性、活力以及可持续性。再来关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今年呢，美加墨世界杯出了一个词儿，叫做补水时间。那这个词呢，其实它不是一个什么新的词，说的呢是在高温或者是极端天气下，补水时间能够帮助球员们补充水分，来防范运动急症，守护球员的人身安全。那以往的补水时间并不固定，也更加的灵活。而本届世界杯规定啊，无论天气情况怎么样，每场比赛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呢，将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暂停期间。那么在这中间呢，还会穿插着商业广告。当绿茵场上的节奏被一道暂停悄悄改写，会不会影响到足球比赛的连贯性？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这足球看的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4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啊，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勒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连拿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两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3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 进攻节奏。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勒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就是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四节，而不是两个半场。
0: 这还挺有意思的哈，当时我就在想啊，那个如果是在22分钟左右的时候，然后哨子一吹，咔，然后进个球，这球到底算不算？
1: 他那个是算的，就是你只要在吹哨前离脚，反正篮球是这样，我不怎么看足球，篮球是这样，只要你是在哨声响起之前，这个球已经出手了，那么他如果说进球的话，这个就是算的。但如果说他在这个
0: 哨声以后，
1: 对，以后才脱手，这个就不算，他是这样。我就是想到这个刚才因为说这个话题嘛，我还想起来其实很多的比赛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我那时候打篮球的时候，篮球那时候还是上下半场的，现在篮球分四个小节，对吧？大家回去查，四个小节，这四个小节跟上下半场它不是一样的，也拆开了嘛。就是，哎呀，
0: 它这个篮球的四个小节，跟这个足球目前是一样的吗？
1: 它短，它时长更短一些，但是就是从道理上来说，其实是一样的嘛，就是你的那个节奏感上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就是你的一些，因为篮球它的这个赛场更小啊，然后它组织进攻啊或者什么。他花的时间可能要更短一些。如果是足球的话，我想啊，他如果说他要再进行这个，就是比如说一个进攻的组织或者是一种这种状态的这种调整，然后延续上，他有可能会有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个人不是很，就是看足球看的不是很多啊，所以我没有太多的这个发言权啊。但是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比较负面的这样的一个反馈，是不是也应该去考虑一下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观赏性呢？因为一方面是出于竞技，另一方面呢，世界杯其实它也是一场商业赛事。
0: 是，所以呢，对于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后续的一些赛事情况呢，我们的节目也将持续关注。好了，早上的8:54，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播朱琳，
1: 我是史维。
0: 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4: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0: 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Yeah!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2161列车从原。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让音乐将我们好好宠溺，让生活慢慢继续。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孙燕姿，我也很想他。这是孙燕姿2004年发行的经典抒情代表作，收在她的专辑回归，并作为电影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情台湾区的主题曲。这首歌它聚焦的是三人关系当中的微妙的遗憾，以也字来点睛，表达的是我也想像你一样的想念他的共鸣。它应该不算是一首非常单纯的情歌，而是关于青春，关于友情与爱情交织的无奈。这首歌是孙燕姿回归专辑当中的催泪弹，它是跨越了代际引发集体共鸣的，它不是那么煽情，却因为真实会戳中每个人心中那段没有说出口或者是已经错过的青春往事，成为了华语乐坛三角恋题内的一个标杆之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是想他，在上半段的歌单当中，每一首歌的名字里面都有想他二字。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庄心妍，叫做偶尔会想他。

是录在庄心妍重新出发当中的偶尔会想他。歌曲并非歌颂爱情，而是解剖失恋后的余震。他承认偶尔想念是人性的常态，不强迫彻底的遗忘，而是在承认痛苦的基础上尝试与过往和解。对于经历过情感波折的你来说，这是一首能够给予温柔抚慰的疗伤之作。好，接下来的这首《想他》来自林俊杰，这是《爱情唤醒了》这部电视剧的插曲，叫做名字叫做《我还想他》。

这首歌我们听出了，他一定是男主心中的谎言。我不爱他，但是我还想他。谎言作为防御机制是这首歌的特色，在歌词当中反复出现了，请告诉他我不爱他。横了心，说真心谎话，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心理防御机制。主人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忘记对方，但是为了终止内心的挣扎，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坚强，不得不编织不爱的谎言。这种笑着难过、自我惩罚的状态，其实对于人在巨大悲痛面前的无力感，刻画得更加的淋漓尽致。这首歌，无论是编曲氛围，还是旋律和节奏，都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它处处都透露着一种遗憾的美学，所以它也是一段真实的创作背景，在深刻的歌词内涵以及精湛的音乐制作双向的烘托之下，成为了林俊杰音乐生涯当中比较重要的作品之一。它不仅记录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更是触及了人心深处对于失去、记忆与放下的一种普遍的命题。在钢琴声和弦乐的交织中，我们可以窥见爱情当中最脆弱也最坚韧的一面，会在这种共鸣当中获得某种程度的慰藉和力量。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在上半段我们听到的歌曲都是关于想他，接下来要听到蔡琴如天鹅绒般的声音，这首歌叫做《我要如何不想他》。

蔡琴的这首《我要如何不想他》是2006年电视剧《新不了情》的片尾曲，李卓雄作的词，梁翘柏作曲。这首歌并不是翻唱自民国艺术歌曲《叫我如何不想他》，而是一首独立的现代流行作品。蔡琴低沉醇厚的声线，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思念演绎得克制却又入骨。他每一句句尾上刻意处理的留白，还有歌词当中那种望穿秋水莫等夕阳所营造的时间的流逝感，让这首歌的魅力不再并安稳住了这份痛苦，是成熟情感观的一种音乐化的表达，让蔡琴来演绎是最合适不过。年纪轻一点的女生可能没有办法把这首歌的成熟感韵味感完全的演绎出来。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呢我们在上半段听到的都是想他，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周慧敏90年代情迷这张专辑当中的可知我想他。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0: 大棒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嘎嘎嘎嘎！
4: 啊，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哦。
3: 钱在哪里？
4: 啊，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姐姐，你放过我。
3: 该个别弄，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5: 啊，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3: 哎。我真绑架他了，还？
5: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3: 不是，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5: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啊？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3: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儿。
5: 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3: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5: 哎，喂，哦，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3: 喂，
4: 哥，对不起，今天和你白跑一趟。
3: 哎，你回去吧，继妹还等着你给她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4: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歌都是关于想念。上半段听到的是想他，那下半段的主题叫做想你。

今天那些歌儿下半段的开场歌是来自苏打绿的《我好想你》，这首歌是《秋故事》这张专辑当中的核心曲目，吴青峰包揽了词曲创作。他以非常极简的钢琴起笔，然后层层递进到爆发式的摇滚编曲，将思念从隐忍的克制推向了歇斯底里的宣泄，是华语乐坛极具感染力的抒情摇滚代表作之一。这首歌之所以经典，在于它不是试图去治愈悲伤，而是允许悲伤彻底的流淌，让大家在我好想你重复的吟唱当中完成一次集体的情感宣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庾澄庆哈林哥的声音，这首歌叫做想你，醒在0:03。

这是1997年《只有为你》这张专辑当中庾澄庆的《想你醒在0:03》，无论是歌名还是歌词，都有着精确的时间锚点。这一具体的到秒的时间，到分钟的时间，并不是随意去选取的，而是象征着深夜孤独那种感觉最浓烈的时候，理智防线最脆弱的时候，它让抽象的思念变得具象化，营造出了一种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的紧迫与无奈。在1997年的时候，这首歌帮助庾澄庆成功地打破了以往活泼搞怪的那种形象标签，配合当时他剪短了发，重塑他成熟造型的背景，所以这首歌成功塑造了新好男人的深情形象，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重要的风格过渡期的作品。那它是一首关于放手和沉沦的内心独白，证明了情歌的深度不在于它的音量，而在于情感的克制和真实。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是想你在0:01，看看张靓颖的这首0:01和0:03的想念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加朗影的这首歌当中，我们听到了隐忍，听到了不甘，听到了遗憾、痛楚，还有夜深人静时那种澎湃的思念，好像零点过后就是思念最泛滥的时刻。这首歌在演唱处理上，它并没有炫技，只是采用非常低沉、近乎自言自语的声线，以及忧郁质感的真声来推进这种情绪，展现出的真的是从隐忍到崩溃的那种层次感。反正听完了之后会让你很心疼。想你0:01，这首歌之所以经典，在于它精准捕捉了都市夜归人那种清醒着沉沦的状态，它真的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深夜里面独自消化的辛酸，是华语情歌当中描写深夜思念的佳作。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想念，上半段听的是想他，下半段听的是想你。接下来来听听陈楚生《风起时想你》。

这是一部电视剧的 OST， 歌曲以风为情感出发点，通过细腻的想象和程楚生特有的内敛的声线，诠释了爱情当中相遇、一别离、释怀这样的一种完整的心路。温柔的风把头发吹起，不仅是自然场景的描写，更是记忆的开关。风触发了对别离情景和晶莹眼泪的瞬间回溯，将抽象的思念具象化为可感的触觉和视觉画面。这首歌它超越了普通影视 OST 的功能性，它成为了陈楚生处世情歌的代表作之一。它不沉溺于痛苦的宣泄，而只是在遗憾当中提炼出平静的力量。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梁博，这首歌就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想你。歌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荣威亮相，四月燃油加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8: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9: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8: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

0: 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减重可能是这几年大家耳熟能详的话题，也是在生活当中啊各个方面的去注意。但是健康减重，您抓住重点了吗？很多人只是关心是口服减肥药啊，注射针剂啊，还是说减重要从饮食来抓呢？其实呢，减重的重要场所在厨房和餐桌，而不是药房。那为什么要重视厨房呢？在厨房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做能够让我们的体重逐渐的减轻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年轻人爱吃的薯片，外酥里嫩，色泽金黄，配上你的其他小零食啊，闲暇之余吃上一片啊，咔嚓一声，酥脆可口。还有一些油炸的油条配豆浆，以及小朋友爱吃的甜甜圈、蛋糕，咬上一口，满口留香，谁能拒绝呢？这碳水和油脂啊，是两种撬动味蕾的美食密码，几乎人人都无法抗拒。但是这看似无害的美食，其实隐藏着健康的危害，它们是糖油混合物。那么糖油混合物是怎么样危害我们的健康的呢？怎么样远离糖油混合物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提起结核病，很多人会联想到小说里或者是电视剧里病人久咳不止、反复咳血、无药可医、遗憾离世的画面。结核病作为一种古老的呼吸道传染病，至今依然威胁着公众健康，而社会中存在的认知误区、恐惧心理也让不少患者延误就诊，背负着心理压力。那么事实上呢，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结核病早在早期筛查、精准诊断、个体化治疗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突破，早发现早治疗完全可以临床治愈。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彭玲，来和您聊聊结核的那些事儿。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经常会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就是减重。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健康减重。提到减重呢，很多人可能关心啊，是口服减肥药呢，还是注射针剂更有优势？那其实呢，减重的重要场所在厨房和餐桌，而不是在药房。那么为什么要重视厨房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健康减重有治标和治本的区别。药物或代餐可能在短期内影响人体的新陈代谢或个人食欲，但是无法改变长期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厨房代表一个人自己选择和制作食物的能力，是养成健康饮食的源头。我们不能够长期的吃减肥药，但是却可以学会做健康餐，并且长期的坚持自己做饭，在厨房里制作营养均衡的家常菜。你很清楚自己放了多少油、糖和盐，这是最精准的能量控制，能够坚持一生的健康减重方法。因为别人做的饭菜，你不知道他放了多少的油和盐。很多非处方的减肥产品成分不明，效果存疑，使用后可能对肝脏、肾脏、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造成潜在的负担，而天然加工的少加工的食物风险是可控且已知的。 那么怎么样靠饮食打赢减重这场

0: 战役呢？大家要转变观念，把厨房看作自己的健康营养管理中心，而不是简单的填饱肚子的地方。购买食材是第一步，选择新鲜的蔬菜，尤其是深色的蔬菜、绿色蔬菜，优质蛋白质，包括鸡蛋、鱼、虾、鸡胸肉、豆腐等等，还有全谷物，像燕麦、糙米、藜麦等等，使用健康的脂肪，如橄榄油、菜籽油、亚麻籽油、坚果等等，少买或不买高度加工的零食、含糖饮料、油炸食品、精致的碳水化合物等。其次呢，是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多用蒸、煮、白灼、快炒、烤、凉拌来代替油炸、油煎、红烧和糖醋。再次是做好备餐，花点时间提前准备或处理食物，或者一次性做好2到3天的健康便当，避免在忙碌或饥饿的时候图方便而选择不健康的外卖。最后呢，学会看食品标签。其实购买包装食品也要养成看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的习惯，了解自己吃进去的到底是什么成分。还要注意啊，要摆正减肥药或者是保健品的角色位置，在医生或营养师的专业指导下，处方减肥药或者是某些营养素补充剂，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等等，可以作为减重的辅助手段，弥补饮食难以达到的部分，或者是处理特定的健康问题，但是它绝不能够替代健康饮食和身体活动这两个健康减重的基石。把精力、时间和预算更多的投入到学习营养知识、购买优质食材、研究健康食谱、坚持规律运动上，这才是最可靠、最基本的减重路径。让减重食品进厨房呢？我们推荐超重或肥胖的人群可以尝试一些减重的食谱，帮助养成健康的良好习惯。首先我们看早餐啊，早餐要做到粗细粮的搭配，三种可以选其中一种，不要三种都吃哈。我们推荐的是第一种是无糖燕麦酸奶碗，即食燕麦30克，加无糖酸奶150克，加坚果仁10克，加餐呢可以选择蓝莓125克，总是能量呢在300到350千卡，营养非常全面。第二种呢是全麦蛋酥三明治，全麦面包2片，60到80克，加少油煎蛋1个，40到60克，加生菜或番茄100克，加鸡胸肉50克，总能量为300到350千卡，蛋白质含量高。第三种是玉米红薯加无糖豆浆加鸡蛋，当然玉米和红薯要选一种哈，玉米或红薯100克，无糖豆浆220克，水煮蛋1个，粗粮和蛋白质搭配，总能量为220到左右的大卡，是最简单的减脂搭配。午餐也是推荐三种，选其中一种。我们的搭配是主食加蛋白质加蔬菜。第一呢是香煎鸡胸肉沙拉碗，鸡胸肉100克，用黑胡椒先腌后煎，加西兰花100克，加小番茄100克，加烹调油10克，油醋汁少油低脂的啊，20毫升，主食为半根玉米或杂粮饭80克，总能量在350到400千卡。第二呢是清蒸鱼加清炒时蔬这一种哈，就是鲈鱼或者是龙利鱼100克清蒸，应季时蔬像凉拌菠菜100克，主食为二米饭和南瓜各50克，少油少盐低能量，总能量约为220到250千卡。第三呢是番茄清蒸菇肥牛锅少油版的哈，番茄100克炒出汁儿，加金针菇100克，加肥牛100克，加烹调油5克，清蒸粉丝娃娃菜100克，蒸山药和藜麦饭各50克，总能量为400到450千卡，汤鲜味美，不加油炸的底料。那么晚餐也是推荐三种，选其中一种哈， 这是清淡易消化的组合。第一呢是冬瓜虾仁汤，冬瓜150克加鲜虾仁100克加少许姜丝清煮，清炒豆芽200克，糙米饭80克，总能量在300到350千卡，有利于代谢，低能量的饱腹感强。第二种是凉拌鸡丝加黄瓜，鸡胸肉撕成丝儿，水煮100克，加黄瓜丝100克，加油醋汁20毫升，清炒藕片，用烹调油大约5克，炒出来100克的藕片，蒸山药和南瓜各50克，总能量为293到350千卡，少油低碳水化合物，掉秤快。第三类是蔬菜豆腐汤，嫩豆腐100克，加新鲜菌菇100克，加青菜50克，加西红柿50克，二米饭和南瓜各50克，总能量为260到330千卡，暖身暖胃。我们推荐的三种早餐、三种晚餐和三种午餐呢，是让你选三选一的哈，不是说早餐、午餐、晚餐把这三样都吃了，那样就会超标了。那么我们来看看厨房减重的一个原则，就是油每天控制在20到25毫升，盐每天不超过5克，可以适量的用醋、柠檬汁、黑胡椒来调味，每餐按顺序吃，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原则是每餐吃到7-8分饱，不饿就行。真正的减重从来不是靠药物、靠偏方，而是靠一日三餐，靠厨房的烟火气。那么减重的关键在于守住厨房，油盐糖减一点，新鲜食材多一点，把好好吃饭当习惯，比任何减重方式啊都靠谱。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一份营养早餐应该包括4大类食物，谷类，也就是馒头、面包、玉米等；第二类是肉蛋类，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类是奶类；第四是蔬菜水果类。如果每天都能将这4大类食物作为早餐，就能够保证营养均衡。另外，每天早上还应该留有15到20分钟坐在餐桌前吃饭的时间，不要边走边吃，因为这样容易消化不良。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继续和您来关注饮食健康。外酥里嫩，色泽金黄的油条在油锅里滋滋作响，配上豆浆是很多人的早餐必备。年轻人爱吃的薯片，闲暇之余吃上一片，咔嚓一声，酥脆可口。小朋友爱吃的甜甜圈、蛋糕，咬上一口，满口留香，谁能拒绝呢？碳水和油脂这两种撬动味蕾的美食密码，几乎是人人都无法抗拒的诱惑。可是这些看似无害的美食，其实隐藏着健康的危害。那什么是糖油混合物呢？哪些常见食物是糖油混合物？我们说糖油混合物呢，很多人把它简单理解为含有大量的糖和油脂的食物。实际上呢，天然食物当中同时具备高糖高油的食物并不多。糖油混合物的特点在于高糖，包括淀粉等碳水化合物，可以在体内转化成糖，高脂肪和深度加工。在生活当中，常见的糖油混合物包括但不限于主食类、油条、炒面、手抓饼、烤冷面、肉粽、芝麻汤圆等。菜肴类有锅包肉、红烧肉、红烧的可乐鸡翅，还有红薯拔丝等等。糕点类包括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

广式月饼等。零食类有薯片、牛奶巧克力、薯条、奶盖奶茶、辣条、非冻干水果脆等等。快餐类就包括炸鸡、薯条、方便面等。这些食物无论是在超市、甜品店还是快餐店都随处可见，而且它的诱惑力往往难以抵挡。为什么吃糖油混合物会上瘾，而且根本停不下来呢？可能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吧，一周喝了几天奶茶，对于奶茶的念想越来越深，从几天一杯到每天一杯，一到那个点儿就想喝。研究表明啊，糖和油脂对人体具有一定的成瘾性。2024年

即便没有品尝味道，小鼠对糖油混合物的舔食次数依然要多于其他的两种。这表明小鼠对糖油混合物的偏好与味道无关，是摄入后体内信号传导的结果。糖油混合物摄入之后，大脑的奖励中心会释放更多的多巴胺，使人感到愉悦和满足，从而形成对糖油混合物的依赖性。因此，当我们一旦开始频繁地食用这些食物，很容易陷入一种吃了停不下来的恶性循环，甚至成为一种不能自拔的习惯。身体会在不知不觉中食用高热量的糖油混合物，种下了肥胖的种子。那为什么不建议你多吃糖油混合物呢？糖油混合物看似美味，却比喝油还胖的人却是比喝油还胖的代表哈。长期摄入过量的糖油会给身体带来以下的危害。第一是导致肥胖。糖油混合物成瘾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摄入更多的食物，容易导致能量摄入过剩，进而引发肥胖。腹部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都是密切相关的。第二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糖油混合物中的油大多属于需要高温加热，所以在烹调或制作时，要么用饱和度高的油脂，比如说黄油、猪油、棕榈油，要么用不饱和度高的植物油。太多的饱和脂肪酸会提高血液中的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血液当中坏胆固醇含量高，会增加患心脏疾病和中风的风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全天总能量的10%。反式脂肪酸对心血管的影响比饱和脂肪酸更严重。反式脂肪不但会增加坏胆固醇，它可能会在动脉壁上堆积，使动脉变得又硬又窄，同时减少好胆固醇。这种会收集多余的胆固醇浆，并且带它回肝脏的胆固醇。它会增加心脏病和脑卒中的风险。世卫组织建议成人每天的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不能超过总量的1%，也就是2.2克。第三是导致代谢紊乱。糖油混合物大多数是用精致的谷物或糖类制作的，升血糖速度快。血糖指数大于75的食物被认定为是高升糖的食物。长期摄入大量的糖和油脂会扰乱人体的代谢平衡，影响能量、脂肪和血糖代谢，增加患上糖尿病、高血脂等代谢性疾病的风险。第四是引发龋齿等口腔问题。糖分是口腔细菌的主要能量来源之一，在食用了糖油混合物之后，这些细菌会利用糖分进行代谢，并产生酸性物质。这些酸性代谢物质降低口腔的 pH 值，使口腔环境更加的变酸，酸性更多。在酸性环境当中呢，牙釉质的矿物质会被腐蚀，从而导致蛀牙和其他牙齿疾病的发生。那么如果说你实在嘴馋了，怎么吃更健康呢？尽管糖油混合物可能不利于健康，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彻底的抵制它们。合理的享用一些健康的糖油混合物也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推荐一些健康的吃法。第一呢，是控制量和频率，适量食用，不要过量摄入，也不要经常吃。比如说蛋糕，可以在自己和亲友过生日的时候吃一角就可以了，不要当成零食经常食用。第二是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尽量选择蒸、煮、烤等健康的烹饪方式，减少油脂的摄入。比如说红烧鸡翅可以做成卤鸡翅，煮方便面可以加开水将面饼泡一遍，再把水倒掉再煮。第三呢，是选择替代品，选择低糖低脂的替代品，比如说全麦面包替代肉松面包，水果替代甜点等。第四是合理搭配，搭配富含优质蛋白、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比如说牛奶、水煮蛋、蔬菜、水果、全谷物等，可以平衡营养，降低食物的血糖反应，减少对身体的不良影响。总而言之呢，糖油混合物会让人上瘾，会在不知不觉中增加摄入量，并且增加肥胖、心血管疾病、代谢问题和牙齿健康的风险。日常饮食浅尝辄止，实在想吃控制量和频率，选择合理的烹调。

0: 票方式来改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结核病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彭玲，来和大家聊聊结核病的早发现早治疗。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来来来来，大家手里的活都听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公司新来的同事燕大胖。
4: 大家好，我叫燕大胖，希望以后呢可以多多指教哈，谢谢大家。
3: 来，大胖，这是你的工位。
4: 啊，好的，老板。大家怎么都在打瞌睡哦？一个个黑眼圈都好严重啊！前辈啊，你好啊！我签合同的时候听说啊，这家公司从来不让员工加班是吗？
5: 放掉，我们单位啊就执行了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只要到时间，准点的就走就着了，上面从来不会问。
4: 太棒了，我就喜欢这么人性化的公司啊！
6: 好干啊！
1: 下午五点，
4: 哎，前辈，哎，咱们公司不是下午五点下班吗？怎么办公室的人都没走啊？
5: 是这样的，那个晚七点钟啊，公司食堂提供了个免费晚餐。都五点钟了，回事再买菜再做饭，那都几点钟了？回事肯定懒得做了，不就在公司吃的了吗？用免费的，给你。
4: 这么好啊？那我再来忙一会儿啊，晚上一起吃饭啊。
1: 晚上七点。
4: 前辈，这个公司福利太好了哈！哎，这下可以心满意足的回家了。
5: 对了，来，这个是你今天的抽奖券 啊！公司福利，我们单位每天晚上十点钟组织一次抽奖，一等奖小自车一辆，抽不到某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份安慰奖。
4: 我把明天的工作忙一忙啊，等着晚上这个抽奖啊。
1: 晚上十点。
4: 前辈，我没有中奖哎。
5: 没事，不有安慰奖吗？安慰奖是健身房入场券一张。
4: 哎，这个也不错，出去办健身卡要不少钱。现在不早了，那我先回去休息了。前辈你不走吗？
5: 单位规定，雇凌晨两点，打车费全包。单位规定，早上六点钟免费早餐，还有一杯新爸爸咖啡，超大杯。
6: 我叫叶大胖。我们单位真的不用加班啊，而且福利好好啊。可是，我怎么比加班还累呢？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提起结核病呢，很多人会联想到小说里或者是影视剧里病人久咳不止、反复卡血、无药可医、遗憾离世的画面。结核病作为一种古老的呼吸道传染病，至今依然威胁着公众健康，而社会当中存在的认知误区、恐惧心理也让不少患者延误就诊，背负心理压力。事实上，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结核病在早期筛查、精准诊断、个体化治疗等方面已经取得显著突破。早发现、早治疗完全可以实现临床治愈。科学认知、规范诊疗依然是遏制结核病流行的核心。治疗结核病需要医者的专业，更需要患者的信心与坚持。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副主任医师彭玲，来和您聊聊结核那些事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彭玲，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各类结核疾病，如肺结核、支气管结核、结核性胸膜炎、中枢神经系统结核、淋巴结结核、皮肤结核、盆腔结核、泌尿系统结核、糖尿病合并结核病的综合诊治。在肺部感染性疾病、难治性结核病、非结核分支杆菌病、抗结核药物不良反应和卡介苗不良反应处置方面经验丰富。好，听众朋友，此刻呢，彭玲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彭主任，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首先，请彭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结核病呢？
0: 结核病是一种由一种叫结核分支杆菌的细菌引起的疾病，这种细菌通过空气传播，可以悄悄地进入我们的身体。结核杆菌喜欢在血液充足、氧气多的地方安家，所以它最常出现在我们的肺部，也是我们常说的肺结核。不过结核杆菌并不挑食，它也可能跑到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大脑、淋巴结、肠道和骨头里。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肺外结核。结核病有两种状态，潜伏性和活动性。潜伏性结核感染就像是结核杆菌在我们体内潜伏，免疫系统像保镖一样保护我们，不让他们闹事。在这个阶段，我们通常不会感到不舒服，也不会传染给别人。但是如果免疫系统的保镖们累了或者疏忽了，结核杆菌就可能变成坏蛋，开始在我们的身体里捣乱。这就是活动性结核病。肺结核在活动期是具有传染性的。目前结核病仍然是威胁全球健康的一大威胁，每年都有很多人因为它而生病，甚至失去生命。我们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了解结核病，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努力减少它对人类的影响。
14: 嗯，那么结核病的高发人群有哪些呢？如何早期识别结核病？
0: 结核病高发人群主要为免疫力低下者，如 HIV 感染者、糖尿病患者、长期用免疫抑制剂者、密切接触者与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同住、老年人与五岁以下的儿童，以及生活拥挤、吸烟酗酒的人群。早期识别结核病需要关注肺结核与肺外结核。肺结核的典型信号是咳嗽咳痰超过两周，或痰中带血，常伴有午后低热、盗汗、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肺外结核则表现为局部症状，常伴长期消耗性的体征，且常规的治疗无效。若出现上述情况，尤其是高危人群，应及时前往结核病防治机构和定点医院就诊。
14: 那么结核病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0: 结核病的治疗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法：化学治疗、免疫治疗、介入治疗、外科治疗、中医药治疗、糖皮质激素治疗、营养支持治疗和宿主导向治疗。其中化学治疗是通过使用抗结核药物直接杀灭和抑制结核分支杆菌的生长，从而达到治疗目的。化学治疗在结核病治疗中占据核心地位，是消除传染性、阻断传播和治愈患者的关键措施。
14: 那么结核病治疗起来它的周期有多长呢？是否可以治愈呢？
0: 结核病的治愈与否关键在于患者能否遵循

0: 医嘱，坚持规范化治疗。这意味着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从确诊开始就及时用药，并且严格按照用药计划，连续不断、适量地完成整个疗程。对于药物敏感的肺结核患者，治愈通常需要连续服用抗结核药物6到8个月；肺外结核患者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大约9到12个月，甚至更长。治疗期间，患者必须确保不漏服药物，保持用药的规律性，避免私自停药和不规律用药。这些行为不仅可能导致病情复发，还可能增加耐药性的风险。总之，只要患者遵循医嘱，坚持规范化的治疗，绝大部分患者是可以治愈的。
1: 那么，抗结核治疗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0: 抗结核治疗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早期、联合、适量、规律、全程这10个十字方针。早期指的是早期治疗，一旦确诊，应立即启动治疗，以迅速控制病情，防止结核杆菌进一步扩散。联合代表联合用药，通过同时使用多种抗结核药物，利用它们的不同的药理作用，不仅可以增加治疗效果，还能降低耐药性的风险。适量是适量用药，根据患者的体重、肝肾功能等个体的差异，调整药物剂量，以确保治疗既有效又安全。规律强调的是规律用药，患者需严格遵循医嘱，定时定量服药，以保证药物在体内达到有效浓度，避免细菌产生耐药性。全程是指全程治疗，即使症状得到缓解，也必须坚持完成整个疗程，以确保彻底消灭结核杆菌。这些原则共同构成了抗结核治疗的基石。
1: 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其实患者的配合度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哈。一旦哪一个环节出现了疏漏或者是松懈，那么整个的治疗就会大打折扣啊。
0: 是的。
1: 那么肺结核患者在治疗期间，他们应该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呢？
0: 肺结核患者在治疗期间应遵循一系列关键的自我管理措施，以确保疗效并减少并发症。首先，定期进行痰液检测。这是监测结核菌活动和评估化疗方案有效性的重要手段。普通的患者应在治疗的第2个月、第5个月以及疗程结束时至少进行一次痰检，而耐药结核患者则需要在强化期的每个月、继续期隔月进行。其次，由于抗结核药物可能对肝脏和肾脏造成损伤，患者应每月进行一次肝肾功能检查以及血尿常规的检测。一旦发现异常，应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在必要时增加检查的频率。第三，定期进行射片检查，以了解病灶的吸收情况，通常1到3个月进行一次。最后，在治疗过程中出现副作用，患者不应自行中断治疗，应该立即前往结核病专科医院寻求专业诊治。
1: 这每一次检查都是按照医生针对上一次检查的时间以及检查的这个结果来给他预定一下接下来的检查怎么做，在什么时间做哈。那所以说患者一定要遵医嘱这3个字啊，一定要时时刻刻挂在耳边哈。那么如果说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吃结核药，他错过了时间，可以补吃吗？
0: 规律用药对于维持有效的血药浓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错过了服药时间，是否补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如果发现漏服的时间距离下一次服药时间还有一半以上，可以立即补服；如果超过一半，则不建议补服，只需在下次服药期间按原计划进行。此外，如果药物是每日一次，当天发现漏服，应立即补服。如果第二天才想起来，则不需要补服，继续按原计划服药即可。重要的是不要在下一次服药时加倍剂量，以免引起不良反应。为了预防漏服，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使用电子药盒来组织药物，设置闹钟提醒服药时间，或者制作用药台历记录每天需要服用的药物、药品品种、时间啊、数量，并放置在容易看到的地方。这些方法有助于提高用药依从性，确保治疗效果。总之，虽然偶尔漏服不一定对治疗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但是长期规律的用药是确保结核病是成功治愈的关键。
1: 就是说，可能这一天或者是一顿我漏服了，我当天可以会补服，但是第二天就不要，再补服就会形成双倍的服药了哈。那么这一个阶段，我的药用药的总量，只要是规律的，其实就是 治疗的效果就不会太大影响，是这样的吗？
0: 啊，是的，是的。
1: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当天发现漏服，立刻补服的话，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0: 当天漏服的话，如果时间，比如一天只吃一次的话，这是不需要，可以立马补服，这是不要紧的。
1: 就是比如说我该上午吃的药，我下午突然想起来，我可以马上补服。
0: 哎，可以的，可以。
1: 啊，就这一天我就没有漏，但是我不能到明天我说我吃双倍就不行了。
0: 不行。
1: 哦，好。那么抗结核治疗之后呢，没有症状了就可以自行停药吗？
0: 这个绝对不可以。
1: 哦。
0: 抗结核治疗是一个严格的过程，即使症状消失了，自行停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结核分支杆菌可能在体内潜伏，部分可能已经产生耐药性，一旦停药，这些细菌可能会重新活跃，导致疾病复发，增加治疗的难度，甚至可能是原本可以治愈的结核病变得更加难以控制。抗结核治疗的目的是彻底清除体内的结核菌，防止复发。治疗周期通常由医生根据病情严格控制，必须完整遵循。无论症状是否消失。此外，结核病在症状缓解后仍然可能具有传染性，自行停药会增加传播的风险，危及他人的健康。

0: 结核病的微生物学诊断技术和强效的抗结核药物的出现，中医药在这一领域的似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近年来，随着对结核病治疗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患者常常面临的免疫功能低下、抗结核药物不良反应以结核分支杆菌耐药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治疗效果。在此背景下，中医辨证治疗结核病的优势重新受到了关注。有研究表明，中医药不仅能够减轻抗结核药物的毒副作用，增加疗效，还具有抑菌、扶正、提高免疫力与调节全身状态等多重作用。因此，中医药在结合抗结核治疗中的应用优势有必要重新引起重视和肯定。现代的医学的抗结核药物虽然可能会伴随一定的毒副作用，但是他们在控制和消灭结核分支杆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医中药可以作为辅助治疗手段，帮助提高患者的整体健康状态，改善临床症状，减少抗结核药的副作用，提高患者的耐受性。总体来说，结核病的治疗应该以化疗为主，中医中药可以作为有益的补充，但不建议作为唯一的治疗手段。
1: 就是可以作为中西医结合这样来治疗哈，长久的这样制定这样的一个方案哈，能有助于我们一方面是疾病的治疗，一方面是身体免疫力的提高。那么肺结核治愈之后是否会复发呢？
0: 肺结核治愈后复发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通过规范治疗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可以显著降低这一风险的。肺结核的治疗通常需要6到9个月，甚至更长，要求患者严格遵循医嘱，定期服用抗结核药物。复发可能是由未完成全程治疗、治疗不规律，或者是提前停药导致。这些行为可能使结核菌产生耐药性。此外，免疫系统状态的削弱，如有其他疾病啊、营养不良啊，或者药物不良反应引起，也可能使结核菌重新活跃。为预防复发，患者应严格遵守医嘱完成治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免疫力，并定期进行复查，以早期发现问题。通过这些措施，患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肺结核复发的风险，维护自身的健康。
1: 好，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早发现早治疗科学的治疗它是可以临床治愈的。那么肺结核临床治愈有哪些指征呢？
0: 肺结核的临床治愈，我们可以通过复查胸片啊，主要是 CT 啊，看一下它的病灶，吸收的情况，还有就是痰菌转阴的情况。我们菌阳的结核的病人，他可能肺结核的患者，他通过规范的治疗以后，他可能在3到4个月以后，他痰菌已经转阴了。但是完成疗程以后，我们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定期监测一下。
1: 就是根据它的综合的指标来判定它是否是完全治愈哈。那么为什么肺结核有了治愈之后，它的体检还真的会显示肺部有阴影呢？
0: 肺结核治愈后体检时确实有可能发现肺部阴影，这通常不是疾病复发的迹象。首先，结核病治疗以后，肺部可能会留下瘢痕组织或者纤维化，这些在影像检查中间就呈现为阴影。其次，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形成空洞，即使部分愈合，也可能在 X 光或者 CT 上留下痕迹。此外，治疗期间的炎症反应可能会导致肺部组织肿胀或者充血，这些变化可能在疗程结束后仍然存在一段时间。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肺部阴影不一定就意味着结核病未愈或者复发，因为许多其他的肺部状况，比如肺炎、肺结节，或者是肺纤维化，也有可能导致类似的表现。如果体检中发现肺部阴影，建议进一步检查，确定具体原因，并给出医生的建议，采取恰当的措施。
1: 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现了肺部阴影这样的一个影像指标，其实还是要结合全身的其他的各项检查来判定它是肺结核没有治愈，还是说其他的肺部疾病引起的哈。
0: 是的。
1: 好。那么如果说家里有这样肺结核的这个患者哈，那患者和家人在日常的相处期间，他们要注意哪些呢？
0: 因为我们的主要是肺结核的传播，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来进行传播，所以我们叫家庭保持通风，然后就是让这个患者他不要随便吐痰，然后把他管理起来，然后家里面其他的人，我们觉得可以做一个，我们一般确定了一个阳性的患者以后，会让他的家里家属都要去做一个筛查，一看看有没有被感染，这样做到一个预防和治疗都可以一起结合的一个。
1: 这个筛查是抽血还是做一些？
0: 我们有一个，我们最简单的筛查是做一个皮试。比如 PBD、EC， 我们有的人是可以做一个伽马感染素是抽血。这样的话看一下他有没有被感染。如果被感染了， 我们就可以让他进一步检查，比如 PET X 线或者是。

0: 是做 CT。
1: 就是给他制定治疗的方案了哈。
0: 啊，对对，我们有预防结合和。
1: 好，那作为呼吸方面的专家，那么我们的日常可以养成哪些好习惯，可以保护我们的肺呢？比如说作息习惯呀，或者是饮食方面，有哪些对我们的肺特别好的？
0: 我们主要是呼吸道的话，这个传播的疾病的话，像这个，我们比如讲冬天，我们都建议出门戴个口罩，这样可以减少呼吸道的传播。然后平时也养成习惯，不要随便吐痰。还有就是不要去那种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待的时间过长。然后就是饮食上面的话，主要是我们都建议就是饮食上面就是不要吃那种特别油腻的，就是饮食稍微清淡一点。然后不要吃那种辛辣刺激性的，这不太容易对呼吸道产生刺激，咳嗽啊，导致这种。
1: 那如果说二手烟、三手烟对这个结核病的患者是不是非常不利？
0: 是的，因为我们的结核病的一个高发人群就是这个，比如吸烟、酗酒的病人，他也是个高发人群，肯定是戒，我们都是宣传戒烟戒酒。
1: 对，戒烟戒酒，这个患有结核病的这个本人一定要注意，就把这个烟酒全部戒掉哈。那么家人也要注意，不要当着他的面儿抽烟。
0: 啊，是的，是的。
1: 好的，今天通过彭主任的分享哈，让我们对结核病的诊断和治疗有了科学全面的认知。结核病是可防、可诊、可治的，不需要过度的恐慌，更不能够忽视轻视。那么，在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的契机下呢，希望每一位公众都能够掌握核心的防控知识，主动关注身体的信号，积极配合筛查和诊疗，让我们以科学为盾，以预防为先，消除歧视与恐惧。共同关注结核病的防控，为终结结核病流行、守护全民健康贡献力量。愿科学认知照亮防控之路，让每个人都能够远离结核，拥抱健康的生活。好的，再次感谢彭玲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宝成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4: 护好幸福家。
5: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6: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5: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7: 李总，就要吃饭啦。
8: 好，等一下。
5: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依然是我们的小伙伴啊，雪峰、为这个刘星啊、魏国、孟泽。那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联系方式有三种，请听好。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到您需要投诉的问题。另外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视频平台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直播，点击直播头像也可以私信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但是除了投诉以外啊，也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咨询到一些车型是否适合现在的他，这个价格也好，这个功能也好，到底值不值得买。因为现在的汽车越来越聪明，聪明到像你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你旅途当中的一个小伙伴，你会爱上他的聪明，但会又担心市场波动导致他贬值。所以经常有人思考这个保值率，说有没有一台两全其美的车。那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宝马 X3 长轴距版，因为这一次宝马是把上车的这个门槛踩到了地板上，又把保值安心写进了他们的合同里。低门槛上车，首付呢不到5万块钱，所以低成本用车，月供也不到1600，还会额外赠送3年的官方基础保养。那重点是高保值托底，那3年期限到期之后，这个行情好的时候也可以再选择啊，结清它的尾款或者是展期。那么行情差的时候呢，也可以去找宝马去残值兜底，进行二手车的回收。那么智能化呢，宝马的 X3 呢也是不炫技，因为它搭载的是最新一代的操作系统，算力提升了2.4倍，常用的指令你也不需要再去喊这个你好宝马，而是直接说导航回家，它就能秒懂。那连续的指令输出也是可以的，比如打开空调，导航到最近的加油站，那一口气全部安排到。那后排的乘客也可以用语音去调节车辆的温度，包括去调控音乐。那么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呢，也是全系标配了 L2 级，自带这个视线确认的自动的匝道辅助系统提示变道，你只需要看一眼后视镜啊，就扫那么一眼，它就会自动完成，所以眼神秒懂，安全又轻松。另外再加上宝马在售的车型当中面积最大的这个屏式显示，像车速啊、导航啊、限速啊一目了然，眼睛不离路。那最新的 3D 地图连地下车位都能够精确的导航，那科技从来都不是冰冷的参数，是让你更加的专注，更加的放松。像 BMW X3 长轴距版也是聪明懂你，高保值托底，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马授权的各大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车辆更多详细信息。
0: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

0: 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1: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接下来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环节。各位有问题直接拨打直播热线0515-1634-5803，或者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看直播的朋友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啊，在直播间也可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先来说昨天反馈问题的别克世嘉车主张先生，别克致敬世嘉，这个车名真的好长，我昨天反应了半天，那这台新车有什么问题？张先生讲自己的顶棚天幕玻璃翘起来了，那正常人也是看不到这一块，张先生比较严格，观察到了这里确实翘起来了，一顿操作之后现在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啊，厂家给他更换了天幕，重新装配了，但是没有解决好。双方在之前维修的过程当中呢，签署了一份协议，这个协议是怎么协商的呢？就是给他维修，并且赠送两次基础保养和两年的延保啊。签订完这个协议后，如果再次出现像漏风啊、漏水啊等其他问题，厂家会无条件的给他退车。车主说有这样的一份协议，我们在看协议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也有相应的描述。那么张先生就讲，现在车辆修完之后，有些地方确实不翘了，但是天幕的后边出现了新的翘边，你这是维修好了还是没有维修好，属于哪一种？而且你没有维修好的话，能不能按照之前的协议给我退车？是这么个问题。所以我们昨天也咨询了上汽通用别克，你这个天幕为什么会翘边？那我看到车主发来的视频，那个顶棚的天幕的玻璃和这个车顶的这个框架连接处啊，是错位的，错开的。他用手去往下按压的时候，他才能够贴的严丝合缝。那么你出厂的时候，你这个天幕玻璃翘边了，没人看得着吗？要流转到消费者手里，要他发现。所以这个就很业余啊，你 PDA 检测的时候你应该看到你的玻璃翘边了，那么现在因为没有修好，车主说还翘边，双方是怎么沟通的呢？门店和厂家的意思是这台车就是这样设计的啊，他就是给他设计翘边了，现在完全改口了，说法完全变了，他们觉得翘边是正常了。那你一个正常说出去之后，之前的协议等于没签，因为你协议里边的那句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我无条件退换车，只要这个问题你不承认，那就永远不用给他退换车。哇，好聪明。那关于这个问题也是听了我们的张先生自己单方面的描述，希望厂家这边能够协助车主，第一核实问题，第二查清楚问题，第三解决问题。那么昨天下午有没有人联系到别克致敬世嘉的车主张先生？来，张先生您好。
2: 啊，
1: 昨天有人联系您吗？张先生
2: 没有。
1: 厂家没联系您啊？
2: 一直没接个电话
1: 啊，一个电话都没有，也没问问您协议的事儿，也没说一说他们为什么觉得这是正常设计。
2: 没有。
1: 就之前您自己打电话，他们有给您回过电话吗？
2: 我一直给他们打电话，他也不回电话。
1: 您一直给上汽通用别克打电话，他一直不回你啊？
2: 对，基本上是每天打3到5个电话。
1: 你每天打3到5个干什么？打那么多，打一个不就够了吗？这么着急？
2: 不解决问题啊。
1: 那店里有收到厂家的反馈之后给你回过电话吗？门店
2: 一个电话没有，
1: 店里也一个电话都不打。
2: 对，
1: 你们有什么矛盾和纠纷吗？人这么不愿意理你？
2: 没有啊。
1: 都没有？
2: 没有。
1: 现在因为协议当中说了如果还有问题给您退换车，但是他们不承认这个问题，所以没有办法退换车，不就是这个矛盾吗？
2: 对啊，然后那个四个店就是说超出他们的这个范畴了，他不给解决。
1: 什么不给解决？没听清，抱歉，您重说一遍。
2: 四个店就是说他超出他的这个范畴了，然后我们要提供这个拿协议要提供这个换车嘛，对吧？他只能负责维修，这我负责不了。
1: 不是，是这样，昨天我已经跟您说了，按照三包你退换车是退换不了的，但是你俩中间我也没想到有这样的一份协议。那如果按照协议当中去讲，没有修好导致的一些问题，他说他给你退换车，那这是他单方面给您的承诺。现在先不谈退换车，我们先谈这个玻璃为什么修完之后还翘边，以及他为什么翘边，他能不能修好，你愿不愿意给他机会，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取得信任，这个是他要做的。但是就算不退换车，后边也没有人再出来跟您协商了，是不是？
2: 没有。
1: 对，他们的方案就是你觉得还翘边我再修。
2: 对
1: 啊，但是您昨天也说了，他们说这个是正常设计呀，那他为什么还要给你修呢？
2: 这是这一点。另外，他那个新车和试驾车他也没有，这是没不像这样啊。
1: 当然了，你去看新车和试驾车，怎么可能翘边啊？翘边一定是个例，他也不会是这样的设计。但是他现在说话就是，就让人很矛盾。你觉得有问题，我给你修；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那既然我觉得有问题，这个又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要给我修呢？我们俩到底谁有问题？那明眼着你这个确实翘边，对不对？能看出来是不是？
2: 对。
1: 那他为什么看着这个翘边，他却说正常呢？你们当面的时候，你去跟他沟通，去跟他聊，你有问过售后吗？这为什么不是翘边？
2: 我问过，那是出厂设计证明啊。
1: 这是一个设计，直接给你搪塞过去了。好，明白了解了啊。来，上汽通用别克还没接电话吗？厂家不接电话了是吧？转接呀、啊，他是客服中心的客服转接还是按键转接呀、啊？很难打吗？客服要转客服主管，我可以这么理解吗？那客服主管知道我们的张先生每天打3到5个电话去找他们解决问题吗？然后他们一通电话都不会。现在不是说你一定要给他退换车，我现在听上去张相也不符合退换车的标准。你说一个天幕的玻璃会翘边，确实很可笑，但你给他修好不就行了吗？你之前送他2次保养，你送他天幕玻璃的2年延保，你们已经沟通好了，但是因为你的维修方式、维修工艺，你的工艺没有让他把天幕玻璃翘边的问题彻底解决。那么你不能说我修完一次之后发现修不好了，我回头跟他来一句这是正常的，我故意这样设计的。那之前的一切都算什么呢？算我这个大好人大发善心。一个消费者来说，我觉得这个有问题，那你们专业判断下来没有问题，那我也愿意给他重新更换一块天幕。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昨天我看到张先生发来的第二条视频是在雨天的状态下去拍摄的，那个玻璃地方有一点点微微的翘起，有一点点错位，然后按压下去的时候是能够给它按紧的，所以感觉是有一些空隙在的。那之前也跟车主说是打胶的问题，那不管是什么问题，你给他解决就结束了，你不理他，那这个事只会越拖下去，让他越想退换车。来，别克客服中心还没来吗？这个主管还没有来吗？你别让他转了，他转到几点钟啊？来来来，喂，你好，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3: 我马上帮您转接。
1: 您转接要多久，女士？
3: 你好，马上已经有那个我们关怀组同事已经在线了啊，也非常重视您的来电，我马上为您转接，稍等一下，可以吗？
1: 我们刚刚已经等了您5分钟左右了啊，就是您马上转接，就是您马上转接，我
3: 有空线
1: 啊，您的马上转接，我的理解就是您电话转过去之后他就能接，对不对？
3: 是的，是的，已经有专线了。
1: 好，女士，您转，哎，
3: 我
1: 等您，我等您，您转，
3: 马上把您转进去。
1: 您转，请您快转，谢谢。是蛮重视的，大家觉得重视吗？是蛮重视的，重视到张相一天打5个电话没人回给他，重视到车主觉得你为什么跟我签了一份这样的协议，回头你又不管我。来，张先生，你这个顶棚现在漏不漏水啊？张先生，
2: 因为我修完之后一直把这个侧方射电，我没开它。
1: 你没开？你去拍的那个视频，我看顶棚上面有水，然后你手按下去的之后感觉能给它按紧。那我想着你自己开的时候会不会漏水啊？有做什么测试吗？淋水测试吗？
2: 回来之后他们用水咱们定制一下，但也不一定说保证它不漏，对不对？因为这样玻璃胶打之后，它里面如果有空气出来的话，有气泡的话，那证明它这个玻璃胶涂装不是蛮严，也许会有漏点了。
1: 不是，
2: 它也不能保证了。
1: 不是。打胶是一种维修方式，你不能说你不让人家打胶。现在的关键点是什么？您说它还翘，对不对？
2: 对啊。
1: 昨天看你的视频确实有一点翘，那么是它打胶没打好，还是重新换的这个贴幕换上去不好？它有跟您说明这个原因吗？
2: 他修完之后，那个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然后那个售后的那个他们售后主管一个姓童的嘛，给他们那个维修师傅打个电话，然后说问这个人家客户反映这个后端车尾后端这个玻璃箱的扬起，这个是不正常的，对吧？高于车顶的，对不对？一般这个天幕和这个车顶应该持平的，对吧？然后他给了个解释说，我们这个就是上汽那边那个工程师给了个解释，给了个三华海通那个工程师给了那个童工。然后给他解释说，那个我们这个
1: 车
2: 辆
1: 是
2: 因为日牌这个没有导水口，没有设计导水口，这个日牌这个天幕后尾端这个玻璃上扬起的话，是便于这个高速的时候。

0: 这个雨水给排出去
1: 啊。你这尾巴，你靠车尾部那整块是抬起来的，有一种上扬的状态，但不是和车顶严丝合缝的，现在是这样的感觉，对不对？
0: 对，你也看得到。
1: 试驾车和您了解其他的车，您已经确定了只有您是这样的，别人不这样。
0: 对，
1: 同款的，了解了。您稍等，客服中心来了。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为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啊？146250。
1: 146250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能否查询到你们的至今试驾的用户张先生的投诉来电？
2: 啊，有的。
1: 能看到，他说他每天给你们打3到5个电话，你们一个电话都不回，您看到你们给他回复的记录吗？
2: 目前这边的话我没有办法直接看到，但是如果客户来电项目反馈的话，我们肯定是会有专人跟进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这边再继续反馈。
1: 嗯，你们专人什么时候跟进的，能查到吗？
2: 那这个很抱歉，目前我这边是确实没有办法看到的。
1: 你是客服主管是吧，先生？
2: 我们这边是客服关怀专线的。
1: 啊，客户关怀专线是吧？
2: 对对对。
1: 但是你这个就是很难解决问题。哎，你看我们问你的一些关键的信息，客户关怀专线什么都查询不到，那用户的问题怎么推进呢？现在你们说你们的专人在跟进，但是用户说他每天打3到5个电话，没有一通电话给他回复，所以你们的专人在跟进什么？当事人都没有接到你电话，然后我问你们，我说你们的跟进记录是什么，你也查询不到，那这个事儿不就闭环了吗？你们什么都查不出来，那客户关怀专线要怎么解决消费者的问题呢，先生？
2: 我们可以把您反馈的问题或者说客户反馈的问题就是如实上报反映。
1: 那我们昨天来电您看到吗？昨天给你们的来电能看到吗？
2: 您这边来电记录对吗？
1: 对，昨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段，在11:25之后，我们给你们打过电话反馈这个问题。那昨天你们在干嘛？
2: 啊，这个是有的，有来电记录的。
1: 那昨天为什么您不联系车主？昨天你们的专员没上班吗？昨天周几？
2: 这个很抱歉，主持人。那这块的话，我们也会帮再去催进行催促的。
1: 那为什么你们的工作要催啊？我不理解。你们工作为什么要催呢，先生？
2: 那我们肯定是想尽快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1: 你们昨天接到用户的投诉，我们媒体反馈的这个问题，你们没有给张先生来任何电话。那我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我们先不说他的诉求和他车辆的故障问题，你起码你给他当事人去个电话，你问问他怎么了，很正常吧？他有问题吗？你问问他怎么了，很正常吧？那你说你们的专人在处理，昨天周一你们的专人也没有给他打电话，那你们专人是没上班还是怎么样，还是不想理他呀？就很奇怪，对不对？
2: 是，那给到客户不好的钱确实很抱歉了。
1: 你们今天会搭理他吗？今天会给他打电话吗？
2: 当然，我会将您这边反馈的一个诉求或者说一个情况如实上报给到我们处理专员这边的。
1: 那你处理专员如果永远不处理呢？那你们的车主要怎么办？你们的客服中心对于你们处理专员的工作没有相应的要求，相应的监督。

0: 那您这边提出要求的话，我们肯定会如实传达到我们专业这边的，让他知晓的。
1: 你们个上级通用别克啊，还要别人提要求，我们不想提要求，因为这是基本工作，怎么能等别人提要求呢？你们不主动一点儿，人家花钱买了你们的车了，你说你提供基本的服务，没有让你提供额外的服务，基本服务，咱不要热情，也不要多温暖，也不需要你有多大的这种，对吧？好感，你基本的尊重你要有，你给他去电话就是尊重他，但是你不给他去电话，客户就觉得你不重视他。而且现在这个问题我也不能理解，之前你们厂家派了两三个工程师来到武汉当地，你们是怎么做的？因为你们在修车之前和他签了一份协议，你们送的保养跟延保我不想说，我只想说协议当中为什么说没有修好，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会给他退换车。但是现在呢，卡在的点是什么呢？这个后尾巴玻璃啊，天幕的这个靠近车尾的这个玻璃是有扬起、抬起的状态，车主觉得是翘边儿。你们在更换完一块之后，觉得这不是翘边了，是正常的，是这样设计的。为了在雨天更好的让水流出啊，在高速行驶的时候降低风阻，你们是这么跟他解释的。但是呢，车主又跑去看你们的试驾车，咨询了同款的车友们，别人的顶棚的这个天幕的玻璃不这样。所以还有一个问题，那除了解决他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别克致敬世家的车型，你们的天幕尾巴是扬起的吗？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是这样的吗？你们所有的车都是这样子的吗？还是只有张先生车一台是这样啊？这个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0: 啊，主任你好，那如果说您这边有一些想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的话，到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处理专员给您做相应的回复的。
1: 啊，那行啊，这是我们昨天就提出来的要求啊，那让处理专员给我们回复。今天第二回找你们，希望您辛苦记录好车主跟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回复时间下午3点钟之前。既然你希望别人对你们提要求，那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个，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当然，你不按我们要求来也行，你们只要回电话，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我觉得这事儿别拖着了，所以辛苦您记录好146250号工作人员，帮我们转达一下给你们的专员，让他尽快，可以吗？
0: 嗯，好的，了解。
1: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我不谈协议当中。

0: 签了之后你又没有给我修好，回过头来再找你，好像我已经签了协议，我就是无理取闹。大家自己感受吧，啊，自己评价吧。来，还有一个是谁呀？未来的丁先生是吧？好，那我们说一下丁先生的事儿。因为丁先生等车的时候有一个积分一直拿不到，这是个什么积分呢？未来汽车有一个等车积分，未来 ES8， 就是你在等车的过程当中，按照他们约定的一个超出的时间，会每天给你多少多少积分。那据未来 ES8 这台车等待的时间应该是在50天左右之后，会有相应的积分补偿。但是丁先生这个事儿呢，中间有一些曲折，因为他的车辆到的时间呢是今年的春节。那春节期间，丁先生回外地过年去了，所以他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不在当地。结果好巧不巧，这个时间段车到了。那门店的意思是说，你等了4个月是不是？但是现在车到了，你必须赶紧来提。你不提的话，你的积分就没有了。那车主说，我能提呀，但是我不在当地，我好不容易回外地过年了，那么远，老几千公里了。你能不能等我回来再提？那店里说不行，然后说你如果不提，我们就要给你重新排产，好吗？重新排产，车主也等了，等完之后发现积分确实没有了。所以这个问题呢，你不能说未来一定有错，它有它的规则，因为排产的计划也好，交付的计划也好，节奏不能被打乱，一旦被打乱，很多人在等待的车主节奏也会乱。那门店的交付顺序也会乱，但是有一个问题一定要讲清楚，就是你没有人情味儿，明白吗？这个事的本质是你没有人情味儿，你会让你的准车主觉得你没有办法去讲人情、讲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你让我等车等了4个月，我等了，然后你的车到了，我就要立刻来提。我说你等我一会儿，等我回到当地，你不等。好，我重新排产，我又等了一遍排产，然后你说你把我的积分拿走。就是积分这个东西你可以不给的，你要给你就给，但是你要不给的话，你也不需要这样去拿走的，你就会让车主心里很不舒服。来吧，我们问一下丁先生，现在有没有协商？因为丁先生就觉得他们强行的把自己的积分清零了，他很需要这个未来的积分。就未来积分确实挺香的，你未来商城的东西也挺好吃的啊。来来来，我们问一下丁先生。丁先生您好。
1: 目前还没有人跟我联系吧？
0: 门店的销售也好，未来汽车也好，都没人跟您联系，是不是？
1: 嗯，
0: 哎，好嘞，了解。然后这样的，就是您一共要得到多少积分？你现在计算了吗？
1: 等车积分的话，大概有4.5万到5万之间吧。当时是有的。嗯，
0: 5万积分是不是5000块钱左右？还是500？差不多5000块钱。
1: 5000。
0: 5000块钱。好，然后你逾期多久去提的车？你不是重新排产了吗？对不对？
1: 重新排产以后，他又是重新算起了，他这个就不存在逾期的。
0: 那我知道，就是你不是按照他交付到店的这个时间，你不是逾期，然后之后你就来不了，提不了，然后你重新排产了吗？然后重新排产之后，多久提的车？
1: 重新排产以后应该又过有2个多月吧。
0: 重新排又等2个月。那么在整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没有跟您明确的表达他们的规则？你重新排的话，前5万积分就没有了。
1: 他们说了，说是这个就没有。
0: 然后你当时就是车到店之后，他有没有一个提车交付的周期呀？就比如说等你7天，等你10天，等你15天的。
1: 也不算很明确，但是反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意思的话，可能也就是1个多礼拜，10来天。
0: 一般车到店都是7到15天必须要提。然后您这个大概多久？就是你跟他说你大概多久回来才能提，让他等你多久？
1: 我是说要过年后，有一般是正月15以后。
0: 不是，我要天数。不，我要天数。比如你车到了，他说你7到15天之内要提，逾期的话你就逾期了，积分不是没有了吗？对不对？然后你跟他商量的，你说让他们再等你多久？这个我们把时间确定一下。
1: 我当时就有记得有说过，因为我是，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农历，就是12月大概20号左右那个时候，然后这样算下来的话，应该我表达的意思应该起码要， 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吧，
0: 就是他7到15天。

0: 天之内你也得提，然后你让他多等你一个月，是不是？
1: 差不多，起码我就说，反正我要
0: 啊，
1: 年
0: 然后他
1: 后。
0: 当时有没有跟您直接说等一个月的话，积分就没有了？
1: 对
0: 啊，
1: 对。
0: 也都说了，是不是？哎，你有没有去问啊？这个未来汽车是不是这样的规则？
1: 他们的意思，他们就是这么规定的吧？
0: 啊，就
1: 他
0: 这么
1: 们
0: 规定的。
1: 就说
0: 好。
1: 你就是说，等于你不来提车，就是咱们就重新排产。重新
0: 嗯，
1: 排产的
0: 积
1: 话，
0: 分就没
1: 就
0: 有
1: 是说
0: 了。
1: 前面的等车
0: 等
1: 积
0: 车积
1: 分
0: 分就没有
1: 就
0: 了。
1: 没有。
0: 啊，明白了，这样的，丁先生，我必须还要跟您明确表达一个观点啊，是这样的，不是，就是整个事情的发生，肯定也不是说您是主观意愿不去提车的，您的主观意愿是想要去提车的，只是因为您人不在本地，回老家过年了嘛，你春运期间也不是很方便来回，为了提一台车，所以您要求他再多等您一个月呢，那你觉得他们不近人情了，没有等，然后只能给你重新排产了，最终导致积分也没有了。但是站在蔚来汽车的角度，站在汽车厂家的规则当中，他确实只有这种一刀切的规则，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按期不提车，后边的交付都在等，还有就是也容易出现到了之后你不提，然后这个车就变成了一个要找下家的车，你明白了吗？虽然卖是能卖掉的，对，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就像我刚刚开头说的这样，他不是说有谁的错，他就是感觉让消费者、让蔚来的车主觉得他不近人情。因为你让我等你排产，我等5、6个月，等半年我可以等，但是我暂时有个人困难，我没有办法去提，我让你多等我一个月，你等不了，就是情感上你不能接受，你明白吗？但对，但不是说他一定是有错，一定要把5万等车积分给你，不是，因为人家有这样的规则，车到了您没有提，这个您是能理解的，我相信。
1: 那个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说，还是有一点点霸王条款，哈哈，但
0: 就
1: 是
0: 是
1: 这
0: 就
1: 个
0: 是对，
1: 怎么
0: 这
1: 说？
0: 这个是一个感受上的嘛，对不对？你就会觉得这
1: 对
0: 个
1: 对对。
0: 对，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交了这个定金之后，我交了这个定金之后，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相应的提车规则，如果这个规则任何一条我不满足，这个定金就不退，没有的商量的，就是会让消费者觉得很霸王条款。那最后伤害的就是一种感受，一种感情。但是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对和错，因为规则就是规则，规则是用来规范社会秩序的。如果所有的规则我们要去讲感情的话，那规则设立的初衷就乱了，就乱了，就没有办法讲规则了，也没有办法管理了。啊，对，所以丁先生这样啊，这个蔚来汽车能不能跟您商量？反正等也是等了嘛，能不能跟您商量？能不能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站在他们用户的角度，你说我5万积分这么多，等车积分等下来了，最后一分也没有了，心里不舒服。我也不想帮丁香去要积分，但这个事呢，丁香既然找我们了，而且蔚来汽车也不回复，我们问问吧，蔚来汽车的规则。来，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下您怎么称呼，或者您工号多少？
2: 我的工号119757。
0: 119757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用户描述的问题，我们之前找过你们，刚刚您也在全程收听，能否查到之前反馈的问题？
2: 能看到。
0: 能看到，你们之前给丁香去电话了吗？
2: 这个当时有没有给去电话，我这边还没办法查询。
0: 啊，您
2: 稍
0: 不
2: 后
0: 用
2: 我
0: 查
2: 要跟
0: 了，
2: 我们
0: 您不用
2: 店里
0: 查
2: 的
0: 了，
2: 老师。
0: 您不用查了，你们车主丁香讲了，你没有给他打电话。是这样
2: 哎，
0: 啊，
2: 这
0: 对
2: 我
0: 是。
2: 要去。
0: 对，就是这样啊！我们在第一次接到丁香投诉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你们一定有错，我们也不觉得丁香诉求一定是对。但是至少丁香对这个等车积分有疑问的时候，你们给丁香去通电话没毛病吧？
2: 是的，
0: 你
2: 这样。
0: 们让他等交付，他等了4个多月，车到的时候是新年，他在外地过年。你说车到了必须提，我们充分理解你们的交付规则和交付时间，7到15天之内你得提。但是车主来不了，说你们多等他一个月，好，等不了，等不了没关系，他同意重新排产。最后，整整算下来，一共花了6个月的时间买到这台蔚来 ES8，一分的等车积分，你们都不给了。没有人说你们错，但是作为你们蔚来 ES8 的车主丁先生，你刚刚听他的情绪，说到这个事儿都不对了，他觉得霸王条款了，其实没有霸王条款，这就是规则，但是伤害用户感情，这是真的。所以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给他5万积分啊，我再强调一遍。但是我觉得你们给丁香去个电话，说一说规则，解释解释清楚，能给到他的相应的积分，能给一点是一点。这不车不刚买吗？6月份不刚提吗？积分能用的，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先生？
2: 理解。
0: 啊，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再确定一下啊，你们的等车积分一般从等待。

0: 交付的过程当中第几天开始算起啊？
1: 这个我需要反馈对应的通知栏核实人，主持人老师。
0: 您不知道？
1: 我这边确实不太了解。
0: 您不了解，那你们核实完之后会给我们回电话，会告诉我吗？
1: 您要求回复的话，我会帮您入室记录的。
0: 我们上周五就要求回复了，你们没有联系啊？我现在还是要求你们回复，因为未来的车主需要知道这个规则，因为现在的车要等的，第几天开始算积分的，然后如果这个积分确定是等车积分，是要给到消费者的，那么你们有什么前提条件？比如我怎么怎么了，你这个积分就不给了，你这个规则要跟我们说清楚，下次我就不找你们了。有未来车主来问，我知道的话，我帮你们解释掉了，但是你要告诉我们，你们也要告诉丁先生，而且如果这个事儿从情感上，丁先生觉得你们对他，对吧，一分积分都不给，感觉很那什么呢？你们适当的给一些，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你不至于一分都不给吧？当然这是我的建议，你们可以不听。那你这个规则下午3点钟之前能联系丁先生也告诉我们一下吗？可以吗，先生？
1: 这我帮您是记录媒体老师。
0: 你帮我记录，我们的回复时间是有要求的，下午3点钟之前，你们会回电话的吧？不会不回吧？
1: 这个我会反映对应的媒体老师来去对接这个事情。
0: 你们有专门对应媒体的部门是不是？
1: 反映对应的处理的同事，他们来去跟进处理这个事情。
0: 哎，感谢您帮我们反馈，没电话还要问你们呢。感谢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他就算没有说，但是我在他没有说之前，因为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回，我不确定他在不在乎他们的未来用户，我也不确定他在不在乎未来 ES8 的车主丁先生。所以在这之前，我需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如果你买未来，销售跟你说的等车积分，那么你一定要在他叫你去提车的时候立刻去提车，因为如果因为你的原因导致这个车没有按照他的要求的时间去提到的话，你之前等的这几个月有好多积分呢，一分都不给了。大家可能不知道，未来汽车的商城，你包括乐道也好，有非常多的东西，从好吃的到这个好用的、好玩的、穿的，什么都有。所以可能买未来的用户还是非常看重这个积分的，你在里面这积分是真的能够当前使的，所以最后一分都没给了，空等4个月，空等6个月，丁先生就是难受，但是难受没办法啊，所以只能给大家发出的消费提示是车到了立刻去提，跨越山海你都要去提，你1000多公里你也立刻去提，人等不了你，只有你等他啊。乐道的座椅是怎么回复的？乐道的座椅暂时没有解决，他给车主的回复说是他的人的问题啊，屁股的问题，感受的问题。但是之前未来的那批座椅塌陷的车主，说座椅塌陷的车主，各屁股的车主有解决方案。在他们的商城自费花一个799还是899啊，买一个坐垫。然后把这个坐垫垫在底下，哎，车主觉得好多了，所以他们呢也很支持，也愿意去自费买这个坐垫把问题解决。但是乐道的商城他没有给这个坐垫，然后呢乐道也没有觉得这是座椅塌陷，就觉得是单纯消费者个人的感受。所以还会不会有乐道的车主反馈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目前我们接收到的是一个，上次未来还挺多的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你好
3: 你
0: 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姓李。
0: 哎，李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2: 奥迪 A6L。
0: 奥迪的 A6L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24年买，19300多公里。
0: 19300多公里，24年买的，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哦，就是我是对方全责，对方保险现在就是换个大灯只同意赔我10000多块钱。
0: 啊，什么意思啊？你要换大灯，然后对方的保险公司只同意赔10000多块钱？
2: 对，因为他说了，询了我这个大灯的价格，市场只值10000多，我在修理厂修。
0: 不重要，我想知道这个价格怎么能他到处询，他到处问呢？这不应该你在哪里修，你的维修单位报的价，然后他理赔不就行了吗？
2: 对，维修单位就是正常4S店40000多，维修单位报了30000多，然后他昨天跟维修单位说你报的太高了，然后维修单位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只同意赔10000多，剩下的让我自己补。
0: 啊，你是哪个保险公司？
2: 对方是人保。
0: 啊，就是人保来负责理赔。那听您的意思是说，您这次事故维修没有在 4S 店，是在修理厂，修理厂的大灯报价30000多， 4S 店40000多，是不是？
2: 对，因为离我们家近嘛，这个修理厂。
0: 明白，没关系，您可以去修理厂修，没有关系，您自己选就好啊。只要是正规的机构，能够开发票的，有相应的维修资质的，有这个营业执照的，都可以，保险公司认的啊。那现在什么意思？就是你其他的零部件没有纠纷，单纯的就这个大灯的价格。
2: 对。
0: 好，他让你自己掏钱的理由是什么？他跟你讲过吗？
2: 就是修理厂跟我说让我补这个差价，只能这样了，因为他们也合不上成本，他们报价太低了，他们总拿市场价来压人家修理厂。
0: 不是，你保险公司现在不是只给10000多付给修理厂吗？中间不是有20000多的差价吗？他让你自己掏这个钱，让你自己掏钱的这个依据，保险公司有说给你听吗？
2: 没有，
0: 没有，这个只是通过修理厂单方面的告诉你，他赔的钱不够，你自己补上，是不是？
2: 对。
0: 你问过人保吗？
2: 我问了，昨天给人保打电话。
0: 他怎么说？
2: 人保就跟我说，我问了市场价，市场价就这个价格，没有办法，跟我来一句。
0: 人保什么时候理赔？要单个零部件询市场价，他们的市场价是标准，维修单位不是标准，然后高于的部分就要消费者自己掏钱。人保什么时候是这么理赔的？我头一回听说。
2: 对，我也没不懂哥。然后姐，他说的什么吗？说的他已经问了很多个市场价了，我这个灯就值10000多。说4S店是4S店，修理厂是修理厂，在修理厂修就值这个价。
0: 那你要去4S店修，他40000多能赔呢？能赔吗？
2: 我这没说，因为首先他已经让人家把这个件进到手了，修理厂人家也是、他们验过了，全是原厂件。
0: 那修理厂有原厂件？
2: 对，
0: 修理厂从哪拿的原厂件？
2: 修理厂就是进货渠道进的原厂件吗？
0: 你最好确定是个原厂件，但是不重要。你
2: 对
0: 你
2: 保险已经就是保险那边他已经验过了，跟我说是原厂件。
0: 好，原厂件。那我们现在就说价格的问题。那现在您的诉求就是按照修理厂30000多的价格，31000、32000。
2: 修理厂昨天说31000，然后回来我昨天跟修理厂说，我说大哥，你多少让点吧，让他赶紧赔付给我修好灯了。修理厂说最低28000，现在如果您不联系我，我都想自己搭个3000-4000块钱给这事儿解决了。
0: 不是，你不能妥协呀，你一妥协那不就乱了吗？那保险公司吃到这样的甜头，那但凡你们都能被压下价，那他不就少赔了吗？
2: 对，因为媳妇儿马上怀孕了，我真的特别着急，姐。
0: 你已经怀孕了吧？怎么还能马上怀孕呢？
2: 不是，马上生
0: 了。马上要生了啊！
2: 对，
0: 恭喜，你要当爸爸了。
2: 谢谢，
0: 那行，
2: 谢谢。
0: 我帮您问问啊，哪个地区的人保？
2: 天津人保。
0: 天津的人保，然后您的这个车牌跟对方的车牌是多少啊？
2: 我的是京 GLT 888。
0: 京 GLT 38，对方有吗？
2: 对方当时碰我的时候是临牌，但是责任事故认定书上面有一个。
0: 你责任事故认定书，你这样，你等会儿发给我们导播，然后让导播把这个车牌号等会儿同步给天津的人保。您稍等啊，帮您去找人保去。不对的啊，朋友们，你理赔当中可以处理到的纠纷，你要按照这个纠纷的逻辑去推理。这个逻辑是什么？不能让消费者掏钱啊，那买你保险干什么？你这个初衷就不对。怎么我修个车？你觉得贵了，我要自己掏腰包掏2000-3000块钱给这窟窿补上，那保险公司是干什么的？你甭管对方赔还是我自己的保险都不能这样啊。然后人保啊，现在修车需要自己去询市场价吗？一旦询的市场价和维修单位合不上，觉得维修单位贵了，就要消费者自己掏钱，我觉得是不是有误会？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个美丽的误会啊！来，人保客服中心，喂，您好，是总的人保还是天津人保分公司？天津人保。
3: 我是官方客服。
0: 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3: 1559。
0: 1559还是159？
3: 1559。
0: 1559号，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刚刚这个京 GLT 38这个车牌号，您系统当中能查到吗？
3: 我有查到一个案件。
0: 有查到这个案件。你们的理赔员是怎么向你们上报信息的？这个案件理赔的进展是什么？您方便告诉我们一下吗？
3: 请稍等，我看一下。
0: 哎，您看一下。不着急，朋友们，查询一下啊。怎么联系到我们平台？点头像私信，此时此刻最快的方式，因为您就在直播间啊。来，女士，有看到吗？
3: 女士，现在先等待。我这边看到案件的话，现在是一个定损的阶段。
0: 一个定损的阶段啊，那就还没开始赔付。好，那你们这个定损定得让人觉得稀奇古怪。我问一下你们人保这个定损理赔的标准和规则啊，你们有没有一条规则是你们人保的定损员要去市场上询这个配件的价格，一旦价格询出来和 4S 店或者是修理厂的价格不一致，要以你们的价格为准，别人报的价格不算，高的部分要消费者自掏腰包，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理赔规定？
3: 我看到客服就是

0: 客户这边确实有来电反馈过这个问题，
1: 然后呢
0: 我安排理赔员受理了，
1: 受理的然后呢受理的结果就是让他自己掏2-3千块钱把窟窿补上，受理的结果是让他帮着你们保险公司跟修理厂还价，从31000还到28000，你再还着再还着他就不是原厂件了，那就是一个翻新或者是维修过的大灯了，你们把一个大灯的价格压到19300，一万多，那为什么要听你们的呢？所以我现在要问你们的规则，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规则？女士您回答我。
0: 您看女士，因为我们这边确实是客服，我们有专门的理赔员受理，要不然我给您在线接通一下我们理赔员这边看一下他是什么结果好吗？
1: 啊，你们可以打理赔员的电话是吧？
0: 嗯，对，
1: 可以的。大概多久啊？
0: 我现在去联系。
1: 你现在联系大概要多久？
0: 我在线就能打。
1: 在线就能打，那您抓紧时间，我等您。能连上最好。
0: 好，您稍
1: 等。哎，等您，等您，不挂，您抓紧时间，我等您。
0: 嗯，好，就稍等。
1: 有个朋友说你自己找的修理厂保险公司要核实，正常，对，核实是正常，但你核实完之后价格差了一倍，大家理解吗？你核实完之后这个价格差的大怎么办？就是保险公司核完之后10000多，然后你这个修理厂提供了车主讲的啊，原厂的提供了相应的这个配件的标准以及他们的进货的证明，它就是这个30000块钱左右的价格，然后这两个核实差异巨大的时候怎么办？再怎么核实差异大跟车主都没有关系，他怎么会因为车被撞了之后维修的价格上在这1-2天的跟你耗呢？你怎么能把这个压力给到他呢？我就想问问跟他有什么关系，无妄之灾，就是这样子的。哎呦，这个定损这个理赔员要这么久才来的吗？我还有16分钟节目结束，他不会一个电话给我转10分钟吧？他核算价格，去市场上询价，只是为了去证明这个大灯的基本价格是多少，但是实际的情况还是要让维修单位来提供这个价格的证明，因为他也怕维修单位乱报价，比如说一个大灯修100000，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但你不能说我寻10000多，他报30000块钱，然后我俩中间差着15000。然后好了，你让这15000车主自己掏，这不得你和这个修理厂你俩去沟通吗？跟车主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你俩怎么沟通？你最后把灯换上就行了，你怎么能让他掏钱？我就想问你怎么能让他掏钱，你是怎么想的？
2: 稍后即将为您接通人工服务，请耐心等待。
1: 我很耐心等待，但是你还要多久人保啊？我也想让他去 4S 店修啊，但是这李先生说修理厂离家近啊，李先生啊，你为什么不能去 4S 店？我最后问你一遍。
3: 哦，因为我平常保养一系列的全在这个
1: 修理厂，
3: 就是修理厂，而且他是我们这个奥迪品牌专修的，在天津。
1: 啊，你没关系啊，你可以的啊，我只是问问，因为很多人说你去 4S 店不就很方便了吗？4S 店更正规。然后你这个专修奥迪的这个修理厂啊，它是一类资质还是二类资质啊？
3: 他这个专修的应该也是跟正常修理厂一样。
1: 你别应该有资质的，因为什么呢？你的车不是还在保吗？
3: 对。
1: 对呀，你万一哪里有故障，你到时候去 4S 店去想要质保的话，你需要提供修理厂的这个资质证明的啊。你最好是个一类资质的。
3: 好
1: 吧。好
3: 嘞。
1: 啊，你回头去了解一下。没事，我帮你等着人保。人保来了吗？
0: 啊，你好，女士，我这边帮您问了，然后工作人员他说这边已经向上级申报了，他这个定损和我们理赔的这个价格的话，他已经向上级申报了，后续有专门人员受理，给客户回电话。
1: 啊，你们今天会给他回电话吗？能不能尽快？人等着用车呢。
0: 我明白这个意思，我看确实客户来电催办过很多次了，要是要求今天必须给一个回复的话，我备注上，我现在再去联系一下。
1: 啊，您就这样啊。那您如果说那边已经向上上报了，他现在没有办法跟我们直接的交流，也没有关系，我不强迫，但是我需要你们做的是，第一，回答我的问题，你们人保的理赔规则是不是业务员去市场上询个价，这个价格要高于维修单位或低于维修单位，中间有的问题让消费者自己去承担，比如说他补差价，比如说你们不理赔，比如说你们拖着他，你们把压力给到他，你们现在什么时候规则变成这样了？第二个问题，什么时候给他理赔，把款打给修理厂，尽快修车，把灯换上，让他把车开走，给他一个时间啊，就这两个事儿，我没别的事儿，抓紧时间帮我们反馈，今天给他回电话，他自己都找你们多少回了，你没有必要再找我，我再找你们吧，多绕啊。 你理赔个东西理赔不好。行，女士，感谢您啊，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就上报是借口。有朋友说上报是借口，我没说啊，你说的。他可能问了一声，人家不想跟我说呢。但我也不是说我来挑事儿的，你可以不跟我说，你跟我们的李相说也行。人家孩子要生了，要用车，要开去医院的，你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李相家里操心着自己媳妇，这个修理厂还要操心着自己的车修不好，你心里多焦灼啊！所以人保，你最好，你最好是个误会，你最好以后不要这样。嗯，来下一位，喂，您好。喂喂喂，您好，喂。您好，这个热线怎么没说话呀？我们亲爱的导播，车主来了吗？您好，什么稍等一下，我等谁呀？怎么接电话了会有人不说话的？你不是好不容易打进热线了吗？这位朋友，先生还是女士？对，你回拨一下吧，可能是等太久了。打进热线不容易啊，大家不要挂我电话好不好？就我从来不会挂别人电话的，你也不要挂我电话啊。0551-634-5-8603，这条评论我就不读了。嗯，他可能是在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的某个现象，嗯，但也不是常态啊，也不是常态，大家也不要瞎猜好吧。
4: 嗯，
1: 啊，来了是吧，先生，怎么称呼您？
4: 没了没了，对对对，程红兵
1: 先生您好，您来了啊。您姓什么呀？姓曹还是姓什么呀？
4: 姓程
1: 啊。姓
4: 程
1: 啊，抱歉没听清。好，陈先生，陈先生您是什么车？
4: 买了个启辰大 V DBA， 完了开了不到6天，他刹车失灵。
1: 啊？你开了6天刹车失灵啊？
4: 不到6天啊？
1: 不到6天还是不到6000呢？
4: 不到6天，开了不到1个礼拜。
1: 6天刹车失灵啊？
4: 对对对。
1: 你确定你没有搞错？刹车怎么会失灵呢？刹车不会失灵的。
4: 我的那个就刹车失灵，完了和 4S 这边也协商了，他和。反正我这个车就个啥，没发生交通安全事故，也没撞死人
1: 啊，
4: 也没
1: 不，谁跟你这么聊天的？4S 店这么聊天的？
4: 对对对，也这个就不算刹车失灵，是刹车的软失灵，不是硬失灵。他这么跟我说的。
1: 什么软失灵、硬失灵、短失灵、长失灵的？就首先刹车不能失灵，刹车也不会失灵。刹车极大概率也不会发生失灵，但是你不能说刹车失灵来给他解决问题的标准是他必须要撞了什么，甚至是撞出事故。
4: 对对对，撞到什么才算
1: 失
4: 灵。
1: 对对，好，你说他刹车失灵，你有什么证据啊？
4: 他这个我每次刹车失灵的时候，他屏幕上会弹出来好多那个黄标，完了就我就不敢踩油门了，我就踩刹车了，他刹车特别窄，就刹不住。
1: 你等一下，你怎么还每、哎、你不你等一下，你怎么还每次刹车失灵啊？你天天刹车失灵啊？
4: 不是，他偶尔性的，不是经常性的。
1: 大概一个星期出现几次，还是一个月出现几次？你告诉我这个频率。
4: 你一个星期能出现个2次到3次吧？
1: 一个星期你就要2-3次所谓的刹车失灵啊？你这事能不能先不开？
4: 对对对，
1: 你这事能不能先不开？我听您口音，您是不是新疆人？
4: 就新疆的，新疆的。
1: 你在那大路上开着，你不害怕吗？你这老要刹车失灵。
4: 第一次、第二次不害怕，第三次结果上了个高速，下高速的时候才刹车失灵。
1: 哎呀，你
4: 车上还坐了4个人，把人差点吓死，完了开到4S 店去，一直维修到现在，
1: 还
4: 没个啥结果。
1: 你这么高的频率，这么多次你所谓的刹车失灵，没有一次撞上的。
4: 没有没有，刚开始是刚起步一会儿他就。实现了，完了下高速那次是高速下高速了，刚好跑到60-70码的时候，他刹车失灵了。
1: 你这运气是真好，你这运气是真好，你这是太危险了。你刚才说到了，你每一次出现这个刹车失灵的时候，你的这个脚感是怎么样的？踩刹车是发硬，弹你的脚还是
4: 发软？
1: 那就是绵软无力，踩下去之后感觉没有任何的助力了，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多踩几下，多踩几下，一直踩嘛，他才就有反应。
1: 好，我看了您，哎，好，您稍等，我看了您发来的这个故障提示的照片，他每一次。除了这个您实际的这个刹不住的感受之外，它也会有系统的故障提示，是不是？
4: 对对对，它故障先是故障提示，故障提示完我就知道有问题了，完了我踩刹车就有点软，刹不住。
1: 他人家给你提示了，你赶紧停下吧。啊，当然你也停不下来，你刹不住。你等一下啊，朋友们等我一下，我头转到旁边电脑就我去看一眼。智能巡航即将退出，请接管车辆。你这也不是刹车故障的提示啊，你这提示的智能巡航要退出啊，什么东西啊？
4: 他这种吃线要吃线3-4个呢，他我只是配车配到
1: 好好好，
4: 就是这一个。
1: 好，不着急，我把您这个所有的故障提示读完啊。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异常，请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异常，请咨询经销商。还有吗？导播再切，还有什么？还有吗？还有什么提示？把图片放大，我们看不清，把图片放大。车道保持哦，还是车道保持，来。智能巡航加车道保持，你这等于是开启 L2 的辅助驾驶功能会出现的情况，是不是？
4: 没开启，没开启，正常走。
1: 你没开，就是你没开启，然后它提示您的这个车道保持和巡航功能有故障。你的车道保持和巡航功能当时开着的吗？
4: 没有，没开，也没开。
1: 当时也没开，它只是弹出它俩故障，它俩故障完之后要给你刹车干不灵的。
4: 还有的时候还不知道出现一个啥的，我没配上，太紧张了。
1: 啊，不，没事，没关系，没关系，你是碰巧排上了。但是如果再出现，
4: 对对对，
1: 我也不希望您拍，您抓紧时间安全停下，不要拍。你跟我说说那个没拍上的是个什么故障灯？
4: 那个也一排黄字嘛，我也忘掉了，反正就是这么好几个，那就是4-5个吧。
1: 因为你说刹车失灵，我是不想相信的啊！就不刹车不会失灵的。但是呢，我看你这个故障，对我看你这个故障提示呢，你确实有这个可能性。为什么呢？它提示的都是你辅助驾驶功能的故障，它会不会对它会不会是
4: 你
1: 的系统软件有问题所导致的？
4: 听我说
1: 啊，您说，
4: 它这个它这个4S店也是刹车牌子的刹车失灵，完了他也没经过我同意，把我的这个刹车那个制动器给坏掉了。看完之后，他说限字码不吃线好了。
1: 您稍等，我跟您核实一下您的说法，等于现在 4S 店承认这台车刹车失灵。
4: 对对对。
1: 然后给您修了什么？
4: 换了刹车的制动器，我正好给你发过来，你看一下吧。
1: 啊，我看，你换了个什么刹车的制动器是吗？
4: 对对对。
1: 然后好了吗？现在？
4: 现在我过去拿车呢，他说线路又有问题，还让我等。
1: 线路有问题，现在哪个线路有问题？什么线路？
4: 具体没说。
1: 又说线路有问题，那为什么一开始不修好呢？你走半路了才告诉你？
4: 对对对，车在这那样着呢，他现在就开也开不走，反正是他就是修。
1: 那你现在什么要求啊？他已经有维修方案了，再给您换个线路，只是你不知道是什么线路。
4: 对对，他们那边查不出啥线路，说厂家又给个黑匣子，完了按说他们那边一直测试，一直测试，啥时候测试出来啥时候才能修好。
1: 懂了。
4: 才能给我。
1: 懂了，那我这样理解，现在给您换了这个所谓的制动器，但是他们试车完之后发现还是有刹车失灵，所以厂家给这台车安装一个黑匣子，用来读取相应的行驶数据，来记录它是哪根线有问题，直到他把这根线试出来之后再给你重新再修一回，但是这个时间不知道。
4: 对对对，就这样的，就是啊，现在已经17天了，今天车放到 4S 店。
1: 代步车给您了吗？
4: 没有。
1: 没有啊，报车这个报销打车费和租车费了吗？
4: 这个是车啥时候修好，啥时候才能给我给这个钱？
1: 那你最近出去就打车？
4: 打车
1: 啊，他那一天多少钱补贴有说吗？
4: 说的是1150，但是我这个打车，因为我在化工厂里面上班的嘛，那这个上班打车方便，下班打车不方便。
1: 就耽误你时间嘛，一天150兜得住你来回打车吗？兜得住吗？
4: 兜得住
1: 就行，一天150，已经17天了，从第6天开始算，到时候你自己计算
4: 好啊。对，从第6天开始算的。
1: 那你什么诉求？你找我什么诉求？
4: 找你们诉求，能不能把这个曝光一下嘛，给提示一下，尽快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吧呀！一直在拖着不行，我说你那不给个时间呢，修2年、3年，我也能接受。
1: 明白，陈先生，就是你的诉求是希望尽快修好，给个准确的时间。你虽然有代步补贴，但我不能一直等，因为新车买来我才开了6天。
4: 对对对，
1: 啊，知道了。
4: 对对对，就是。
1: 了解啊。刹车失灵，刹车怎么会失灵的？查出来确实刹车失灵，制动系统有故障。制动系统你整个端掉吗？换个制动器也没有好的，说线有问题，查不出来，记录数据，确实是维修的招数，每一步都没有走错，但是太可怕，太危险，时间太长，消费者不信你怎么办？来，东风日产启程吗？是不是？还是启程单独的？东风日产是吧？来，喂，您好。
5: 啊，您好，主持人。
1: 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5: 你好，我的工号是6817，主持人。
1: 哎，6817号工人，你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用户陈先生的问题，您系统当中能看到吗？
5: 啊，有看到
1: 啊，可能
5: 金山的话之前是要来电反馈过这个
1: 反馈过，哎，找你们催过，他倒没有其他的诉求，就是希望你们快一点。
5: 嗯，
1: 对，因为你说你去记录这个数据去试车呢，

0: 咱也不知道要多少天。那虽然我也不觉得催你们是好事，为什么呢？我希望你们多花时间把这车查查清楚，但是消费者心里等不及，所以你们跟他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比如今天我们的进展是什么，明天我们准备干什么，我们试到了哪一步。还有一点啊，我务必要提醒你们的是，刹车失灵这个东西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影响安全的问题，它不可以掉以轻心的维修。如果你们的售后在排查出不单单是哪根线有可疑的部分，别的线也有的话，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也有怀疑的话，能不能一次性的给它都换了，不要让它试。你什么叫让它试呢？比如说这次你们说你们修好了，它如果路上再发生刹车失灵，车撞了，撞死人了，恶性交通事故发生了，你们会为它兜底吗？明白吗，女士？而且第六天刹车失灵啊，主要的零部件安全性的故障发生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能给他退换车啊？当然他没提，我帮他问问。你们已经拖到第七天第八天了，所以这个事儿啊，辛苦你们记录好，找到故障原因，一次性修好，给他一个安全性的保证和承诺，那我觉得用户是能够认可和理解的。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1: 嗯，明白，会为您记录，详细进行反馈的。
0: 感谢您，女士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您稍等啊。对啊，这种不应该符合三包法退车吗？为什么陈先生你不知道呢？陈先生还在吗？陈先生，陈先生，
2: 嗯，
0: 你跟他们提过退换车吗？你不是第六天发生的吗？
2: 我给他们提过换车了，他们的要求是，他们的意思是这是个软失灵，不能换车，又撞到一定的东西才能换。
0: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得撞的什么啊？它还分软失灵和硬失灵，就当然了。
2: 对，
0: 你要是当时第一天，我接到您的这个投诉的话，我们就按照退换车的步骤走。但是现在已经可以开启维修的方案了，那我们就不谈了。行，
2: 嗯、对对对，
0: 我知道了，没事没事，您稍等啊，您电话接出去先别挂、嗯，然后你还有什么相应的资料和补充的东西再发给我们导播。嗯，四 S 店真会聊天，非要撞到什么，非要失灵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给他启动三包。那到时候你又会说走保险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行，明天这些问题我们继续跟进啊，朋友们，大家没有设置开播提醒的，设置一个开播提醒，明天中午11点不见不散。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
4: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5: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6: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7: 走啊，
8: 走了，
9: 走
8: 了，
9: 走
7: 走。
4: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5: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6: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7: 走啊，
9: 走了，
8: 走
9: 了，
7: 走
8: 走。
3: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10: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0: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0: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11: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

0: 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
2: 成长小欢喜又开始了，全省的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我是莲姐。我们继续先来关注一下教育界方面的最新资讯啊。大家有没有刷到前两天的一个资讯啊？说教育部在部署2026年的高考工作时，明确提出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这些年呢，这个很多名校，尤其是名校啊，大学录取通知书好像也确实是越来越卷了。我们当年的录取通知书也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信封啊，然后一页纸，后来呢慢慢的变成了像台历，然后有立体的雕塑，反正就确确实实，我觉得如果我是考生的话，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拿到这样的录取通知书，那我肯定是开心的，而且有强烈的自豪感啊，这就是名牌大学的风范。但是呢，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了，所有的大学好像都把注意力放在录取通知书的攀比上，而且呢，这种通知书军备竞赛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像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打开是一个校门立体纸雕模型，这个挺有新意的，而且成本呢应该也不会太高。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呢非常的庄重啊，就是一封书信的模样。南方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呢是一个点燃的校训，就是你打开之后啊，你居然还能看到这种模拟的火焰，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比较贵了，有点像什么5D 裸眼的这个视觉效果。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呢原理和清华如出一辙，只是建筑多放了几个，就是一打开是立体的纸质的这种建筑的雕塑，这个算什么呢？这应该算 3D 吧？啊 ，3D 的纸雕。复旦大学呢是礼盒包装，里面还有两枚茶砖，一张沉浸工艺文创 NFC 卡片，还有一封书信。就是为什么这复旦大学这个我有点理解不了啊？你为什么要给孩子送茶呢？上海有什么名茶吗？这个有点想象不出来。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呢为孩子们准备的是金边玫瑰，据说是定点帮扶的云南省双博县出产的，我觉得就这个其实还真的挺有意义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呢也是一个抽屉式的礼盒，里面是一盏书灯，寓意照亮未来的求知之路。山东大学的也是礼盒，和人大的原理是相似的。武汉大学的这个礼盒还能转啊，看上去像是一个天体的装置一样。中国大学挺多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一举例啊。但是从以上这些案例来说，确实还有礼盒化奢华风的这种趋势。据说呢，有的大学的通知书啊，还能切西瓜，因为是特种碳纤维复合材料打造的。还有含南极海水吊坠的录取通知书，被网友称为是最浪漫的通知书。好，不管是礼盒包装，还是附赠了 U 盘、文具等等，还是送茶叶等农产品，本质上对于通知这件事情没有多大争议，只是推高了高校的采购成本。据说呢，单份录取通知书的成本最高已经飙到了50多元，单校年开支可以达到数十万元了。而高校这么做，无非是将一份入学法律文书异化成了高校进销竞品的面子工程。所以呢，教育部专门出台了文件，大杀这种攀比之风的原因所在啊。那么，教育经费并不是高校的私房钱，而是国家拨款，所以是不能乱用的。把资金用在礼盒包装上，虽然

美其名曰可以扩大影响力，其实呢是减少了学校在学科建设、实验室升级等方向上的投入。一个学校的好与差，从来不是通过一份录取通知书的包装豪华程度来衡量的。即使清北的录取通知书只是一张 A4 的打印纸，那肯定也是比中国绝大多数大学的豪华礼盒包装的含金量要高出许多来。所以呢，教育部的这个考量啊，也是非常有道理啊。如果放任这种奢华录取通知书的蔓延，不仅会影响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的形象，还有可能会出现权力寻租的现象。当然当然啊，我刚才说了，如果我是考生或者考生家长，我收到这样的诚意满满的，然后也有很多寓意的这种录取通知书，我会非常的骄傲啊，我肯定是会拿出来炫耀的啊。很多的网友呢对此的这个看法啊，也就是反对的看法也有很多，觉得一页纸如果真的只是一张 A4 纸，仪式感不够，高校花了这么多心思也是为了表达对学子十年寒窗苦读的一种尊重啊。但是呢，我们换句话说，被一所自己心仪的名牌高校录取，对于学子来说才是最大的尊重啊，是不是？如果学校还嫌不够隆重，那其实也可以向比如说陕西师范大学来学习。陕西师范大学就是让学校里的老教授们亲笔书写录取通知书上新生的名字，这种方式呢，不仅体现了大学的温情，也寓意着薪火相传，更是大学潜心育人的底色。还有呢，浙江农林大学，他们的录取通知书呢，是把学科优势融入进了纸张本身，把刨切微薄竹技术在通知仪式就传达给了新生。这些成本低、人文含量高的做法，恰恰是大学精神的体现。而教育部反对的也是奢华铺张，并不是低成本的创意和设计温度。所以大学录取通知书本质上就是一个通知的载体，而通知是否重要、是否令人满意和载体的关系并不大。但是愈演愈烈的奢华风让录取通知书变了味儿。这个我们当然是认为高校还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把心思放回到育人上，这个才是一个大学应该有的底色。而倡导一页纸的录取通知书就是让通知回归本来的样子，但是也并不妨碍高校在这页纸上体现温情和仪式感。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全省的家长啊，包括同学们一边听节目一边参与讨论。大家可以记一下我的 QQ 号6158-04184 6158-04184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事儿，最近这几天在网上的热度也还是挺高的，不同人的说法啊，就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其实都是有一些道理的啊。那我们最终呢，我们当然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共识，就是倘若我们的经费有限的话，那这个钱呢不如放在实验室的升级，放在学校比如说学生宿舍的这种环境，这种这个宿舍条件的升级，对吧？放在这个教育成本上的升级。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之下，那大学的这个钱呢并不是他自己的啊，是上面拨下来的，那当然是要花在刀刃上了。好，送首歌曲给大家。希望呢今年不管是高考还是中考的孩子们都能够收到自己心仪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不管它是什么样子。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高考结束了，志愿填报已经成为学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啊！这些年，随着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传统专业和新兴专业的热度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教育研究机构麦克斯6月11日发布了202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我们来关注一下。从这个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的本科绿牌专业分别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自动化、能源与动力工程、车辆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均为工程专业。其中呢，自动化为2026年首次晋升绿牌专业榜单。这一份绿牌专业

名单几乎可以直接映射到如今市场的热门产业主题，比如说集成电路、光模块、智能制造、具身智能、新能源电力设备等，这些专业的就业市场热度和近年来产业发展成了正比。可能有家长要问了，什么是绿牌专业？一般指的是就业质量持续较高，而且产业需求增长的专业。以今年霸榜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为例，它在海外高校属于一学科，是现代科技领域中的核心学科之一。作为一个宽泛的工程领域，一包括了传统的电子、电路、通信、控制等领域的技术和研究。在中国呢，工程系和电相关的专业基本上都能归在这个领域，例如电子工程、电气工程、通信工程、信息工程、自动化、测控仪器等等。一的就业范围也相当广，小到集成电路的设计，大到南极轮船上的仪表操纵，都包含在其中。上海交大电气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李静香日前呢，在该校2026年本科招生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说，现在 AI 非常的火热，而 AI 的尽头就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以前总是说电气工程是一个铁饭碗，现在发现除了是铁饭碗之外呢，又变得朝气蓬勃，特别是有了双碳目标、能源加行、能源转型等加持，现在的电力行业中国已经做到了全球第一，这方面的人才缺口也非常大。具体来看，一的就业涉及面也比较广，强电方向，例如电

程学院。自动化与感知学院今年新增了机器人工程专业，这个专业就是面向自主智能时代，是培养未来技术领域人才的一个重要的探索。当前呢，以 AI 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加速推进，机器人技术正由传统的程序驱动迈向自主智能，即向着具备自主意识与感知能力的方向演化。技术范式的变革必然带来人才培养本质的变化，未来机器人领域需要的不仅仅是单一的技术人才，更是兼具系统思维、创新能力以及工程实践能力的综合性领军人才。自主智能系统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实践对于能力的培养也非常的重要。课程设置上，他们围绕典型场景构建课程体系，推动课程内容和产业需求、科研前沿深度连接，设置融通型课程，还有强化多学科知识融通，确保学生既懂技术原理，又懂系统设计与工程实践。除了考生的个人兴趣，专业的就业前景也是家长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像前列我们刚才说的位列绿牌专业榜首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平均月收入是7160元。位列本科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较高专业的第16位。

度为87%，位列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就业满意度较高专业的第四。我们这个社会啊，需求会一直变，不可能说哪个专业可以通吃几百年。像100年前农业社会的需求，十几年前互联网时代的需求和今天的需求就已经完全不同了，也没有人能够预期5年、10年之后会走到哪里。所以呢，要始终相信两件事，一是对人的深度理解，二是扎实的基础。有了这两样，你才能够在职业生涯里做好一次次重新出发的准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大家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的讨论，可以添加我的 QQ 号61580418。

好，最近这几年呢，唱衰、留学、海归的声音越来越大，很多人调侃说留学花了200万，回来月薪6000啊。这个怎么说呢？这样的事例有没有？有啊，但是呢，也恰恰是因为它是数量比较少的偏极端的案例，才会带来更多的流量。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啊，1978年到2025年，我们国家出国留学和留学回国的人数的变化。在这些年当中，我们国家累计出国留学人员达到946万人，其中801人完成了学业，698万人在完成学业之后选择回国发展。

0: 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约57万人，回国人数约53万人，出去57万，回来53万，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留学的回流率已经超过了 93%。我们再往前翻看历史，从1978年到今天，累计有超过698万留学生已经选择回国发展。你知道698万人如果都是月薪6000，该是一个多么荒诞的画面啊。那相当于中国互联网行业一半以上的中高端的岗位都被所谓的废柴占领了，你认为可能吗？所以呢，这组数据的真实含义是什么？不是海归贬值了，是海归不稀缺了，物以稀为贵的那个稀没了。1978年中国一年只派出52名留学生，回来一个都是新闻。2025年你一年就出去57万，回来53万，这个就不是贬值，这是常态化。任何东西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的过程都会伴随着价格回归均值，留学也是。但是问题是，很多人把回归均值当成了暴跌。到底是谁在制造海归不值钱的叙事呢？这个话题之所以能火，不是因为它是真的，有可能是因为它是一门好生意。自媒体博主拍一条海归月薪6000的视频，评论区炒成一锅粥，完播率飙升，平台算法继续推流，博主接广告赚得盆满钵满。在这个过程中，谁是赢家？博主。谁是输家呢？正在纠结要不要送孩子出国的家长，正在国外焦虑未来的留学生，以及每一个被这条视频搞心态的行业从业者。传播学上有一个经典的概念叫可得性偏差，你刷到什么你就以为世界是什么样的。举个例子，一个海归进了大厂，月薪35000，每天正常上班打卡，这类视频没有人会点进去看。另一个海归在星巴克打工，月薪6000，镜头前眼含热泪，所有人都会停下来，然后转发到家族群里。不是海归都在月薪6000，而是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

黑暗版本。我们看到的幸存者有可能是这个群体中比较惨的那批人啊。如果这么说的话，名校海归找不到工作啃老的也是有一部分的。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真实的数据，它是什么样子。根据多家招聘平台的年度报告和教育部公开的数据的交叉对比，海归就业的真实图景啊，它是这个样子的。第一呢，起薪确实存在着溢价，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夸张了。在 AI、金融科技、跨境商务、生物医药这些赛道里，海归应届生的起薪中位数比国内同专业的毕业生高出了30%到50%。注意啊，这里说的是中位数，不是被平均的均值。但是在传统行业，行政、人力、基础运营，海归的薪资优势已经缩窄到10%到15%，统计上甚至不显著。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行业的国际化程度决定了海归的价值天花板。你去一个纯内需型的公司，你的海归经历呢，就只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你去一家要出海的公司，你的海外经历就是核心竞争力。第二，就业率的真相不是找不到工作，是找不到预期内的工作。某头部招聘平台2024年的数据显示，海归毕业生的6个月内的就业率约为 87%， 听起来不高，国内双一流高校的平均水平也就是在 80% 到 85% 之间浮动，所以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问题出在期望值错位上。很多留学生默认的逻辑链是这样的，花了200万回来应该月入20000起步，如果没有那就是亏了。这个逻辑链的问题在于，他把教育投资当成了一笔固有回报率的理财。但是教育都不是理财，教育是一笔期权，你买入的是一个未来可能兑现也可能不会立刻兑现的选择权。第三，学历含金量的分层正在加速。 QS 前50院校的毕业生回国后进入一线企业的比例显著高于 QS 100到200的群体，而一年制硕士项目中，那些真正有门槛的和那些花钱就能读的，在雇主眼里的分量天差地别。所以总结真相是，不是海归不值钱，是水硕不值钱。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学历本身就不是印钞机，它是一个放大器。你的基础越扎实，名校学历的放大效应就越强，你的基础越薄弱，再好的学校名字也救不了你。

所以啊，留学行业最大的敌人不是海归贬值论，留学行业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啊，是我们很多的这个留学行业的人把它卖成了一个保本理财产品。懂，就是经常会宣称去了什么什么大学回来年薪百万啊，什么留学是最好的投资，回报率碾压一切啊，这些话其实也都是留学行业的人说的。所以如果让家长抱着投资回报的心态把孩子送出国，孩子带着必须回本的压力在国外读书，最后发现回国起薪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时候，谁该负责呢？孩子到国外待上两三年，学会了独立生活，学会了跨文化沟通，学会了在没有父母兜底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建立了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观。你可以算算这些东西到底值多少钱。简历上也许写不出来，面试的时候不好量化，但是它会在你人生的第35岁、第40岁、第45岁，在你面临每一次重大决策的时候悄悄地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海归说留学回来头三年觉得亏了，5年后

0: 觉得还行，十年后觉得真香。因为教育的回报周期从来都不是按月计算的。留学值不值得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呢，可以有一个判断框架。如果你的目标就是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拿到一个看起来很厉害的学历，回来立刻变现，那就劝你别去了。但如果你的目标是让孩子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原本的样子，而不是通过别人的滤镜去体验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不是在短视频里云体验去建立一个不会被单一文化框架限制的思维系统，而不是一辈子活在别人设定的叙事里，那么留学依然值得。因为这个时代最大的红利不是你海归，而是你有全球化的认知结构和视野，而大部分人是没有的。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接下来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学习有方法，包括解码青春期啊，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分享自己行之有效的学习经验。我们稍后回来。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7: 我单词背了两个月了， APP 显示背了1000多个，但是一做阅读还是全不认识。
8: 随便抽10个，你能记住几个？
7: 大概3-4个吧。
8: 30%，两个月1000多个单词，留下来的不到1/3。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7: 我也很绝望啊，感觉自己记性特别差。是不是有些人天生就不适合背东西？
8: 跟天赋没关系，你根本不懂记忆是怎么回事。
7: 记忆还能有什么门道？不就是重复吗？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8: 那我问你，你背单词的时候脑子在想什么？
7: 看单词，看意思，心里默念几遍，然后划掉，下一个。
8: 你这叫背单词，你这叫假装在背单词。
7: 怎么就假装了？我确实在看啊，在念啊。
8: 看和念有什么用？你的大脑参与了吗？
7: 我眼睛在看，嘴在念，大脑怎么可能没参与？
8: 我问你，你上周看过的一条朋友圈，现在能想起来内容吗？
7: 想不起来。
8: 你当时眼睛也在看，为什么记不住？
7: 因为不重要。
8: 对，大脑只会记住他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你背单词的方式，根本没有让大脑觉得这些词重要。你只是在表演我很努力，演给自己看。
7: 那什么才能让大脑觉得重要？
8: 两个条件，第一，费力，第二，与你有关。
7: 费力？背单词还不够费力吗？我每天花1个小时呢。
8: 时间长不等于费力，你一个小时里有几分钟是真正在动脑的。
7: 动脑？我一直在看啊。
8: 看不等于动脑，动脑是什么感觉？是你皱着眉头努力想一个东西，想的脑子有点疼的感觉。你背单词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吗？
7: 好像没有。
8: 这就是问题，你的大脑一直在省电模式，根本没有真正参与。 没参与的事情，他凭什么帮你记住？
7: 那怎么才能让大脑真正参与？
8: 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哪个单词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
7: 有 abandon， 放弃，每本单词书第一个都是它，看了无数遍。
8: 这个不算，有没有因为别的原因记住的？
7: 让我想想，有一个 ridiculous。
8: 为什么记得这么牢？
7: 高一有一次英语课，我回答问题读错了这个词的发音，读成了雷迪库勒斯，全班笑疯了，老师也没忍住。
8: 那件事让你什么感受？
7: 超级丢人，恨不得钻到地底下。
8: 对，就是这个感受让你记住了这个词。
7: 你的意思是要丢人才能记住单词？
8: 不是丢人，是情绪波动。丢人、惊讶、好奇、愤怒、兴奋，任何情绪的波动都行。你那件事之所以记得牢，是因为 ridiculous 这个词跟你当时强烈的羞耻感绑定在一起了。它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单词，而是一段记忆的一部分。
7: 可是我不可能每个单词都射死一次啊。
8: 当然不用，关键是你要学会主动制造情绪波动。
7: 怎么主动制造？难道要自己演一出戏？
8: 不用那么夸张。你做阅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词你明明认识，但放在句子里意思好像不对。
7: 经常有啊，很多词我知道一个意思，但文章里好像是另一个意思。
8: 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处理？
7: 看一眼翻译，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然后继续往下做。
8: 这就完了？
7: 不然呢？
8: 你就不好奇吗？这个词你认识的意思是 A， 现在出现了意思 B， A 和 B 之间有什么关联？是完全不相关，还是有某种隐藏的联系？
7: 说实话，我真没想过这个。
8: 这就是问题，你遇到了一个绝佳的学习机会，但你亲手把它扔掉了。
7: 什么机会？
8: 你刚才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的，那一瞬间，其实你已经有一点点好奇，一点点惊讶了，那就是情绪波动的萌芽，但你没有抓住它，你选择了继续往下做，于是那一点点波动就消散了。
7: 所以我应该停下来。
8: 对，停下来，问自己，为什么这个词会有这个意思？它和我之前知道的意思有什么联系？能不能用一个核心的概念把它们串起来？
7: 这样会不会太耽误时间了？一篇阅读下来得停好多次。
8: 你以为你现在不停下来就节省时间了？你做了多少篇阅读？长进了吗？
7: 好像确实没什么长进。
8: 你做100篇阅读，每篇都是走马观花，和你做10篇阅读，每篇都深挖几个点，哪个收获大？
7: 应该是后者。
8: 真正的学习不是数量的堆砌，是深度的挖掘。你在一个点上花的时间越多，投入越深，它在你大脑里的痕迹就越深，这些投入会变成沉没成本。你都花了这么多精力了，大脑舍不得让它白费。
7: 好，我懂了，遇到不懂的要停下来思考，但是思考什么呢？总得有个方向吧。
8: 三步，第一步，抓住那个让你感到疑惑的瞬间，就是你感觉哪里不对，哪里奇怪的瞬间，这是入口。
7: 然后呢？
8: 第二步，比较，把这个新用法和你原来知道的用法放在一起比，找不同，为什么这里是这个意思？找相同，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共通的东西？
7: 找相同有什么用？
8: 找相同是为了把新知识挂到旧知识上，你大脑里已经有一些稳固的知识了，新知识如果是孤立的，很容易丢失，但如果它和旧知识有联系，就相当于被锚定住了。
7: 有点像用旧绳子拴住新东西？
8: 差不多这个意思。第三步，私有化。
7: 私有化什么意思啊？
8: 你学完这个词的新用法，它还是书本上的词，不是你的词，你要把它变成你的。
7: 怎么变成我的？
8: 用它把它放到你自己的生活场景里，想象一个你会用到这个词的情境，最好是有你自己参与的情景，比如跟朋友的对话，跟父母的争吵，或者某个让你印象深刻的场景。
7: 就是造句吗？
8: 不是那种干巴巴的造句，是让这个词进入你的生活，你想象的那个场景越真实，越有情绪，这个词就越属于你。
7: 这个过程好像挺花时间的。
8: 是，但你愿意在一个词上花5分钟真正记住它，还是花2秒钟看一眼，然后反复遗忘，反复重背？
7: 那肯定是前者。
8: 而且这三步练熟了之后会越来越快。更重要的是，你练的不只是记单词，你练的是一种能力，深度加工的能力。这个能力可以用在所有需要记忆的学科上。
7: 你是说背政治、背历史也能用？
8: 当然，为什么都是一样的原理。你现在花时间练出这个能力，以后所有需要记忆的东西都会变轻松。这叫什么？
7: 一石多鸟。
8: 不止， 这叫复利。

0: 你越早开始积累这种能力，就越早享受它带来的回报。那些比你晚开始的人，短时间内根本追不上你。
1: 好，我知道怎么背了，但是另一个问题，我背完总是忘，怎么复习才有效？
0: 你现在怎么复习的？
1: 当天晚上再看一遍，第二天早上再看一遍。
0: 效果呢？
1: 当时记得挺牢，过一周就忘差不多了。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复习的时机完全错了。
1: 错了？不是说趁热打铁吗？学完赶紧复习，印象最深啊。
0: 这是最大的误区。你刚学完的时候，这个东西在你脑子里是最清晰的，你随便就能想起来。这时候复习，大脑根本不需要费力气，那他凭什么觉得这东西重要？
1: 可是如果不趁热复习，过几天不就忘了吗？
0: 忘了才好。
1: 什么？忘了还好？
0: 我没说忘光，我说的是忘到一定程度。你想想，如果一个东西你轻轻松松就能想起来，和一个东西你绞尽脑汁才想起来，哪个印象更深？
1: 绞尽脑汁那个。
0: 对，这就是关键。你大脑判断一个东西重不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想起它有多费劲。如果不费劲就想起来了，说明它很容易获取，不稀缺，不需要特别保存。但如果你费了很大劲才想起来，大脑就会觉得这东西挺难搞到的，以后可能还要用，我得把它存好了。
1: 所以要等到快忘了再复习。
0: 对，等到你想起来需要费点力气，但又还没有完全忘光的时候，这个时机复习效果最好。
1: 那具体是多久？一天？两天？一周？
0: 因人而异，你自己试。背完一个词，试着明天想它，如果轻松想起来了，说明太早。试着隔三天想它，如果完全想不起来了，说明太晚。找到那个有点难想起来，但始终还能想起来的时间点，那就是你的最佳复习间隔。
1: 好，时机我懂了。那复习的时候具体做什么？再看一遍？
0: 再看一遍是最没用的。
1: 为什么？
0: 你看一遍，单词就在眼前，你根本不需要动脑去回忆，没有费力的过程，就没有加深记忆的效果。这叫什么？叫感觉自己会了，但其实根本没会。
1: 那应该怎么复习啊？
0: 测试，不是看，是逼自己回忆。你可以记下一个关键词，或者一个线索，复习的时候只看这个线索，努力把完整的内容回忆出来。
1: 如果想不起来呢？
0: 想不起来就使劲想，想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加深记忆，实在想不起来再看答案。但你要记住，你能痛苦地想上十秒钟，比你直接看十遍效果都好。
1: 这么痛苦？
0: 痛苦才对，如果复习不痛苦，那就是在做无用功。
1: 好，我现在知道了，背的时候要深挖，复习的时候要测试。但是说实话，这些我能坚持下去吗？
0: 你刚才说什么？
1: 坚持啊，这些方法听起来都对，但感觉很难坚持。
0: 坚持这个词，我劝你以后少用。
1: 为什么？坚持不是好事吗？
0: 我问你，一个人对他热爱的事情，需要坚持吗？
1: 好像不需要。
0: 一个人每天吃饭睡觉，需要坚持吗？
1: 也不需要。
0: 那什么事情才需要坚持？
1: 不想做的事。
0: 凡是需要你用意志力逼着自己坚持的事，本质上都是你内心不愿意做的事，而内心不愿意做的事，你永远做不好。
1: 可是学习本来就痛苦啊，不逼自己怎么行？
0: 学习痛苦，是因为你没有在做之前给它赋予足够的意义。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为什么背单词？
1: 高考要考啊。
0: 高考是谁的事？
1: 我的事。
0: 你确定？如果明天高考取消了，你还会背单词吗？
1: 那肯定不背了。
0: 所以你背单词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高考这个外部的要求，它不是你的事儿，是被强加给你的事儿。这样的事你当然不想做，当然需要逼自己。
1: 那怎么才能让它变成我的事？
0: 想清楚它对你意味着什么，不是对高考意味着什么，是对你这个人意味着什么。
1: 记忆能力，你刚才说的可以用在所有学科。
0: 对，你现在练的是记忆能力，不是背3500个单词，单词只是练习的素材。这个能力练出来了，以后背什么都快，这对你有什么意义？
1: 以后学东西会更轻松。
0: 还有呢？
1: 比别人学得快，比别人记得牢。
0: 这就是意义。当你真正想清楚这件事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就不需要坚持了，因为你会想做。
1: 道理我懂，但是感觉要转变过来挺难的。
0: 不需要一下子转变，先把方法用对，让自己看到效果。效果带来信心，信心带来动力，动力形成习惯，习惯一旦形成，就不需要意志力了。
1: 好，我试试。
0: 不是试试，是去做，然后验收结果。
1: 验收？
0: 一个方法，你给他一周时间。

0: 后验收，有用继续用，没用换一个。但这一周内你必须认真执行，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为什么是一周？
0: 一周足够你看出方向，对不对？但问题是，你之前有几个方法真正坚持执行了一周？
1: 好像没有。
0: 这就是问题所在，你收藏了无数个方法，但你从来没有真正用过任何一个方法。你以为自己在学习，其实只是在囤积。
1: 那从今天开始，我认真执行一周。
0: 别说认真，我只看结果。一周后你来告诉我，这个方法对你有没有用？如果有用，你继续；如果没用，你告诉我哪里不行，我们换一个。
2: 高中生可以每天高效暴学16个小时吗？可以，但前提是你能够做到变态严厉苛刻的休息，才能够让大脑时刻保持精力旺盛，高效专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列宁说过，不懂得休息就不懂得工作，休息好才能工作好。但90%的高中生并不会休息，甚至是瞎休息，只是单纯低效的累计学习时间，从而营造一个自己已经很努力的假象。就像王者荣耀里面的英雄人物，明明发动技能的法力值蓝条已经消耗完了，却迟迟不肯回程更新状态，就只能通过平 A 低效的打怪。而真正成绩好的学霸是非常懂得在合适的时间里回程补充状态，懂得如何高效休息的。今天蓝哥和你分享学霸高效的5种休息方式，看之前记得一键三连，弹幕里取个券，祝三连的小伙伴都能心想事成。在我们开始讲如何高效休息之前，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支撑着我们学习的能量从何而来？现在你眼前的这个化学反应方程式是我们高中生物课本的内容，是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身体里所有细胞的有氧呼吸方程式，也是为我们所有的人体活动提供90%以上的能量反应方程式。文科同学看不懂也没有关系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日常活动所需要的绝大多数能量来源都是通过咱们吃的食物、喝的水，再加上吸入的氧气，在细胞内进行一系列复杂反应产生的，然后通过血液将能量运输给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从而支撑我们人体完成每天的各项活动，其中包括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当能量进入肢体肌肉，例如肱二头肌、大腿肌、小腿肌等等，于是我们产生了做体力劳动的力气，让我们可以去走路、去跑步、可以打篮球。当能量进入我们的大脑，进入我们的神经元细胞，于是我们可以进行逻辑思考、进行问题分析、进行脑力活动。蓝哥的父母都只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者，他们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很多时候我学习一整天会显得那么疲惫，明明就只是坐了一整天而已。因为大脑肌肉对能量的消耗其实一点也不亚于肢体肌肉。 OK，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学习本质上就是能量经过大脑肌肉加工所产生出来的一系列脑力活动。所以当你疲惫了，当你不想学习的时候，其实无非就是这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你的大脑肌肉疲惫了，第二，你的能量供应不足了。那接下来我们将从这两个维度来讲解如何高效休息。首先看如何高效缓解大脑肌肉疲惫。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可以把大脑也比作一块肌肉，只不过它是一块非常神奇的肌肉。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只要你是醒着的，那么它就无时无刻都在运动，都在产生着各种各样乱七八糟天马行空的想法。科学家将大脑这样的模式称为 DMN 模式，即大脑的默认网络工作模式，就类似于汽车的 P 档。虽然汽车没有前进，但是发动机已经启动，并且在持续的运转。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假期的你整天都葛优瘫在沙发上一动都不动，但还是感觉每天都疲惫不堪。而每到晚上你就各种 emo， 你就各种控制不住自己，也是因为到了夜晚的时候，你的大脑已经劳累工作了一整天，已经帮助你自我控制了一整天，它已经疲惫不堪了。这个时候他自然没有什么多余的力气来帮助你进行高度自律，进行自我约束了。所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大脑的疲惫呢？绝对不是通过刷抖音、逛淘宝、打游戏，这些高频信息流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大量调用神经脑细胞的，这些行为也是需要肺蓝才能发动的技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同学休息的时候玩手机，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更加疲惫，更加不想学习的原因了。甚至如果你纠结午饭是吃麦当劳还是吃肯德基，这样简单的选择也是需要动用神经脑细胞去思考的。那真正缓解大脑疲劳的方式有3种，第一，莫法特休息法。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科学院院士邱成桐老先生是如何进行休息的。
3: 我从做数学开始，我做的累的时候就看诗词或者看古文，我一本书放在旁边是唐诗或者宋词或者司马迁的史记，做学问做的累的时候看。
4: 哦，一个数学家在研究数学累的时候就要去看古文来休息自己。
3: 对，
2: 他的这种休息方式就叫做莫法特休息法。 众所周知，我们的大脑分为左右脑，其中左

0: 脑主要完成语言的逻辑的分析的代数的思考认识和行为，而右脑主要负责直观的综合的几何的绘图的思考认识和行为。因此我们在实际的学习当中，当进行了一段时间当前学科的学习以后，就可以转换到另一个学科的学习，在这样的学科轮换中，就可以让左右脑分别处于工作和放松的状态。第二，睡眠。前面谈到了，只要我们的大脑是醒着的，基本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着思考，进行着活动，所以让大脑这个活跃的小妖精休息的最好方式就是睡眠。睡眠也分三种啊，其中夜晚的睡眠是让大脑肌肉休息的最好方式，也是一切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你没有一个良好的睡眠的话，第二天你就会感觉昏昏沉沉，头昏脑胀，即使你人坐在教室，也会产生一种没带脑子的虚幻感和空虚感。长期睡不好，甚至会造成大脑在生理上学习能力的下降。不过睡眠也绝对不是睡得越多越好啊，你一定也有过这种感觉，因为睡得实在太多了，反而做了很多的梦，感觉自己睡蒙圈了，醒来之后反而感觉困顿迷糊，因为大脑这个小妖精特别的顽皮，一旦他休息够了，他就开始变得异常活跃。尽管你的身体还躺在床上睡觉，但是大脑已经醒来，他就会带着你云游世界，穿梭于梦幻空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做梦。夜长梦多也就是这个道理。那关于如何保持科学的睡眠时间，兰哥之前已经出过一篇视频，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屏幕看这一篇。除了夜晚的睡眠之外，还有两种睡眠方式也能够帮助我们缓解大脑肌肉的疲劳，那就是午睡和随时随地的小憩。中午是一个特别适合休息的时间，一方面大脑经历了一上午的工作和劳累，本身就变得非常疲惫，另外一方面因为刚刚吃了午饭，血液中血糖的含量迅速增高，会给人带来疲倦感、困倦感，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进行午睡，时间不要超过半小时，因为超过半小时会让你有睡眠惰性，表现为精神恍惚、反应迟钝，同时还会影响晚上的睡眠。著名的狼性文化公司华为在办公室都为员工准备了行军床，每天中午整个办公室熄灯午休，可见午休的重要作用。除了午睡之外，还有一种睡眠也是非常有效的，那就是随时需要随时开始的小憩。什么意思呢？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感觉到了疲惫，感觉到了劳累，感觉自己已经上下眼皮打架了，你都可以选择小憩10分钟。人在极度劳累的时候，10分钟的休息也能够带来巨大的注意力提升。不信你想想，是不是有那种课间10分钟你趴桌子睡着了，起来都会感觉精神焕发。说完了睡眠，我们再来说第三种缓解大脑疲惫的方式，冥想。刚刚咱们提到啊，我们的大脑但凡是醒着的，基本上每时每刻都有各种乱码七糟的想法在四处乱窜，没有一刻是消停的。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大脑在醒着的时候也能够清空所有的想法，也能够安心下来放松呢？有，那就是冥想。冥想的做法也很简单，就是静坐，闭眼，深呼吸，将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气息在鼻孔间的流动。有的同学可能说，冥想在班级里实在太难实现了，平时如果我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坐在班级座位上，同学跟老师可能都会以为我是不是圆寂了。所以我们可以在座位上做眼保健操，具体操作的细节也是一样的，静坐，闭眼，深呼吸，清空大脑的所有想法。当你做完一整套眼保健操睁眼的那一刻，你会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清爽了。讲完了缓解大脑疲劳程度这方面的高效休息方法以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维度，如何提供充足的能量。第一个方法，积血运动法。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像打了鸡血一样疯狂的运动5到10分钟，例如去操场上跑400米，例如课间10分钟爬3-4层楼梯，甚至直接原地做50个蹲起也行。原理是什么呢？让我们再来看这个给我们产生能量的方程式，其中方程式左边的原料端，不论是葡萄糖、氧气还是水，都是通过血液的流动运输给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的。如果我们想要加速这个反应方程式的过程，加速能量的产生过程，那么只要我们加速血液的流动就可以实现了。通过适量的有氧运动，能够短时间内提高心脏的速率，从而加快血液的流动，加快有氧呼吸的进程，从而产生更多的能量。同时我们再看这个方程式的反应条件，酶，有氧运动能够产生热。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他唱摇滚的时候非常的具有摇滚精神，他抒情的时候你又忍不住陪着他感动或者心痛。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林小培。你听过 Beyond 乐队的《冷雨夜》吗？你听过他的国语版本《缓慢》吗？在流行歌坛，林小培和另外一位女歌手黄美珍都翻唱过这首国语版。很奇怪的是，这首原本摇滚力爆棚的作品被女歌手翻唱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甚至很多人以为林小培才是原唱。缓慢这首歌最早是出自 Beyond 乐队1998年的国语专辑《这里那里》，由李卓雄、周耀辉重新填词， Beyond 也重新来编曲，另外的一种演绎方式。但是我们听到林小培的这个版本完全没有违和，这种有力量的歌大概也需要像林小培这样富有金属质感的嗓音吧。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缓慢。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江美琪。现在说起这个名字，似乎都已经有了怀旧的气息。仔细想想，江美琪是99年出道，而且她又有很久没有出现了。出道的时候，她是以怪怪的美少女形象出道的。不巧的是，同期遇上了一个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梁静茹。他们两个人都不算是大美女，都是暖暖的疗伤路线。在之后的几年当中，他们也依然捆绑竞争，难舍难分。江美琪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在2001年被很多正在经历着异地恋的爱人们所收藏。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已经拉近了自己和全世界的距离。我们不需要打电话发传真，哪怕是异地恋的人们也可以随时随地的通过视频看到对方的脸，发语音听到对方的声音。但是在范玮琪唱歌的那个年代，也许我们还需要写一些情书，我们还需要把一些情感放在文字里面快递过去来给你感受一下。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仍然带着质朴的单纯的恋爱的味道，我们来听到的是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志炫。林志炫和李记组成的优客李林这个组合，在90年代曾经是华语歌坛最美好的和声民谣组合。不过据说当初林志炫是瞒着家人偷偷签的合约，家人知道以后不反对也不支持，但是要求他必须在唱歌的同时还要完成家里面的印刷厂的工作。据说那个时候的林志炫忙得焦头烂额，健康的状况也开始变坏。在唱片合约快要到期的时候，林志炫决定休息，却被传媒误读成要散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优客李林慢慢就解散了。1996年，有一场意外，就是林志炫家族的印刷厂发生火灾。最后呢，他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于是让他重新回归到最爱的歌唱事业里面。回来之后，林志炫单飞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叫做《散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4: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5: 夜晚请奶茶，
4: 必须的。
6: 又一个新的订单。
4: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1: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7: 5号阳光温暖明亮，
8: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7: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8: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7: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8: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7: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9: 2161次列车，从源头。
10: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在90年代有过一次集体大爆发，这个大爆发呢集中在1994年，这一年涌现了无数的流行歌手，并且呢每一位歌手都有一两首家喻户晓的代表作。后期大家将这批歌手称之为94新生代。90年代开始，港台歌手的经纪公司也将目光关注到了内地流行音乐的作品上，很多港台歌手开始翻唱或者是演唱内地音乐人创作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90年代内地歌手原唱港台歌手翻唱的歌。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黄凯芹，我们非常熟悉的晚秋。1992年，黄凯芹看中了陈汝佳演唱的歌《愿你把心留》，并从词曲作者许建强处买下了版权，自己改编歌词，将歌曲改名为《晚秋》。晚秋在黄凯芹的演绎下一炮而红，而这首歌的原版《愿你把心留》是陈汝佳发表于1988年的作品。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是那些90年代内地歌手原唱、港台歌手翻唱的歌。1989年，音乐电视片《大地晴雨》播出，片中的歌曲《弯弯的月亮》由刘欢演唱。关于这首歌的原唱，一直以来呢都有陈汝佳和刘欢两个说法，双方各有支持者，也都有资料可以佐证。陈汝佳的版本贵在清丽真挚，而刘欢的版本影响力更大。他在进行创作的过程当中，建议在歌曲当中加入一段高音的华彩，而这段哼鸣极具艺术魅力，也给最终的这首歌呈现增色不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刘欢的《弯弯的月亮》。

很多人在欣赏美好作品的同时，都希望能听到一个美好的故事，并美其名曰典故、佳话或美谈。作品被放到这些底色上，似乎能够平添几分感人的魅力。很多人呢也追问过《弯弯的月亮》的作词人李海英，问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故事？比如说，他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夜晚，看着天上的一轮清辉，想起远方的亲人或者是爱人，心潮激荡，于是拿起笔来，一口气写下了这首温婉柔美的思乡曲。而李海英只是摇头一笑，几句话便将对方的美好想象击得粉碎。他说：“阿娇是广东水上人家对小女孩的通称，并不是特指某一个人。这首歌呢，就是我在广州家里写的。当时我一边写一边还在看电视呢。当年事业正在走下坡路的香港歌手吕方，在广州逛街的时候，就听到了这首《弯弯的月亮》，立刻被歌曲的旋律所吸引。随后他回香港翻唱了这首作品，并且制作出了职业生涯当中发行量最大的一张唱片。那也正是凭借这张专辑，他走出了演艺事业的一个低谷。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吕方粤语版本的《弯弯的月亮》。

九十年代初正是港台流行音乐传入内地，内地歌坛开始飞速发展的时期，而那个时候从无人问津到红遍全国的歌手比比皆是，毫无疑问这是遇上了流行乐最佳的时代，只要有几首代表作都可以征战歌坛。1993年，黄格选第一张专辑《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出版，这张专辑可以说是汇总了路人听众对于黄格选所有的印象，黄格选的名曲也大多数都来自于这张专辑。除了专辑同名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之外，大家还记住了另一首深情之作，《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90年代内地歌手原唱、港台歌手翻唱的歌。在上半段最后呢，我们听到了黄格选的《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这首歌，后来被歌神张学友看中，并翻唱收录在他1993年12月发行的个人专辑《祝福》当中。1993年，这首歌见证了黄格选的出道和张学友的深情演绎，整首歌的情感深沉，旋律动人，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爱情挽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张学友的版本。

对比两个版本呢，不知道你更心仪哪一版。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之前我们听了很多都是男歌手的歌，接下来呢，我们来推出两位女歌手。1994年朱桦在正大国际发行了她的个人专辑《凤凰与蝴蝶》，制作人是鲍比达，专辑的第一首歌叫做《泪滴》。朱桦在音乐上非常的追求唯美脱俗，尝试将艺术与流行、古典与现代进行融合。他通过细腻的情感处理，将歌曲当中的期待、思念和痴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实力派歌手朱桦带来的《泪滴》。

这是朱桦将古典与现代进行融合的泪滴，这首歌呢后来被薛晓琪看中，他将翻唱的版本收录在1994年12月发行的个人专辑《味道》当中。辛晓琪细腻的情感表达，仿佛在诉说一段不愿轻易让人察觉的心碎，每一句都充满了对失去的深深挽留，浓浓的愁绪在每一个音符中流转。无论是对爱情的执着，还是对失去的释怀，辛晓琪在这首《泪滴》当中，都以他独特的方式触动了听众的心弦，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之作。味道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他还翻唱了另外一首歌，就是毛宁唱红的那首《涛声依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辛晓琪版本的《泪滴》。

唱的歌。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寂寞是因为思念谁》，这是沈庆作词，陆学军作曲，井冈山演唱的歌。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大地唱片1994年4月2号发行的专辑《校园民谣》当中。这首歌自20世纪90年代初发行以来，不仅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还在抖音等平台上再次走红，展现了跨越时代的魅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寂寞是因为思念谁》。

这是井冈山在1994年4月2日发行的《校园民谣一》专辑当中收录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1996年，巫启贤发行了他的个人专辑《思念谁》。这张专辑翻唱了很多内地歌手的歌，包括《同桌的你》《春水流》《大中国》《弯弯的月亮》《随心所欲》等等。其中同名主打歌《思念谁》就是翻唱自井冈山演唱的这首《寂寞是因为思念谁》。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用巫启贤的这首《思念谁》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回来啦！
4: 啊，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7: 真的吗？
6: 阿妈，那天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7: 帝王饮料、
6: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光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8: 毕业快乐，
9: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10: 等一下阿妈，再见。
6: 再见，
10: 再见，
6: 拜拜。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11: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
4: 的
2: 地方。
4: 吃不到，
11: 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2: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规矩。
12: 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11: 阿妈，
13: 丫丫，是你吗？
11: 我想你了。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6: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家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0: 梳理财经资讯，
1: 分析盘中热点，
0: 把握市场动态。
1: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每天的下午3点到3点半，只要是交易日啊，我们都会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市场的变化。那么同时呢，也会请嘉宾对于我们当下市场的一个行情做一些判断啊，为大家的操作呢来提供一些建议。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您可以在群里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关注市场啊，互相交流学习。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啊，他的微信号是 SWQY2019 SWQY2019， 加了以后啊，他会拉您进我们的微信群。今天市场走了一个震荡，而且我们看今天的两市成交量比昨天是出现啊，跟昨天差不多啊，刚刚过3万，差不多的一个成交量，可能稍微低一点。然后从指数上来看的话，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化和震荡啊，上证指数今天是收绿的啊，它不像昨天明显的都是一个普涨，创业板指数走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盘面上来看的话呢，今天就是基本上涨跌互现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从之前啊连续的下跌到昨天出现反攻，其实昨天反攻之后今天出现震荡倒也是比较正常啊，因为昨天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因为消息面刺激导致的一个反攻，所以今天如果说再继续拉涨倒也不是很现实。好，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之后呢会请嘉宾和我们来进行这个市场的分析，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啊，我是石威。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报收。先来看今天的上证，上证指数今天报在 4091.89 点，下跌了 4.58 点，跌幅是 0.11%， 成交金额是13,696.13 亿元，上涨家数是1087家，下跌家数是1222家，平盘呢是41家。从成交来看，比昨天还是稍微的小一点，因为我记得昨天是 1.4， 对吧？今天 1.37 还是小一点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上证，再来关注一下深证成指。成指上来看呢，今天是报在 15,675.25 点，上涨了 144.14 点，上涨 0.93%。然后成交金额呢是 16,950.83 亿元，上涨了 1,567 家，下跌的呢是 1,283 家，平盘是72家。这个就是稍微大一点啊，今天的这个深证成指的成交量呢略大，所以两市我刚刚看了一下相加是差不多的，但是深市这边的话呢成交量比昨天是放量的，这个沪市这边呢是缩量，而且沪市今天是下跌的，是一个绿盘的走势。创业板指数依然是几个主要指数当中走的最强的啊，昨天是涨了5.3%应该是啊，昨天走的最强的一个指数。今天也还不错 ,4102.94 点报收，上涨了 69.41 点，涨幅是 1.72%, 成交金额是 8363.88 亿元。在科创50方面，我们看50指数 1758.42 点报收，上涨了 10.09 点，涨幅是 0.58%, 成交金额是 1426.43 亿元。两市合在一起看啊，今天上涨的这个家数是超过2600家，那比昨天肯定是少了，然后这个下跌的家数呢在一起的话是2500家，所以基本上我说是一个涨跌互现的状态，跟昨天的这个普涨相比的话呢就明显的是出现了分化啊，也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走势。看一下板块，从行业板上面来看，今天涨幅第一的是稀土。稀土涨了 5.91% 啊，这个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消息。然后玻璃玻纤涨 5.49%， 其他电源设备今天电力装备走得不错啊，涨了 4%， 电池涨了 4%， 然后元件涨 3.77%。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比如说像通信设备涨 3.31%， 啊，什么光学光电子啊涨 3.07%。跌幅上来看呢，合力发电今天跌 2.79%， 航运港口跌 2.36%。航天装备啊跌 2.15%、啊、今天整个航天走得都不好，然后保险跌 2.14%， 还有像煤炭跌 1.92%， 这是连续两天出现了调整。所以从上证指数来看，这个黄白线就明显是黄线在上，然后白线在下，就是小盘走得好一些啊，大盘走得要弱一些。概念板上来看呢，今天涨幅第一的依然是 MLCC 啊，这个是昨天也是在涨幅榜的第一，今天涨了 5.56%。 复合及流体啊，今天冲上来涨 5.33%， 光纤概念涨 4.91%， 被动元件啊涨 4.24%， 然后 PCB 啊，这个也是在昨天应该是涨幅前三的，今天涨幅第五，涨 4.17%。跌幅上面来看的话呢，今天是租售同权跌 1.97%， 汽车整车跌 1.87%， 代糖跌了 1.68%， 可燃冰跌 1.66%， 我们青蒿素单抗的药类的跌 1.3%。看一下个股，从个股上来看的话呢，今天就明显跟昨天就不一样，因为昨天这个涨幅在 10% 以上了，我记得有将近300只啊，今天就肯定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家数啊，153只涨幅在 10% 以上，然后跌幅在 10% 以上的呢一共是有4只。市场在连续回调之后，昨天出现了一个反攻，然后今天来看的话呢是出现了一个震荡，从盘面上来讲这个也比较的正常啊。我们怎么来看当前的这个市场呢？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嘉宾的观点。我们要连到的是来自于国元证券的优家投顾李桂斌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您好。 对不对？
0: 哎，刘老师，我们看这个市场在前段是连续的出现了这个回调啊，这个对大家的打击其实是很大的啊，尤其是一些持仓结构不好的朋友，可能就会感觉更差。然后呢，这个上个周五啊，其实当时大家也没抱希望啊，虽然说这个也有跳空啊，但是因为太多的均线压制，其实从形态上走的并不好看啊。结果昨天一个反攻拉起来了，而且今天这个深证成指等于是，走到了很多的这个中短期均线的这个上方，您对我们这两天的这个走势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啊？我们对后市有什么判断？
1: 啊，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指数呢走的还是非常分化的，沪指呢，也收了这个阴线，创业板指数呢是相对强势的，成交量呢和最近几天的，这个交易日差不多，没有表现出持续的这种放量，总体上来去看的话，仍然维持着一个强势格局。而板块上我们来去看一下，今天呢在科技股带动下呢，市场氛围还是比较这个好的，市场焦点呢仍然是在趋势股上，其中呢算力硬件它是持续领涨，像这个半导体芯片啊、制造先进封装都是跟随走强，而上游的资源品种涨价呢是回流加强，其中呢电子化学品是再次大涨。当然呢，我就是观察盘面，电子化学品呢在尾盘的时候有几只龙头呢是出现了这个跳水，其他的这种科技分支呢主要集中在像光互联啊、PCB 以及最近一段时间啊比较火的这个 MLCC 这种被动电源啊。上游的那为什么呢？主要还是因为上游的这种物料材料涨价仍然呢是啊主要的一个原因。现在来去看的话，这两天科技呢有一点加速的感觉啊，同时呢创业板指数呢也接近前期的高点啊，后市呢若想走得更加稳健一些，可能会需要一个小幅的技术性调整。此外呢，就是值得注意的是有色今天表现是比较不错的，尤其是啊大家刚才去看行业这个稀土啊是排第一的。主要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人工智能还有这个涨价的原因，后面呢我们还要去观察一下。总结一下啊，就是个人观点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本周市场我建议投资者呢依旧可以乐观，不要因为昨天一个大涨今天呢这个沪指出现回落，中小盘个股呢就是涨得比较不错啊，出现这种分化，本周市场我依然建议大家啊仍然是可以乐观。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你提到，就是上周五对吧，上周五市场呢高开低走，大家呢对于本周市场这个不太乐观，说明这一部分投资者呢没有听我们的节目
0: 听少了啊。
1: 我在咱们前几次连线的时候明确的和大家讲，6月15号，哎，就是新一轮情绪的时间窗口。昨天是多少号？
0: 昨天正是15号，对，
1: 6月15号，我和大家去讲，5月14号开始要调整到6月中旬，6月15号就是昨天市场高开高走。当然呢，我们很多人会认为是因为，这个就是协议要签了，然后呢，局势出现缓和。以及呢这个人工智能也是出现了这个上涨。这个呢是表面的一个现象。我们从更高维度的去观察这个市场，大家可以去看到最近的这个市场表现出很明显的和期货期权有一种同振共频的这个就是表现。所以上一次我和甄老师连线的时候，我和6月15号之前大家呢不要有过多的一个期待，6月15号之后开启新的情绪窗口。第三个呢观点就是行情仍然是围绕科技去展开。主持人，
0: 好，这个科技主线啊，大家现在应该说依然是坚信不疑，而且从盘面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那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就拆两块来说，我们先单独说这个科技啊。其实科技也分很多的这个细分的这个分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就是一些硬科技啊，然后集中在一些对吧，科技的这种硬件上，然后包括它的上游的一些材料啊，有一些涨得也比较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您觉得这个科技还会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窄的这个方向里面继续狂奔吗？就是说它这个集中度依然会是这么高吗？前期有很多的这个个股都出现了大幅度的拉升啊，包括我们看到有一些就是千亿的这种白马市值的股票都有加速赶顶的那种态势啊，当时就连续的拉涨停。现在经过这个调整之后，您觉得就是说它是在调整之后后面可能会继续重拾升势，我们依然维持这样的一个方向不变，还是可能在科技内部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轮动的分化呢？我们怎么来看科技这个方向？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但是科技它又包含很多，其实很多人他买了科技他也没买对，结果他持股感受依然不好，那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后面的这个科技呢？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我们就是说第一个问题，这个科技的行情会不会继续的像这种就是极端的演绎啊，别的一些板块就是虽然说大家呢看到这个指数到4000点上方，但是很多行业啊还是呢就是其实表现的并不是太好。首先我要讲一下有没有行情，我个人认为呢行情依然有啊，就像上次我和大家去连线的时候讲的，行情依然有。我们判断行情有没有的一个主要的指标呢，就是看货币的是宽松还是紧缩。而目前来去看的话，这个货币目前仍然没有这种紧缩的迹象。而从存款、一年期定期存款、汇率表现以及我们的这种贸易数据去看的话，这个货币还会宽松下去。因此行情我个人认为还是有的。第二个就是科技刚才提到了科技会仍然是主线。因为这一波行情主要也是由科技去推动的，目前来看它的这种动力依然在，但是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很多人去买的这种科技，但是持股体验也不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一波科技呢其实在去做轮动的。我给大家呢去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再和我们的投资者去提那个算力GPU有什么感觉就已经像我说的不太好，可能这个比方不太好，就已经成为昨日的牛夫人了。而现在的市场的小甜甜是谁？现在小甜甜是什么 MLCC， 然后呢这个电子化学品，对吧？它每一波它都是在行炒科技，它都属于科技，但是前面那个科技都已经涨完了，那开始去找这种末游就是涨价的。我来就是讲，比如说刚开始我们炒这个设备，对吧？比如说这个厂建好了，这个设备建好了买好了，它要去生产，它生产要用什么设备，它是属于一次性投入，那持续性的投入可能就是这种用料材料所以最近一段时间这种材料是走得很不错因此我们这个投资者要加强自己的这种投研能力这一点呢可能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他是不具备这种专业知识的包括我们就是很多的投顾其实也没有这种能力，我们都不是相关专业这种毕业的，那怎么办呢我给大家呢也几个建议。第一个呢就是上市的这种科技大家呢一定要去看它的招股说明书招股说明书里面会对这家科技公司它是做什么的，它的行业地位是什么样的，在他的这个招股说明书当中说的都非常的清楚看完之后就对这个行业有大致的一个了解了。第二个我们要去看什么呢，就看公司的各种公告调研报告财务报告，这些呢一定要去看，尤其是年报。年报的话它会对这个公司的经营情况、公司的概况都会做出很详尽的这种解释。你看像一份招股说明书有几百页，一份年报也有一二百页，它里面说的内容都需要大家呢去好好的研究。第三个呢可以去看一下券商的研报， 因为现在很多券商研报它覆盖面都已经很广了，看一看那种深度报告，加强弥补我们这种专业上的不足，投资一定要去做好这种扎实的研究能力，主持人。
0: 嗯。好，是非常感谢您给带来的建议啊。但其实可能很多的普通投资者，就他这个一方面可能他专业能力啊，另一方面可能时间方方面面的啊，他并不能够有效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投研的能力的这种建设，所以建议大家多听我们节目。那刚才您也是说到，就是科技啊内部其实它也是有一个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传导的啊，然后主要还是集中在就是硬科技吧。那大家对于一些比如说像软件这种方向，还有比如说像机器人，这机器人之前这个大家还说宇树上市是不是会有一波哈，但是也没有，这种后面会有机会吗？
1: 就是咱们前段时间有一个这个名词啊，叫无理 AI， 对吧？
0: 嗯，
1: 无理 AI 就是主要是指咱们这种机器人，而机器人的这一块呢，更多的是像对科技的一种补充。另外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比如说那个宇树上市会不会带动这个机器人表现？其实呢，很多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看不懂现在，就是因为不了解历史。
0: 嗯。
1: 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几天那 SpaceX 上市，对吧？
0: 嗯嗯。
1: 它的表现很不错，但是其他的那个航天股，
0: 对，
1: 跌了吧？
0: 被吸血的更厉害。
1: 是不是？
0: 嗯。
1: 是的呀，所以很多人呢认为这种比如说宇树上市对机器人是有带动的，我个人认为呢，从别的市场上表现已经呢就是可能这种带动性不太强，但是这个无理 AI 这个机器人这一块更多的是对科技的一种补充，在科技轮动比如说没有方向的时候这种机器人呀电力啊可能会出来就是轮动一下。要用这种思维去看待这种题材，主线不能丢，主线仍然是科技，主持人。
0: 嗯，好，刚才说到这个机器人，我们再说一下，就是电力啊。刚才其实您也点到电力这段时间大家关注的也比较多。另外呢，就是电力其实它本身走的也还不错。今天盘中来看，有一些个股走的也还是挺好的。如果说您买的是这个 ETF 的话，你规避。

0: 另外呢，就是这种电力的分红其实也不错，如果说呢，就是偏这种稳健长期的投资，这个电力呢是比较不错的，随着我们的这种科技啊，生活的这种发展，对于电力的需求，目前我看啊，应该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高，越来越的这种有强烈的需求，所以说整体来看，这种确定性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
1: 你想让它像科技那种具有，这种波动幅度，可能不太可能，更长期呢是一种，资产配置的，一个角度去思考。主持人，从均衡配置的角度，然后来做思考哈。均衡配置角度来说的话，这段时间大家除了说这个电力，说有色的说的也比较多。您这个是认为它主要是涨价，是这样子的一个涨价的带动？
0: 因为这个有色啊，有色更偏向于用一种方法啊，就是去分析的话，用供求关系，啊，有色它就是商品嘛，对吧？然后又用供求关系的这种思路去，理解它，啊，比如说最近这个什么钨啊、钼啊，它可能有新的这种需求出现，那它的这个就是需求在增长，供给不能短时间达到，那它只有涨价。
1: 商品要用供求关系去理解，股市有没有行情，要用货币是宽松还是紧缩去理解，而行业和方向我们要用业绩、基本面啊有没有超预期的表现，这三类啊不要用错了。好。
2: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分析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操作吧。刚才您也说了，主线我们依然是在科技，如果说你想仓位上去做一些均衡配置啊，平抑波动啊，可以去看一看，比如说电力啊什么的，我们可以配一点啊。科技这块的话，我们刚才其实也讲到，就是大家会觉得就是虽然都是科技，但是依然不太好选。您觉得我们现在如果说大家目前想要去进行这个布局，或者说我们再捋一捋后面的这种方向的话，就说科技。
0: 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哪些方向可能更合适啊？就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两个方向嘛，一个呢就是电子化学品，因为呢，那持续的，比如未来几年科技半导体生产它都需要用到这个电子化学品，第二个呢就是 MLCC，目前来看的话 ，MLCC 呢，它的这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两个方向我们投资者可以去重点研究研究。
2: 那就还是强者恒强的这个思路，对吧？
0: 是的，目前来看，没有这种，就是大的转折的这种迹象。
2: 好的，那么从这个操作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您觉得我们当下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啊？比如说目前的这个市场当中，您觉得我们的这种配置，然后还有比如说仓位的控制，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后面还有一个小长假吗？
0: 我刚才其实在咱们连线已经说过了啊，本周。
2: 依然建议大家乐观，至于下一周市场，没我没有那个能力，到时候再说，对吧？
0: 是的，是的。
2: 好的，好的，好的。现在这个当下，如果说大家就是手上有一些这个拿的不是特别好的方向，然后就已经比较沉沦了，需不需要去进行这种换股，或者说就我就干脆我就。
0: 但消消费，其实有很多拿别的那种科技的，它走的也不好啊，人软件现在走的也很差，好多都跌创新低了。包括什么之前什么游戏什么，人工智能其实对软件的冲击力非常大。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呢，就是看这个看好这种软件。我可能就是这个理解不了，人工智能对软件的行业的替代性、取代性。
2: 非常大，有这个说法，是的，也有这个说法，需不需要趁这种反弹或者是稍微那个点的时候就干脆就走掉算了。
0: 这个呢，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这种投资的思路和他的这种预期目标，整体上我只能讲，目前来看的话，科技的景气度还是比较高。好，
2: 那也是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
2: 再见。好，各位听众朋友，刚才呢是我们的嘉宾为我们带来的分析啊。目前的这个市场就是一个非常就是集中度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市场，就是一个集。

0: 制抱团的这么一个市场啊。如果说你买在了那个就是比较好的赛道里面，可能感受就会比较好。如果说不在那些赛道里面的话呢，持股感受其实就非常差。现在的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其实刚才我们讲的啊，我知道肯定有一些朋友并没有完全买在，就如果大家都在那个里面的话，那就不现实，对吧？因为市场这么多只股票嘛，现在加在一起5000多只股票，那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买在那么小的这样的一个细分领域当中。如果手上的这个个股啊拿的不是特别的这个合适啊，所以有一些时候呢，就要看趋势，然后具体去看啊，你就很难给一个笼统的这样的一个。很难给一个笼统的一刀切的这种操作方式，但可能需要去看一下，第一个是你自己的这个对它的心理预期、持股的周期，然后目前的这种技术走势，然后你能够忍耐的这样的一个限度、风险偏好等等，然后再去做一些决定啊。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就走入到那种阴跌沉默的螺旋的时候，也未必说就坚持就一定是意味着胜利啊，因为你时间成本在里面，这大家可能需要自己去进行考虑的。好，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呢是仅供参考的，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么以上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国元证券时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们稍事休息，那么在半点之后将会进入国元投教时间，也欢迎您在半点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0: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1: 哎，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哎，
2: 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3: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都要撞衫了。哎呀，
1: 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3: What？
2: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3: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啊！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1: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2: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1: 什么？裤子松了？
3: What？
2: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4: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3: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2: Cool。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1: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5: 我了个去！
1: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2: 好美啊，好仙呐、
4: 啊！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3: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1: 嗯，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3: What？
0: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1: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啊。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0: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优先股的特征。优先股通常具有以下四个特征。首先，优先股的收益相对固定，因为优先股的股息率是事先规定的，所以优先股的股息一般不会根据公司经营情况而增加或者是减少，而且一般也不再会参与公司普通股的分红。当然，公司的经营情况复杂多变，如果公司当年没有足够的利润向优先股股东支付股息，那么优先股股东当年的固定收益也就落空了。第二呢，就是优先股可以先于普通股获得股息，也就是说，公司可分配的利润将先分给优先股，剩余的部分再分给普通股的股东。第三呢，就是优先股的清偿顺序会先于普通股，而次于债权人。也就是说，一旦公司破产清算，剩余财产先分给债权人，然后再分给优先股的股东，最后分给普通股的股东。但是与公司债权人不同，优先股股东不可以要求无法支付股息的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也不能够向人民法院提出企业重整、和解或者是破产清算的申请。最后就是优先股的权利范围比较小，因为优先股的股东对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一般事项没有表决权，仅仅在股东大会表决与优先股股东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特定事项的时候才可以有，比如说像修改公司章程中与优先股相关的条款，那么优先股的股东呢就会拥有投票权。同时，为了保护优先股股东的利益，如果公司在约定的时间内没有按照规定来支付股息，那么优先股的股东按照约定可以恢复表决权。而如果公司支付了所欠的股息，已经恢复的优先股表决权就会被终止。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优先股的特征。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个人养老金基金该怎么选呢？个人养老金基金到底应该怎么选呢？这两天我看到我们投资者交流群也有不少朋友在讨论。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个事儿：个人养老金基金到底应该怎么选？实际上，证监会在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当中，对于个人养老基金有以下规定：第一，最近四个季度末规模不低于5000万元，或者是上一季度末规模不低于2亿元的养老目标基金；第二呢，投资风格稳定，投资策略清晰，运作合规稳健，而且适合个人养老金长期投资的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基金、基金中基金，也就是 FOF 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基金。所以个人养老金基金对于基金产品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相对的运营水平、盈利能力也是更加值得信赖。所以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投资需求，在证监会官网公示的个人养老金基金当中进行挑选。首先，我们可以根据基金公司来进行选择。能够被允许单独设置个人养老金外类份额基金的基金公司，都是符合标准、有一定实力的基金公司。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往年的基金投资经验，或者是分析基金公司的历史投资业绩，来选择一家基金公司，进而选择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虽然并不是说某一家基金公司入选允许设立个人养老金基金的养老基金越多，这家基金公司的基金产品就越强，但是呢，这也是可以作为投资者选择基金产品的参考指标之一。第二呢，就是根据基金经理来进行选择。有一些明星基金经理历史业绩优秀，或者在特定种类的基金产品上表现亮眼，因此有很多投资者信任他们，跟随着基金经理的脚步去申购基金。如果投资者此前有了解的优秀基金经理，也参与了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的运营，投资者也可以选择购买他运营的产品。但是呢，如果您没有熟知的基金经理，也可以对比各基金经理的履历，选择最心仪的基金经理，进而选择个人养老金产品。还有呢，就是根据市场反应来进行选择。怎么说呢？如果说投资者对于基金经理、基金公司都不太了解，就可以通过市场对于个人养老基金产品的态度来进行选择。有的个人养老基金产品一经推出就被抢购大半，接近售空；有的个人养老基金产品推出之后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受欢迎。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情况，市场的选择都是有一定理由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前期的表现，圈定几只目标基金产品，再深入了解产品背后的信息，进而挑选到满意的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每一位投资者的投资偏好、投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投资者不能盲目的选择最火爆的基金产品。这种选择最火爆的基金产品的方式啊，只是初步为投资者缩小选择范围。我们要知道，个人养老基金一旦申购，就是一项长期持有的项目，如果投资者中途后悔，资金也是取不出来的。所以呢，具体挑选哪一支基金产品，还需要投资者结合自身的需求进行仔细的分析。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我是一张银行卡，5年前我的主人因为出售上一张银行卡被卷入电信网络诈骗案而受到惩戒。
3: 根据规定，你5年内被暂停银行非柜面业务、支付账户所有业务，并不能开立新账户。
2: 我的主人因此不能享受电子支付的便利，不能网购，不能发红包，甚至连点个外卖都不行，他追悔莫及。
4: 我真后悔啊，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后患。

0: 无穷啊。
1: 五年过去了，他终于可以开立新账户，于是有了我。他视若珍宝，发誓护我周全。他认真学习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了解常见诈骗套路，保护好个人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
0: 诈骗套路多，绝对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扫描可疑二维码，不轻信陌生来电，转账汇款前多方核实。
1: 但骗子的花样越来越多，防不胜防。有一次，主人接到亲人打来的电话，声称在医院急需用钱。
2: 大伯，我被车撞了，现在人在医院，急需要用钱，你能转我吗？
1: 主人情急之下就立刻转账。
0: 好好，我现在就转。为什么提示转账不成功？
1: 发现转账不成功，主人急忙咨询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主人，警方发现他有被诈骗风险。
3: 我们对银行卡进行临时性保护止付，暂时不能转账。
1: 主人半信半疑之际，接到了民警打来的预警电话。
4: 你正在遭遇诈骗，诈骗分子冒充亲人要求转账，是一种常见的诈骗方式。
1: 在警民双方的劝阻下，主人恍然大悟，我也化险为夷。我想用我的经历告诉大家，时刻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配合警方和银行的反诈行动，保护账户安全，人人有责。
5: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6: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7: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8: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9: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0: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1: 您家的外卖。
9: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3: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贺山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从零开始构建 ETF 网格交易策略。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二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内容吧，就是从零开始构建 ETF 的网格交易策略。我们怎么选呢？就是可以选，这种就是近一个季度区间的高点和低点，然后以月度的一个波段，然后去往下推。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最近一个季度其实变化也没有那么大，我们可以把时间拉长，拉长到6个月以上啊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来设它的边界，就是它的最低点大概是多少，就这一年，然后最高点大概是多少，就是我们给自己一个设定，就是一个季度也行啊，半年也可以，低点在哪里，高点在哪里，这就是我们那个边界，就是我们就在这个边界里面去做，然后再看它那个步长，就是说我到底涨了多少我要走，然后跌了多少我要买。网格这个步长呢就不能过小，然后呢太小的话就很频繁在做，我们的盈利的空间也没有那么大，然后也不能太大，太大呢就很难去触发。就比如说，好，我们的网格我就设10%，设10%的话，就是哪有几个标的 ETF 的标的能在就是短短的几天的时间一下子触发到10%呢？这种概率没有那么大，所以一般选择的那个区间可能是在2到5这样的水平，就没有那么大的频繁，同时呢利用率也比较高。然后呢，再定每笔的委托价，委托的笔数，一般每隔就是每一次触发买入的那个自动的单子的委托呢，也不利。

就是不要把每一笔的交易定过大，过大的话，就比如说它现在下跌的过程中，很快就买满了，那么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操作，那也没有必要过小，就比如说就1000股啊，就这样或100股，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摩擦成本也比较大，还有网格的底仓，初始呢就是一般就是。正常是定20%到30%。如果我们要觉得现在的位置比较低，我们可以定50%，都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按照咱们自己的一个理解，因为这个是一个交易策略，有的时候呢，就是不是说每个交易策略都是100%适合每个人的，就是要看你的一个内心承受能力和对当下的一个判断。假设啊，我们就按照30%做，然后呢，接下来呢，剩下呢就是定合理的一个网格的委托的一个位置。然后呢，就是我们再考虑一下过去一段时间的平均的日振幅，就是，假设啊，就是我们就想，哎呀，就高2个点就行了。那我们看一下，就某一天它那个日振幅呢，可能就是2.5左右。那么我们要是，给自己就是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它那个日振幅，差不多就是1.5到3嘛。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比较极端的，可能超过了5。有的时候呢，甚至超过8，那我们没有必要，就看平均的一个日振幅，就是每天的最低点到最高点，我们大概看一个区间。如果想要就是2个点就差不多了，然后我要做一笔，那我们就定2。然后，我们大概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考虑已经有了，就比如说我们大致的一个现在的一个位置我们定好了，然后再定好它的一个价格区间，又定好它的步长，那我们怎么去操作呢？我们就拿起我们的火眼点睛那个软件，然后点交易，下面有一个叫做智能条件单。条件单里面的话，就会有一个网格条件单。如果就是没有申请过的话，可以联系您的客服，然后客户经理啊，就是看有没有就是条件，基本上是可以申请的。申请好了以后呢，就是进入了这个我的条件单里面去做设置。然后假设啊，我们就举例子，然后选其中的一个标的，然后选进去，进了以后。然后来看它的一个界面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选呢，一般会选弹性比较好的。就如果要每天就是0点几的一个振幅，那买做那个网格交易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乐趣，就是也没有什么就是高抛低吸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需要选一个弹性相对来讲比较好的这个标的，就是我们认定假设这种弹性比较好的，那我们就可以去看。然后呢，再建议有一定那个底仓，就是你本来就有。你本来就有的标的的话，你就可以做网格了。你没有的话，你再开头就买进去，还得要去考虑什么时候建仓。然后，在这里面就去选，选好了输进去以后，第二个界面，就是网格的交易的价格区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你认为你想要做的一个区间，就是在这个价格以上呢，我不再做了，我不再加了。然后在价格以内我才做。不在这个价格以外呢，我就不做，我就坐在这个区间，就这个区间我做网格，其他区间我都不做。然后呢，基准价格呢，就一般定的是现价，就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呢？我就按照这个现价来去做。就比如说，它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这个价格，假设是0.718，那么我第二天的时候，就是或者是我从这个基准价格一旦跌了百分之几，然后我就买，涨了百分之几我就卖。这个叫做就是以目前的这个基准价来定，然后慢慢去改，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比例，就是上涨多少去操作，下跌多少去操作。就假设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一个心理承受能力，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区间，假设我们定步长四吧，因为弹性比较好的话，我们可以把步长拉的。高一点，一般都是2到5这个区间，就是很少，就是比如说0点几我就做一笔，然后也很少就是要超过5我再做一笔，这种的话就是做的过于频繁或者过于不频繁都达不到我们这个就是盘中的低买高卖的一个情况。然后呢，等搞完了，然后我们就设每笔的一个委托价，然后设置我的最。大的一个持仓和最小的持仓，就这种的话和最后的买托的一个委托价，就是我以什么价格去介入，以什么价格去卖出，然后设一个大概的一个位置。你也可以选择买入上浮跟卖出下浮。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我一定要交易成。

功。就有的时候大家就选了买一价跟买一价，卖一价的话就是交易成功不了。那你为了快速成功的话，你可以把那个买入上浮跟卖出上浮给稍微给勾上。如果觉得无所谓，那就不用勾。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标的，我就想最多买多少了，我就不再加了。就是我们在之前呢，就制定好我们的一个策略，就是我就想买这么多，就是哪怕再好，我也就买这么多。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纪律，然后每笔买多少呢，就是按照我们的一个持仓量，然后去做。然后呢，最后呢定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是有效期。然后比如说我们定一个时间，就是30天，然后定好这个30天呢。就是我们想要去做交易的，因为每个月可能会去变，就是每个月的话，我们对它的一个评价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因为毕竟就是我们这个月的市场的情况跟下个月的市场情况不一样，我也不建议大家就是选更长的一个时间，就选更长的时间也没有特别的必要，然后呢就定一个有效期定好了的话，就可以这样去运行了。你就比如说，刚刚呢，就是到这个位置呢，你就可以看到我的一个监测的目标价格是，监测的目标是谁，触发的价格区间是多少，基准价格我定多少，每上涨多少我要走，每下跌多少我要走，然后把这个东西都设置好了呢，又设置了咱们拿到的一个底仓。就比如说我最多要拿多少？我最少呢？我还要拿多少？这个都设置好。设置好了以后呢，就是把时间确定好，然后提交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等待它接下来的一个走势。一般还是会先买一部分的底仓的，所以就是大部分的做网格的是建议大家手里呢就是先有一些，就是有一笔，然后适当的一个仓位，然后按照自己有的一些标的呢去做网格。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大型海洋工程装备，中国船舶成出口新爆款。
6: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
5: 从薄板到法兰，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成为中国高端装备造得好的关键密码。
7: 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的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8: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5: 中国大型船舶排队出海，订单排到2030年。
6: 卡塔尔百船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
9: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放料的订单。
5: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海上巨无霸排队出海，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继续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订单量占世界总量将近70%。多家船厂的订单甚至排到了2030年，中国船舶业正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那为什么全球的造船订单纷纷涌向中国？其中有怎样的密码呢？咱们今天来讲讲几艘海上巨无霸的建造故事，从中您会找到答案。5月29号，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柔佛公主号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1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中船集团沪东中华营销部部长助理、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介绍，
6: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5: 吴安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0.5%的运载能力提升，它相当于每次航行可以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6: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港口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5: 天 燃气要以液态的方式来运输，这样不仅可以大幅压缩体积，提高运输效率，还能降低燃爆风险，安全性远优于气态。而想让天然气稳定地保持液态，就需要让整个储存液化天然气的货舱时刻维持在-163摄氏度的低温环境，这靠的就是货舱维护系统。
6: 我们的整个 LNG 船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保温瓶，这个货物维护系统呢，其实就是保温瓶里面的内胆，可以把我们-163度的液化天然气储存在这个密封且安全的这个储罐里面。
5: 此前沪东中华交付了我国首艘大型 LNG 运输船大鹏号号，填补了自主建造的空白，但当时全船国产化率不足30%，核心设备完全依赖进口，这也成为制约我国 LNG 船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如今历经10余年攻关，我国大型 LNG 运输船整船国产化率已提升至80%，此前最难突破的核心货舱维护系统更是实现了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就是攻克耐受-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吴安表示，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1000000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起闭、冷热冲击，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
6: 实现了我们 LNG 船的9大谱系的低温阀的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这个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的 LNG 船才可以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去交付，我们的建造质量也好，建造速率也好，都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5: 如今我国已实现了国产大型 LNG 船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产业链协同跃升的跨越式发展，上下游配套企业拓展至130余家，形成1000亿级产业联盟，大幅提高了造船效率。目前国产大型 LNG 船建造周期从最初40个月压缩到16个月，产能更是从过去3年造一艘跃升到现在1年交付11艘，综合能力达到全球顶尖水平。吴安介绍说，
6: 建造周期缩短意味着它可以更早的交船，它可以拿的船订单更多，我们沪东厂目前首货的订单接近60艘，订单生产周期排到了2030年卡塔尔百船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今年1月份我们与希腊船东又签下了4+2艘17万4 LNG 船，我们第一次进军欧洲市场，船东在使用过程中得到良好的反馈，我们在不断地更新我们的建造工艺、建造水平，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5: 巨轮背后映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今年1季度，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15种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1000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4月28号，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厂区

0: 全球首艘10800车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一艘总长230米、行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
1: 从生产设计开始，我就一直在跟进这条船的相关设计工作，到现在这条船终于交付，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0: 张富利是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的技术经理，3年多的时间，他参与了制造这艘巨轮的每一个细节。这艘高48米的万车巨轮，相当于16层楼高，就像一栋海上的移动城堡。张富利告诉记者，传统汽车运输船的甲板层数大多在10层以内，而这艘船有14层甲板，开创了全球造船行业的先河。然而，甲板层数越多，就会带来重心偏高、航行时会剧烈摇晃的致命隐患。那张富利和团队究竟是如何破解这一关键难题的呢？
1: 在5甲以上采用了我们非传统意义的钢板，也就是说薄板。然后这薄板有多薄呢？这个厚度大概是6毫米。一般像我们这条船，在5甲以下的甲板一般在12毫米，也就是说只有下面那些甲板的厚度的一半。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可以减轻然后上面这部分船体的重量，使重心更靠下，这条船的稳性更好。
0: 除了这一艘刚刚交付的广船国际巨型汽车运输船在手订单，还有13艘，其中8艘在赶工建造中。现在在中国船舶集团广州南沙区的厂区，船厂里一派忙碌。如果把建造万车巨轮比作搭积木，张富利刚才提到的薄板就是每一块积木，它的精度直接决定这艘巨轮的成败。记者采访时，中船广船国际制造部副部长侯贤柏和团队正在给一批刚刚制作好的超薄甲板做边缘平整度检测。
2: 薄板变形是最大的一个技术难点，我们现在主要对它的边缘的平整度的一个测量。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的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0: 平整度的质量，这是指一张薄板最高处和最低处之间的误差。如果误差在4毫米以内，意味着薄板表面近乎零变形。侯贤柏在制造部工作了17年，他经手建造的各种船舶超过100艘。如果靠经验用传统的焊接工艺，这么薄的钢板焊接时无法控制平整度。为了焊接薄板，他们投入10几亿元引入了一套智能生产线，采用激光拼板焊接技术为薄板做起了美容。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控制室里，工程师只需要输入参数、轻点按键，薄板的激光切割工作就能全自动完成。
2: 激光薄板拼板呢，就主要是通过减少热输入、焊接应力的下降，等于从原则上解决了我们整个焊接变形的这样一个作用。激光拼板现在目前半小时可以完成2块板的对接焊封，传统的焊接需要2小时，那整个激光拼板焊接效率较传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70%以上。
0: 侯贤柏说，一艘汽车货运船的薄板数量约占全船用钢量的50%，薄板的生产速度和质量直接影响整艘船的交付周期。而这条智能薄板生产线不仅实现了全流程可视化的管控，更打通了从切割拼板到焊接的全自动闭环。
2: 那目前我们以万车为例，我们原来按照常规的这个建造方式的话，我们大概是全船分段大概需要80天，假如说我们用这条薄板流水线来生产的话，我们大概需要40天，整个效率较传统的建造这种组织方式的话，我们是可以提高1倍的效率。
0: 建造时间的缩短意味着更快的交付速度，这也是中国船舶能够不断斩获订单的关键奥秘所在。在船厂，人们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精度和效率，每一个环节的负责人都在想办法缩短工期，提升建造效率。万车船专属的可升降活动甲板体型庞大，一块活动甲板的重量足有20吨重，且需灵活调节层高，它们被布置在船舱下部，压低船体重心，保障航行平稳。 中船广船国际总装部甲装客副客长张志强负责活动甲板的顶升测试。他说，活动甲板好不好用，直接关系到船东的运营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3: 活动甲板高度的变化，其实它是为了装载不同的车，小轿车它只有2米不到，但是那种货柜跟大货柜车它是很高的，所以我们通过采用活动甲板那个实现装载不同规格的车辆，给船东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效益跟适用性。
0: 过去传统依靠起重设备配合人工操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作业耗时也久。如今张志强团队只需轻按按钮，这块庞然大物便能实现平稳升降。
3: 6米多，如果是他用顶升车来操作的话，2台顶升车要接近1天的时间才能把整船6甲的活动甲板顶升完。如果我们采用液压系统的话，就通常来说2到3个小时就可以实现。
0: 正是这种高效的液压系统，能够极大提升客户的运营效率，让这样的海上巨轮拥有了满足多元化需求的超强装载能力。不仅如此，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在给一艘建造中的万车船进行 LNG 燃料加注前，中船广船国际客船研发设计所机装室主管设计师罗汉华带领团队抓紧时间开展了一次技术交底会议，
4: 主要检查主机高压部分和单机高压部分，然后检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因为这两段系统的设计压力是350公斤，一旦出现泄漏会导致船舶出现安全隐患和人员伤亡情况。
0: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罗汉华正在建造的万车船上有几个巨大的圆形罐体，就是储存 LNG 燃料的关键容器。它采用特种耐低温合金钢打造，外部包裹多层真空绝热材料，既能锁住-163摄氏度的低温，防止 LNG 受热气化，还能承受350公斤的高压，确保航行安全。这艘万车船采用的是 LNG 与传统燃料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罗汉华说，
4: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0: 如果说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代表了绿色航运的新航向，在青岛另一个海上巨无霸也正书写着世界海工领域的新传奇。在青岛海工装备建造基地，生产同样紧张繁忙，订单排得满满的。一个重达3万吨的海上油气工厂即将出海，组块长100余米，宽80余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是海洋油气高端装备制造的典型代表。这艘海上油气工厂由中国自主建造总装并完成调试，即将发往海外。谈起这座海上巨无霸的创新故事，那要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说起。法兰相当于管道的关节，这座海上油气工厂管道遍布，法兰的密闭性直接关系到整个海洋油气平台的安全，而法兰的密闭就靠一个个法兰螺栓。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配管工程师尹海军介绍，
5: 法兰的密封是通过这个螺栓的拧紧，把它拧紧之后，那么达到这个法兰的密封效果，就像拧瓶盖一样，如果你拧得不紧，那么这个水就会从瓶盖处泄露开来，但是你拧的力过大，那个螺纹密封它就破坏了，那水也会从瓶中滴露出来。
0: 然而如此重要的零部件，尹海军和团队以前竟然是靠抡大锤硬砸来拧紧的，而且一砸就砸了10多年。近几年他们承接的订单数量越来越多，国际订单对标准的要求越来越严苛，靠扳手拧、靠大锤砸是不行的， 云海军和团队一直在想

0: 如何攻克法兰的精准计算技术。
1: 有的螺栓扭矩算得不准，那就导致这个螺栓给刺断了，还有情况就是把里边的垫片给压扁，这样的事我们确实经过了不少。
0: 终于他们在3年前掌握了法兰管理扭矩计算方法，现在用的是液压扭矩扳手，还有液压螺栓拉伸器，可以精准实现法兰之间的紧密连接。
1: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它的原理就是把这个螺栓拉细拉长，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0: 这个关键工序终于实现了自主可控，不仅提升了施工效率，还大幅降低了成本。作为海上油气开采的利器，服饰生产储卸油船的服役期通常要超过10年，因此安全和可靠性尤为重要。入夜，为了赶订单，青岛的海工装备建造基地上依然忙碌，这座巨型海上装备也迎来一场实测考验。一支拿着防爆盾牌穿梭在管道中的队伍进行了高压氦氮气密性实验。中国海油技能专家、管工特级技师左峰健介绍，
2: 氦氮气密就是针对我们海油生产平台投产之前进行工艺管道的一次全面性的一个测试，包括造满个法兰节点的这个泄漏，以及这个系统内的各种关键阀门的一个功能性测试。
0: 海洋环境复杂多变，海上油气平台输送的都是易燃易爆油气，一旦管线出现疏漏，极易引发油气泄漏。曾经国内没有成熟的高精度检测手段，只能靠肥皂水肉眼辨漏，相关标准也长期被国外垄断，甚至连普通的气密检测工作都要花高价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来完成。左峰健下定决心要打破这个局面。
2: 它的日费是1600新币，当时合人民币1-2万，然后当时我就很震惊了，然后我就心里就是想，这有什么高难度的工作吗？我们组建了我们的气密团队。
0: 经过3年的摸索，左峰健和团队终于研究出的这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气密检测系统。这套高压氦氮气密性测试系统，除少量现场辅助工作外，绝大部分操作与数据监测都能在数米外的控制室远程完成。
2: 研发了一套多功能的，就是说是能自动升降压的远程可以控制的一套系统，包括这个检漏啊、操作啊，都是无人化的，这整体的一个气密包完全管控，然后也是形成了我们的自己的一个产权吧。
0: 全世界为什么都来找中国造船？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从薄板到法兰，这些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恰恰是中国高端装备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牢牢掌握了高附加值船型的核心话语权，中国制造正深耕蔚蓝海洋，迅速成为

0: 点点。
1: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1: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6: 2004年，他开启职业足球裁判生涯。迄今为止，他已多次亮相洲际及全球顶级赛事的执法舞台。
7: 我基本上执法了之前除了世界杯以外的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奥运会、去年的世俱杯、U20、U17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
6: 今年4月，中国足协宣布3名中国裁判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随着世界杯开幕临近，他的首次世界杯执裁之旅也正式开启。
7: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6: 资讯有故事，足球裁判复明，期待圆满完成世界杯执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6月11号晚上，全世界球迷期待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盛大开幕。本届世界杯，中国球迷将有机会看到3名中国裁判员的身影。5月底，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和周飞从北京启程，正式开启美加墨世界杯的执裁之旅。当天，中国足协为3位裁判举行了出征仪式。以主裁判身份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马宁在仪式上表示，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裁判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
8: 我们无论是在前期争取世界杯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接到比赛指派的这个一个多月近2个月的这个时间，我们也在全力以赴的做最后的准备和最后的冲刺。因为确实我们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是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也更有能力完成好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肩负着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足球裁判风采的这样一个重任。
6: 今年4月，中国足协宣布3名中国裁判员马宁、傅明、周飞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其中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抵达美国后，他们在迈阿密进行为期10天的培训，旨在统一判罚尺度，并让裁判间的配合更加默契。实践方面的培训包括体能训练与测试、模拟比赛训练、执裁热身赛、裁判杯等。理论方面的内容包括新规则的讲解分析，比如规则变化的深层含义与目的，对足球运动的影响等。和主裁、助理裁判每场比赛飞往不同城市不同，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绝大部分工作将在美国达拉斯的视频中心进行。在迈阿密度过10天的集合训练之后，傅明将前往达拉斯。
7: 对于裁判员来说，其实是必须要共情，和场上的所有球员、教练要共情。他们都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们也必须要帮助他们去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判罚。所以这确实是要求我们精确，不仅仅是准确，要精确。所以怎么做到精确，其实准备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个做好一切的准备，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在磨练的部分。
6: 在3人中，马宁是第二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以第4官员身份参与了多场比赛的执裁工作。马宁也将成为首位参与2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傅明和

0: 周飞则是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出征当天，周飞介绍说，所有裁判员的准备都来自日常的积累，不仅仅是今年4月9号公布名单的那一刻。
1: 球迷们可能只是看到在场上我助理裁判员可能只是越位出界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团队的配合里面，我手机上大概记录有40多条，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什么语言去提示我，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需要去帮他看是在我近端我是看脚，在我远端还是看手，实际上都有这样细致的一个分工。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在场上当然我们也是很珍惜这种执法世界杯的机会，和球员是一样的。那我们也会通过我们出色的团队的配合，高效的沟通，然后完美的做出每一次比较适合足球运动发展的判罚。
0: 在三位裁判出征之前，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对 VAR 视频助理裁判傅明进行了专访。接下来的时间，听众朋友就跟随我们的专访来了解足球裁判如何在世界杯赛场上工作。
2: 世界杯赛场对于视频助理裁判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3: 其实从标准的要求，它是最高标准。我们无论是执法任何比赛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就是一场足球比赛，我们必须用世界杯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所有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在被国际足联跟踪考察，所以只有你在平时所有的比赛里面表现良好，达到了一个高标准，然后它才能够通过考核，然后你才能够被选上世界杯去执法。
2: 视频助理裁判这个角色，他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怎么样来把握尺度呢？比如说最小程度的打断比赛，然后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平。
3: 我们有一个宗旨，这也是 VAR 技术一直以来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这是我们 VR 技术给所有的足球比赛一个宗旨。简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是还以足球最纯粹的足球给球迷、给球员、给教练。只有真正需要 VAR 技术或者是需要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大家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状态，展现出事实是什么，展现出最后公平公正的一个决定、一个判罚，减少这种质疑等等，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回到我们享受纯粹的比赛、纯粹的足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傅明1983年1月出生于江苏淮安，他的父亲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受父亲影响，傅明从小就喜欢踢球，也接受过专业足球训练。大学期间，傅明主修足球，并担任校队队长，同时开始学习裁判规则，这为他2004年转向足球裁判领域奠定了基础。迄今，傅明的裁判生涯已有22年，他曾参与执法奥运会、亚洲杯、世俱杯、世预赛等多个大型赛事。2022年，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揭幕战，主裁判马宁与助理裁判周飞、张成、视频助理裁判傅明集体亮相，这是中国裁判组首次执法世俱杯，创造了历史。2024年2月，由马宁、傅明、周飞、张成组成的中国裁判组执裁了卡塔尔男足亚洲杯决赛，这是中国裁判组历史上首次主哨该赛事决赛。
4: 卢塞尔体育场呢，能够容纳9万名观众，所以在决赛呢，今天现场赛前氛围已经非常热烈的情况下，尤其是决赛开场这前5分钟，双方队员呢都需要尽快的把注意力集中到场上，集中到自己在赛前更衣室当中教练布置的战术板上要瞄准的那个对手身上。在开场的阶段呢，双方的进攻呢主要还是在试探。
0: 2025年，傅明和马宁又参加了2025年首届新版国际足联世俱杯执裁工作。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是傅明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大名单。
2: 很多裁判都是比球员、教练、球队先到达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地哈，你们要做很多这个准备，包括国际足联对你们也有一系列的考核，像身体的体测等等哈，你对此做了哪些准备呢？
3: 从入选候选世界杯，应该是2022年世界杯之后，立即就进入了2026年世界杯的准备。其实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准备，各种测试，我们这4年当中所有的执法其实都是测试，都是我们的考试，每一场都是考试。我们会提前进入一个训练营，那么这个训练其实应该是一个最后大家一尺度提一些最关键的可能核心的需要注意的点。因为今年跟以往有区别的是在于我们的 VAR 大概有几个扩充的我们要可以介入的范围，比如说角球的误判啊，比如说第二张黄牌这种介入啊等等，这个是我们要再去统一的，就是这些介入标准我们要再次精准再细节，确保万无一失。所以这是我们提前要去在这个训练营里面要去做的准备，然后我们做这些这个模拟训练呀 等等，可能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会充分的去为真正的世界杯的开始去做好充足的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的准备。
0: 随着世界杯开赛进入倒计时，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在国际足联召开的一次线上媒体吹风会上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如何减少比赛中的无效时间，将成为本届赛事裁判工作的重点之一。其中，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情况将在本届世界杯期间进一步明确。正像傅明在专访中提及的，当主裁判出示的红牌源于明显错误判罚的第二张黄牌，或出现认错人出牌的情况时，视频助理裁判可以介入核查。错误判罚的角球也可以接受 VAR 核查。此外，若角球或任意球开出前进攻方存在明显犯规，并直接影响进球、点球或纪律处罚， VAR 同样可以介入。傅明在专访中透露，为了本届世界杯，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准备、学习、精进和积累。他强调，美加墨世界杯的准备工作并不是在接受任命后才开始的，它建立在多年的训练、比赛经验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傅明说，我们可以把世界杯比作一个梦想，在不断攀登的过程中，它需要的是长期不懈的坚持。
2: 你自己有没有设想一下，世界杯这种高强度高对抗的比赛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3: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我基本上执法了之前除了世界杯以外的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奥运会、去年的世俱杯、 U20、 U17 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对战力的这种分析上，是在不断的精进和积累的过程，会把压力变成动力。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之后，更多的应该是专注，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这种状态。
2: 像有的裁判他可能会把这个球员的特点啊、爱好啊记在这个小本上哈，你有没有记录自己的工作的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武器的小笔记本呢？
3: 小笔记本其实我有很多，但是像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习惯都不一样。那么我的习惯，我比如说我做完一场比赛以后，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细节可能做的有问题，我会把它记到小本子上，尽可能的把这个问题让下一次不再发生，或者能把这个细节做得更加的流畅。我的这个笔记本里面还包括了这个所有的可能要执法下一场比赛，接到任务之后，我会进行对于队伍的一个技战术分析，包括对队员的特点的这种分析，做到对这个比赛充分准备。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常规化的一个准备工作，就赛前的准备工作。
2: 就比如说你接到任务到了世界杯赛场要执法这个阿根廷队的比赛，就也会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球队球员的特点打法，是不是？
3: 每一支队伍我们都会，每一个队伍我们都会按照同样的流程、同样的严谨性去做准备。
0: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1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之后的两场比赛，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将在多伦多进行，美国队迎战巴拉圭队的比赛将在洛杉矶打响。 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赛事规模、影响力与覆盖面均达历史新高。
2: 大家也是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面对世界杯这种全球关注的比赛，会不会有压力呢？
3: 如果说完全没有压力，是肯定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压力是一个正向压力，或者让我更多的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去考虑到每一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然后提前做好预案。更多的应该是期待，有点小兴奋，希望能够圆满的、顺利的完成每一个程序，做好每一个细节，这个是我可能更多关注的地方。
2: 那作为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最难的地方是在这种高压场景下快速的做出判断吗？
3: 无论是世界杯还是每一个顶级比赛，这些高压的场景下的挑战，作为 VAR 来说，作为视频助理裁判是经常会面临的问题。所以无论是在比赛还是在赛后，我们都会去反复的总结，反复的去打磨我们所有的工作程序，进一步的去细化工作程序和工作流程，是一个程序化的内容。你做了一以后不能跳到三，你必须有二才有三。它这个程序化如果是就是变成了自动化以后，无论是从严谨还是速度，高压场景下的心理挑战，这个感觉会变弱，就是我自己的本体感受。所以我会平时会有这种习惯回看 review 我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战力，所有的我认为所有的世界杯 VAR 都会是这种工作状态。
2: 那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团队，这个沟通其实很重要哈，尤其是当这个转播镜头过来的时候，怎么样和场上的主裁判和其他的这个团队的成员保证这种高效的配合和沟通呢？
3: 首先，世界杯的这个语言肯定是
2: 英语，
3: 正常对，所以尤其是对于我来说啊，接触了这个全世界最顶级的 VAR 之后，确实我会在英语的这个使用上是不断的在进一步的去学习和打磨的，怎么样能够在高压场景下更加流畅的，或者说就是你的整个注意力不会转到这个语言上，语言问题上，那这个其实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在这个第一关过了以后，才可能进入第二关，就是我需要用什么样的语言，然后精确的、精准的跟裁判沟通，跟场上裁判沟通，包括跟 VAR 操作间里的所有团队沟通。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训练了很多年，最后呈现出一个非常完美的或者是完整的一个看法。
0: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一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执法总共104场比赛。这170人当中，中国裁判占据了3席。
2: 那这次一共是有3位中国裁判入围世界杯的裁判阵容哈，也是创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新历史。你怎么看待这一次集体入围的意义呢？
3: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努力和积累的结果。我觉得我们3个人的入围是一个很好的呈现，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去展现中国人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和全世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最好的、最优秀的足球裁判共同交流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2: 那执法完世界杯过后，你觉得可以把哪些经验带到国内的赛事，或者是对于中国足球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3: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交流和学习的过程。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和参与，然后会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去做积累，去做总结。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总结下来的经验和习惯带回来，分享给我们的同仁，一定会做这个事情。这些业务之内的事情，我们肯定还会继续探讨。
0: 近些年，以马宁和傅明为代表的中国足球裁判不断亮相国际赛场，多次执法国际大赛，他们的表现也受到了国际足联的好评。傅明曾经说过一句话，一名足球裁判的成长首先应该是热爱，然后是一步步死磕，死磕眼前的每个目标。如今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傅明即将迎来全新目标。
2: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傅明说说自己的这次世界杯之旅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期待收获什么呢？
3: 能够到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真正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其实我个人的目标反而变成了回归， 回归到做好每一个判罚，顺利完成每一场比赛，总结每一个细节，然后准备下一场。
0: 从当地时间6月11号到7月19号，为期一个多月的2026年世界杯将向全世界奉献一场绿茵盛宴。我们期待傅明和另外两名裁判马宁、周飞在足球的最高舞台上向世界展现中国裁判的能力和水平。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4: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5: 荣威拿下4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6: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5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6: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6: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6: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讲话，
1: 你好，讲话，你好。
0: 欢迎大家，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我是怡子。
1: 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驴啊，你是。今天我们这个
1: 中考结束了，
0: 所以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是
1: 到哪处玩。今天明天两天呢，我们会分两天来跟各位讲一讲关于玩的这个事情。
0: 你好啰嗦。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这确实是两个可以分开讲的。今天首先跟各位问一问各位，就孩子可能没有参加中考之前，没有参加高考之前呢，肯定也带他们出去玩过。所以你们在玩的过程当中，或者你们没有孩子的时候，自己也肯定也出去旅行过。那你们在这种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被坑过？好吧，有没有被坑过？
0: 主要就是坑。
1: 对，旅行的坑，
0: 各个环节的坑，
1: 什么坑都行。好吧，什么坑都行啊。我们就讲这个啊，今天来聊一聊你们出去玩的时候，旅行的时候有没有被坑过。明天呢要跟各位讲的是，你们打算到哪处玩？因为马上暑假了嘛，就带孩子的家长，
0: 这个话题隔一个月就能聊一次，隔一个月就能聊一次。
1: 那不，那现在的这个能聊的最主要的原因呢，确实有不少的朋友，他们就是高三的家长和初三的家长，觉得好像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了，确实要想一想，要带他好好的放松一下，出去玩了。明天我们就来讲到哪去玩，今天讲先讲到哪去玩坑，然后你们明天去玩的时候呢，就可以注意一点，不要踩这样的坑。对，好不好？
0: 好，
1: 给你们安排的这个还满意吗？
0: 可以吧？
1: 裤子啊。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来说一说你出去旅游有没有被坑过啊。细说啊，
1: 细说，
0: 把坑说的越详细越好。
1: 好嘞。好。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0: 好，两个小时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我们再次强调无数次的强调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啊。
1: 快讲。
0: 就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如果想加大胖的微信并且进群的话呢，您就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111，就一个就行了啊，发3个1，然后呢你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呢，就可以添加大胖的微信，然后你跟大胖讲
1: 我要进群。
0: 好，就这样讲，
1: 然后大胖就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对，
1: 好吧。
0: 好嘞，
1: 简单吧，没问题吧。先讲一讲吧。
0: 会，
1: 现在可以讲一讲到哪去玩被坑了吧。
0: 裤子，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裤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小弟哟，你现在有对象吗？
5: 胖哥，我也不是没有试着找过，但是想找和自己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又一样的女孩啊，实在是太难了。
4: 哦，跟你说，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女孩哟，绝对不错呢，你们可以试着聊一聊啊，不行的话呢，当个朋友也可以啊。
5: 那好吧。
6: 哎，你好，我叫薇薇。
5: 飘逸的长发，明亮的眼睛，突然间有了心动的感觉。你好你好，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
6: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5: 我特别喜欢看书，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了。
6: 真的呀，我也很喜欢看书。我看书上说呀，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跟他一块去旅行。
5: 真的，我也超喜欢旅行的。最近呢，我真想出去转一转，正好呢也可以加深一下我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
6: 那要不然行程我来安排。
5: 行，那我就听你的。
6: 那说好了啊，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
5: 没问题。幸福来得太快了。
6: 好嘞好嘞，各位啊，我们公司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是黄山3日游项目，今天大巴车上的各位都是跟我相过亲的男士哈，大家遇到一块都是缘分，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一次3日游的项目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对方。那因为这一层关系啊，这一次原价1299的3日游项目啊，只给你们899，只给你们899啊，没付钱的朋友麻烦前面扫码支付一下。
5: 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我再也不要相亲了。
1: 代理是
0: 相亲，
1: 相亲
0: 去旅游，旅游的同时相了亲，不是很好吗？一举两得。
1: 那你要是一比一的配品的这种相亲，我觉得是可以的，25男25女的这种可以。
0: 嗯。
1: 但你不能是一个女的50个男的。
0: 好的、啊。
1: 就跟一个导游相亲吗？
0: 那个今天不是说相亲的坑啊？
1: 啊，我们今天讲的是那个旅行的坑啊。
0: 哎。
1: 你出去玩有没有被坑过？
0: 哎哎。
1: 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被坑过吧？
0: 嗯嗯，对对对。
1: 来，张姐。
0: 你进入到他的圈套之后呢，你不被坑的话，我就觉得是一件
1: 很值得庆幸的事情，
0: 很难得的事情。那你这个人对吧，
1: 啊，
0: 得有多么
1: 幸运，
0: 不是幸运，就是你的定力该有多么强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啊，
0: 嗯，
1: 那你说一说。
0: 我在找一个图。
1: 还要找图吧。

0: 你的定力该有多么强、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啊、
0: 嗯，
1: 那你说一说。
0: 我在找一个图。
1: 还要找图吧？可能
0: 我也心动了。哎，我怎么找不到那个图了？
1: 是什么图？
0: 银梳子。
1: 哦，银梳子。
0: 问题在于你要说去银的，就是产银的地方
1: 啊，
0: 什么苗寨，什么什么这些银子比较多的地方，对吧、
1: 嗯、
0: 倒还则罢了、
1: 嗯、
0: 我们去的是内蒙古。当然内蒙古矿产资源也非常的丰富
1: 啊。
0: 然后有一个景点就是去当地的一个小村庄，然后呢他是怎么一步步进入的这个环节呢？首先带你去走他们的这个小村庄，
1: 嗯，
0: 然后你在无意中呢就会发现一两位阿姨奶奶在织布，因为这个是很原始的一个形态，所以你就会去上前看啊，然后就会发现这个奶奶呢腿脚很利索
1: 啊、哦、
0: 头发没有黑发啊、没有白发
1: 啊、哦，
0: 你就会说你就自然而然聊天，就会有团里面的人就会问你多大了，岁数多大了，对吧？高寿啊？然后人家就跟你说，比如说他说他80多了，
1: 啊，
0: 哦，你80多身体这么好，还可以做这个劳动啊，你看这么厉害。然后慢慢延伸，啊，我们这里有一个比较大家都遵守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就是在煮水喝的时候里面放点什么银，纯银啊，我们这个可以是银的，这个可以是银的那个，但我们这个银呢跟你们在市面上买的银不一样。
1: 哦，
0: 它又怎么怎么样又怎么样，吸附
1: 这个银啊，就吸附毒素。哎
0: 啊，就是
1: 吸附了毒素以后呢，它就可以让你的身体呢更加健康。
0: 这种银呢你在外面是买不到的。我之前有一个客户呢来跟我讲说，为什么我在某某某那个什么金店里面买的银器呢就没有这个功能，就没有达到这个我想要的效果啊，就是因为这个是个纯净度的问题等等等等。
1: 你相信我，你在那个金饰店银饰店里面买的银的那个纯度啊更高一点，
0: 不然呢，然后就让
1: 真的更高，
0: 就让其中一个人到他的面前来，然后用那个他的银梳子给他进行按摩
1: 啊，
0: 然后这个人呢就是我的老公，就是我老公。
1: 嗯，
0: 当时啊，大家知道，去内蒙古这个旅游有一个避免不了的事情，就是你要长期坐车，就长时间坐车，本身人跟团就很辛苦。
1: 嗯。
0: 然后他让他在那坐着，然后用银梳子给他进行这个按摩，头部的按头皮按摩。
1: 嗯，
0: 其实在当下你哪怕用一个木棍在头顶上戳戳捣捣
1: 梳一梳，
0: 你都会很舒服。
1: 哎，
0: 都会有一种解乏的感觉，对吧？
1: 嗯，
0: 他当下真的，我觉得我问他你有感觉吗，他说真的好像有点舒服。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然后但是呢，我当时因为我老公说，哎，要不然给你妈妈买一个，就是说给我妈妈买一个，
1: 嗯，
0: 她也喜欢梳头。我妈的确每天早上起来啊，喜欢从前往后梳头啊，梳很多次。哎，这个东西她也能用得上啊，
1: 哎，
0: 还能留住，
1: 哎
0: 啊，这是什么什么的，大家知道吗？一个银梳子，哎，好几千。
1: 但你其实到外面去买的时候，你要真按当时的银价买的话，它应该那个时候7块钱一个还是9块钱
0: 一个。对，其实银在外面的市场价非常便宜，
1: 便宜，没
0: 在他那里是按照几十块钱一克来买的，要不然怎么会？因为它是那个梳子本身它是比较重嘛。
1: 嗯，
0: 我老公甚至还想买个银杯子，嗯，被我拦下来了。我说你不配。
1: 嗯，
0: 但后来我就在想，就是说他这一步一步引导你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让你慢慢的对他感兴趣，是吧？
1: 嗯，
0: 是个诱导的过程，而不是说是一个挖个坑直接，哎，这是坑你跳吧，对吧？他不是这种直接的，他是慢慢引导，慢慢引导，慢慢引导，然后最后你就会上当。而且他会跟你用那个比较煽情的话术啊，你看爸爸妈妈辛苦了一辈子了，你看你
1: 对他们要怎么好一点呢？
0: 哎，你们的妈妈是不是现在用的梳子啊都是那种就是都齿都掉了都舍不得换啊什么什么，你看其实父母就是这样，永远不会舍得给自己添置一样像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作为儿女的，我们看到父母的这种情景，你们都出来旅游了，就都不想着在家的父母给他们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1: 越想越觉得自己做的不行。
0: 然后呢，有一部分呢，就年龄比我们还大一点的呢，就不用劝，
1: 啊，就直接
0: 买
1: 。
0: 我再给这个整一点，给那个整一点，嗯。

0: 所以就是，其实我当下买的时候，我是摇摆状态。但后来你说你老公跟你说给你妈妈买一个，
1: 你说你是要拒绝，
0: 对，你还说不要不要，你是在上当受骗，
1: 你这搞得就
0: 好像有点别扭，对吧？你就觉得他一片好意，那就买了。
2: 买了以后买了几千块钱啊，
0: 买了几千块钱，回来之后，他有一个刻字服务
2: 啊，
0: 就是把你妈妈的字放在就名字放在上面。后来过来的时候，我问我妈，我说我的银梳子呢？他吓一跳，然后就说找不着了，然后。后来那天给我拍了这张照片，然后说找到了，然后我发现已经生锈了。就说是银子这个东西，如果它真的是纯银的话，应该不会生锈，对吧？
2: 嗯，
0: 是不是这个问题？
2: 也不是，就纯度的问题。
0: 啊，对啊，这说明它不是纯银呐。
2: 对，就中间又加了很多的一些杂质。
0: 对呀，所以我就啊，那个几千块钱买了个合金是吧？合金加银。
2: 哎，不是杂质银。
0: 杂质银也并不是他们所宣称的那种纯银，是吧？
2: 这种事情呢，就我
0: 你看大胖已经见怪不怪了，
2: 对，
0: 因为他家有各种各样各地产的，
2: 没
0: 纪念品是不是？
2: 没，我家也不是那个有各种各样的纪念品，之前确实是会有，但后来我跟他们讲不要搞这些了以后呢，他们确实也听了我的，就确实也没有搞了。
0: 嗯，
2: 但我听他们曾经在路上回来以后跟我讲过，就他们同车的那个有一些团友啊，
0: 嗯，
2: 买了那种金波，银波啊，
0: 嗯，
2: 就是那个
0: 对
2: 跟你们讲的是一样的那个银碗，不是还
0: 是
2: 银碗，
0: 对，他就跟你讲当年成吉思汗为什么怎么怎么样，就是他就是因为他用了银器，什么什么
2: 每个地方的讲法不一样。他那个地方的讲法呢是讲你的脾胃啊这个肠道啊比较弱，然后呢这个碗呢你就相当于是一个洗菜的一个碗，
0: 然后就可以吸附到所有的
2: 毒素啊
0: 浓残呐、啊。
2: 这个碗呢就很重，然后那个上面的盖子呢甚至要单买的、
0: 哦、那个很贵耶，
2: 那个很贵，1-2万，
0: 因为那个很重，就等于你买了个银脸盆回去。
2: 对，然后我爸妈跟我讲有人买了，而且那个盖子还单买的，然后还讲那个有爷爷奶奶给自己的孙子买那种银碗啊。
0: 嗯，对对对，他就会觉得用银碗吃，他就会吃到完全没有任何毒素的。
2: 所以我们讲的，我们在这里也想提醒各位的是，就有一些旅行社啊，或者是有一些旅行产品啊，能不能不要搞这种带静电的这种服务？我可以多花一点点钱
0: 啊。不，他这个也是自我选择嘛。
2: 不，哪是自我选择，你这个就是安排了这个要进去的这个时间了
0: 啊。对啊，那你当时团的时候就跟你讲了嘛，肯定要静电嘛、就
2: 是、不是，他现在很多的团他搞擦边，
0: 对，
2: 你知道吗？
0: 他夹杂在那个景点里面，
2: 对，他搞擦边。
0: 他跟我们说是什么进入是一个什么村寨，什么山寨，体验原住民的什么生活，
2: 你这个就乱来，
0: 对，
2: 你知道吧？这个就有点乱来。
0: 是是是，这个确实有一点。
2: 所以现在很多人他们就不愿意报旅行社，不愿意跟团游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0: 嗯，
2: 就觉得你们又没安排好，然后又把那个餐食呢讲的是什么标准，那个团餐那个价格很高的什么价格，然后特色餐，一吃呢又觉得哎呀又不行。
0: 我们不是不可以买土特产。我们可以买一点有特色，
2: 你让我们买一点有特色的，
0: 真的有特色的东西，
2: 哎，然后价格也真的还不错，有比较便宜的。
0: 对，
2: 你不要老想着从我们这里赚好多好多的钱。
0: 嗯，
2: 一上大巴车快要结束的时候，然后讲这个是大巴车司机跟了我们2-3天了，
0: 嗯，
2: 什么不容易辛苦了，然后给他们什么给你各位准备了一点什么土特产，
0: 嗯，那个
2: 大家可以买一点，
0: 那个我一般都会买。你知道为什么
2: 啊？
0: 因为一般我爸爸妈妈只要在车上，他们都要买。他们
2: 我爸也买了，
0: 什么牛肉干呐、啊，什么奶片呐、
2: 啊，
0: 这些东西，
2: 能买。
0: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哎呦，就小钱了，人家都讲的这
2: 样了，就1-2百块钱嘛。
0: 你的人家都讲成这样了，你还不买，你不太不给面子了。
2: 你想一想，1-2百块钱，然后一车40个人就8000块钱了。
0: 是的，其实很赚哎，很赚很赚。你回来不妨在淘宝上看看到底值多少钱。也别看了吧，别看了吧。
2: 旅行踩的坑，除了我们讲的这种跟团以外呢，应该还有不少的朋友，他除了跟团以外，还有自己出去玩的时候的踩的一些坑。
0: 哎，
2: 比如说预定的酒店呢，
0: 哎，
2: 预定了酒店以后，
0: 跟想象中不一样。
2: 对，预定了酒店以后去了以后，他跟你讲啊，不好意思，我们这边的房子已经满了，然后提前跟您讲一下，然后您现在把它退掉吧。你很早订了酒店，他跟你讲那个已经满了，就是他觉得他价格没有把它提上去。
0: 对对对对对。有以前有新闻有过这样的，但是我还没有遇到过。反正大家都可以来说啊，就是旅行踩过的坑，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我们来先听歌还是先看留言？
2: 先听歌吧。
0: 好的，第一首歌
2: 旅行。
0: 好的。

0: 来，这个真的是人人都有坑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这个不过这个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有的事情它不算坑，就是算是旅游的一个环节，
1: 就体验。
0: 哎，体验。哎，有的人就会觉得不值这个钱，是吧？嗯，
1: 谁会觉得值这个钱呢？
0: 嗯，
1: 没有人觉得会值这个
0: 钱。你当下就你是后来才反应过来的呀，你知道吧？嗯，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啊。
1: 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语音吧。我们欢迎，非常欢迎各位发语音过来跟我们讲啊。
0: 嗯，
2: 有一年跟闺蜜一起去厦门玩，然后订的第三天的民宿，因为我们前两天在岛上，第三天去的那家民宿，讲真的，看照片的时候非常喜欢，然后评价也还可以，有4.9分，然后那种复式的 loft 可以两个人，一个人睡一楼，一个人睡二楼，然后整个房间布局非常的温馨。然后我们到了之后发现那个是厦门靠海边的一小个，算是怎么说呢，自建房吧，自建房的那种。重点是它真的非常的破，就是从进门开始边边角角的灰感觉几百年没有擦过了，然后很多设施啊都是坏的，还落了蜘蛛网。我当时进去了之后，我就立刻开始拍视频取证，因为其实你已经拿了房卡进去之后，他是不给你退的。然后我就拍视频取证，我跟商家说我要退房，他一开始不给退，后来我就找平台，硬生生在那边拖了2个小时，提交证据，最终还是退了。并且从那次之后，我出门无非必要，绝对不会再住民宿了。
1: 住了民宿，货不对版。
0: 对，他意思是有的时候拍那个照片啊，哎，反正，所以现在有一个好处，他就一些直播比较多，看直播能够直接看房。
1: 也不一定，你看了直播以后，他的那个房，他可能就是最好的那间房。
0: 啊，也有可能，
1: 对吧？
0: 嗯，
1: 最好的那间房是那样的。
0: 嗯，浪客浮云说，2009年跟女朋友去南京玩，在夫子庙拍大头贴，被要了100块钱，正常也就10块钱吧。嗯，对。
1: 啊。
0: 你在景点夫子庙这个东西我也觉得挺神奇的，我也是，我这次去夫子庙也被坑了一把。
1: 你到夫子庙还能被坑吗？
0: 哎，我是带小孩一起去的。
1: 然后呢，你在那边怎么被坑的？
0: 我当时是什么呢，是我的这个，其实我没准备去夫子庙，我知道那个就是商业街嘛，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去之前我高铁票还剩下2-3个小时，你说我干嘛呢，这个宾馆也退了，然后我就到夫子庙去逛逛吧。然后在逛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发现了一家，就是给我们就是画那个素描画，
1: 啊，就画你的形象，
0: 哎，对，然后你的形象在南京啊，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一个那个，然后我小孩要去画，然后呢，他跟我说30块钱，哦，40块钱还是多少？我说那可以呀，好，接下来怎么样？我们稍后继续
1: 啊，还有留悬念啊。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3: 荣威拿下4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4: 大旺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4: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7: 宝贝啊，我们晚上吃看电影吗？
8: 好啊，爸，我要去看大黄蜂。
9: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10: 哎，要不然我们带她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9: 乐一柱，叫他把你拎包。
8: 哎呦我去！
4: 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9: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穿出去。
10: What？
4: 那我嘞？
9: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跑方便面去吧，你知道吗？那个阿子，今天是38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去啊。
11: 我勒个去！
4: 那我嘞？
9: 啊，那个昨天来剩菜剩饭，你身上钱糊到一块，你知道吗？阿子，
4: 哎，
9: 今天你过生日啊？
4: 对，爸，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9: 哎，当初啊，你妈在生你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零6个小时，你可得？
10: What？
9: 阿子生日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4: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零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零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10: 老公，我渴了。
9: 啊，来了来了来了，给你泡的日清冷井，慢慢喝啊，别烫着。
4: 爸，我也要喝水啊。
9: 你真能说啊，这倒是你家有个生吃料理。
10: 老公，我好饿。
9: 我是给你煮面条。
4: 爸，我也饿。
9: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搞个汤喝。
4: 走。
8: 哎呦我去。
9: 哎，别喝完，留个汤给我。
4: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15: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5: 忘记烦恼，
6: 下班路上做自己。
2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21: 各位好，我是怡子。
20: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是，出去旅行你被坑过吗？
21: 嗯哼，怎么被坑的？
20: 大家应该都有的说吧。
2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20: 哦，
21: 嗯，然后接着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
20: 好嘞。
21: 嗯，
20: 拉面公子跟我说，学生朋友啊，
21: 嗯，
20: 高铁站飞机场出来被拉着打车，上次回芜湖在南京中转的， 大哥，你这个是用语音转文字的吧？我多少有点看不明白。然后呢，要到南京的另一个高铁站，哦，你是在南京南还是在南京站下的车是吧？然后就出来有一个黑车司机，跟你搭话，啊，我看呢最多也就50块钱，不贵，啊，我就上了车，结果呢，他算专车价格收了我100，我下车呢还跟他讲了一声谢谢，没有耽误我上高铁，其实我还要再等1.5个小时，懂吧？就是他坐错了站，就简单来说就坐错站了，就像合肥站和合肥南站，本来是要到合肥站坐车，你坐到合肥南站去了，然后你这个时候紧赶慢赶，就哇怎么办？坐地铁呢，你又怕那个有时候也赶不上，然后就路面上就有个师傅跟你讲，坐我的车100块钱，我保你到，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曾经坐过，我的那个车到合肥站上车，然后我坐到合肥南，师傅讲还有多长时间？我想半个小时，100块钱我保你到。
21: 那个时候你还觉得师傅还挺帅的是吧？
20: 对，100块钱我保你到。我想行吧，而且快过年了，那一次是快过年了，年前回去的时候，但是他也推荐了一下，就拉面公子也推荐了一下，他觉得最值得玩的是去武汉，因为长江轮渡就几块钱。武昌的鱼也很好吃哦。
21: 随风说，出去旅游被坑的经历倒是没有过，一般出去玩我会先去做做攻略，所以被坑的几率不大，唯独就是觉得景区的面条都很贵，一份青椒肉丝面35，算不算贵？还是7年前？
20: 算很贵了。你这个很贵了。
21: 好厨子说，今年年初去港澳游，香港一天澳门一天，没有一顿饭是好吃的，一顿都没有。我们就想着体验当地最日常的食物，结果基本上选的都是普通的饭和面那种，随便一份鸡排饭加猪扒包都是100多。那对他们那个物价就是这个样子。你觉得你到港澳为什么就去港澳游？现在难的不是什么这个交通的问题了，对吧？就是你的这个你要适应他们的物价。
20: 我跟你讲，去港澳那边难的不是交通的问题，适应的是你要不能抽烟。
21: 啊，对，
20: 那边禁烟了，
21: 对，不能抽烟。然后你的各种行为举止要更加的，文明一点。
20: 我他讲去杭州的时候呢，当时打算去坐观光船的，但是碰到了一个在西湖边揽客的那种一日游，他一日游收多少钱呢？就100块钱，对吧？100块钱，那我想的那不挺划算的吗？结果一整天除了坐到了观光船之后呢，就去丝绸博物馆被搞营销，后来受不了，我中途退了团，但是之前签了协议说中途退团不退钱，一整天的计划都被打乱了，心情也非常的不好。回来以后我就写投诉信给这里办去投诉他们，非常感谢这里办的处理，虽然他们这个协议不太规范，但确实合法。最后的处理方式呢，就是退了我一部分钱。
21: 有这样的那个，就是我们遇到这种事情，你看我们因为大家都是觉得有坑，但是真正去处理这件事情的还不多啊。
20: 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感觉好像哎呀算了，
21: 我
20: 人生地不熟的，我要怎么办呢？
21: 对。然后那个小葡萄说不堪回首，去年黄鹤楼网红打卡点，二十一张。他手上拿着纸质视力照片，我带妈妈一起去，就说拍一张带回来做纪念，结果是21张电子照。
20: 那我要你的电子照干嘛？我拿手机拍不就很好吗？
21: 2025年，我真觉得我的智商不够用，那会儿很气但又很怂。不是，你想要视力照你再加30。我刚刚的故事我还没讲完呢。对，就是这个频繁加钱的这个问题
20: 啊。
21: 他先用这个吸引你，我说画画的那个就是在夫子庙的那个步行街上，他拿着那个非常炫彩的很多照片，那个画画图画，然后在街边招揽顾客，然后我家小孩呢看到了就会觉得很吸引人嘛，然后他停留了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想画？他说是的。然后我说那就画嘛，一开始跟我说是40一张还是30一张忘记了，我就觉得还可以，对吧？然后往那一坐，然后过了3分钟他说画好了。然后他给我的一张是用黑色勾线笔画出的一个简笔画，你懂我的意思吗？
20: 懂。
21: 我们自己都会画的那种。

0: 加多少了哈？如果要加背景，加50。
1: 嗯。
0: 如果要塑封，加50。
1: 那这一张最后如果要全套了，
0: 全套
1: 的
0: 话至少是200块钱。
1: 哦。
0: 我当时我都气笑了，我跟你讲，我当时都气笑了。然后我说，那你就是黑不隆冬的肯定不行啊，小孩对吧？你画个黑的算什么呢？我说那就上个色吧哈，上个色。然后，他说你加点钱，你写个南京两个字吧，要不然你都不知道在哪儿画的什么什么的。然后好行吧，但那时候我都放弃抵抗了。然后他就加了色，然后加了一个背景，最终反正是100块钱左右啊，100块钱左右结束了战斗。然后呢，画的多丑呢，我就不说了。这个时候你还不能说他画的丑
1: 啊，
0: 因为他是漫画
1: 啊，就是那种
0: 你懂吧？
1: 啊，他就是你不懂欣赏我们这个
0: 是，对，我们是艺术，我们不是写实的，对不对？
1: 嗯，
0: 那你家孩子你还觉得他长得有多帅吗？还多好看吗？就是大概是这种心态，所以我都知道他会用什么。我说，就画成这样是吧？嗯，好，行。
1: 你没有在小红书上面说避坑？
0: 我真的好，我真的
1: 南京夫子庙这一家一定要避坑啊！你看他画的是什么、啊？
0: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真的要避。
1: 只有他一家吗？
0: 不是，他这个，因为南京夫子庙的那个街道不是很长嘛，他是隔几步就一家，隔几步就一家，同样的套路。所以，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大家要是去夫子庙的话，逛逛就行了哈。你了解一下夫子庙各个一些就是小博物馆里面的那种景点。就去走走就行了，那不必进这种店。当时也就是觉得没地方坐，然后还有几个小时高铁才开，所以才浪费了一点
1: 去一下，
0: 浪费了一点时间和
1: 也不是
0: ，反正就是这战车啊。
1: 可能给我看一下照片、啊，
0: 我待会儿找给你。
1: 你这个讲的，我更想看照片来。好，今天就跟各位聊的是这个内容啊。旅行的时候有没有被坑过？所以说你们。之前被坑的这种经历吧，
0: 好，
1: 什么阶段都行啊，因为旅行的过程呢，它不仅仅是什么出门住宿啊，
0: 各个环节，
1: 吃的环节，
0: 嗯，
1: 出行的环节，住的环节都
0: 可以说，嗯。

0: 好，那个关于旅游的坑啊，就是其实我们隔一段时间就会聊一下这个话题，就在这个旅游热就高峰期来临的时候，提醒一下各位，在旅游的时候保持清醒，好吧？
1: 一定保持清醒。
0: 好，接下来我们说资讯的内容啊。除了在旅游的时候要保持清醒以外，填志愿这件事情更加要保持清醒。
1: 哦。
0: 大家也知道，这个志愿填报呢，就是高考之后的志愿填报啊，这个将会陆续开展，海量的信息呀、啊，真是海量的信息，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啊。究竟应该怎么样筛选心仪的学校的录取情况和专业前景到底怎么样？教育部有一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在2026年再升级了啊，希望帮助大家进行一个科学的填报。这个听起来，就是因为你可能有很多方面的一些信息来源，那么国家级的教育部的应该是比较权威的啊。首先，它系统可以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的志愿筛选，只要输入你的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够快速检索出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啊，这个很方便呢，因为现在都是支分填志愿嘛，
1: 嗯，
0: 对吧？然后它有个 AI 小助手啊，24小时在线进行一些政策和规则的解答，平台数据会。

0: 展前景也可以查到。还推出了一些专业的倾向测评啊，什么各种测评工具吧。
1: 就反正比我们当年那个
0: 不盲婚盲婚哑嫁，
1: 对，盲。
0: 我们当天真的是盲婚哑嫁，就一本书。
1: 对，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你就自己估分。
0: 对，
1: 估了分以后让你自己报呗。
0: 对，
1: 要好很多了。
0: 就是感觉把未来交给了，
1: 交给了老天。
0: 对，
1: 上天。
0: 那我们那个时候没办法，它就是这样规定的，对不对？嗯。
1: 好，接下来再来看这个事儿呢，可能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啊。可能遇到了一些坑，到了一些什么精品店去啊，然后在里面挑选的过程当中呢，他的放的东西的位置呢很不稳，
0: 你把它碰碎了，
1: 哎，他叫你碰碎的，要原价赔偿，接下来这个事呢，在河南安阳，那有一位霍女士陪她的闺蜜去金店呢，用旧手镯换新手镯，试戴了新手镯以后呢，被店员告知有磕坏需要赔偿。等待调解期间呢，店员才拿来一块毛巾垫在他的手腕上。霍女士说呢，这么贵重的东西不告知试戴的注意事项，试戴前手镯试好是否完好也不清楚。报警后呢，这个店员要求赔偿一半的工费950块钱。霍女士他们没有接受，对方又说呢，你可以便宜点把这个手镯买下。霍女士的闺蜜认为质量不好，拒绝接受这个方案，让店员直接走法律起诉的程序。16号，涉事的周大生珠宝店的工作人员说呢，顾客试戴时这个镯子磕到了柜台上，出现了一个小坑，调解失败，有视频为证，准备起诉。涉事的导购呢也没来上班啊，事后一直哭，哭到深夜，讲就是给你换了一个新镯子以后呢，这个镯子磕在那个什么柜台上面，然后你就讲就已经磕到一个坑了。
0: 就是说这
1: 金子是软的，我知道。金子是软的，那
0: 就是还是搞明确不了责任。
1: 对，你这个怎么明确责任呢？那如果说你想就我一开始戴的时候就把它磕坏掉了，那你们自己经过培训的呀，你们知道顾客在戴的时候我的这个镯子底下要垫一块毛巾呀，对吧？你想有视频为证，那我在戴的时候你们的毛巾也没准备好啊，那我有什么办法呢？对吧？而且镯子这个东西你想
0: 不至于软成这样吧。
1: 对，不至于软成这样吧。
0: 该有多纯呢。
1: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到金店里面去买这些首饰啊，或者是镯子这种东西，拿之前还是要认真的看一下，
0: 慎重一点。
1: 对，就是双方的这个手，
0: 挺贵的，
1: 对，还是要把它拿清楚一点。好，接下来这个事儿呢，也在旅游的时候呢，有可能发生。货不对版，你到团餐，你们每一次出去旅行的时候呢，可能给你讲的是我们这边是特色菜啊，
0: 吃的都是海鲜大餐呐、
1: 特别棒。一过去以后，发现海鲜是。
0: 吃的
1: 不是海鲜是花甲，
0: 对，
1: 海鲜是生蚝，
0: 对，生蚝就不错了
1: 啊，真的啊，生蚝不是很便宜吗？6月15号，有网友发帖说他在14号在大连的一个酒店举办了婚礼，遭遇酒店方2个小时还没有上菜，而且菜品呢和预定的不一致，有的菜上面呢还带有冰茶，疑似为预制菜。那个新郎许先生说呢，我一共宴请了9桌宾客，每桌的餐标是多少呢？4000，不便宜哦。包含21道菜啊，21道菜加上场地费，他总共付了46000。原本呢和酒店方说好是12点钟上菜，一直到1点钟才上4道菜，将近2点半才上了最后一道。而到3点钟左右的时候呢，酒店因为要举行下一场活动，直接把现场的宾客给请走了。
0: 非常不礼貌，
1: 对吧？这个新郎说的是我们只能陪笑说招待不周。我根本没有脸做人，好吧？我妻子都哭了3次。有一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呢，酒店的厨师团队都是外包的，每场婚宴单独支付费用给后厨，而这个酒店呢出现了资金问题，因为亏欠后厨的钱
0: 啊，
1: 当天没谈拢，后厨没人愿意干活，酒店只能临时出去找的预制菜
0: 啊， 是这个。

0: 有原因。
1: 你这
0: 开酒店的得罪谁？
1: 你别，
0: 你也不能得罪大厨啊。
1: 但不管怎么讲，你这个4000块钱的一个餐标，
0: 搞成这样，
1: 搞成这样，
0: 嗯，
1: 你打算怎么搞？
0: 你还赶人？
1: 啊，
0: 嗯。
1: 酒店方呢还发了一个声明，啊，发了。
0: 所以现在怎么办呢？
1: 发了声明，关键是我跟你讲，这个当事人还是个律师，
0: 哦，
1: 新郎还是个律师。
0: 撞到枪口上了。
1: 这个目前酒店方讲的是，退还一半的费用。
0: 嗯，
1: 但我是新郎，我也不愿意干。你讲什么退一半的费用？
0: 就是你，我好不容易
1: 退一赔三。
0: 我好不容易结个婚，然后把我所有的亲朋好友和我老婆的亲朋好友都得罪了，人家还带着钱来吃饭呢。
1: 对，
0: 你搞成这样，哎，
1: 退一赔三吧。
0: 有的东西可以退，但是有的东西你退的时候呢，你最好是退的是你买的那个东西啊。这个最近有一个姐，她有一个外号叫“退一姐”，
1: 就买疯狂买，然后疯狂退。
0: 北京的一名女子姓史某啊，在网上呢注册了多个账号，利用同一小区一处长期空置的房屋地址下单，再花钱找跑腿帮自己取件。拿到全新的衣服之后呢，她挑选出自己需要的衣服，再将旧衣服、脏衣服换进退货包裹，将外包装还原粘好之后申请退货，找跑腿将调包之后的包裹送回原处，再等快递上门把包裹取走，坐等平台退款到账。他一次就调包了90多件衣服，涉案20000多元。而从2022年到2026年，他用同样手法多次作案，买过被子、锅、化妆品，甚至奢侈品。目前，史某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
1: 就钻平台的漏洞，
0: 而且他还知道要换地址哦。
1: 对。而且钻了平台漏洞以后呢，还抓住了有一些平台呢，确实比较偏向于消费者这边。
0: 嗯，
1: 哎，
0: 警方讲
1: 这什么人都有。
0: 警方讲，就警察在调查这件事情的时候，以为他是个团伙
1: 啊，结果发现就他一个人，
0: 就他一个人。那个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就构成刑事犯罪了。这绝对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所以这事儿咱们不能干啊！
1: 你哪怕退货，你真把的货给人家推过去呢？
0: 啊，对呀、啊，
1: 你
0: 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
1: 对，
0: 嗯，他就是为了占便宜嘛。
1: 你
0: 而且这里面还有奢侈品呢
1: 啊，
0: 所以这其中就
1: 奢侈品的话，我就直接给你退一个那个假的嘛，高仿的退回去嘛，我不就可以把真的拿走了吗？
0: 所以呀、啊，道德底线太低了呀。

0: 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荣威拿下4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2: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3: 爸爸回来了，
2: 忙碌了一
1: 天，今
2: 天
1: 回来挺早啊。
4: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1: 爱吃的红烧肉，
2: 真香。
4: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6: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6: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6: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6: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9: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0: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9: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0: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9: 爸，不疼啊。
10: 我要回家，我回家。
9: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0: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9: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0: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1: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2: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 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13: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4: 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6: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5: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6: 怎么气笑了？
15: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7: 我玲儿，
18: 我还赢。
15: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9: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20: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5: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1: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3: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上班的时间，你是
2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23: 下班之后你是
2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6: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3: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你好，我是燕大胖。
0: 你好呢？
1: 你好呀。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我们是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出去玩的时候有没有被坑过？
0: 各种坑都可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在出行之前提个醒啊。
1: 微信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也可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大胖可以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哟。
0: 刚才说那个银碗这个事，燕子说我婆婆旅游就买了银碗，现在已经不知道这哪儿去了。
1: 他
0: 说几年前带孩子去迪士尼，上海迪士尼入口的地方呢
1: 翻包，
0: 被翻包真的很不爽。进去以后呢，每个项目都至少要排队2个小时，游玩2分钟，
1: 没买速通卡是吧？
0: 里面的冰淇淋午饭都好贵啊，但是带孩子就必须要买，还买了几个头箍发饰，都好贵啊，觉得好坑人呐。我现在知道，就是

0: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为对不对啊，就是因为你去有一些游乐场啊，就买那种什么毛绒玩具啊，什么头箍啊，
1: 因为它有版权，所以它卖的死贵。
0: 哎，对，我就买一个没有版权的。
1: 你就在网上买，
0: 就是那一瞬间，你有那么一种融入其中的感受，不就行了吗？
1: 对啊，
0: 我干嘛要买几百？
1: 买正版的呢？
0: 对，就你回去
1: 支持正版，
0: 你回去不
1: 对，人人有责。
0: 好吧，行，所以我说的不对吗？
2: 这个，
0: 哎，但是我去啊，你说
1: 没事，你先说。
0: 我去港迪的时候，他没有翻包翻很久，哎，
2: 对，
0: 好像还好。嗯，
2: 我忘说的是机场啊，办 VIP 卡的那种啊。
0: 没办过
2: 什么四季贵宾啊，说的和实际想说的不一样。你有没有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个博主叫林云行啊？
0: 干嘛的？
2: 临时的林，云朵的云，出行的行。
0: 嗯，
2: 林云行这个博主呢，他是他的那个会员卡的级别很高，
0: 嗯，
2: 就是最高级别的那种会员卡了。
0: 所以呢，
2: 所以每一次他出行的时候呢，很多机场都如临大敌。因为他只要出了很多的这个幺蛾子以后啊，
0: 嗯，
2: 他写的这个投诉信呢就比较管用
0: 哦。
2: 然后呢，他也在机场呢，现在经常会拍一些在机场他们推销这种所谓的 VIP 卡，
0: 嗯，
2: 的这种
0: 视频，
2: 视频，
0: 嗯，
2: 然后底下的朋友们都在说，确实就要整一整，整顿一下他们，他们跟机场不是机场的工作人员，
0: 嗯，
2: 办的这种卡呢是什么呢？当时跟你讲的是你可以全年多少次享受这个机场 VIP， 就是贵宾服务啊。
0: 哎，贵宾服务包括什么呢？
2: 哎，可以到那个贵宾厅去啊。
0: 哦，
2: 就可以提前到贵宾厅去啊。然后你每一次买这个机票的话的价格的话可以便宜20块钱或者便宜100多块钱啊。
0: 哦，
2: 你只要出行比较多的话
0: 就很划算啊。
2: 你大概出行个4-5次的话你这个钱就赚回来了呀。
0: 嗯，
2: 但是呢你真买了以后呢发现不是这样子的。
0: 嗯，
2: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上了当以后无处吐槽，也然后也无处来这个回本，或者是把这个自己受的这个损失啊，
0: 嗯，
2: 给要回来，
0: 嗯，
2: 所以导致现在很多人对这个事情就确实很痛恨，
0: 嗯，
2: 然后这个博主呢，他就专门拍这个，哎，现在只要有人看到他去了以后，他们那些推卡的人就赶快往旁边走，
0: 嗯，
2: 就假装我们没在推。
0: 其实不是机场的人，
2: 不是机场的人，
0: 嗯，
2: 推的还是一些什么信用卡，有一些是推信用卡，哦，有一些推的就是这种卡的，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卡。
0: 龙女士说，有一年我们去云南，在昆明玉器城，我一个同事非要买个玉扣给孩子，我拉都拉不住，后来回来鉴定了一下，就再也不提这事儿了。啊，难道是假的吗？
2: 啊，
0: 不是玉啊，
2: 塑料的，
0: 不会吧？
2: 有可能，
0: 我也买了。
2: 嗯。
0: 我去云南也买了耶，但是我没鉴定。哎，
2: 其实说的是旅游景区的就不能购物啊。当年我去云南大理，说买一个手工的银镯子啊，回来呢个把月，外面镀的银色呢就掉了。
0: 嗯，
2: 然后发现很多文创景区卖的这个东西呢都差不多，我都觉得他们是不是同一个工厂搞过来的。
0: 啊，对，
2: 几十块钱买的纪念品呢，淘宝几块钱。
0: 对，
2: 哎，
0: 文创产品都差不多，文创这个词儿都被他们用烂了。
2: 嗯。
0: 然后龙女士说，有一次我们去四川，那具体哪里忘记了，那几年很流行认老乡，就是你去买东西，店员就会套话问你是哪里的，然后说老板就是那里的。那你是安徽的？
2: 我们老板是安徽的，今天针对安徽的朋友有特别的优惠哦。
0: 然后老板出来继续跟你套近乎，
2: 嗯，
0: 说确实跟当地有关系，什么什么，他娘是安徽的呀，他爹是安徽的呀。然后呢，后来就会，你那个地方有个什么什么街啊？我在哪里待过很多长时间，在那里长大，最终的目的就是卖玉，卖玉，懂吧？
2: 懂。这个墨迹讲的是我在九寨沟景区买了个1000多块钱的银镯子啊，说是藏银啊。
0: 哦，对啊，都是这样的，不是藏银就是苗银啊，不是苗银，就是反正就是不就是跟你们在店里面买的不一样的银啊。
2: 对啊，回来我戴了一个礼拜它就黑了。那个时候
0: 然后你要跟他讲你戴黑了，他就说哦，是你身上的毒素溢出来了呀。
2: 对，他当时讲

0: 你的湿气很重。我当时也以为是自己是不是湿气太重了，营养化了。后来人家跟我讲，那不是的，那就纯粹就是你的银的纯度太低了。
1: 对啊，就是说里面都是一些合金的东西，你要是像我这样的脖子一戴就过敏，特别容易过敏。
0: 你卡我。
1: 然后好厨子说有个常见的套路，就是卖茶叶，说他们是在当地参加茶叶展会带来的茶特别多，现在运回去不划算，所以就便宜处理咯。你一翻那个茶叶表面还挺好的，但是底下全都是碎渣渣。
0: 莫不如此说，去爬某山吧，在大门口呢才知道是山外面，到山脚呢还有一段距离，坐了个三轮车要10块钱，到了才发现没多远嘛。后来我们自己走回来的，去纪念馆买水比平常贵，你要山上小店买贵点的，卖贵点的我就不说什么了。你那个纪念馆就在山脚下，你还卖那么贵吗？你说挑山工把东西挑上去卖贵点我忍了，对吧。还有朋友吐槽了关于景区里面的一些摆渡车。摆渡车这个事情你怎么讲呢？你没办法。
1: 看你是一个就是怎么就懒惰的人，也不是懒惰吧。
0: 不是，你这个是没办法。这景区强迫你必须要坐摆渡车。
1: 有些人他就会觉得我好不容易出来玩一趟不想太累嘛。
0: 不，你是必须得坐强迫就是必须得坐摆渡车。就里面的那一节是他跟你讲叫景区内部道路。你要坐到索道的那个地方去的话必须得坐摆渡车。
1: 要不然进不去。
0: 对。就是搭配着来销售的，
1: 就是创收的渠道
0: 啊，你必须得做，你不做不行。
1: 好的，那我不去了，哥们。
0: 这儿，在家里面等着。
1: 要讲
0: 啊，真讲。
1: 就是我去南京的时候，然后他不是有一个是具体是哪个地方？中山陵那边。然后我就看小红书上好多人就说，如果你从哪里到哪里中间出现了一些骑电动车的人邀请你上车5块钱一位，我以为他是跟我说避坑千万不要上，结果他说一定要上，这5块钱真的很值，我的腿快断了。所以有的是坑，但有的呢也有可能还有点好处，对不对？是必要的。好，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说一说你旅游当中遇到的那些坑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大胖大胖，马上就到我们的恋爱纪念日了，我们请个假出去玩吧。
3: 乖，你想去哪玩？
2: 那你说个地方。
3: 那去黄山吧。
2: 不要，爬山太累了。
3: 那去新疆吧。
2: 不要，太远了。
3: 那去重庆吧。
2: 重庆那边的菜太辣了，我吃不习惯。
3: 那就杭州。
2: 杭州都去了好多次了。
3: 那你想去哪个？
2: 你凶我，你干嘛说话这么大声啊？
3: 不，你别生气啊，我错了，要不你再重新问一下，我重新回答好吗？
2: 那老公，马上就到我们的恋爱纪念日了，我们请个假出去玩吧。
3: 不去，我没时间。我是燕大胖，男人就要学得机智一点。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大家在这个旅行当中遇到过的坑啊。这个大家也可以来这个梳理一下。刚才五群看的差不多了，我们的学生朋友呢？
1: 学生朋友的也看的差不多了。
0: 嗯。
1: 啊。还有朋友讲，我去学生朋友啊，我去上海旅游，去了一家便利店。
0: 嗯。
1: 农夫山泉卖我3块。关键农夫山泉上面写的建议零售价2元，商家没有接受建议啊。
0: 哦，那我现在是不是已经被驯化的？我都觉得这个是正常的了，
1: 啊，
0: 就是经常看到有一些景点呐，啊。哎呀，我最近一次在哪里买东西，我当时那个价格被我惊讶了一下
1: 啊。
0: 哎呀，我忘记了，就是很贵，就是旅游景点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
1: 嗯
0: 啊，
1: 燕子说。去西安旅游的时候呢，坐上了贼车，本以为可以直接到兵马俑，后来沿途玩了好多坑，什么秦王地宫啦、世界八大奇迹馆啦、鸿门宴遗址啦，后来看了电视，全部都给曝光了。
0: 嗯，但是你是曝光了，可是我之前
1: 我自己去了，那我之前去了算什么啊？
0: 哦，嗯，
1: 哦，这位朋友，微笑这位朋友，他讲的这个内容。
0: 嗯，你经历过
1: 没有？经历过。
0: 嗯，
1: 他说我上次去台湾旅游啊，
0: 嗯，
1: 导游带我去了一个茶厂，当时喝的茶和我买到手的茶完全不同，太坑了。
0: 嗯，
1: 现在基本上
0: 就是你买到手的，你不会当场拆开你的那一包去泡。
1: 对，
0: 所以你也不知道。但是买茶这个东西，你就是作为安徽人呢，
1: 我们不会到外面买茶。
0: 对，就是每次出去，然后别人就是讲他的茶有多好多好的时候，我们都
1: 笑而不语。
0: 对对对，微微一笑。
1: 茶，那我们自己从小喝到大哎。
0: 你可知道我是哪里人？你可知道我是哪里人？
1: 瓜皮啊，猴魁啊，西门的红茶呀。
0: 对啊。
1: 啊，那个蜀山小兰花呀。
0: 我们从小
1: 平喜茶啊，
0: 就不缺茶。我要买茶，我不可能在你这买，对不对？
1: 每一个安徽人身边都有几个做茶叶生意的朋友。
0: 对。啊，春说去中山陵停车一上午收100多块钱，算不算？
1: 算。
0: 停车费是吧？
1: 哦，还好还好，因为我刚才看到有一位朋友他停了1个小时14分，收了。

0: 通路线，别人都没有走过的，我带你走。
1: 对，对方还不停地推销产品，不买呢就言语冷淡，硬生生地耗了一个小时，最后不仅没有省下门票钱，还额外花了不少冤枉钱。
0: 嗯，就是就在路上突然间招揽你的那种，就是
1: 很，就是之前呢确实也有部分
0: 真的走了小众路线，是吧？
1: 真的走了小众路线，而且也不错的。
0: 嗯，
1: 我觉得他们可能真就是本地人，然后带我们走了这么进去，我觉得可以的。但后来呢，你就分不清楚了，有人在当中
0: 牟利。
1: 对，就
0: 你牟利就牟利，你给我真的好的旅游体验也行啊。
1: 他会觉得你是外地人，反正我坑一个能坑一个是一个。
0: 对，嗯，我想起我们去三河。
1: 散活力也被坑啊。
0: 我们去三河，然后从那个景区，从那条西街进去之后，然后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人力车啊，就那种电动人力车。
1: 哦哦哦哦，
0: 然后拉着我爸说，师傅，我坐我的车，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爸讲，我给你介绍介绍。就是他也不知道你是，对吧，他以为你是游客。嗯，
1: 是吧，我来给你介绍介绍。
0: 嗯，
1: 你别讲，上次我到三河去的时候也有师傅这么跟我讲的。
0: 你可介绍介绍来。
1: 没有，
0: 你这种人可以去介绍介绍。
1: 我介绍给他，还他介绍
0: 他介绍给你。
1: 哦，
0: 三河古镇它里面也是有一点小景点是可以值得逛一逛，不过那个一般小景点都要钱。
1: 你跟我讲一讲小景点是哪些小景点。
0: 比如说一人像啊，杨振宁故居啊，三河大捷的那个城墙啊，是英王府吗？还哪里？就反正都可以看看。
1: 望月楼嘞？
0: 望月楼好像也能可上去是吧？
1: 嗯，
0: 我都没上去过。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我相信大家出去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过这个啊，就这
1: 啊，
0: 你坑我。有这种感受的啊，那一瞬间，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魏晨、陈楚生、郁可唯他们唱的《自己的太阳》。

0: 宝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进入电台之前，其实我是一个小学的校长。微微老师啊，今天教育局的领导要来我们学校检查课程质量啊，待会如果问你或者问同学们什么问题呢啊，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好不好？
6: 哎呀，知道了，校长，你就放心吧啊。
7: 我们这个班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一，可千万别查到我们啊。
6: 大胖校长，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6: 这个班是什么班呀？
5: 我们小学的一等班呢，哈。
8: 各位同学，如果这位老师呢问大家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啊。
6: 请问这位同学，你看讲台上这个地球仪为什么会倾斜23.5度呢？
9: 啊，老师，那不是我弄坏的呀，老师拿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10: 对呀，对呀，我能证明，这不是他弄的，当然了，也不是我弄的，我啥都不知道。
6: 哎呀，老师，你说你这两位同学是怎么了？已经2年级了，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啊？
10: 哎呦，领导，这不能怪孩子的。这地球仪我买来的时候，它就这样斜斜的。
7: 天哪，这是什么老师？这样他们能教孩子吗？
10: 那个校长，大胖啊，过来，你说，
5: 你
10: 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5: 领导啊，这个说来很惭愧啊，因为我们学校呢，这个经费不足，所以呢，这是我从路边摊买来暂时放一下的。
7: 完了，
5: 下次改进，好不好？我下次一定改进啊。
10: 就是还是你们的一等班啊！我看你这个校长也不用干了。
5: 领导，你不要走啊！你辞退我，你要告诉我，我到底错在哪里了吗？
11: 我是叶大胖，地球仪为什么倾斜23.5度呢？你们真的知道吗？这就是我小学校长的生活。
1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4: 下班之后，你是
1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4: 忘记烦恼。

0: 好，下班路上做自己啊，各位坑王们，大家好啊，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
1: 他们不是坑王，他们是被坑的王。
0: 他们那就各位在坑里的朋友们，大家好啊！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为什么说是坑呢？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说的是旅游当中的遇到的坑啊。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好，
0: 黄慕白在群里面发了一个截图，就说一个卖茶叶的纠缠他
1: 妹妹，
0: 妹妹。纠缠了4年，最终他妹妹终于下单了
1: 啊！
0: 有这样的毅力，
1: 干什么事情不成功啊？
0: 干啥都能成，真的是可以的。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你为什么会留着这些人的微信呢？
1: 啊，
0: 因为你心里还是想着，万一有一天我
1: 需要呢
0: ？对吧？就是我一个朋友，
1: 你真需要吗？
0: 我有个朋友，他的小孩今年已经。应该已经有十几岁了吧？我那天看到他朋友圈啊，看到他朋友圈，我说你居然还留着你当年的，就是产科医生的，产科医生

0: 的微信。
1: 的微信
0: 啊。
1: 他说万一，我说怎么的？
0: 万一对吧？那你们现在有没有留着你们觉得服务的比较好的这些导游的微信呢？
1: 啊，我也有，我有，我有。
0: 他，你是觉得他真的安排的不错？
1: 不是，我就是忘了删了、
0: 哦、
1: 而且我都已经不记得哪一个是服务哪一次的了。
0: 那你们有没有过就真的觉得人家导游服务的很不错，下次觉得想要到这边来我还找他？应该大家都没有吧。
1: 因为你我们光是国内可以玩的地方就太多太多了，你再一次去一个一样的地方的可能性不大、嗯、你肯定想玩一个没玩过的嘛，不是吗？
0: 那倒也是、
1: 嗯、
0: 大家都想玩一个没玩过的。
1: 对啊、
0: 嗯，那个新事说的是，说起旅行被坑的经历啊，至今想起来有点无奈。那一次我到一个海边城市去玩，看到街边的鲜活的海鲜摊位，好，坑来了、老板报价呢看着很实惠，称好之后现场加工，等结账的时候才发现对方悄悄调高了单价，还额外收了一些加工费餐具费。理论几句呢，对方的态度还变得很蛮横、
1: 嗯、
0: 周边其他几家摊主呢也纷纷帮腔，是这样子的啦，我们这边都是这种规矩啊，你不知道而已啊，我们这边就是有加工费的哦。孤身在外不想惹麻烦，只能自认吃亏付钱。
1: 海鲜，
0: 海鲜，
1: 嗯，
0: 海鲜市场确实是这样。
1: 海鲜的品质也不好说，
0: 嗯，
1: 它有可能就是能吃到不错的，但是也有可能会吃到一些你并不喜欢的，或者是有点，不新鲜的，对吧？但我几次去海边城市，我就觉得就是不是有一些那个小岛吗？
0: 嗯，
1: 就那种岛屿啊，就那个地方真的吃海鲜好便宜哦，又便宜又好又新鲜，又老大一个。还能看到各种各样长得很奇怪的东西，当然长得奇怪的东西也不敢吃啊、哦。
0: 长得奇怪的东西不就是要尝尝鲜吗？
1: 嗯，不敢吃。然后有朋友说，我也去过不少地方啊，就是消费乱象也见过不少，但我现在也想开了。一开始看一些景区啊卖的那个水啊泡面啊，就是特别贵，也觉得气愤。但你想想，有的也是有一些客观原因的嘛。所以你要是不能接受，你就提前做好准备，自己带点水或者带点简单的食品、
0: 嗯、
1: 旅行本来就是要体验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遇到不合理的情况呢也不要过度的纠结啊、嗯。
0: 就是我还不纠结吗？
1: 问题是在于当下我会被他忽悠的是非不分、嗯、然后我上当了，然后后来回来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上当了，就这种感觉特别不好，特别特别不好，你知道吧？
0: 谁不是呢？
1: 嗯，你骗我，
0: 你居然敢骗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夜色说，其实呢就是不要贪小便宜，很多骗局的套路都一样，先用你的低价呀福利呀赠品啊作为诱饵来引导你消费，什么免费领取纪念品呐、啊。我以前被带进去一个偏远的门店，然后听了长达2个小时的产品宣讲，看似免费的小礼品换来的就是你的时间被消耗了，所以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定要避开啊、嗯！我这次去南京也是在夫子庙。
0: 嗯，他有，你怎么老是点南京啊？
1: 我跟你讲，他倒不算是骗局，但是也确实在浪费你的时间。他会用那个很古早的那种声光电的那种东西啊，去吸引你。比如说有一个人，有一个假人在那耍剑，或者是有一个假人。
0: 你讲的怕是不是鬼屋吧？
1: 不是鬼，对，就类似，但是他是看起来就是别有一番洞天的那种感觉，就吸引你去看。然后你进去了之后呢，你就会进入一个商场。这个商场呢，从食品到工艺品到日用品到日化品什么都有，而且它是单行道。你懂我的意思吗？就你必须得往前走你才能出得来。
0: 嗯，
1: 你退不出来，
0: 你就必须得往前面走。
1: 对，你就必须得往前走，然后你到每一个节点都会有那个服务人员在服务你，每个节点都会有服务人员盯着你。但是他们卖的东西呢，也都是就是统一销售的那种，懂吧？就是那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雪花膏啊，什么小锤子呀，就是那种，就是我是怎么，我是进去之后突然间有人牵我的手，我吓死了。后来我发现他是在让我故意试用一下他手上的雪花膏。
0: 哦，
1: 这个香膏姐姐很香啊，你要
0: 我过敏
1: 试试啊什么的。
0: 不好意思，我过敏，你再涂的话我过敏了，我要找你了。
1: 我什么时候要像你这样果断就好了？对不起，我没钱。
0: 我要你，我讲我过敏。
1: 对不起，我过敏。
0: 你再涂下，你怎么知道？我跟你讲，我这个身体很虚弱的，你一涂马上过敏，我打现在打120。
1: 我有朋友说，我有一个朋友在刚参加工作那几年，第一次一个人出去旅游，就遭遇了租车的问题，就是租借电动车游览比较近的一些景点，还签了一个协议，结果还车的时候，店家说车身有划痕，索要高额赔偿。
0: 哦，租车，
1: 对
0: 对，
1: 他说其实那些划痕应该是本来就存在
0: 之前就有的。但你之前检查的时候，车子检查的时候，你有没有认真检查？
1: 我们是外地人，当时也没有办法，只好赔付了。而且那时候年轻，不知道怎么样维护自己的权益，就吓得当时你这样突然间有人这样炸你的时候，你心态就会有点崩。
0: 对，
1: 特别是没有不谙世事的人。
0: 我记得我没有就开过来，
1: 就有一种百口莫辩的感觉，其实很委屈。
0: 对啊，他是不是自己崩的？我怎么知道？
1: 所以说现在出外面借东西一定要提前拍照留证，核对细节，这是很重要。哦，我这两天就是看好多的这个旅游景点的那个广告啊，人家其实像海边像这样的租车好普遍，这一点确实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
0: 来自郑钧的《回到拉萨》，回到了
1: 布达，有些人都去过两次了。哦。

0: 听到这首歌以后，你有没有想去拉萨？
1: 对不对？牵你的灰姑娘。
0: 啊，灰姑娘，灰姑娘不是那个？怎么会爱上你？
1: 不也是他的歌吗？
0: 也是郑钧的吗？
1: 对啊，
0: 灰姑娘吗？
1: 啊，
0: 哦，啊对。
1: 啊，因为中考和高考相继落幕啊，接下来呢，可能其他年级的同学呢，结束了期中考、期末考试之后呢，家长朋友又要考虑。我最近有个朋友在说，
0: 嗯，
1: 哎，凭什么他们一放假我们就得考虑？
0: 因为他们已经辛苦了好几年了。
1: 凭什么他们一放假你就得考虑带他们到哪玩啊？
0: 没办法，
1: 我们那时候都没有这个习惯呢。
0: 你们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没条件，现在是有条件了。
1: 确实，现在我们出游的频次和机会要比以前多很多。
0: 嗯、
1: 那么或多或少呢，都在旅途当中踩过坑，甚至是上过当啊。有人遭遇过低价团的强制购物。啊，有的遭遇过路边的商贩宰客，也有过遇到虚假宣传的住宿或者一些游乐项目的这个误导。当然，当你经历这些的时候，特别你还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糟心。但是也慢慢教会我们一些办法，比如说你怎么样来出行，怎么样去辨别这些套路，怎么样去做好的攻略，对吧？旅游的本质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放松身心，不要因为个别商家、个别不良商家影响到整体心情。但是，第一，提前做好攻略；第二，守住你的消费底线。比如说，出行之前跟自己说三遍。我不买，我不买，我不买。
0: 我是真不想买，真不想买，真不想买。
1: 提高一下防范意识，也能够去了解一下，如果我遇到了这种情况，我可以找谁，我可以打哪个电话。哎，这个其实是可以了解一下的。哪个地方没有旅游管理部门呢？对不对？
0: 对啊。
1: 嗯，所以这就是我们成长的标志，知道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安心的享受每一段旅途。
0: 希望明天你们跟我们再讲一讲关于这个要到哪去玩的话题的时候呢，你们好好先想一想会不会被坑，好吧？
1: 你是不是在收集什么信息啊？
0: 没有啊。
1: 你是不是准备出去玩了？
0: 没有啊。
1: 好，那我收集吧。
0: 行，
1: 我准备出去玩了。
0: 你行，你收集。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
0: 你要请假了是吗？
1: 那个、
0: 安排个人给我啊。
1: 安排个谁给你啊？
0: 你安排个人，你跟主任说一下，安排个人给我。
1: 嗯，你看哪里有人，你想要谁就随便，好吧？
0: 哦、真的吗？
1: 你想要谁要谁，行吗？
0: 我要珍珍老师。
1: 可以。
0: 他会来吗？
1: 他不会。
0: 哦。
1: 他不想彩礼。
0: 拜拜。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

0: 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3: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0: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4: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5: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0: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7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0: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依然是我们的小伙伴啊，雪峰、魏这个刘星啊、魏国、孟泽。那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联系方式有三种，请听好。直播热线0516345-8603，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到您需要投诉的问题。另外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视频平台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直播，点击直播头像也可以私信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
0: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1: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接下来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环节。各位有问题直接拨打直播热线0516345-8603，或者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看直播的朋友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啊，在直播间也可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先来说昨天反馈问题的别克世嘉车主张先生，别克致敬世嘉，这个车名真的好长，我昨天反应了半天。那这台新车有什么问题？张先生讲自己的顶棚天幕玻璃翘起来了，那正常人也是看不到这一块，张先生比较严格，观察到了这里确实翘起来了，一顿操作之后现在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啊，厂家给他更换了天幕，重新装配了，但是没有解决好。双方在之前维修的过程当中呢，签署了一份协议，这个协议是怎么协商的呢？就是给他维修，并且赠送2次基础保养和2年的延保啊。签订完这个协议后，如果再次出现像漏风啊、漏水啊等其他问题，厂家会无条件的给他退车。车主说有这样的一份协议，我们在看协议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也有相应的描述。那么张先生就讲，现在车辆修完之后，有些地方

0: 确实不翘了，但是天幕的后边出现了新的翘边，你这是维修好了还是没有维修好？属于哪一种？而且你没有维修好的话，能不能按照之前的协议给我退车？是这么个问题。所以我们昨天也咨询了上汽通用别克，你这个天幕为什么会翘边？那我看到车主发来的视频，那个顶棚的天幕的玻璃和这个车顶的这个框架连接处啊，是错位的，错开的。他用手去往下按压的时候，他才能够贴的严丝合缝。那么你出厂的时候，你这个天幕玻璃翘边了，没人看得着吗？要流转到消费者手里，要他发现，所以这个就业余啊。你 PDA 检测的时候，你应该看到你的玻璃翘边了。那么现在因为没有修好，车主说还翘边，双方是怎么沟通的呢？门店和厂家的意思是，这台车就是这样设计的，啊，他就是给他设计翘边了。现在完全改口了，说法完全变了。他们觉得翘边是正常了，那你这一个正常说出去之后，之前的协议等于没签，因为你协议里边的那句"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我无条件退换车"，只要这个问题你不承认，那就永远不用给他退换车。哇，好聪明！那关于这个问题，也是听了我们的张先生自己单方面的描述，希望厂家这边能够协助车主，第一核实问题。第二，查清楚问题；第三，解决问题。那么昨天下午有没有人联系到别克致敬世嘉的车主张先生？来，张先生您好，
1: 啊，
0: 昨天有人联系您吗？张先生，
1: 没有，
0: 厂家没联系您啊？
1: 你一直没接的电话，
0: 啊，一个电话都没有，也没问问您协议的事儿，也没说一
1: 没有，
0: 说他们为什么觉得这是正常设计。
1: 没有，
0: 就之前您自己打电话，他们有给您回过电话吗？
1: 我一直给他们打电话，他也不回电话。
0: 您一直给上汽通用别克打电话，他一直不回你啊？
1: 对，基本上是每天打3到5个电话。
0: 你每天打3到5个干什么？打那么多，打一个不就够了吗？这么着急？
1: 不解决问题啊。

0: 在因为协议当中说了，如果还有问题给您退换车，但是他们不承认这个问题，所以没有办法退换车，不就是这个矛盾吗？
1: 对啊，然后那个四个点就是说超出他们的这个范畴了，他不给解决。
0: 什么不给解决？没听清，抱歉，您重说一遍。
1: 四个点就是说他超出，说超出他的这个范畴了，然后我们要提供这个拿协议要提供这个换车嘛，对吧？
0: 嗯、
1: 他只能负责维修，这我负责不了。
0: 不是，是这样，昨天我已经跟您说了，按照三包你退换车是退换不了的，但是你俩中间我也没想到有这样的一份协议。那如果按照协议当中去讲，没有修好，没有修好导致的一些问题，他说他给你退换车，那这是他单方面给您的承诺。现在先不谈退换车，我们先谈这个玻璃为什么修完之后还翘边，以及他为什么翘边，他能不能修好，你愿不愿意给他机会，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取得信任，这个是他要做的。但是就算不退换车，后边也没有人再出来跟您协商了，是不是？
1: 没有。
0: 对，他们的方案就是你觉得还翘边，我再修。
1: 对。
0: 啊，但是您昨天也说了，他们说这个是正常设计呀，那他为什么还要给你修呢？
1: 这是这一点。另外，他那个新车和私家车，他也没有，这是没不像这样啊。
0: 当然了，你去看新车和私家车，怎么可能翘边啊？翘边一定是个例，他也不会是这样的设计。但是他现在说话就让人很矛盾。你觉得有问题，我给你修。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那既然我觉得有问题，这个又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要给我修呢？我们俩到底谁有问题？那明眼着你这个确实翘边，对不对？能看出来是不是？
1: 对。
0: 那他为什么看着这个翘边，他却说正常呢？你们当面的时候，你去跟他沟通，去跟他聊，你有问过售后吗？这为什么不是翘边？
1: 我问过，那是出厂设计证明啊。
0: 就是一个设计，直接给你搪塞过去了。好，明白了解了啊。来，上汽通用别克还没接电话吗？厂家不接电话了是吧？转接呀、啊，它是客服中心的客服转接还是按键转接呀、啊？很难打吗？客服要转客服主管，我可以这么理解吗？那客服主管知道我们的张先生每天打3到5个电话去找他们解决问题吗？然后他们一通电话都不会。现在不是说你一定要给他退换车，我现在听上去张相也不符合退换车的标准。你说一个天幕的玻璃会翘边，确实很可笑，但你给他修好不就行了吗？你之前送他2次保养，你送他天幕玻璃的2年延保，你们已经沟通好了，但是因为你的维修方式、维修工艺，你的工艺没有让他把天幕玻璃翘边的问题彻底解决。那么你不能说我修完一次之后发现修不好了，我回头跟他来一句这是正常的，我故意这样设计的。那之前的一切都算什么呢？算我这个大好人大发善心，一个消费者来说我觉得这个有问题，那你们专业判断下来没有问题，那我也愿意给他重新更换一块天幕，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昨天我看到张先生发来的第二条视频是在雨天的状态下去拍摄的，那个玻璃地方有一点点微微的翘起，有一点点错位，然后按压下去的时候是能够给它按紧的，所以感觉是有一些空隙在的。那之前也跟车主说是打胶的问题，那不管是什么问题你给他解决就结束了，你不理他，那这个事只会越拖下去，让他越想退换车。来，别克客服中心还没来吗？这个主管还没有来吗？你别让他转了，他转到几点钟啊？来来来，喂你好，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2: 我马上帮您转接。
0: 您转接要多久女士？
2: 你好，马上已经有那个我们关怀组同事已经在线了啊，也非常重视您的来电，我马上为您转接，稍等一下可以吗？
0: 我们刚刚已经等了您5分钟左右了啊，就是您马上转接，就是您马上转接，我
2: 有空线
0: 啊、您的马上转接，我的理解就是您电话转过去之后他就能接，对不对？
2: 是的，已经有专线了。
0: 好，女士，您转，哎，
2: 我
0: 等您，我等您，您转，
2: 马上把您转进去，
0: 您转，请您快转，谢谢。是蛮重视的，大家觉得重视吗？是蛮重视的，重视到张相一天打5个电话没人回给他，重视到车主觉得你为什么跟我签了一份这样的协议，回头你又不管我。来，张先生，你这个顶棚现在漏不漏水啊？张先生，
1: 因为我修完之后一直把这个遮光设电，我没开它。
0: 你没开？
1: 嗯
0: 啊，你去拍的那个视频，我看顶棚上面有水，然后你手按下去的之后，感觉能给它按紧。那我想着你自己开的时候会不会漏水啊？有做什么测试吗？淋水测试吗？
1: 回来之后他们用水，他们定制一下，但也不一定说保证它不漏。

0: 对不对？因为这样玻璃胶打之后，它里面如果有空气出来的话，有气泡的话，那证明它这个玻璃胶涂装不是蛮也许会有漏点了。
1: 不是，
0: 它也不能保证了。
1: 不是不是，打胶是一种维修方式，你不能说你不让人家打胶。现在的关键点是什么？您说它还翘，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昨天看你的视频确实有一点翘，那么是它打胶没打好，还是重新换的这个贴幕换上去不好？它有跟您说明这个原因吗？
0: 他修完之后，那个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然后那个售后的那个他们售后主管一个姓童的嘛，
1: 嗯，
0: 给他们那个维修师傅打个电话，然后就问这个人家客户反映这个后端车尾后端这个玻璃向上扬起，这个是不正常的，对吧？高于车顶的，对不对？一般这个贴幕和这个车顶应该持平的，对吧？
1: 嗯嗯嗯。
0: 然后他给了个解释说，我们这个就是上汽那边那个工程师给了个解释，给了个三华海通那个工程师给了那个童工。OK， 就是说那个我们
1: 这
0: 个车辆是因为日牌这个没有导水口，没有设计导水口，这个日牌这个天幕后尾端这个玻璃上扬起的话，是便于这个高速的时候这个雨水可以排出去
1: 啊。你这尾巴，你靠车尾部那整块是抬起来的，有一种上扬的状态，但不是和车顶严丝合缝的，现在是这样的感觉，对不对？
0: 对，你也看得到。
1: 你试驾车和您了解其他的车，您已经确定了只有您是这样的，别人不这样。
0: 对，
1: 同款的，了解了。您稍等，客服中心来了。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喂，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啊？146250。
1: 146250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能否查询到你们的至今试驾的用户张先生的投诉来电？
2: 啊，有的。
1: 能看到，他说他每天给你们打3到5个电话，你们一个电话都不回，您看到你们给他回复的记录吗？
2: 目前这边的话我没有办法直接看到，但是如果客户来电向我们反馈的话，我们肯定是会有专人跟进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这边再继续反馈。
1: 嗯，你们专人什么时候跟进的，能查到吗？
2: 那这个很抱歉，目前我这边是确实没有办法看到的。
1: 你是客服主管是吧，先生？
2: 我们这边是客服关怀专线的。
1: 客户关怀专线是吧？
2: 对对对。
1: 但是你这个就是很难解决问题哎。你看我们问你的一些关键的信息，客户关怀专线什么都查询不到，那用户的问题怎么推进呢？现在你们说你们的专人在跟进，但是用户说他每天打3到5个电话，没有一通电话给他回复，所以你们的专员在跟进什么？当事人都没有接到你电话，然后我问你们，我说你们的跟进记录是什么，你也查询不到，那这个事不就闭环了吗？你们什么都查不出来，那客户关怀专线要怎么解决消费者的问题呢，先生？
2: 我们可以把您反馈的问题或者说客户反馈的问题就是如实上报反映。
1: 那我们昨天来电您看到吗？昨天给你们的来电能看到吗？
2: 您这边来电记录对吗？
1: 对，昨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段，在11:25之后，我们给你们打过电话反馈这个问题。那昨天你们在干嘛？
2: 啊，这个是有的，有来电记录的。
1: 那昨天为什么你们不联系车主？昨天你们的专员没上班吗？昨天周几？
2: 这个很抱歉，主持人。那这块的话，我们也会帮再去进行催促的。
1: 那为什么你们的工作要催啊？我不理解。你们工作为什么要催呢，先生？
2: 那我们肯定是想尽快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1: 你们昨天接到用户的投诉，我们媒体反馈的这个问题，你们没有给张先生来任何电话。那我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我们先不说他的诉求和他车辆的故障问题，你起码你给他当事人去个电话，你问问他怎么了，很正常吧？他有问题吗？你问问他怎么了，很正常吧？那你说你们的专人在处理，昨天周一你们的专人也没有给他打电话，那你们专人是没上班还是怎么样，还是不想理他呀？就很奇怪，对不对？
2: 是，那给到客户不好的钱确实很抱歉了。
1: 你们今天会搭理他吗？今天会给他打电话吗？
2: 当然，我会将您这边反馈的一个诉求或者说一个情况如实上报给到我们处理专员这边的。
1: 那你处理专员如果永远不处理呢？那你们的车主要怎么办？你们的客服中心对于你们处理专员的工作没有相应的要求、相应的监督、相应的规范的。你比如你有一个用户投诉或者是找你们帮忙解决问题，你不得在当天下午几点钟之前给用户打个电话先沟通一下，或者你们让你们的授权经销商修他车的这个门店转达你们要回复的内容也可以呀，但是店里没给他打电话，你们也没给他打电话，你这事不就卡在这儿了吗？你今天会给他打电话吗？我先问问这个。
2: 这个我们肯定会如实上报反馈，尽快就是通知到我们处理专员这边的。
1: 专员会给他打电话吗？
2: 那您这边提出要求的话，我们肯定会如实传达到我们专员这边的，让他知晓的。
1: 你们个上汽通用别克啊，还要别人提要求，我们不想。

0: 提要求，因为这是基本工作，怎么能等别人提要求呢？你们不主动一点儿，人家花钱买了你们的车了，你说你提供基本的服务，没有让你提供额外的服务，基本服务，咱不要热情，也不要多温暖，也不需要你有多大的这种，对吧？好感，你基本的尊重你要有，你给他去电话就是尊重他，但是你不给他去电话，客户就觉得你不重视他。而且现在这个问题我也不能理解，之前你们厂家派了两三个工程师来到武汉当地，你们是怎么做的？因为你们在修车之前和他签了一份协议，你们送的保养跟延保我不想说，我只想说协议当中为什么说没有修好，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会给他退换车。但是现在呢，卡在的点是什么呢？这个后尾巴玻璃啊，天幕的这个靠近车尾的这个玻璃是有扬起抬起的状态，车主觉得是翘边儿，你们在更换完一块之后觉得这不是翘边了，是正常的，是这样设计的，为了在雨天更好的让水流出啊，在高速行驶的时候降低风阻，你们是这么跟他解释的。但是呢，车主又跑去看你们的试驾车，咨询了同款的车友们，别人的顶棚的这个天幕的玻璃不这样。所以还有一个问题，那除了解决他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别克致敬世嘉的车型，你们的天幕尾巴是扬起的吗？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是这样的吗？你们所有的车都是这样子的吗？还是只有张先生车一台是这样啊？这个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1: 啊，主任你好，那如果说您这边有一些想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的话，到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处理专员给您做相应的回复的。
0: 啊，那行啊，这是我们昨天就提出来的要求啊。那让处理专员给我们回复。今天第二回找你们，希望您辛苦记录好车主跟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回复时间下午3点钟之前。既然你希望别人对你们提要求，那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个，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当然，你不按我们要求来也行，你们只要回电话，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我觉得这事儿别拖着了。所以辛苦您记录好146250号工作人员，帮我们转达一下给你们的专员，让他尽快，可以吗？
1: 嗯，好的，了解。
0: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我不谈协议当中的退换车，你们既然跟他签了协议，你们自己聊。咱们谈这个问题，如果这个天幕的玻璃是有问题的，你没装好就没装好，你给他装好。你如果装不好，你签了协议你就给他退换车，没有这么复杂。你如果觉得他不能退换车，你就谈修车的事儿。你为什么要去搞一份协议出来？现在的汽车厂家很喜欢跟车主签协议，好像这个协议签了之后就是免死金牌，车主就不会再找你。那是，消费者有时候迫于无奈，你不让我，就是我不同意你这个协议的方案呢，我不签。你又不给我查，不给我修，我到底要怎么办？好了吗？协议签了之后，你又没有给我修好，回过头来再找你，好像我已经签了协议，我就是无理取闹。大家自己感受吧，啊，自己评价吧。来，还有一个是谁呀？未来的丁先生是吧？好，那我们说一下丁先生的事儿。因为丁先生等车的时候有一个积分一直拿不到，这是个什么积分呢？未来汽车有一个等车积分，未来 ES8，就是你在等车的过程当中，按照他们约定的一个超出的时间，会每天给你多少多少积分。那据未来 ES8 这台车等待的时间应该是在50天左右之后会有相应的积分补偿，但是丁先生这个事呢中间有一些曲折，因为他的车辆到的时间呢是今年的春节，那春节期间丁先生回外地过年去了，所以他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不在当地，结果好巧不巧这个时间段车到了。那门店的意思是说你等了4个月是不是？但是现在车到了，你必须赶紧来提，你不提的话你的积分就没有了。那车主说：“我能提呀，但是我不在当地，我好不容易回外地过年了，那么远，老几千公里了，你能不能等我回来再提？”那店里说不行，然后说你如果不提，我们就要给你重新排产，好吗？重新排产，车主也等了，等完之后发现积分确实没有了，所以这个问题呢，你不能说未来一定有错，它有它的规则。因为排产的计划也好，交付的计划也好，节奏不能被打乱。一旦被打乱，很多人在等待的车主节奏也会乱，那门店的交付顺序也会乱。但是有一个问题一定要讲清楚，就是你没有人情味儿，明白吗？这个事的本质是你没有人情味儿，你会让你的准车主觉得你没有办法去讲人情、讲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你让我等车等了4个月，我等了，然后你的车到了，我就要立刻来提。我说你等我一会儿，等我回到当地，你不等。好，我重新排产，我又等了一遍排产，然后你说你把我的积分拿走，就是积分这个东西你可以不给的， 你要给你就给，但是你要不给的话，你也不需要这样去拿走的，你就会让车主心里很不舒服。来吧，我们问一下丁先生，现在有没有协商？因为丁先生就觉得他们强行的把自己的积分清零了，他很需要这个未来的积分，就未来积分确实挺香的，你未来商城的东西也挺好吃的啊。来来来，我们问一下丁先生，丁先生您好。
2: 目前还没有人跟我联系吧。
0: 门店的销售也好，未来汽车也好，都没人跟您联系是不是？
2: 嗯，
0: 哎，好嘞，了解。然后这样的，就是您一共要得到多少积分，你现在计算了吗？
2: 等车积分的话大概有4.5万到5万之间吧。当时是有的。嗯，
0: 5万积分是不是5000块钱左右？还是500？差不多5000块钱。
2: 5000块钱。
0: 好，然后你逾期多久去提的车？你不是重新排产了吗？对不对？
2: 重新排产以后他又是重新算起了，他这就不存在逾期的。
0: 那我知道，就是你不是按照他交付到店的这个时间，你不是逾期，然后之后你就来不了，提不了，然后你重新排产了吗？然后重新排产之后多久提的车？
2: 重新排产以后应该又过有2个多月吧。
0: 啊，重新排又等2个月。那么在整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没有跟您明确的表达他们的规则？你重新排的话前5万积分就没有了。
2: 他们说了，说是这个就没有。
0: 然后你当时就是车到店之后，他有没有一个提车交付的周期呀？就比如说等你7天，等你10天，等你15天的。
2: 也不算很明确，但是反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意思的话，可能也就是1个多礼拜，10来天。
0: 一般车到店都是7到15天必须要提。然后您这个大概多久，就是你跟他说你大概多久回来才能提，让他等你多久？
2: 我是说要过年后，有一般是正月15以后。
0: 不是，我要天数。不，我要天数。比如你车到了，他说你7到15天之内要提，逾期的话你就逾期了，积分不是没有了吗？对不对？然后你跟他商量的，你说让他们再等你多久，这个我们把时间确定一下。
2: 我当时就有记得有说过，因为我是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农历，就是12月大概20号左右那个时候，然后这样算下来后。

0: 等于你不来提车，就是咱们就重新排产，重新排产的
1: 积
0: 话，
1: 分就没
0: 就
1: 有
0: 是
1: 了，
0: 说前面的等车
1: 等
0: 积
1: 车积
0: 分
1: 分就没有
0: 就
1: 了。
0: 没有。
1: 啊，明白了。这样的，丁先生，我必须还要跟您明确表达一个观点啊，是这样的，不是，就是整个事情的发生，肯定也不是说您是主观意愿不去提车的，您的主观意愿是想要去提车的，只是因为您人不在本地，回老家过年了嘛，你春运期间也不是很方便来回，为了提一台车，所以您要求他再多等您一个月呢，那你觉得他们不近人情了，没有等，然后只能给你重新排产了，最终导致积分也没有了。但是站在蔚来汽车的角度，站在汽车厂家的规则当中，他确实只有这种一刀切的规则，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按期不提车，后边的交付都在等。还有就是，也容易出现到了之后你不提，然后这个车就变成了一个要找下家的车，你明白了吗？虽然卖是能卖掉的，对，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就像我刚刚开头说的这样，他不是说有谁的错，他就是感觉让消费者、让未来的车主觉得他不近人情，因为你让我等你排产，我等5、6个月，等半年我可以等，但是我暂时有个人困难，我没有办法去提，我让你多等我一个月，你等不了。就是情感上你不能接受，你明白吗？但对，但不是说他一定是有错，一定要把5万等车积分给你，不是，因为人家有这样的规则，车到了您没有提，这个您是能理解的，我相信。
0: 那个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说，还是有一点点霸王条款，哈哈。但
1: 就
0: 是
1: 是
0: 这
1: 就
0: 个
1: 是对，
0: 怎么说？
1: 这个是一个感受上的嘛，对不对？你就会觉得
0: 对
1: 这个，
0: 对对。
1: 对，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交了这个定金之后，我交了这个定金之后，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相应的提车规则，如果这个规则任何一条我不满足，这个定金就不退，没有的商量的。就是会让消费者觉得很霸王条款，那最后伤害的就是一种感受，一种感情。但是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对和错，因为规则就是规则，规则是用来规范社会秩序的。如果所有的规则我们要去讲感情的话，那规则设立的初衷就乱了，就乱了，就没有办法讲规则了，也没有办法管理了。啊，对，所以丁先生这样啊，这个蔚来汽车能不能跟您商量？反正等也是等了嘛，能不能跟您商量？能不能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站在他们用户的角度，你说我5万积分这么多，等车积分等下来了，最后一分也没有了，心里不舒服。我也不想帮丁香去要积分，但这个事呢，丁香今天找我们了，而且蔚来汽车也不回复我们，问问吧，蔚来汽车的规则。来，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先生，问下您怎么称呼，或者您工号多少？
2: 我的工号119757。
1: 119757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用户描述的问题我们之前找过你们，刚刚你也在全程收听，能否查到之前反馈的问题？
2: 能看到。
1: 能看到，你们之前给丁香去电话了吗？
2: 这个当时有没有给去电话？我这边还没办法查询，
1: 啊，您
2: 稍
1: 不
2: 后
1: 用
2: 我
1: 查
2: 要给
1: 了，
2: 我们
1: 您不
2: 店
1: 用
2: 主
1: 查
2: 老
1: 了，
2: 师。
1: 您不用查了，你们车主丁香讲了，你没有给他打电话。是这样啊，
2: OK，这
1: 对，
2: 我
1: 是，
2: 要去。
1: 对，就是这样啊。我们在第一次接到丁香投诉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你们一定有错，我们也不觉得丁香诉求一定是对。但是至少丁香对这个等车积分有疑问的时候，你们给丁香去通电话没毛病吧？
2: 是的。
1: 你们让他等交付，他等了4个多月，车到的时候是新年，他在外地过年。你说车到了必须提，我们充分理解你们的交付规则和交付时间，7到15天之内你得提。但是车主来不了，说你们多等他一个月，好，等不了，等不了没关系，他同意重新排产，最后整整算下来，一共花了6个月的时间买到这台蔚来 ES8，一分的等车积分，你们都不给了。没有人说你们错，但是作为你们蔚来 ES8 的车主丁先生，你刚刚听他的情绪，说到这个事儿都不对了，他觉得霸王条款了，其实没有霸王条款，这就是规则，但是伤害用户感情，这是真的。所以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给他5万积分啊，我再强调一遍。但是我觉得你们给丁香去个电话，说一说规则，解释解释清楚，能给到他的相应的积分，能给一点是一点。这不车不刚买吗？6月份不刚提吗？积分能用的，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先生？
2: 理解。
1: 啊，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再确定一下啊，你们的等车积分一般从等待交付的过程当中第几天开始算起啊？
2: 这个我需要反馈对应的通知来核实，主持人老师。
1: 您不知道，
2: 我这边确实不太了解。
1: 您不了解，那你们核实完之后会给我们回电话，会告诉我吗？
2: 您要求回复的话，我会帮您入室记录的。
1: 我们上周五就要求回复了，你们没有联系啊？我现在还是要求你们回复，因为未来的车主需要知道这个规则，因为现在的车要。

0: 等的，第几天开始算积分的，然后如果这个积分确定是等着积分是要给到消费者的，那么你们有什么前提条件，比如我怎么怎么了，你这个积分就不给了，你这个规则要跟我们说清楚，下次我就不找你们了，有未来车主来问我知道的话我帮你们解释掉了，但是你要告诉我们，你们也要告诉丁先生，而且如果这个事儿从情感上丁先生觉得你们对他对吧一点一分积分都不给感觉很那什么呢，你们适当的给一些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你不至于一分都不给吧，啊，当然这是我的建议你们可以不听，那你这个规则下午3点钟之前能联系丁先生也告诉我们一下吗，可以吗先生，
1: 这我帮您是记录媒体老师
0: 啊，你帮我记录，我们的回复时间是有要求的，下午3点钟之前，你们会回电话的吧？不会不回吧？
1: 这个我会反映对应的媒体老师来去对接这个事情
0: 啊。你们有专门对应媒体的部门是不是？
1: 反映对应的处理的同事，他们来去跟进处理这个事情。
0: 哎，感谢您帮我们反馈，您帮我们反馈，没电话还要问你们呢。感谢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他就算没有说，但是我在他没有说之前。因为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回，我不确定他在不在乎他们的未来用户，我也不确定他在不在乎未来 ES8 的车主丁先生，所以在这之前我需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如果你买未来，销售跟你说的等车积分，那么你一定要在他叫你去提车的时候立刻去提车，因为如果因为你的原因导致这个车没有按照他的要求的时间去提到的话，你之前等的这几个月有好多积分呢，一分都不给了。大家可能不知道未来汽车的商城，你包括乐道也好，有非常多的东西，从好吃的到这个好用的好玩的穿的什么都有，所以可能买未来的用户还是非常看重这个积分的，你在里面这积分是真的能够当前使的，所以最后一分都没给了，空等4个月，空等6个月，嗯，丁先生就是难受，但是难受没办法啊，所以只能给大家发出的消费提示是车到了立刻去提，跨越山海你都要去提，你1000多公里你也立刻去提，人等不了你，只有你等他啊。乐道的座椅是怎么回复的，乐道的座椅暂时没有解决，他给车主的回复说是他的人的问题啊，屁股的问题，感受的问题，但是之前未来的那批座椅塌陷的车主说座椅塌陷的车主各屁股的车主有解决方案，在他们的商城自费花一个799还是899啊，买一个坐垫，然后把这个坐垫垫在底下，哎，车主觉得好多了，所以他们呢也很支持，也愿意去自费买这个坐垫把问题解决，但是乐道的商城他没有给这个坐垫，然后呢乐道也没有觉得这是座椅塌陷，就觉得是单纯消费者个人的感受，所以还会不会有乐道的车主反馈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目前我们接收到的是一个，上次未来还挺多的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你好，你
2: 好，
0: 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姓李。
0: 哎，李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2: 奥迪 A6L。
0: 奥迪的 A6L，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24年买，19300多公里。
0: 19300多公里，24年买的，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哦，就是我是对方全责，对方保险，现在就是换个大灯，只同意赔我10000多块钱。
0: 啊，什么意思？你要换大灯，然后对方的保险公司只同意赔10000多块钱？
2: 对，因为他说了询了我这个大灯的价格，市场只值10000多，我在修理厂修。
0: 不重要，我想知道这个价格怎么能他到处询，他到处问呢？这不应该你在哪里修，你的维修单位报的价，然后他理赔不就行了吗？
2: 对，维修单位就是正常4S店40000多，维修单位报了30000多，然后他昨天跟维修单位说你报的太高了，然后维修单位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只同意赔10000多，剩下的让我自己补。
0: 啊，你是哪个保险公司？
2: 对方是人保。
0: 啊，就是人保来负责理赔。那听您的意思是说，您这次事故维修没有在4S店，是在修理厂，修理厂的大灯报价30000多，4S店40000多，是不是？
2: 对，因为离我们家近嘛，这个修理厂。
0: 明白，没关系，您可以去修理厂修，没有关系，您自己选就好啊。只要是正规的机构，能够开发票的，有相应的维修资质的，有这个营业执照的，都可以，保险公司认的啊。那现在什么意思？就是你其他的零部件没有纠纷，单纯的就是一个大灯的价格。
2: 对。
0: 好，他要你自己掏钱的理由是什么？他跟你讲过吗？
2: 就是修理厂跟我说让我补这个差价，只能这样了，因为他们也合不上成本，他们报价太低了，他们总拿市场价来压人家修理厂。
0: 不是，保险公司现在不是只给10000多付给修理厂吗？中间不是有20000多的差价吗？他让你自己掏这个钱，让你自己掏钱的这个依据，保险公司有说给你听吗？
2: 没有，
0: 没有，这个只是通过修理厂单方面的告诉你，他赔的钱不够，你自己补上，是不是？
2: 对。
0: 你问过人保吗？
2: 我问了，昨天给人保打电话。
0: 他怎么说？
2: 人保就跟我说，我问了市场价，市场价就这个价格，没有办法，跟我来一句。
0: 人保什么时候理赔？要单个零部件询市场价，他们的市场价是标准，维修单位不是标准，然后高于的部分就要消费者自己掏钱。人保什么时候是这么理赔的？我头一回听说。
2: 对，我也没不懂哥，然后姐，他说的什么吗？说的他已经问了很多个市场价了，我这个灯就值10000多，说四 S 店是四 S 店，修理厂是修理厂，在修理厂修就值这个价。
0: 为那你要去四 S 店修，他40000多能赔呢？能赔吗？
2: 我没说，因为首先他已经让人家把这个件进到手了，修理厂人家也是、他们验过了，全是原厂件。
0: 修理厂有原厂件？
2: 对。
0: 修理厂从哪拿的原厂件？
2: 修理厂就是进货渠道进的原厂件吗？
0: 你最好确定是个原厂件，但是不重要。
2: 对，保险已经就是保险那边他已经验过了，跟我说是原厂件。
0: 好，原厂件。那我们现在就说价格的问题。那现在您的诉求就是按照修理厂30000多的价格？31000、32000？
2: 修理厂昨天说31000，然后回来我昨天跟修理厂说，我说大哥，你多少让点吧，让他赶紧赔付给我修好灯了。修理厂说最低28000，现在如果您不联系我，我都想自己搭个3000-4000给这事儿解决了。
0: 不是，你不能妥协呀，你一妥协那不就乱了吗？那保险公司吃到这样的甜头，那但凡你们都能被压下价，那他不就少赔了吗？
2: 对，因为媳妇儿马上怀孕了，我真的特别着急，姐。
0: 你已经怀孕了吧？怎么还能马上怀孕呢？
2: 不是，马上生
0: 了。马上要生了啊！
2: 对，
0: 恭喜，你要当爸爸了。
2: 谢谢，
0: 那行，
2: 谢谢。
0: 我帮您问问啊，哪个地区的人保？
2: 天津人保。
0: 天津的人保，然后您的这个车牌跟对方的车牌是多少啊？
2: 我的是京 GLT888。
0: 京 GLT388，对方有吗？
2: 对方当时碰我的时候是临牌，但是责任事故认定书上面有一个。
0: 你责任事故认定书，你这样，你等会儿发给我们导播，然后让导播把这个车牌号等会儿同步给天津的人保。您稍等啊，帮您去找人保去。不对的啊，朋友们，你理赔当中可以处理到的纠纷，你要按照这个纠纷的逻辑去推理。这个逻辑是什么？不能让消费者掏钱啊，那买你保险干什么？你这个初衷就不对。怎么我修个车？你觉得贵了，我要自己掏腰包掏2000-3000给这窟窿补上，那保险公司是干什么的？你甭管对方赔还是我自己的保险都不能这样啊。然后人保啊，现在修车需要自己去寻市场价吗？一旦寻的市场价和维修单位合不上，觉得维修单位贵了就要消费者自己掏钱，我觉得是不是有误会？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个美丽的误会啊！来，人保客服中心，喂，您好，是总的人保还是天津人保分公司？天津人保。
3: 我是官方客服。
0: 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3: 1559。
0: 1559还是159？
3: 1559。
0: 1559号，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刚刚这个京 GLT388这个车牌号，您系统当中能查到吗？
3: 我有查到一个案件。
0: 有查到这个案件。你们的理赔员是怎么向你们上报信息的？这个案件理赔的进展是什么？您方便告诉我们一下吗？
3: 请稍等，我看一下。
0: 您看一下。不着急，朋友们，查询一下啊。怎么联系到我们平台？点头像私信，此时此刻最快的方式，因为您就在直播间啊。来，女士，有看到吗？
3: 女士，现在先等待。我这边看到案件的话，现在是一个定损的阶段。
0: 一个定损的阶段啊，那就还没开始赔付。好，那你们这个定损定的让人觉得稀奇古怪。我问一下你们人保这个定损理赔的标准和规则啊，你们有没有一条规则是你们人保的定损员要去市场上寻这个配件的价格，一旦价格寻出来和 4S 店或者是修理厂的价格不一致，要以你们的价格为准，别人报的价格不算，高的部分要消费者自掏腰包，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理赔规定？
3: 我看到客服，就是客户这边确实有来电反馈过这个问题，
0: 然后呢，
3: 我安排理赔员受理了，
0: 受理的，然后呢，受理的结果就是让他自己掏2000-3000把窟窿补上，受理的结果是让他帮着你们保险公司跟修理厂还价，从31000还到28000，你再还着，他就不是原厂件了，那就是一个翻新或者是维修过的大灯了，你们把一个大灯的价格压到19300，就， 一万多，一万多，那为什么要听你们的呢？

0: 所以我现在要问你们的规则，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规则？女士，您回答我。
1: 您看，女士，因为我们这边确实是客服，我们有专门的理赔员受理，要不然我给您在线接通一下我们理赔员这边看一下他是什么结果好吗？
0: 啊，你们可以打理赔员的电话是吧？
1: 嗯，对，
0: 啊，可以的。大概多久啊？
1: 我现在去联系。
0: 你现在联系大概要多久？
1: 我在线就能打，
0: 在线就能打。那您抓紧时间，我等您。能连上最
1: 好。
0: 哎，等您，等您，不挂。您抓紧时间，我等您。
1: 嗯，好，请稍等。
0: 有个朋友说你自己找的修理厂，保险公司要核实，正常。对，核实是正常，但你核实完之后价格差了一倍，大家理解吗？你核实完之后这个价格差的大怎么办？就是保险公司核完之后10000多，然后你这个修理厂提供了车主讲的啊，原厂的提供了相应的这个配件的标准以及他们的进货的证明，它就是这个30000块钱左右的价格，然后这两个核实差异巨大的时候怎么办？再怎么核实差异大跟车主都没有关系，他怎么会因为车被撞了之后维修的价格上在这一天两天的跟你耗呢？你怎么能把这个压力给到他呢？我就想问问跟他有什么关系，无妄之灾，就是这样子的。哎呦，这个定损这个理赔员要这么久才来的吗？我还有16分钟节目结束，他不会一个电话给我转10分钟吧？他核算价格去市场上询价只是为了去证明这个大灯的基本价格是多少，但是实际的情况还是要让维修单位来提供这个价格的证明，因为他也怕维修单位乱报价。我们比如说一个大灯修10万，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但你不能说我寻10000多，他报30000块钱，然后我俩中间差着15000，然后好了，你让这15000车主自己掏，这不得你和这个修理厂你俩去沟通吗？跟车主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你俩怎么沟通？你最后把灯换上就行了。你怎么能让他掏钱？我就想问你怎么能让他掏钱？你是怎么想的？
2: 稍后即将为您接通人工服务，请耐心等待。
0: 我很耐心等待，但是你还要多久？人保啊。我也想让他去 4S 店修啊，但是这李先生说修理厂离家近啊。李先生啊，你为什么不能去 4S 店？我最后问你一遍。
3: 哦，因为我平常保养一系列的全在这个
0: 修理厂，
3: 就是修理厂，而且他是我们这个奥迪品牌专修的，在天津。
0: 啊，你没关系啊，你可以的啊，我只是问问，因为很多人说你去 4S 店不就很方便了吗？ 4S 店更正规。然后你这个专修奥迪的这个修理厂啊，它是一类资质还是二类资质啊？
3: 他这个专修的应该也是跟正常修理厂一样。
0: 你别应该，有资质的。因为什么呢？你的车不是还在保吗？
3: 对。
0: 对呀，你万一哪里有故障，你到时候去 4S 店去想要质保的话，你需要提供修理厂的这个资质证明的啊。你最好是个一类资质的。好吧。
3: 好嘞。
0: 啊，你回头去了解一下。没事，我帮你等着人保。人保来了吗？
1: 啊，你好，女士，我这边帮您问了，然后工作人员他说这边已经向上级申报了，他这个定损和我们理赔的这个价格的话，他已经向上级申报了，后续有专门人员受理，给客户回电话。
0: 啊，你们今天会给他回电话吗？能不能尽快？人等着用车呢。
1: 我明白这个意思，我看确实客户来电催办过很多次了，要是要求今天必须给一个回复的话，我备注上，我现在再去联系一下。
0: 啊，您这样啊，那您如果说那边已经向上上报了，他现在没有办法跟我们直接的交流，也没有关系，我不强迫，但是我需要你们做的是，第一，回答我的问题，你们人保的理赔规则，是不是业务员去市场上询个价，这个价格要高于维修单位或低于维修单位，中间有的问题让消费者自己去承担，比如说他补差价，比如说你们不理赔，比如说你们拖着他，你们把压力给到他，你们现在什么时候规则变成这样了？第二个问题，什么时候给他理赔，把款打给修理厂，尽快修车，把灯换上，让他把车开走，给他一个时间啊，就这两个事儿，我没别的事儿，抓紧时间帮我们反馈，今天给他回电话，他自己都找你们多少回了，你没有必要再找我，我再找你们吧，多绕啊，你理赔个东西理赔不好。行，女士，感谢您啊，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就上报是借口。有朋友说上报是借口，我没说啊，你说的，他可能问了一声，人家不想跟我说呢，但我也不是说我来挑事儿的，你可以不跟我说，你跟我们的李向说也行，人家孩子要生了，要用车，要开去医院的，你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向家里操心着自己媳妇，这个修理厂还要操心着自己的车修不好，你心里多焦灼。

0: 我啊，所以人保你最好是个误会，你最好以后不要这样。来下一位，喂，你好。喂喂喂，您好。喂，您好，这个热线怎么没说话呀？我们亲爱的导播，车主来了吗？您好，什么稍等一下，我等谁呀？怎么接电话了会有人不说话的？你不是好不容易打进热线了吗？这位朋友，先生还是女士？对，你回拨一下吧，可能是等太久了，打进热线不容易啊，大家不要挂我电话好不好？就我从来不会挂别人电话的，你也不要挂我电话啊，0551-634-5803，这条评论我就不读了，他可能是在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的某个现象，但也不是常态啊，也不是常态，大家也不要瞎猜，好吧？
1: 嗯，
0: 啊，来了是吧，先生，怎么称呼
1: 来
0: 您？
1: 了来了，对对对，陈红兵，
0: 先生您好，您来了啊！您姓什么呀？姓曹还是姓什么呀？
1: 姓程
0: 啊，
1: 啊，
0: 姓
1: 忠
0: 陈
1: 诚。
0: 啊，抱歉没听清。好，陈先生，陈先生，您是什么车？
1: 买了个启辰大 V DBA，完了开了不到6天，它刹车失灵，
0: 你开了6天刹车失灵啊？
1: 不到6天啊，
0: 不到6天还是不到6000呐？
1: 不到6天，开了不到1个礼拜。
0: 6天刹车失灵啊？
1: 对对对，
0: 你确定你没有搞错？刹车怎么会失灵呢？刹车不会失灵的。
1: 我的这个就刹车失灵，完了和 4S 这边也协商了，反正我这个车就是啥，没发生交通安全事故，也没撞死人，也没
0: 不，谁跟你这么聊天的？4S 店这么聊天的？
1: 对对对，这个就不算刹车失灵，是刹车的软失灵，不是硬失灵。他这么跟我说的。
0: 什么软失灵、硬失灵、短失灵、长失灵的？就首先刹车不能失灵，刹车也不会失灵，刹车极大概率也不会发生失灵。但是你不能说刹车失灵来给他解决问题的标准是他必须要撞了什么，甚至
1: 对
0: 是
1: 对
0: 撞出
1: 对，必
0: 事
1: 须要
0: 故。
1: 照到什么才算
0: 对对，
1: 失灵？
0: 好，你说他刹车失灵，你有什么证据啊？
1: 他这个，我每次刹车失灵的时候，他屏幕上会弹出来好多那个黄标，完了我就不敢踩油门了，我就踩刹车嘛，他刹车特别软，就刹不住。
0: 你等一下，你怎么还每你你不不你等一下，你怎么还每次刹车失灵啊？你天天刹车失灵啊？
1: 不是，他是偶尔性的，不是经常性的。
0: 大概一个星期出现几次，还是一个月出现几次？你告诉我这个频率。
1: 1个星期能出现个2次到3次吧。
0: 一个星期3次所谓的刹车失灵啊？你这车能不能
1: 对
0: 先
1: 对
0: 不
1: 对，
0: 开？你这车能不能先不开？我听您口音，您是不是新疆人？
1: 就新疆的。
0: 你在那大路上开着，你不害怕吗？你这老要刹车失灵。
1: 第1次、第2次不害怕，第3次结果上了个高速，下高速的时候才刹车失灵，
0: 哎呀，你
1: 车
0: 告
1: 上
0: 诉，
1: 还坐了4个人，把人差点吓死，完了开到 4S 店去，
0: 你有
1: 一直维修到现在，
0: 你
1: 还
0: 这
1: 没
0: 么
1: 个啥结果。
0: 你这么高的频率，这么多次，你所谓的刹车失灵，没有一次撞上的。
1: 没有没有，刚开始是刚起步，一会儿它就出现了。完了下高速那次是高速下高速了，刚好跑到60、70码的时候，它刹车失灵了，
0: 你这运气
1: 就
0: 是
1: 一
0: 真
1: 直踩一
0: 好。
1: 直踩，
0: 你这运气是真好，你这是太危险了。你刚才说到了，你每一次出现这个刹车失灵的时候，你的这个脚感是怎么样的？踩刹车是发硬，弹你的脚还是？那就是绵软无力，踩下
1: 对
0: 去之
1: 对。
0: 后感觉没有任何的助力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多踩几下，多踩几下，一直踩嘛，它才就有反应，
0: 好，我看
1: 它是
0: 了
1: 系统的问
0: 您，
1: 题。
0: 哎，好，您稍等，我看了您发来的这个故障提示的照片，它每一次。除了这个您实际的这个刹不住的感受之外，它也会有系统的故障提示，是不是？
1: 对对对，它故障先是故障提示，故障看我就知道有问题了，完了我踩刹车就有点软，
0: 你
1: 刹
0: 这
1: 不住。
0: 他人家给你提示了，你赶紧停下吧！啊，当然
1: 对对
0: 你也
1: 对，
0: 停
1: 就
0: 不下
1: 去
0: 来，
1: 差
0: 你
1: 不
0: 也
1: 多
0: 停不
1: 哈。
0: 下来，你也停不下来，你刹不住。你等一下啊，朋友们等我一下，我头转到旁边电脑去，我去看一眼。智能巡航即将退出，请接管车辆。你这也不是刹车故障的提示啊，你这提示的智能巡航要退出啊，什么东西啊？
1: 他这种出现3、4个呢，我只是拍照拍到
0: 哦，
1: 刚好
0: 好
1: 就
0: 好
1: 是
0: 好，
1: 就
0: 稍
1: 是
0: 等，
1: 这一个。
0: 好，不着急，我把您这个所有的故障提示读完啊。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异常，请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异常，请咨询经销商。还有吗？导播在切，还有什么？还有吗？还有什么提示？把图片放大，我们看不清，把图片放大。车道保持，哦，还是车道保持，来。智能巡航加车道保持，你这等于是开启 L2 的辅助驾驶功能会出现的情况，是不是？
1: 没开启，正常走，
0: 你
1: 没
0: 没
1: 去那
0: 开，
1: 个。
0: 就是你没开启。

0: 然后它提示您的这个车道保持和巡航功能有故障。你的车道保持和巡航功能当时开着的吗？
1: 没有，没开，也没开。
0: 当时也没开，它只是弹出它俩故障，它俩故障完之后要给你刹车干不灵的。
1: 还有的时候还不知道出现一个啥的，我没拍照，太紧张了。
0: 啊，不，没事，没关系，没关系，你是碰巧拍上了，但是如果再出现，我也不希望您拍，您抓紧时间安全停下，不要拍。你跟我说说那个没拍上的是个什么故障灯？
1: 那个也一排黄字嘛，我也忘掉了，反正就是这么好几个，那就是四个到五个吧。
0: 因为你说刹车失灵，我是不想相信的啊！就不刹车不会失灵的。但是呢，我看你这个故障，对我看你这个故障提示呢，你确实有这个可能性。为什么呢？它提示的都是你辅助驾驶功能的故障，它会不会对它会不会是你的系统软件有问题所导致的？
1: 听我说
0: 啊，您说，
1: 他这个他这个四 S 店也是刹车派来的刹车失灵，完了他也没经过我同意，把我的这个刹车那个制动器给坏掉了。看完之后，他说电子码不是吃下好了。
0: 您稍等，我跟您核实一下您的说法，等于现在 4S 店承认这台车刹车失灵。
1: 对对对。
0: 然后给您修了什么？
1: 换了刹车的制动器，我正好给你发过来，你看一下吧。
0: 啊，我看，你换了个什么刹车的制动器是吗？
1: 对对对。
0: 然后好了吗？现在？
1: 现在我过去拿车呢，他说线路又有问题，还让我等。
0: 线路有问题，现在哪个线路有问题？什么线路？
1: 具体没说。
0: 又说线路有问题，那为什么一开始不修好呢？你走半路了才告诉你。
1: 对对对，车在这那样着呢，他现在就开也开不走，反正是他就是修。
0: 那你现在什么要求啊？他已经有维修方案了，再给您换个线路，只是你不知道是什么线路。
1: 对对，他们那边也查不出啥线路，说厂家又给个黑匣子，完了按说他们那边一直测试，啥时候测试出来啥时候才能修好。
0: 懂了。
1: 钱能给我，
0: 懂了。那我这样理解，现在给您换了这个所谓的制动器，但是他们试车完之后发现还是有刹车失灵，所以厂家给这台车安装一个黑匣子，用来读取相应的行驶数据，来记录它是哪根线有问题，直到他把这根线试出来之后，再给你重新再修一回，但是这个时间不知道。
1: 对对对，就这样的，就是啊，现在已经17天了，今天车放到 4S 店，
0: 代步车给您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啊，报车这个报销打车费和租车费了吗？
1: 这个是车啥时候修好，啥时候才能给我给这个钱？
0: 那你最近出去就打车？
1: 打车
0: 啊，他那一天多少钱补贴有说吗？
1: 说的是1150，但是我这个打车，因为我在化工厂里面上班的嘛，那这个上班打车方便，下班打车不方便。
0: 就耽误你时间嘛，一天150兜得住你来回打车吗？兜得住吗？
1: 兜得住
0: 就行，1150，已经17天了，从第6天开始算，到时候你自己计算好啊。
1: 对对对对，从第六天开始算的。
0: 你什么诉求？你找我什么诉求？
1: 找你们诉求，能不能把这个曝光一下嘛，给提示一下，尽快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吧呀！一直在拖着不行，我说你那不给个时间呢，修两年、修半年，我也能接受。
0: 明白，陈先生，就是你的诉求是希望尽快修好，给个准确的时间。你虽然有代步补贴，但我不能一直等，因为新车买来我才开了6天。
1: 对对对，
0: 啊，知道了。
1: 对对对，就是。
0: 了解啊。刹车失灵，刹车怎么会失灵的？查出来确实是刹车失灵，制动系统有故障。制动系统你整个端掉吗？换个制动器也没有好的，说线有问题，查不出来，记录数据，确实是维修的招数，每一步都没有走错，但是太可怕，太危险，时间太长，消费者不信你怎么办？来，东风日产启程吗？是不是？还是启程单独的？东风日产是吧？来，喂，您好。
2: 啊，您好，主持人。
0: 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你好，我的工号是6817，主持人。
0: 哎，6817号工具，你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用户陈先生的问题，您系统当中能看到吗？
2: 啊，有看到。
0: 啊，可能。
2: 陈先生的话，之前是要来电反馈过这个问题。
0: 反馈过，哎，找你们催过，他倒没有其他的诉求，就是希望你们快一点。
2: 嗯。
0: 对，因为你说你去记录这个数据去试车呢，咱也不知道要多少天。那虽然我也不觉得。催你们是好事，为什么呢？我希望你们多花时间把这车查清楚，但是消费者心里等不及，所以你们跟他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比如今天我们的进展是什么，明天我们准备干什么，我们试到了哪一步。还有一点啊，我务必要提醒你们的是，刹车失灵这个东西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影响安全的问题。

0: 可以掉以轻心的维修。如果你们的售后在排查出不单单是哪根线有可疑的部分，别的线也有的话，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也有怀疑的话，能不能一次性的给它都换了，不要让它试。你什么叫让他试呢？比如说这次你们说你们修好了，他如果路上再发生刹车失灵，车撞了，撞死人了，恶性交通事故发生了，你们会为他兜底吗？明白吗，女士？而且第六天刹车失灵啊，主要的零部件安全性的故障发生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能给他退换车啊？当然他没提，我帮他问问。你们已经拖到第七天第八天了，所以这个事儿啊，辛苦你们记录好，找到故障原因，一次性修好，给他一个安全性的保证和承诺，那我觉得用户是能够认可和理解的。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1: 嗯，明白。哎，会为您记录，详细进行反馈的。
0: 感谢您，女士啊，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您稍等啊。对啊，这种不应该符合三包法退车吗？为什么陈先生你不知道呢？陈先生还在吗？陈先生，陈先生，
2: 嗯，
0: 你跟他们提过退换车吗？你不是第六天发生的吗？
2: 我给他们提供坏车了，他们的要求是，他们的意思是这是个软失灵，不能坏车，又撞到一定的东西才能坏。
0: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得撞到什么啊？它还分软失灵和硬失灵，就当然了。
2: 对，
0: 你要是当时第一天，我接到您的这个投诉的话，我们就按照退换车的步骤走。但是现在已经可以开启维修的方案了，那我们就不谈了，就不谈了。行，
2: 嗯、对对对，
0: 我知道了，没事没事，您稍等啊，您电话接出去先别挂、嗯，然后你还有什么相应的资料和补充的东西再发给我们导播。嗯，四 S 店真会聊天，非要撞到什么，非要失灵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给他启动三包。那到时候你又会说走保险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行，明天这件问题我们继续跟进啊，朋友们，大家没有设置开播提醒的，设置一个开播提醒，明天中午11点不见不散。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5: 开在为春风，
4: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感谢各位继续收听节目。歌来自于无印良品的恍然大悟。无印良品这个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忘记的组合，和当年的小虎队一样，也曾经是上个世纪90年代滚石唱片旗下非常流行和火爆的偶像派的创作乐团之一。乐队的两名成员也和周华健、李宗盛等老牌的音乐人在音乐上有很多的合作，直到现在你也会偶尔听到他们的代表作《掌心》《想见你》。只不过这两个从马来西亚来华因为音乐走到一起的年轻人，仅仅经历了5年的辉煌时期之后便宣布了解散，老燕纷飞。大家后来都知道了，一个人叫做王光良，另外一个人叫做黄品冠。这两个人拥有着清亮的嗓音，他们唱着温暖的情歌。据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音乐人和歌手，所以挖掘他们出道的李宗盛也认为，滚石应该给这两个人单独签约，让他们各自发展。年少轻狂的记忆当中，一定有陪伴我们一起成长起来的歌。也许无印良品的歌曾经治愈过一部分人，也陪伴过你所难忘的一段时光吧。刚刚这首歌叫做《恍然大悟》，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唱歌来自于张清芳，你喜欢我的歌吗？第29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歌手是徐佳莹。于是呢，就有很多媒体讲说最佳国语女歌手现在是断代和断层的局面。这个奖项的归属已经变得越来越难猜，不但大众的口味在变，媒体业界的口味也越发刁钻和私人化。一边呢是市场脱节，另外一边又要妥协于市场。说了这么多，今天我就要来说一说知名度不算很高，而且也不被90后和00后熟知的张清芳。她算是参与过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前半生。在第一届和第二届的金曲奖当中，张清芳入围了当时还是以最佳女演唱人奖命名的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拿奖的是江蕙和蔡琴，而张清芳只是一个参与者。但是在那个年代，能参与能入围，依旧说明有着足够的水平和实力，是非常厉害的唱将级的歌手。他在90年代被誉为与林忆莲、王菲、张惠妹并驾齐驱的华语歌坛顶尖的四大女歌手。这个顶尖的评判标准指的是最红、最卖座、最具影响力。尽管后来张清芳因为结婚而淡出歌坛，但是我们要知道，华语女歌手的90年代，她一定是最重要的歌手之一。听完了张清芳，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这位是周华健。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这几年因为梁咏琪上了一些综艺节目，有一个90后的朋友就问我说，哎，梁咏琪这么棒的歌手，看起来外形啊条件啊都很好，为什么她没有走红过？我想了想，大概只能说，也不能说她不红，只能说梁咏琪最红的时代已经过去。就好像张清芳、顺子、齐豫、许茹芸，他们也曾经有如日中天的时代，那些时代都已经过去。作为无数70后、80后的偶像，像我一样的同龄人，很多人是从小看着他们长大的，看着他们一步步驰骋歌坛，又慢慢的功成身退，看着他们从20出头到现如今结婚生子，有自己的不同的人生选择。接下来我们就听梁咏琪《有时候》。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对。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当中，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一百种鲜活的人生。

0: 样貌。上一期访谈呢，我是和一位有着35年教龄的初中班主任的深谈。今天晚上还是教育人物篇系列，我希望能够带你往教育的河流更深处，咱们再走一步，走进高中。如果说初中是青春的序章，那么高中呢，可能就是人生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短兵相接了。在这里，分数的重量、未来的形状、自我的边界，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摆在了每一个少年面前。而在这样一片被称之为人生分水岭的战场上，有一群人，他们不仅是老师，他们更像是一位船长，在风浪中为孩子们锚定方向。孙丽娟就是其中一位，她是合肥市第八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一位非常年轻的高中班主任。当很多人还在讨论怎样才能够让孩子考上好大学的时候，他在思考更加遥远的事情，怎样能够种下一间会长大的教室，怎样能够唤醒一个大写的人。当家长们在为选课焦虑的时候，他会非常认真地说，文科不是没有前途，文科培养的是理解、表达和思辨，而这些呢，正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替代的人性之光。今天晚上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够暂时放下分数线、排名、冲刺这些令人紧绷的词汇，让我们安静地听一位高中班主任聊一聊比分数更加长久的事情，比如怎样让一个孩子在3年之后走出考场的时候，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张成绩单，还有一种被理解、被支持过的温暖，以及一颗依旧相信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的鲜活的心灵。最近这几次聊天的时长都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计，我和孙老师呢也几乎聊了2个小时。昨天播出的是上半部分节目的内容，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我们聊天的下半部分。闲话不多，我们开始吧。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学习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孙老师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1: 我也非常荣幸。
0: 你今天推门进来的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哎，这个人长得好眼熟哦，怎么那么眼熟？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你长得好像蒋方舟。
1: 哦，谢谢。
0: 我记得我昨天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说，孙老师，我冒昧地问一下你的年纪，你说，哎呀，我要算一下啊，2025减去1989，今年36岁。首先啊，你压根儿都不像36岁，你真的好像一个大学生。
1: 其实我刚工作的时候，我有同事也跟我说，说你当了班主任呀，过几年你看吧，就变化会非常大。当时我也挺担心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我当班主任反而让我更年轻。所以呢，其实我的心态，你要问我现在多大哈，然后我跟我同事怎么说的，我说我的学生多大我就多大。我的学生今年带高三嘛，他们18岁，我说我今年就18岁，那我明年如果带高一我就16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会更贴近学生，然后我会发现我们的教育和教学会产生更好的影响和效果。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意识的？就是我要跟我的学生的年龄同步，我这样才能够和他们的心走得更近。
1: 一开始我当老师的初心就是因为我想和学生在一起，我想回到校园，我想永远在校园里。后来的话，但是我当语文老师哈，和我当班主任不一样。我当语文老师跟学生就真的像朋友一样。有的时候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大的约束，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感觉责任就重了一些，就是除了我这个语文学科，我还要考虑其他几个学科。然后我还要考虑这个学生他的就是家长对学生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那我就发现就很难兼顾，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
0: 角色的错位。
1: 对，那个时候会有点迷茫，
0: 又希望能够跟他们当朋友，
1: 是的，
0: 然后又希望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威严，
1: 是的。有一次我的一个同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说我带语文很有信心啊，有的时候学生暂时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呀，我也不会说就斤斤计较，也不会让自己反而觉得哎没关系啊，慢一点没事儿。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害怕，然后我们当时同事就说，哎，那你当带语文都这么有信心，有这种优势感，那为什么不能把它迁移到班主任中来呢？就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我不用就是说非要紧张起来才能把班级带好，反而是更从容一些，更游刃有余一些，哎，你发现效果会更好。现在也是这样。对，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体系，一开始是朦胧的感觉，后来就是越来越有自己的一种信念在里面。
0: 看你的样子，很难想象你已经在班主任这个位置上已经做了10年了。那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0年前，2014年，你第一天走上讲台的那一刻，你现在还历历在目吗？
1: 很开心，很激动。就感觉哇，我要从学生的角色转变成老师的角色了。我要跟他们说些什么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排练了多久？
1: 我为了让我不那么紧张，我刻意把班级的语文课代表找来跟他聊聊天。然后呢，我进班级的时候呢，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啊，面带微笑，然后跟大家先聊一聊我对语文的理解，然后我们高中的话有哪些就是可以一起形成的，既能把语文这个学科学好，同时又感觉高中生活比较有意思。
0: 你没有想过自己要在学生的心目当中建立一个怎样的人设？就是我跟你初见面的时候，你对我的第一感觉。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师，尤其是年轻的老师，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喜欢玩一些花活，比如做一个视频，做那种快剪，让学生好像更觉得我的老师是跟我同频的。那你最初有没有想象我要在我的学生面前，因为你们其实年纪差别不大嘛？
1: 是的。
0: 你第一次走上讲台带的就是高中的学生，对吧？
1: 对，就高二的学生。
0: 高二的学生，有可能有的男孩身高都比你高了，对不对？而你36了，看起来都那么年轻。我在想，10年之前可能看起来更稚嫩一点，对吧？
1: 我刚站上讲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以一个什么形象站上讲台。我特意去买了西服，就是让我看起来像一个老师。然后把我的头发烫成一个年龄，或者是让我显得很有成熟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形式上，这是形式上。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和学生相处在一起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场域，他们更在乎的不是我们的形式，而是我们是否能够了解他，能够理解他。我们能不能就打开心扉，给他带去一些智上的或者是思想上的一些启发。所以这也是我就是现在也比较着重研究的这个点，就走进孩子的心里。
0: 其实孩子们可聪明了，他们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个老师是装着要跟我们打成一片，还是真的跟我们打成一片的。
1: 对，一开始为了就是显示这行一个教师有一个角色是装的，但后来的话就发现不需要，就是学生还是喜欢我们。首先有自己的专业能力，然后同时又能够和他们走得近一些，理解他们的困惑，能够帮助他们 就是解除思想上的烦恼，就像韩愈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是基本的，学业的解惑，更重要的是怎么去传道，就是我们对于学习，对于成长，对于以后人生的理想和追求这一块是有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共同来去磨砺的一个阶段。
0: 嗯，你说你把教师当做自己的职业理想，就是因为很想跟孩子们在一块儿。
1: 对，可能是因为首先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语文，上语文课，我就想当一个语文老师。后来的时候我为什么选高中呢？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感觉不是很顺利，我觉得小学好像初中都比较顺利，无忧无虑的啊，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迈过了这两个阶段。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可能是想学，但是好像有一种有心无力。有的时候呢有很多烦恼，然后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感觉自己那段时光有很多矛盾和冲突，对我的学习还有呢人际交往这一块，可能现在回过去来想啊，我去研究这一段我自己这一段时光之后，包括我们现在的高中学生，我发现是教育它是有规律的，学生他是有成长的身心发展的特点的。那么青春期这个阶段一般说从14岁开始啊，从初二开始，他一般的矛盾是什么呢？就叫自我统一性对角色混乱。这个是比较专业的，是埃里克森他的人格发展理论的。到了青春期这个阶段，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他是谁，就我是谁，他开始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他怎么去思考自己是谁呢？那么他就是青春期之前是父母的这个影响，父母的教育和引导比较重要，他比较希望在父母眼里是好孩子的形象。但到了初中的时候呢，他发现好像他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了，他这个时候的话他更希望父母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格来看待，他是一个大人了。但同时他的身体上他的心理上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他要求我们作为家长和老师既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去尊重，他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只能做参考，同时呢他又希望我们去呵护好他的衣食住行。就是所以呢，有如果说家长和老师在这个阶段没有去把握这个特点的话，可能会出现错位啊。错位就是家长到了高中阶段，他依然是希望孩子听他的，一切在他的就是稳稳的掌控之内，但是孩子是不愿意的，因为这和他自己的想法会冲突，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和情绪的内耗。所以我理解这个之后的话，我就发现我过去也是这样的，然后我现在想的是怎么帮助我的学生和我的家长来解除我们在教育上面产生的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内耗，能够把我们的力量更好的集中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青春期以及这个学业最艰难的阶段。
0: 那你当年是如何度过这段泥泞荆棘的路的？
1: 孤独的，忍受的，没有更好的办法。
0: 就当时你的身边是没有给你这样的助力的，
1: 因为家长在外面工作，我就是在学校里面住校嘛。按理说就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学生他为什么不向老师求助呢？所以其实我现在也能理解，有的时候孩子我对他很好，但他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来向我求助，为什么呢？就是关系。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喜欢一句话，叫教育学就是关系学。
0: 对，关系是一切的基础。
1: 我们作为老师，作为班主任的话，与这个孩子先建立一种理解、包容、信任的这样一种氛围，那么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想，哦，我是不是可以找孙老师来跟他聊一聊。
0: 对，其实不仅是老师和孩子之间的需要这样的关系，亲子之间更是这样
1: 啊。
0: 就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关系，
1: 对，
0: 你们是这种对抗的、角力的，你永远跟孩子的问题站在一边，孩子就会觉得你是我的敌人。我会把一个心事跟我的敌人倾诉吗？不可能，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这个关系它也是互动的，比如说父母学。会向孩子表达关爱，以孩子能感受到的方式，孩子呢也会觉得我向父母表达爱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如果在我这个成长阶段的话，比如小的时候可能父母就很少去，很羞于表达，然后可能我也没有学会怎么更好的去表达我的困惑或我的一些感受，所以在我高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我好像遇到了很多困难，我首先自己不清楚它是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去向谁求助，因为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个举动。
0: 所以我理解你独自穿越了风暴，你现在希望用你的经验来帮助更多的孩子，希望他们在穿越风暴的时候不再孤独。
1: 你说的太好了，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0: 我们知道在孩子在初二的时候有一个形容青春期叛逆的词叫做中二，说中二的孩子就是有一些魂不吝，就是你让我往东我非要往西啊。那到了高二，孩子们主要呈现出一个怎样的青春期的一个性格共性？
1: 高二的话呢，他选完这个学科组合之后，他其实方向更加确定了一些啊，他的学习的内容也更加集中了。高二的学生的话，他处在一个高一和高三的承上启下的阶段，所以他的学习难度也是，就深度和难度也是增加了的。这个时候他的学习就会有比较有紧张感，比较在乎成绩了。比如说尤其是一些
0: 博弱，高一可能还晃晃荡荡的，
1: 对，他觉得我还没有选科呢，一切还有很多可能性。高二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成绩的紧张感就上来了，比如说他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薄弱学科上面。然后高二的学生的话，其实他也会出现一些我都已经选定一个学科了，但是我学的还不够好，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他也会出现一些情绪的这样一个内耗，以及如果家人不能及时理解的话，会有一个冲突爆发。就是这个阶段的话，就容易爆发出来这些当时没有被看见的需要。
0: 是不是到了高二这个年纪啊，就很多人开始在意成绩了吗？
1: 是的，
0: 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怎么努力，自己的成绩都提不上去，有这么一种无力感。
1: 是的，他这个心里面就是缺乏这个灵活性。然后我想就是高二的话，我重点做了一个工作，就是让他的心理更有灵活性，而不是觉得就是僵化了或者是固执了。那我一般是就是在担任班主任的时候呢，就跟我同学们说我们班级一个班的名字叫智智班。智智班的话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不用结果来评判自己，我们把过程做好，因为智智是一个过程，求知的过程。同时呢我也借鉴了一些传统文化的思想，因为我是教语文的嘛，然后那个王阳明提到致良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会遇到一些各种念头，各种杂念，然后我们通过学习的过程中，就是让我们的念头呢回到那种清明的状态，就是回到自己内心里面最稳定的踏实的那个状态。然后这是我们的班级文化。班级文化之后的话，我会让学生呢就是分组的时候啊，比如成绩好的，就是说暂时成绩比较突出的和中等的，还有成绩暂时落后的同学，我让他们分在一个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个组内既有榜样力量，对，有榜样力量，同时呢又有中间的这个稳的这个阶段，还有一些暂时不足的，但是我没有对他进行评判。我觉得每个学生他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都是非常有潜力的。然后平时我也会通过一些小组的互动，给他们更多积极的正反馈，他们就会觉得我在这个组里面，我在这个班里面是有存在感的，然后他们可能就更会稳住这个节奏啊。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就好了。
0: 到了高二，接近高三这个阶段，家长们大家都是一个怎样的心态呢？
1: 家长的话呢也会出现一种就是觉得高考很重要，对吧？
0: 时间越来越迫近了，
1: 对，
0: 时不我待了。
1: 是的，就是表现得比较紧张一些，焦虑也会比较增强。但还有一些家长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小孩就这样了，就是我就不管了，你就怎么样吧。就是好像是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对。但其实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小孩好的，我也会争取让我们的家长们都来能够关注孩子，就是比如说有效的陪伴。你比如说家长会吧，家长会的话其实也会发现大部分家长都是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但是也会存在一个或者是两个这样的家长呢，他就说我太忙了，然后呢我来不了，或者说我离得很远，我来不了。其实这个时候我是非常担心这个孩子的，因为他无法得到父母的支持。虽然说很忙，但是我觉得有效陪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来不来，听不听我讲都没关系，但是你来不来的话，孩子的感受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家长能够关注到孩子的感受的话，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遇到成绩波动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会多一些灵活性。
0: 我跟您分享，我在小红书上面搜到了一个高三妈妈的热帖啊，这个帖子下面有2000多条留言，可见戳中了多少高三妈妈的心窝子。她说，我感觉当妈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挫败过，我早上5:30爬起来熬银耳羹，怕他上火还特意放了冰糖，结果他喝了两口就说太甜了我不想喝，晚上陪他刷题到11点，想递一杯热牛奶，他头没抬就说别烦我呢，正在想思路呢。上礼拜的模考他成绩又掉了，我没敢说重话，好卑微啊。我就问要不要跟老师聊一聊咱们的薄弱项啊，他说你根本就不懂高考有多难，别瞎指挥。我就躲在厨房里偷偷查了好多提分方法，抄了满满一页笔记，结果呢根本没有机会给他看。其实啊，我不求他考有多好，我只希望他能够好好吃饭，别太累，可连这点我都做不好。看着紧闭的房门，突然间觉得自己特别失败，是不是我太唠叨了？是不是我根本就不懂得怎么跟他沟通啊？有没有同款的高三妈妈，你们也会有这种感觉自己无用的时刻吗？
1: 家长的付出呢，我们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家长的付出很多的时候，他不自觉的就会期待孩子给他很多。但是孩子的话，他这个时候我们刚才也讲到，他其实有很多学习上人际交往的一些困难。他可能暂时无法给到他妈妈过多的这个期待相应的回应。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有一个就是关于期待的一个效应，有一个倒 U 曲线。就是说在这个期待比较合理的时候呢，他其实能够得到很多的相应的回馈。然后呢，比如说我需要你怎么样，然后你就也能配合我，对吧？但如果这个期待过多啊，这个孩子是无法承受的。他无法承受的时候呢，他就会不耐烦，而且这个不耐烦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孩子是跟家长学的。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孩子他说话呀，还有做事情怎么这个样子，其实是他的家长也有部分是这样来跟他说话的。对，因为父母跟孩子就是一面镜子，就是一面镜子。你对我这样子的时候你看不见，对吧？但是我对你这样的时候，你为什么就接受不了了呢？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把孩子也当成一面镜子，就像我现在作为老师也是一样的。如果我发现这个孩子情绪不是很开心的话，其实我就要找机会和他聊一聊了，是遇到什么事情了，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他的想法是什么。
0: 这个帖子下面最高赞的一个评论，你这是自我感动。晚上为什么要陪他刷题呀？该睡觉睡觉，其实你不能够给他实质性的帮助，孩子如果渴了的话他会自己喝水的。
1: 是。
0: 还有一个是高三学生的评论，他说你们别搞了，我是高三生，我自己压力已经很大了，我好不容易才调节好，我要回家看到我爸妈比我还焦虑。我在学校已经够累了，我回到家还要承担父母的压力，那我肯定会崩溃。
1: 是的，所以其实孩子他在学校里面的话，其实有一部分是需要，因为在群体里面嘛，他是有压力的。比如说我在老师眼中是个什么样的形象，我在学生眼中是什么样的形象，他再加上他学习的这个知识的任务和难度比较多，那他回到家的时候，他肯定就想，我能不能做自己啊？
0: 对，
1: 我能不能轻松一点，是吧？
0: 所以他们说的，高中家长只要做好两件事情，少说话，多做饭。另外再给足零花钱
1: 哦，就可以。是的，确实是，
0: 对吧？
1: 因为我有的时候也跟家长说，当家长跟孩子有冲突的时候，大概都是家长越界了。这个越界是什么呢？就是家长没当家长，当老师了。
0: 说的特别好，角色错位。
1: 对，他就是说管他的学习了，你这个写的怎么那么慢？你怎么这个不写？其实这就是老师应该做的事情，对吧？在家里面的话呢，其实家长需要回到他的初心，就是他当好他作为一个妈妈和爸爸。那妈妈爸爸他其实有这种理论也挺好的，就爱的艺术里面有句话说，就是妈妈的爱就是一种无条件的包容和接纳。那爸爸的爱的话一般是有条件的，就是你得通过努力才能获得他的爱。但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有的时候大部分好像是妈妈付出的多一些哈，就是在生活方面。
0: 对，
1: 但其实有的时候也有父亲付出的比较多一些的。所以呢，就是那最好的话，也就是说总结起来，父母能给到孩子的爱就是在他需要的时候给到他无条件的允许、接纳、包容、理解。同时呢，你想对他提有条件的东西的话，也应该是就是两个是有商有量的啊，不是说我单方面的要求，因为这就会变成一种评判，那孩子就会感觉到是有压力的。即使你可能你说的不重，他也是觉得你是不是在对我提出另外一个批评否定，他会去往这方面去想。因为他到了高中，他的思维层面更多的思考就是什么、为什么啊，他会去想对我。
0: 你也给我看了一个你们班上的一个妈妈在她孩子18岁的时候给她的孩子写了一封信，你说这个信里面写的内容特别的典型。
1: 对，
0: 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这个的话是我之前的一届家长，我也跟他沟通了一下啊，征得他的同意，并且我也跟这个孩子说了，我说你18岁了嘛，这个东西是你的，所以呢我要征得你的同意啊。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很多共性的，我看了之后是非常感动的。就是说他说，亲爱的孩子，今天是你18岁的生日，那些绕膝之乐还历历在目，那些童年欢声笑语还回响在耳畔，多么希望你永远做那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啊，成长却来得让人措手不及，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迎接你的18岁。你看我就是这一段的话能看出什么呀，就是这个父母他想象里这个孩子还是小时候呢。而且很多孩子已经长大了，他就我自己的妈妈曾经也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他总是梦到我小时候，就是可能他觉得那个小时候的那个时光，孩子是无忧无虑的，妈妈可能也是比较幸福感比较强的，因为孩子给的情绪价值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没有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所以突然发现孩子18岁了，就有一种措手不及，感觉没有做好准备。但这个妈妈非常让我感动一点，就是她说，孩子谢谢你给了我们18年的陪伴，尝到了为人母的酸甜苦辣，养育孩子就像走钢丝，一路战战兢兢，担惊受怕，小的时候呢害怕你生病， 儿童的时候呢，怕你被同学欺负；少年的时候呢，怕你沾染坏习惯；青春期呢，又怕你早恋，怕你叛逆。好，他说呢，我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胆小了？这句话里面，其实我觉得很有共性的是什么呢？就是。

0: 打电话，然后提各种要求。然后但是我跟他沟通之后呢，我们现在沟通得特别好，又有一次我们深聊到了11点。我觉得我跟家长们聊天一个比较好的点，就是只要这个家长他触动了，他的你都能看到他的流泪，就他内心被触动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要先理解他的情绪，帮他看见他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件事情，以及他的孩子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好，他就说了，他要对孩子说声抱歉，我们如此平庸，却奢望你拥有璀璨的人生，也许这过高的期望给你造成了心理压力，让你这几年过得并不快乐。哦，就这里面说的很真实。那你说父母最开始是不是就希望孩子开心快乐健康？
1: 当然。
0: 为什么孩子后来就不开心不快乐了，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呢？为什么呢？就是开心的话，他我觉得他有这样的两个条件，就是开心的话呢，他首先孩子的需要，两个需要，第一，我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需要满足了，比如说你周末带孩子去吃一顿好吃的，他很开心，但这个开心呢很快就消失了，很短暂。那还有一种开心是什么呢？就是尤其到高中这个阶段，就是他自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克服了困难，取得成就，这个开心它是一种持久的，而且它会形成正向的反馈。所以呢，那在这个妈妈的眼里面，可能这个焦虑的时候，比较担心的时候，她就是可能既没有允许孩子，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呢，做真实的自己，或者是有开心的体验，然后同时呢，她总是觉得这个孩子的学习没有她过去比较表现出来的那样子比较勤奋比较刻苦，她觉得担心。所以你看这样的话就会错位，就是孩子不开心不快乐，同时呢他希望给到孩子的爱，然后呢孩子呢也是感受不到的，就是这样。
1: 我觉得这个家长他可贵的地方就是他看到自己的局限了。
0: 是的是的，他说自己
1: 老师们是不是最害怕的就是其实有一些家长他懂得并不多，但是他觉得他比老师都厉害。
0: 是的，有这样的家长，有，我之前还真遇到过这个家长，就是，他就是在我接这个班之前呢，就刚开始的时候，有个家长跟我说，说，我们班有个家长，他们初中小学是认识的啊，就是同学之间就是比较那个啥的，他说这个家长特别喜欢挑刺，特别喜欢就是找事或挑刺，但是呢，在我这里面，他从来没有找事或挑刺，就是因为他在说什么的时候，他在表达自己的时候，我就听，听他表达。听他表达他对孩子他以为的或者是他做出来一些事情，然后听完之后的话呢，我会告诉他现在孩子需要的是什么，他会发现他很多做不到的，他很多做不到的话呢，那我就说那你能做到的部分咱就做到了，所以就是寻求共识，也尊重彼此的差异，就是我尽量不是把他放在一个对立面，而是说我们能不能站到一起来为孩子做点什么。这位家长的话，他在这个信里面还说到啊，他说他晓得是他这段时间啊在青春期里面，他发现孩子是青春期，他是更年期，然后呢孩子的很多美好都被隐藏起来了，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孩子现在怎么这么肆意张扬，然后他呢自己在青春期里面兵荒马乱，那这个孩子呢他不听，他就是他会用关门顶嘴反抗，他说演练一场盛大的独立，而他的妈妈呢在用崩溃眼泪和无数次的争吵完成一场艰难的告别，他说如果放手是一门功课，我一生都没有考过啊，我就觉得这里面我特别的，就是看完之后的话，我觉得很感动，很真实啊。因为他首先写了这么长，写了2页纸上，我就没有全部读了。他也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自己在他自己写到他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呢是有遗憾的，觉得自己的学历不够，所以在工作中无法得到晋升，有一种无奈、挫败和不甘。他希望孩子呢能够就是靠自己过一种有尊严的、独立的、自由的生活。所以我也能理解。
1: 那还是基于自己的经验。
0: 所以有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我们底层的动力只有两个，一个是爱，一个是怕。那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一种失控感，所以怕会占上风。
1: 我觉得家长现在最矛盾的是什么？既要又要，又希望孩子能够保持成绩的优异，又希望孩子有健全的人格，
0: 是的，
1: 乐观开朗的。他们不知道，其实一个人在他的人格真正塑形的过程当中，他是要经过数次的，就像竹子长高一样，数次的拔节的疼痛的。
0: 对对对，就像你说的，一个竹子在成长，你旁边的竹子只能在旁边陪着他。所以呢，我跟这个家长也说啊，他希望孩子过好的生活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的期待需要合理期待，因为如果合理期待的话呢，孩子能够感受到家长的这个爱和动力，他会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自驱力，但如果呢这个期待过高，或者是孩子感觉不到他自己成长的需要被满足的话，他其实变成一种压力。
1: 你带过的那些优秀的孩子，他们的家

0: 家庭有一个怎样的共性。
1: 嗯，那我想问你，你觉得优秀的标准是什么？
0: 优秀的标准就是大家看孩子性格阳光开朗啊，
1: 嗯，
0: 或者是成绩我觉得中上，
1: 嗯，
0: 跟待人接物非常的大方，我觉得首先他的性格底色没问题。
1: 嗯嗯
0: 嗯，
1: 哦，
0: 那还有一种优秀的就是可能大家觉得，哎，最后考上了好的大学，
1: 嗯，
0: 这你当然无可辩驳，这是一种大家评判优秀的一个标准了。
1: 是，
0: 嗯，
1: 啊，我们也遇到很多这样的孩子，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他的父母呢，是会放手的。
0: 嗯，
1: 就是给孩子很多自主的探索的空间，
0: 嗯，
1: 然后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担心，
0: 嗯，
1: 但他们会跟老师沟通，
0: 嗯，
1: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有点担心，他会表达出来，然后呢，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老师再跟他进行一个回应，给他一个反馈，
0: 嗯，
1: 然后引导他怎么去在家里面能够更好的让孩子得到充分的休息，在学校里面有一种紧张感。有的时候我会跟家长这样说，因为很多家长就执着于说他在学校里我也不知道他干了什么，
0: 嗯，
1: 他回到家的时候反正啥也没干，
0: 嗯，
1: 就是没学习嘛，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怎么来帮他缓解焦虑呢，我就从教育规律来说，我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0: 嗯，
1: 一个孩子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你发现这个孩子呀在家里面特别听你的话，就坐在那书桌前老老实实的写作业啊，然后呢就说明什么，在家里紧张他必然在学校放松，
0: 嗯，
1: 你想看到哪一种？
0: 对，哎，你这句话给我松绑了耶。
1: 是呀，啊，
0: 嗯，
1: 你想看到哪一种？如果孩子他在学校里面就学习比较充实的比较紧张的是吧，
0: 嗯，
1: 那么他在家里面必然是想要放松一点的嘛，
0: 嗯，
1: 这才是正常的，正达到一个平衡，
0: 嗯，
1: 他的身心才是稳定的，才是平衡的，
0: 嗯，
1: 所以呢如果说他在家里面哦好学习好认真好乖哦他一定是压抑了自己来满足父母对于好孩子的期待，他在表演，
0: 哦，太好了，
1: 他在表演，
0: 这
1: 那这个表演就很可怕了，
0: 嗯，
1: 因为表演不真实，就你看到的，
0: 嗯，
1: 你觉得孩子很努力啊，他为什么成绩就不好呢，
0: 嗯，
1: 他为什么就这么是笨吗还是什么呢，是吧，
0: 嗯，
1: 他以前也不这么笨呀，
0: 嗯，
1: 所以就是家长就不能理解，是孩子在牺牲自己的一部分自我来成全父母理想中的那个样子。
0: 我曾经也有一度当过那种时间推进器的那个家长，看书看过五分钟，
1: 嗯，
0: 我就在旁边想，哎呀看五分钟了还有好多作业呢，要不要催一下，
1: 嗯，
0: 见不得孩子闲下来。
1: 其实你相信一点，
0: 嗯，
1: 现在孩子他对自己都有很高的要求，
0: 嗯，
1: 甚至因为我们的就是期待很高，孩子对自己要求也很高，他不敢行动。所以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就他觉得我努力了我也做不好，
0: 嗯，
1: 那我是不是太笨了，家长会很失望，我还不如不努力。我发现一个教育的规律就是什么呢，就是过程，把过程做好，过程管理好，他的结果不会差的，而且会很好，
0: 嗯，
1: 而且他的心理压力就会转换成一种动力，不会内耗。那，
0: 嗯，
1: 那所以的话呢，
0: 那你说的过程做好具体是从哪几个方向开始做呢？
1: 就是你发现如果是结果导向的话，你会盯着他每次考试的结果来去否定他过程的努力的话，其实不利于帮助孩子的，反而形成挫败感。
0: 嗯，
1: 那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关注过程。因为你相信他只要过程在学，
0: 嗯，
1: 在思考，对吧，
0: 嗯，
1: 在解决问题，他的结果不会差的。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
0: 嗯，
1: 就是考试它有多种因素，它有六种因素，据心理学家研究，学习心理学啊，
0: 嗯，
1: 有一种呢是能力问题，就可能他长期以来比较擅长的和不太擅长了，
0: 嗯，
1: 还有的话是外界的环境，还有他最近的身心的状态，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考试的难度，
0: 嗯，
1: 还有一点你不能否认的是运气，像我们语文啊，
0: 嗯，
1: 有的时候作文确实写得挺好的，但他运气不太好，所以作文分比较低，
0: 嗯，
1: 但不代表他们学得不好，
0: 嗯，
1: 还有一种是最关键的就是努力，而且这些因素中唯一能够把握的就是他的努力程度，所以我们老师和家长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去不断的去努力，而且去肯定自己的努力，来去当我们的努力暂时没有得到结果的时候，别急着评判和担心，
0: 嗯，
1: 去肯定他，引导他继续努力。所以我有几句顺口溜，也是我从别的地方学到的啊，
0: 嗯，
1: 特别好用，我们班学生都经常这样去讲，
0: 嗯，
1: 第一句话就是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0: 嗯，
1: 就是完成一步，哎，他获得一步的成就和踏实，他最后结果呢也是完美的，但如果说我得完美了，
0: 嗯，
1: 想好了我才去做，他反而不敢去做。
0: 嗯，
1: 第二，他为谁而努力，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不能是为了父母或老师而努力。我有时候跟他们讲，我说我会把这个过程陪伴好，对吧，教育好，但是你们呢不是为了我去学习的，也不是为了家长，
0: 嗯，
1: 你是为了谁，为了自己，
0: 嗯，
1: 所以第二句话就是在每天持续的做一点小努力，让自己很满意。
0: 嗯，
1: 是的，我希望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并且能把这个过程去一步步的坚持下去，结果都不会差的，而且会很好。
0: 嗯，
1: 所以就是过程竭尽全力的努力，结果呢，
0: 嗯，
1: 是顺其自然的优秀。如果按你刚才讲的优秀的标准来说的话，
0: 嗯，你自己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啊，哦，现在回头来看，
1: 嗯，
0: 你觉得今天的高中生和你当年做高中生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
1: 今天的高中生他接触的信息更加多元，他们的思想也更加的自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很多东西，他们早都比我

0: 我们知道的很多了、
1: 嗯、
0: 那可能我们过去的高中生的话呢可能也有这样比较个性的孩子啊，然后大部分的话还是按部就班、
1: 嗯、
0: 啊，因为他比有一个相对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社会发展的确定性、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的时代发展越来越快是吧、
1: 嗯、
0: 然后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呢那孩子他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孩子在面对不确定性也会出现一些就比如说心理的不适应，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怎么引导好现在的高中生，对吧，尤其是带着我过去高中的经验，怎么能够说不被过去的经验所束缚，还能够引导好现在的高中生呢，就是把握两个点，第一就是确定性，就是我们带孩子找到这个学习也好还有面对未来的确定性，就是我刚才说的把自己的心稳住，就是或者说立心吧，把自己的心立住啊，第二的话就是面对不确定性怎么办，允许有不确定性、
1: 嗯、
0: 那这个不确定性中可能有不好的东西，但还有可能有好的东西，我们试着去看那个好的东西，同时我们也接受不好的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们也许有足够的方法和这个心理准备去应对它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所以呢我喜欢一句话，就是那个立德树那个德和孔子的一句话，叫做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就是说你把自己内心稳住了，立住了啊，确定性找到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其他东西都是很有秩序的各行其道，就不用特别的去就是做很多干涉很多，它也可以自然而然的往好的方向发展。
1: 有没有哪个孩子在高一的时候，其实到在班上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孩子、
0: 嗯、
1: 但是到了高三让你刮目相看的？
0: 有的，
1: 嗯，
0: 而且这样的孩子的话，就是大部分是家长给的空间比较多，所以他高一的时候就是很多活动呀，他也参加。
1: 嗯，因为我们知道八中是一个以社团活动、
0: 嗯、对我们的社团活动还有非线课都非常的好，非常的系统、
1: 嗯，
0: 所以呢，他会多去尝试，
1: 嗯，
0: 然后多去参加。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试错的过程，
1: 嗯、
0: 因为他这个试错成本很低，对不对？就是我刚才讲的心理有灵活性。他们既能够安在当下，去把当下的事情去尽自己的努力、
1: 嗯、
0: 同时他们也能够接受这个努力不如人意的时候，他可以就是很好的调整啊。然后的话这样的话他到高二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稳了，就是有了一种目标感、
1: 嗯、
0: 他到高三的时候呢他也能够抗压。
1: 你希望你带过的孩子在若干年之后如果再回忆起他的高中时代、
0: 嗯、
1: 他最想说的话是什么，或者是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我现在手边就有这样的一张卡片、
1: 嗯、
0: 就是我的学生在高考之后给我写的，我觉得就特别的，就是当时我看到之后很欣慰，因为我就是当他们进班的时候跟他讲了一句无意之间的话，
1: 嗯，
0: 他在这里又给我进行了一个呼应，
1: 嗯，
0: 我能读一下吗？
1: 可以。
0: 他说，这是高考之后写的哈，他老师，我真想做您一辈子的学生，忘不了每一个您耐心开导我的夜晚，忘不了您在课堂上认真用心的鼓励每一个同学。老师上的每一堂课都是精心用心准备的，每一次不管有什么问题，您总是能完美又细致地解决。几乎每一个早读您都和我们同时来，晚上晚自习也总是陪伴着我们。还记得和您第一次见面，您说要种下一间能长大的教室。这是我第一次见面跟他们说的，当时那个教室是空的，我说我邀请一些同学来，咱们种下一间能长大的教室。这两年收获的不仅是学业的成长，更是一场心灵的奇旅。老师您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大写的人，我觉得老师您一定是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前进的啊、嗯！就是接下来就是说祝我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实现理想。哇，这个实现理想真的是、
1: 嗯、
0: 就是有种被懂得的感觉、
1: 嗯、
0: 就是我当时说我们要种下一间能长大的教室，以及我们要成为一个大写的人。那大写的人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我跟他们讲这个致知这个文化呀，是大学中的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这个止于至善的这个大学之道的话，大学就是做一个大写的人，就是我们学着来做一个大写的人，就是把它和我们的班级文化相联系了。
1: 这是不是做教师这个职业最幸福的时刻？
0: 对，就是我的付出和我的理想能被看见，能被他懂得，而且在我们相互的接触的过程中，在我们互动的过程中，我们都成长了，而且我们还可以不断成长。
1: 我昨天听了一个教师他的播客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做老师薪水不高，
0: 嗯，
1: 劳动强度又这么大，背负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大家都知道现在当班主任跟以往当班主任完全不一样，
0: 嗯，
1: 还有各种各样的会议，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又那么多，就是各种压力都背在身上，做老师是非常非常累的，
0: 嗯，
1: 如果还不能够从学生身上获得这种回馈的话，你作为一个正常人，你对一个正常人的要求，他这份职业他是坚持不下来的。
0: 嗯，
1: 如果没有这点精神上的这种回馈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被看见，被懂得，你对教育的愿景真的是在实现着的，这种成就和幸福感。
0: 是的，其实我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哦。就是你当老师的话，可能就是不能升官发财，或者是有更多的那个经济上的一个体现啊。我想过这个问题的，我想明白了。就是我觉得就是人生有自己追求的价值，这个点是我觉得生命这一程啊，可能是我想要达到的。我的这个价值，我觉得是我找到了我的自我，自我的理想就是教育。就从小的时候那个朦胧的想当一名语文老师，到现在带班主任接触很多家庭，然后很多家庭他也有社会的影子在里面，对吧？然后呢，我也能看到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我要带我的家长、我的学生和我自己，因为我先找到了自我的确定性，然后呢，我们一起既能够确定的去学习、享受学习，同时呢，又能够来应对以后面对就业呀、面对生活的那种不确定性。我觉得这是我化繁为简就找到的我自己坚守的一个可以给我带来很多力量的东西。
1: 我看到你有个公众号叫做诗和远方啊，就是带着班级的孩子
0: 对
1: 在课程之外去看一看天上的月亮。
0: 是的，
1: 我觉得不仅仅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非常少，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我有的时候真的孩子们很辛苦很辛苦，看我自己的孩子他在初三的学习的这个量级远远大于我当年初三的，我觉得两到三倍都不止。我看到你那个公众号其实我很感动，就是让孩子们有一个除了分数之外的去看自己的理想，去思考自己的人生。你有没有哪个孩子分享的哪一首诗让你特别的感动？
0: 有的，就是泰戈尔以生命影响生命，我觉得那也可以作为我的一个座右铭。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棵树摇动一棵树，哇，生命也是可以影响生命的。就相当于是我作为老师，那我为什么能够坚定的要成为一个即使有很多外在的困难或者声音，但我依然坚定这条路呢？那肯定我也遇到好的老师。就是这个老师是什么呢？就是影响到我了。影响到我了，就他的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有一个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他就是上讲台就很开心，然后就很青春的那种感觉。他带我们去读一些诗歌，同时呢他在我们面前敢于示弱。他说我写了哪个错别字你们要告诉我啊，我写错一次你们告诉我一次，就很平等，就跟他相处起来就没有压力，很平等。然后呢他就是能感觉到他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在那里，所以我觉得他在发光。然后我也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对，然后我还有一个老师呢，他现在就是在我们老家一个私立中学，他原来是老师，退休之后他依然在做教育，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他还每天带学生跑操，一辈子来做教育，他依然乐此不疲。
1: 这些都是你生命中的灯塔。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也希望
1: 你会希望自己成为学生生命中的一个小小的灯塔吗？
0: 是的，哎，我们现在学生都叫我什么啊？我的名字不是孙吗？就是那个他们就说就太阳，小太阳。
1: 哦，太好了。
0: 然后的话呢，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他们现在又给我起了个名字，我的拼音字母缩写孙丽娟不是 SLJ 吗？他们叫我诗丽佳，他们觉得我就是一个能量满满的
1: 巧克力。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还我最感动的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会向我打开心扉，但现在有的家长就说现在孩子怎么就不懂感恩了？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他们遇到的困难比较多，他们可能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就是考虑我们怎么想，他们更多的想我要做什么，这很能理解的。但是也会收到一些卡片，我每次都会把学生的手写卡片留下来，就是可能在看起来的话也是一种加冕吧。不要求所有同学都会能给到我这个东西，我不做这样的期待。但我是期待这个孩子走出去之后他能想到，当时我们一起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觉得这就是教育的一个意义，因为教育具有滞后性，它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它才能形成一个就是像射回来的子弹一样的形成一个循环。所以就像我也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发现的话，就同学们对自我的评价比较高的时候，他挫败容易自我否定，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看我的名字啊其实有点土的，然后你看这个娟是不是好多好多年纪很大的人也有这个名字嘛？但是我去查了一下，我发现这个名字可能是我父母给我起的嘛，他们可能也就是别人叫什么就叫什么，但是我发现我可以选择我是谁。然后比如说这个娟有一首文言文里面叫娟然如是，娟就是美好的样子， 是就擦亮。所以呢，我就说，那我们就是永远去擦亮自己的内心，然后保持这种美好的状态。那有的同学说，老师，那生活只有美好吗？我觉得现在压力好大，有很多不美好。然后我跟他说，难道我不知道有不美好吗？所以呢，那你那个同学还喜欢批判吗？我说，其实批判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建设。所以呢，我选择看到美好的那一面，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创造和建设我们自己当下这个教室里，对吧？我们自己当下这个学习的这个时间里一段美好的时光。以后回忆起来也是蛮好的。所以我那个公众号娟然语文，它就是一个记录。我就希望很多学生他今天在课堂上非常光彩的这一面，非常呈现出自我真实表达这一面，他很多年之后回来还能看到。我以前有学生就说过，他以为自己在高中是个小透明，后来他发现我当时就记录了他的一些活动，他的一些照片，他就很感动。就是在回望的时候有一个可以看见的地方，就我是希望能够给更学生创造更多这样看见自我美好这一面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对，
1: 你有想过自己到了老年白发苍苍，一个人坐在藤椅上，慢慢的回看以往跟孩子的那些照片的那些场景吗？
0: 我还没有畅想过，但是我现在可以畅想一下。教育这一生里面，我会和学生一起长大，就像我说的，种下一间会长大的教室，我一定是在不断学习的。我现在比较喜欢阅读一些心理学还有教育学和哲学方面的，还有文学方面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相通的。他们甚至相通了，就是有的东西课堂上也会进行一些，哪怕是高中的时候节奏比较紧张嘛，也会进行一些分享，也会进行一些感悟，然后学生也能从我讲的内容里面看到他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
1: 谢谢孙老师今天给了我这么多的能量。虽然这句话很老土，但是我还是想祝福你桃李满天下。
0: 谢谢，一定会的。
1: 以上就是我和孙老师聊天的下半部分。孙老师说，他最怕的家长呢，就是自己认知局限，但是又特别的固执。其实对于孩子最好的支持就是情绪稳定，嘘寒问暖，再加上真心的信任。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无论你是小学家长，还是初中家长，还是高中家长，甚至是大学家长，在焦虑成为常态的时代，我们最应该练习的不是怎样把孩子雕琢成所谓的成功模板，而是先稳定住自己内心的秩序，成为孩子们安全的避风港。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再次分享在这一次聊天的过程当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孙老师的几句话。他说，每一点小小的努力都有意义，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如果累了，咱们就停下来调整，不要逼着自己时刻紧绷，只要方向对，慢慢来，也一定能够抵达想去的地方。因为人生不是赛道，而是旷野。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徐徐时光，100个人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再加上他们的文字呢，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2: 我还
0: 以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美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下

0: 讲话，
1: 你好，讲话，你好，
0: 欢迎大家，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我是一次。

0: 子。
1: 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驴呀、啊，你是？今天我们这个
1: 中考结束了，
0: 所以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是
1: 到哪处玩？今天、明天两天呢，我们会分两天来跟各位讲一讲关于玩的这个事情。
0: 你好啰嗦。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这确实是两个可以分开讲的。今天首先跟各位问一问各位，就孩子可能没有参加中考之前，没有参加高考之前呢，肯定也带他们出去玩过。所以你们在玩的过程当中，或者你们没有孩子的时候，自己也肯定也出去旅行过。那你们在这种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被坑过？好吧，有没有被坑过？
0: 主要就是坑，
1: 对，旅行的坑，
0: 各个环节的坑，
1: 什么坑都行，
0: 哎，
1: 好吧，什么坑都行啊，我们就讲这个啊，今天来聊一聊你们出去玩的时候、旅行的时候有没有被坑过？明天呢要跟各位讲的是，你们打算到哪处玩？你们马上暑假了吗？就带孩子的家长，
0: 这个话题隔一个月就能聊一次，隔一个月就能聊一次。
1: 那不，那现在的这个能聊的最主要的原因呢，确实有不少的朋友，他们就是高三的家长和初三的家长，觉得好像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了，确实要想一想，要带他好好的放松一下，出去玩了。明天我们就来讲到哪去玩，今天讲先讲到哪去玩坑，然后你们明天去玩的时候呢，就可以注意一点，不要踩这样的坑。好不好？
0: 好，
1: 给你们安排的这个还满意吗？
0: 还可以吧？
1: 还裤子啊？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来说一说你出去旅游有没有被坑过啊？细说啊，
1: 细说，
0: 把坑说的越详细越好。
1: 好嘞，好，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0: 好，两个小时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我们再次强调，无数次的强调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啊，
1: 快讲，
0: 就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如果想加大胖的微信并且进群的话呢，您就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111，就一个就行了啊，发三个一，然后呢你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呢，就可以添加大胖的微信，然后你跟大胖讲啊，
1: 我要进群，
0: 好，就这样讲，
1: 然后大胖就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对，
1: 好吧，
0: 好嘞，
1: 简单吧，没问题吧，先讲一讲吧，
0: 会，
1: 现在可以讲一讲到哪去玩被坑了吧，
0: 裤子，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4: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小弟哟，你现在有对象吗？
6: 胖哥，哎，我也不是没有试着找过，但是想找和自己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又一样的女孩啊，实在是太难了。
5: 哦，跟你说，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女孩哟，绝对不错呢，你们可以试着聊一聊啊，不行的话呢，当个朋友也可以啊。
6: 那好吧。
7: 哎，你好，我叫薇薇。
6: 哎呦，飘逸的长发，明亮的眼睛，突然间有了心动的感觉。你好，你好，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
7: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6: 哎呦，我特别喜欢看书，哎，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了。
7: 真的呀，我也很喜欢看书。我看书上说呀，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跟他一块去旅行。
6: 那真的。我也超喜欢旅行的，最近呢我真想出去转一转，正好呢也可以加深一下我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
7: 那要不然行程我来安排。
6: 行，那我就听你的。
7: 那说好了啊，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
6: 没问题。幸福来得太快了。
7: 好嘞好嘞，各位啊，我们公司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是黄山3日游项目，今天大巴车上的各位都是跟我相过亲的男士，哈，大家遇到一块都是缘分，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一次3日游的项目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对方。那因为这一层关系啊，这一次原价1299的3日游项目啊，只给你们899，只给你们899啊，没付钱的朋友麻烦前面扫码支付一下。
6: 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我再也不要相亲了。
1: 代理是
0: 相亲，
1: 相亲
0: 去旅游，旅游的同时相了亲，不是很好吗？一举两得。
1: 那你要是1:1的配品的这种相亲，我觉得是可以的，25男25女的这种可以。但你不能是一个女的50个男的。
0: 好的、啊。
1: 就跟一个导游相亲吗？
0: 那个今天不是说相亲的坑啊？
1: 啊，我们今天讲的是那个旅行的坑啊。
0: 哎，
1: 你出去玩有没有被坑过？
0: 哎哎，
1: 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被坑过吧？
0: 嗯，对对对。
1: 来，张姐，
0: 你进入到他的圈套之后呢，你不被坑的话，我就觉得是一件，
1: 很值得庆幸的事情，
0: 很难得的事情。那你这个人对吧？
1: 啊，
0: 得有多么
1: 幸运？
0: 不是幸运，就是你的定力该有多么强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啊，
0: 嗯。
1: 那你说一说。
0: 我在找一个图。
1: 还要找图吧？怎么搞的？
0: 这个东西可能大家在很多景点他都会推荐给你。大胖的爸爸妈妈也遇到过。
1: 啊、
0: 我为什么这个东西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呢？就是因为这个。这个当时我也
1: 你也入了这个坑
0: 我也心动了。哎，我怎么找不到那个图了？
1: 是什么图？
0: 银梳子。
1: 哦，银梳子。
0: 问题在于你要说去银的，就是产银的地方
1: 啊，
0: 什么苗寨，什么什么这些银子比较多的地方，对吧？
1: 嗯、
0: 道还则罢了、
1: 嗯、
0: 我们去的是内蒙古当然内蒙古矿产资源也非常的丰富
1: 啊。
0: 然后有一个景点就是去当地的一个小村庄，然后呢他是怎么一步步进入的这个环节呢？首先带你去走他们的这个小村庄，
1: 嗯，
0: 然后你在无意中呢就会发现一两位阿姨奶奶在织布，因为这个是很原始的一个形态，所以你就会去上前看啊，然后就会发现这个奶奶呢腿脚很利索
1: 啊、
0: 头发没有黑发啊、没有白发
1: 啊、
0: 你就会说你就自然而然聊天，就会有团里面的人就会问你多大了，岁数多大了，对吧？高寿啊？然后人家就跟你说，比如说他说他80多了
1: 啊，
0: 哦，你80多身体这么好，还可以做这个劳动啊，你看这么厉害。然后慢慢延伸啊，我们这里有一个比较大家都遵守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就是在煮水喝的时候里面放点什么银，纯银啊，我们这个可以是银的，这个可以是银的那个，但我们这个银呢跟你们在市面上买的银不一样。
1: 哦，
0: 它又怎么怎么样又怎么样，吸附
1: 这个银啊，就吸附毒素。哎
0: 啊，就是
1: 吸附了毒素以后呢，它就可以让你的身体呢更加健康。
0: 这种银呢你在外面是买不到的。我之前有一个客户呢来跟我讲说，为什么我在某某某那个什么金店里面买的银器呢就没有这个功能，就没有达到这个我想要的效果啊，就是因为这个是个纯净度的问题等等等等。
1: 你相信我，你在那个金饰店银饰店里面买的银的那个纯度啊更高一点，
0: 不然呢，然后就让
1: 真的更高一
0: 点，就让其中一个人到他的面前来，然后用那个他的银梳子给他进行按摩
1: 啊，
0: 然后这个人呢就是我的老公，就是我老公。
1: 嗯，
0: 当时啊，大家知道，去内蒙古这个旅游有一个避免不了的事情，就是你要长期坐车，就长时间坐车，本身人跟团就很辛苦。
1: 嗯。
0: 然后他让他在那坐着，然后用银梳子给他进行这个按摩，头部的头皮按摩。
1: 嗯，
0: 其实在当下你哪怕用一个木棍在头顶上戳戳捣捣
1: 梳一梳，
0: 你都会很舒服。
1: 哎，
0: 都会有一种解乏的感觉，对吧？
1: 嗯，
0: 他当下真的，我觉得我问他你有感觉吗，他说真的好像有点舒服。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然后但是呢，我当时因为我老公说，哎，要不然给你妈妈买一个，就说给我妈妈买一个，
1: 嗯，
0: 她也喜欢梳头。我妈的确每天早上起来啊，喜欢从前往后梳头啊，梳很多次。哎，这个东西她也能用得上啊，
1: 哎，
0: 还能留住，
1: 哎
0: 啊，这是什么什么的，大家知道的吗？一个银梳子，哎，好几千。
1: 但你其实到外面去买的时候，你要真按当时的银价买的话，它应该那个时候7块钱一个还是9块钱？
0: 对，其实银在外面的市场价非常便宜，
1: 便宜，
0: 在他那里是按照几十块钱一克来买的，要不然怎么会？因为它是那个梳子本身它是比较重嘛。
1: 嗯，
0: 我老公甚至还想买个银杯子，被我拦下来了。我说你不配。
1: 嗯，
0: 但后来我就在想，就是说他这一步一步引导你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 让你慢慢的对他感兴趣，是吧？是个诱导的过程，而不是说是一个挖个坑直接，哎，这是坑，你跳吧，对吧？他不是这种直接的，他是慢慢引导，慢慢引导，慢慢引导，然后最后你就会上当。

0: 而且他会跟你用那个比较煽情的话术啊，你看爸爸妈妈辛苦了一辈子了，你看你
1: 对他们要怎么好一点呢？
0: 你们的妈妈是不是现在用的梳子啊，都是那种就是都齿都掉了都舍不得换啊，什么什么？你看，其实父母就是这样，永远不会舍得给自己添置一样像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作为儿女的，我们看到父母的这种情景，你们都出来旅游了，就都不想着在家的父母给他们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1: 越想越觉得自己做的不行，
0: 然后呢有一部分呢就年龄比我们还大一点的呢就不用劝、
1: 啊、就直接
0: 买
1: 买
0: 我再给这个整一点给那个整一点所以就是其实我当下买的时候我是摇摆状态、嗯、但后来你说你老公跟你说给你妈妈买一个，
1: 你说你是要拒绝，
0: 对，你还说不要不要，你是在上当受骗，
1: 你这搞得就
0: 好像有点别扭对吧，你就觉得他一片好意，那就买吧，
1: 买了以后买了几千块钱啊、哦，
0: 买了几千块钱，回来之后，他有一个刻字服务
1: 啊，
0: 就是把你妈妈的字放在就名字放在上面。后来过来的时候，我问我妈，我说我的银梳子呢？他吓一跳，然后就说找不着了。然后后来那天给我拍了这张照片，然后说找到了，然后我发现已经损锈了。就说是银子这个东西，如果它真的是纯银的话，应该不会生锈，对吧？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问题？
1: 也不是，就纯度的问题。
0: 啊，对啊，这说明它不是纯银呐。
1: 对，就中间又加了很多的一些杂质。
0: 对呀、啊，所以我就，啊，那个几千块钱买了个合金是吧？合金加银。
1: 哎，不是杂质银。
0: 杂质银、嗯、也并不是他们所宣称的那种纯银，是吧？
1: 这种事情呢，就我。
0: 你看大胖已经见怪不怪了。
1: 对。
0: 因为他家有各种各样各地产的
1: 没
0: 纪念品，是不是？
1: 没 我家也不是那个有各种各样的纪念品，之前确实是会有，但后来我跟他们讲不要搞这些了以后呢，他们确实也听了我的，就确实也没有搞了，但我听他们曾经在路上回来以后跟我讲过，就他们同车的那个有一些团友啊，买了那种金波，银波啊，就是那个，
0: 对，
1: 跟你们讲的是一样的，那个银碗，不是
0: 啊，对，他就跟你讲，当年成吉思汗为什么怎么怎么样，就是他就是因为他用了银器，什么什么。
1: 每个地方的讲法不一样，他那个地方的讲法呢是讲你的脾胃啊，这个肠道啊比较弱，然后呢这个碗呢你就相当于是一个洗菜的一个碗，
0: 然后就可以吸附掉所有的
1: 毒素啊
0: 脓残呐、啊，
1: 这个碗呢就很重，然后那个上面的盖子呢甚至要单买的，
0: 那个很贵耶，
1: 那个很贵，1-2万，
0: 因为那个很重，
1: 那个很重，
0: 就等于你买了个银脸盆回去。
1: 对，然后我爸妈跟我讲有人买了。而且那个盖子还单买的，然后还讲那个有爷爷奶奶给自己的孙子买那种银碗啊。
0: 对对对，他就会觉得用银碗吃，他就会吃到完全没有任何毒素的。
1: 所以我们讲的，我们在这里也想提醒各位的是，就有一些旅行社啊，或者是有一些旅行产品啊，能不能不要搞这种带静电的这种服务？我可以多花一点点钱
0: 啊。不，他这个也是自我选择嘛。
1: 不，哪是自我选择，你这个就是安排了这个要进去的这个时间了
0: 啊。对啊，那你当时团的时候就跟你讲了嘛，肯定要静电嘛、就
1: 是、不是，他现在很多的团他搞擦边，
0: 对，
1: 你知道
0: 他夹杂在那个景点里面，
1: 对，他搞擦边，
0: 他跟我们说是什么进入是一个什么村寨，什么山寨，体验原住民的什么生活，
1: 你这个就乱来，
0: 对，
1: 你知道吧，这个就有点乱来、
0: 是是是，这个确实有一点，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他们就不愿意报旅行社，不愿意跟团游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就觉得你们又没安排好，然后又把那个餐食呢讲的是什么标准，那个团餐那个价格很高的什么价格，然后特色餐一吃呢又觉得哎呀又不行。
0: 我们不是不可以买土特产，我们可以买一点有特色的，
1: 你让我们买一点有特色的，
0: 真的有特色的东西，
1: 哎，然后价格也真的还不错，有比较便宜的。
0: 对，
1: 你不要老想着从我们这里赚好多好多的钱。
0: 嗯，
1: 一上大巴车快要结束的时候，然后讲这个是大巴车司机跟了我们2-3天了，什么不容易辛苦了，然后给他们什么给你各位准备了一点什么土特产，
0: 那个
1: 大家可以买一点，
0: 那个我一般都会买。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一般我爸爸妈妈只要在车上，他们都要买。他们
1: 我爸也买了，
0: 什么牛肉干呐、啊，什么奶片呐、
1: 啊，
0: 这些东西。
1: 能买，
0: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哎呦，就小钱了，人家都讲到这样
1: 了，就1-2百块钱嘛。
0: 人家都讲成这样了，你还不买，你不太不给面子了。
1: 你想一想，1-2百块钱，然后一车40个人就8000块钱了。
0: 是的，其实很赚哎，很赚很赚。你回来不妨在淘宝上看看到底值多少钱。 也别看了吧，别看了吧。
1: 旅行踩的坑，除了我们讲的这种跟团以外呢，应该还有不少的朋友，他除了跟团以外，还有自己出去玩的时候的踩的一些坑。哎，比如说预定的酒店呢。
0: 哎，
1: 预定了酒店以后，
0: 跟想象中不一样。
1: 对，预定了酒店以后，去了以后，他跟你讲了，不好意思，我们这边的房子已经满了，然后提前跟您讲一下，然后您现在把它退掉吧。你很早订了酒店，他跟你讲那个已经满了，就是他觉得他价格没有把它提上去。
0: 对对对对对，哎，有以前有新闻有过这样的，但是我还没有遇到过。反正大家都可以来说啊，就是旅行踩过的坑，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先听歌还是先看留言？
1: 先听歌吧。
0: 好的，第一首歌，
1: 旅行。
0: 好的。

0: 一起去厦门玩，然后订的第三天的民宿，因为我们前两天在岛上，第三天去的那家民宿，讲真的，看照片的时候非常喜欢，然后评价也还可以，有4.9分，然后那种复式的 loft 可以两个人，一个人睡一楼，一个人睡二楼，然后整个房间布局非常的温馨。然后我们到了之后，发现那个是厦门靠海边的一小个，算是怎么说呢，自建房吧，自建房的那种。重点是它真的非常的破，就是从进门开始，边边角角的灰，感觉几百年没有擦过了。然后，很多设施啊都是坏的，还落了蜘蛛网。我当时进去了之后，我就立刻开始拍视频取证，因为其实你已经拿了房卡进去之后，他是不给你退的。然后我就拍视频取证，我跟商家说我要退房，他一开始不给退，后来我就找平台，硬生生在那边拖了2个小时，提交证据，最终还是退了，并且从那一次之后，我出门无非必要，绝对不会再住民宿了。
1: 做了民宿，货不对版。
2: 对，他意思是有的时候拍那个照片啊，哎，反正，所以现在有一个好处，他就一些直播比较多，看直播能够直接看房。
1: 也不一定，你看了直播以后，他的那个房，他可能就是最好的那间房，
2: 啊，也有可能，
1: 对
2: 对，
1: 吧？最好的那间房是那样的。
2: 浪客浮云说，09年跟女朋友去南京玩，在夫子庙拍大头贴，被要了100块钱，正常也就10块钱吧。对。你在景点，夫子庙这个东西，我也觉得挺神奇的。我也是，我这次去夫子庙也被坑了一把。
1: 你到夫子庙还能被坑吗？
2: 哎，我是带小孩一起去
1: 然
2: 的。
1: 后呢，你在那边怎么被坑的？
2: 我当时是什么呢？是我的这个，其实我没准备去夫子庙，我知道那个就是商业街嘛，对吧？然后呢，去之前，我高铁票还剩下2、3个小时，你说我干嘛呢？这个宾馆也退了，然后我就到夫子庙去逛逛吧。然后在逛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发现了一家，就是给我们就是画那个素描画，
1: 就画你的形象。
2: 哎，对，然后你的形象在南京啊，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一个那个，然后我小孩要去画，然后呢，他跟
1: 一
2: 我
1: 位
2: 说30块钱，哦，40块钱还是多少？我说那可以呀，好，接下来怎么样？我们稍后继续。
1: 还有留悬念啊！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1: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6: 宝贝啊，我们晚上去看电影吗？
7: 好啊，爸，我要去看大黄蜂。
8: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9: 哎，要不然我们叫他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8: 乐一中，叫他把你拎包。
7: 哎呦我去！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8: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穿出去。
9: What？
7: 那我嘞？
8: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跑方便面前面你知道吗？那个儿子，今天是38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啊。
10: 我了个去！
7: 那我嘞？
8: 啊，那个昨天那剩菜剩饭，你人人钱互到一块，你知道吗？儿子，
7: 哎，
8: 今天你过生日啊？
7: 对吧？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8: 哎。刚吃完，你妈在生你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0.6个小时，你可得。
9: What？
8: 儿子生日，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7: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0.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0.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9: 老公，我渴了。
6: 啊，来了来了来了，给你泡的日清冷井，慢慢喝啊，别烫着。
7: 爸，我也要喝水啊。
6: 你只是猛蛇啊，只是刀子，你想要你给整死掉你。
9: 老公，我好饿。
6: 我是给你煮面条。
7: 爸，我也饿。
6: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搞个汤喝。
7: 走。
10: 哎呦我去！
6: 哎，别喝完，留个汤给我。
1: 爸。

0: 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岳大胖，这就是生活。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棒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8: 下班路上做自己。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9: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是，出去旅行你被坑过吗？
1: 嗯哼，怎么被坑的？
9: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的说吧。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9: 哦，
1: 嗯，然后接着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
9: 好嘞。
1: 嗯，
9: 拉面公子跟我说，学生朋友啊，
1: 嗯，
9: 高铁站飞机场出来被拉着打车，上次回芜湖在南京中转的。大哥，你这个 是用语音转文字的吧？我多少有点看不明白。然后呢，要到南京的另一个高铁站，哦，你是在南京南还是在南京站下的车是吧？然后就出来有一个黑车司机，
1: 嗯，
9: 跟你搭话，
1: 嗯
9: 啊，我看呢最多也就50块钱，不贵啊，我就上了车。结果呢他算专车价格收了我100，我下车呢还跟他讲了一声谢谢，没有耽误我上高铁，其实我还要再等1.5小时。
1: 嗯，
9: 懂吧？就是他坐错了站，就简单来说就坐错站了，就像合肥站和合肥南站，
1: 嗯
9: 啊，本来是要到合肥站坐车，你坐到合肥南站去了，然后你这个时候紧赶慢赶，就哇怎么办？坐地铁呢，你又怕那个有时候也赶不上，然后就路面上就有个师傅跟你讲，坐我的车100块钱，我保你到，
1: 嗯。
9: 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曾经坐过，我的那个车到合肥站上车，然后我坐到合肥南，师傅讲还有多长时间？我想半个小时，100块钱我保你到。
1: 那个时候你还觉得师傅还挺帅的是吧？
9: 对，100块钱我保你到。我想行吧，而且快过年了，那一次是快过年了，
1: 嗯，
9: 年前回去的时候，
1: 嗯，
9: 但是他也推荐了一下，就拉面公子也推荐了一下，他觉得最值得玩的是去武汉，因为长江轮渡就几块钱。
1: 嗯，
9: 武昌的鱼也很好吃哦。
1: 随风说，出去旅游被坑的经历倒是没有过，一般出去玩我会先去做做攻略，所以被坑的几率不大，唯独就是觉得景区的面条都很贵，一份青椒肉丝面35，算不算贵？还是7年前？
9: 算很贵了。
1: 嗯，
9: 你这个很贵了。
1: 好厨子说，今年年初去港澳游，香港一天澳门一天，没有一顿饭是好吃的，一顿都没有。
9: 嗯，
1: 我们就想着体验当地最日常的食物，结果基本上选的都是普通的饭和面那种，随便一份鸡排饭加猪扒包都是100多。那对他们那个物价就是这个样子。
9: 嗯，
1: 你觉得你到港澳为什么就去港澳游？现在难的不是什么，这个交通的问题了，对吧？就是你的这个你要适应他们的物价。
9: 我跟你讲，去港澳那边难的不是交通的问题，适应的是你要不能抽烟。
1: 啊，对，
9: 那边禁烟了，
1: 对，不能抽烟。嗯，然后你的各种行为举止要更加的，文明一点。嗯，
9: 我他讲去杭州的时候呢，当时打算去坐观光船的，但是碰到了一个在西湖边揽客的那种一日游，他一日游收多少钱呢？就100块钱，对吧？100块钱。那我想的那不是挺划算的吗？结果一整天除了坐到了观光船之后呢，就去丝绸博物馆被搞营销，后来受不了，我中途退了团，但是之前签了协议说中途退团不退钱，一整天的计划都被打乱了，心情也非常的不好。回来以后我就写投诉信给这里办去投诉他们，非常感谢这里办的处理，虽然他们这个协议不太规范，但确实合法。最后的处理方式呢，就是退了我一部分钱。
1: 嗯，你看有这样的那个，就是我们遇到这种事情，你看我们。

0: 因为大家都是觉得有坑，但是真正去处理这件事情的还不多啊。
1: 哎，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感觉好像，哎呀，算了，
0: 我
1: 人生地不熟的，我要怎么办呢？
0: 嗯，对。然后那个小葡萄说不堪回首，去年黄鹤楼网红打卡点，二十一张，二十一张，他手上拿着纸。

0: 不是，你想要视力照，你再加30。哎，我刚刚的故事我还没讲完呢。对，就是这个频繁加钱的这个问题
1: 啊。
0: 他先用这个吸引你。我说画画的那个，就是在夫子庙的那个步行街上，他拿着那个非常炫彩的很多照片，那个画画图画，然后在街边招揽顾客，然后我家小孩呢看到了就会觉得很吸引人嘛，然后他停留了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想画？他说是的，然后我说那就画嘛。一开始跟我说是40一张还是30一张，忘记了，我就觉得还可以，对吧？然后往那一坐，然后过了3分钟，他说画好了。然后他给我的一张是用黑色勾线笔画出的一个简笔画，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自己都会画的那种，就是一个头，一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黑色的线条画。
1: 他说你可以自己回去补啊。
0: 他说如果要上色加50，我不知道具体加多少了哈。如果要加背景加50，如果要塑封加50，
1: 那这一张最后如果要全套了，
0: 全套的话至少是200块钱
1: 啊！
0: 我当时我都
1: 二倍啊，
0: 我都气笑了。我跟你讲，我当时都气笑了。然后我说，那你就是黑不隆冬的肯定不行啊，小孩对吧？你画个黑的算什么呢？我说那就上个色吧哈，上个色。然后，他说你加点钱，你写个南京两个字吧，要不然你都不知道在哪儿画的什么什么的。然后行吧，但那时候我都放弃抵抗了。然后他就加了色，然后加了一个背景，最终反正是100块钱左右啊，100块钱左右结束了战斗。然后呢，画的多丑呢，我就不说了。这个时候你还不能说他画的丑
1: 啊，
0: 因为他是漫画。
1: 啊，就是那种，
0: 你懂吗？
1: 啊，他就是你不懂欣赏我们这个是，
0: 对，我们是艺术，我们不是写实的，对不对？
1: 嗯，
0: 那你家孩子，你还觉得他长得有多帅吗？还多好看吗？就是大概是这种心态，所以我都知道他会用什么。我说，就画成这样是吧？好，行。
1: 你没有在小红书上面说避坑？
0: 我真的好，我真的
1: 南京夫子庙这一家一定要避坑啊！你看他画的是什么、
0: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真的要避。
1: 只有他一家吗？
0: 不是，他这个，因为南京夫子庙的那个街道不是很长嘛，他是隔几步就一家，隔几步就一家，同样的套路。所以，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大家要是去夫子庙的话，逛逛就行了哈。你了解一下夫子庙各个一些就是小博物馆里面的那种景点。就去走走就行了，那不必进这种店。当时也就是觉得没地方坐，然后还有几个小时高铁才开，所以才浪费了一点
1: 去一下，
0: 浪费了一点时间和
1: 也不是
0: 反正就是这真丑啊！
1: 可能给我看一下照片、啊，
0: 我待会儿找给你。
1: 你这个长得我更想看照片来。今天就跟各位聊的是这个内容啊。旅行的时候有没有被坑过？所以说你们。之前被坑的这种经历吧，
0: 好，
1: 什么阶段都行啊，因为旅行的过程呢，它不仅仅是什么出门住宿啊，
0: 各个环节，
1: 吃的环节，
0: 嗯，
1: 出行的环节，住的环节
0: 都可以说，

0: 好，那个关于旅游的坑啊，就是其实我们隔一段时间就会聊一下这个话题，就在这个旅游热就高峰期来临的时候，提醒一下各位，在旅游的时候保持清醒，好吧？
1: 一定保持清醒。
0: 好，接下来我们说资讯的内容啊。除了在旅游的时候要保持清醒以外，填志愿这件事情更加要保持清醒。
1: 哦。
0: 大家也知道，这个志愿填报呢，就是高考之后的志愿填报啊，这个将会陆续开展，海量的信息呀、啊，真是海量的信息，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啊。究竟应该怎么样筛选心仪的学校的录取情况和专业前景到底怎么样？教育部有一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在2026年再升级了啊，希望帮助大家进行一个科学的填报。这个听起来，就是因为你可能有很多方面的一些信息来源，那么国家级的教育部的应该是比较权威的啊。首先，它系统可以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的志愿筛选，只要输入你的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够快速检索出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啊，这个很方便呢，因为现在都是知分填志愿嘛，
1: 嗯，
0: 对吧？然后它有个 AI 小助手啊，24小时在线进行一些政策和规则的解答。平台数据会是由高校直接报送的，官方统一核验的，权威可信。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也可以查到，规范可靠。关于你的就业去向、岗位信息、发展前景也可以查到。嗯，还推出了一些专业的倾向测评啊。什么各种测评工具吧，
1: 就反正比我们当年那个
0: 盲婚雅嫁，
1: 对，盲
0: 我们当年真的是盲婚雅嫁。

0: 一本书。
1: 对，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你就自己估分。
0: 对，
1: 估了分以后让你自己报呗。
0: 对，
1: 啊，要好很多了。
0: 就是感觉把未来交给了，
1: 交给了老天，
0: 对，
1: 上天。
0: 那我们那个时候没办法，他就是这样规定的，对不对？嗯。
1: 好，接下来再来看这个事儿呢，可能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啊。可能遇到了一些坑，到了一些什么精品店去啊，然后在里面挑选的过程当中呢，他的放的东西的位置呢很不稳，
0: 你把它碰碎了，
1: 哎，他讲你碰碎的，要原价赔偿，
0: 嗯、
1: 啊，接下来这个事呢，在河南安阳，那有一位霍女士陪她的闺蜜去金店呢、啊，用旧手镯换新手镯，试戴了新手镯以后呢，被店员告知有磕坏需要赔偿。
0: 嗯，
1: 等待调解期间呢，店员才拿来一块毛巾垫在他的手腕上。霍女士说呢，这么贵重的东西不告知试戴的注意事项，试戴前手镯试好是否完好也不清楚。报警后呢，这个店员要求赔偿一半的工费950块钱。
0: 嗯，
1: 霍女士他们没有接受，对方又说呢，你可以便宜一点把这个手镯买下。霍女士的闺蜜认为质量不好，拒绝接受这个方案。让店员直接走法律起诉的程序。16号涉事的周大生珠宝店的工作人员说呢，顾客试戴时这个镯子磕到了柜台上，出现了一个小坑，
0: 嗯，
1: 调解失败，有视频为证，准备起诉。涉事的导购呢也没来上班啊，事后一直哭，哭到深夜，讲就是给你换了一个新镯子以后呢，这个镯子磕在那个什么、柜台上面，然后你就讲就已经磕到一个坑了，
0: 嗯，就是说这
1: 金子是软的，我知道，
0: 嗯，
1: 金子是软的，那
0: 就还是搞明确不了责任，
1: 对，你这个怎么明确责任呢？那如果说你想就我一开始戴的时候就把它磕坏掉了，那你们自己经过培训的呀，你们知道顾客在戴的时候我的这个镯子底下要垫一块毛巾呀，对吧？你想有视频为证，那我在戴的时候你们的毛巾也没准备好啊，那我有什么办法呢？对吧？而且镯子这个东西你想
0: 不至于软成这样吧，
1: 对，不至于软成这样吧，
0: 嗯，该有多纯呢
1: 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到金店里面去买这些首饰啊，或者是镯子这种东西，
0: 嗯，
1: 拿之前还是要认真的看一下，
0: 慎重一点。
1: 对，
0: 嗯，
1: 就是双方的这个手
0: 挺贵的，
1: 对，还是要把它拿清楚一点。
0: 嗯，
1: 好，接下来这个事儿呢，也在旅游的时候呢，有可能发生。
0: 嗯，
1: 互不对板。
0: 啊、
1: 你到团餐，你们每一次出去旅行的时候呢，看到给你讲的是我们这边是特色菜啊，
0: 我吃的都是海鲜大餐呐、
1: 啊，特别棒。一过去以后，发现海鲜是。
0: 吃的
1: 不是海鲜是花甲，
0: 对，
1: 海鲜是生蚝，
0: 对，生蚝就不错了。
1: 哦，真的啊，生蚝不是很便宜吗？
0: 嗯。
1: 6月15号，有网友发帖说啊，他在14号在大连的一个酒店举办了婚礼，遭遇酒店方2个小时还没有上菜，而且菜品呢和预定的不一致，有的菜上面呢还带有冰茶，疑似为预制菜。
0: 嗯。
1: 那个新郎许先生说呢，我一共宴请了9桌宾客，每桌的餐标是多少呢？4000，不便宜啊、哦。
0: 嗯，
1: 包含21道菜啊。21道菜加上场地费，他总共付了46000。
0: 嗯，
1: 原。

0: 钟左右的时候呢，酒店因为要举行下一场活动，直接把现场的宾客给请走了。
1: 嗯，非常不礼貌，
0: 对吧？这个新郎说的是，我们只能陪笑说招待不周。
1: 嗯，
0: 我根本没有脸做人，好吧？我妻子都哭了三次。
1: 嗯，
0: 有一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呢，酒店的厨师团队都是外包的，每场婚宴单独支付费用给后厨，而这个酒店呢出现了资金问题，因为亏欠后厨的钱
1: 啊，
0: 当天没谈拢，
1: 嗯，
0: 后厨没人愿意干活，酒店只能临时出去找的预制菜
1: 啊，是这个有原因，
0: 你
1: 得开酒店的得罪谁？
0: 你别。
1: 你也不能得罪大厨啊，
0: 但不管怎么讲，你这个4000块钱的一个餐标，
1: 搞成这样，
0: 搞成这样，
1: 嗯，
0: 你打算怎么搞？
1: 你还赶人
0: 啊？
1: 嗯，
0: 酒店方呢还发了一个声明，啊，发了，
1: 所以现在怎么办呢？
0: 发了声明，关键是我跟你讲，这个当事人还是个律师，
1: 啊，
0: 新郎还是个律师，
1: 撞到枪口上了。
0: 这个目前酒店方讲的是退还一半的费用。
1: 嗯，
0: 但我是新郎，我也不愿意干，你讲什么退一半的费用，
1: 就是你我好不容易
0: 退一赔三，
1: 我好不容易结个婚，然后把我所有的亲朋好友和我老婆的亲朋好友都得罪了，人家还带着钱来吃饭呢。
0: 对，
1: 你搞成这样，哎，
0: 退一赔三吧。
1: 有的东西可以退，但是有些东西你退的时候呢，你最好是退的是你买的那个东西啊。这个最近有一个姐，她有一个外号叫退衣姐，
0: 就买疯狂买然后疯狂退。
1: 北京的一名女子姓史某啊，在网上呢注册了多个账号，利用同一小区一处长期空置的房屋地址下单，再花钱找跑腿帮自己取件，拿到全新的衣服之后呢，她挑选出自己需要的衣服，再将旧衣服脏衣服换进退货包裹，将外包装还原粘好之后申请退货，找跑腿将调包之后的包裹送回原处，再等快递上门把包裹取走，坐等平台退款到账。他一次就调包了90多件衣服，涉案20000多元。而从2022年到2026年，他用同样手法多次作案，买过被子、锅、化妆品，甚至奢侈品。目前，史某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
0: 就钻平台的漏洞，
1: 而且他还知道要换地址哦。
0: 对。而且钻了平台漏洞以后呢，还抓住了有一些平台呢，确实比较偏向于消费者这边。
1: 嗯，
0: 哎，
1: 警方讲
0: 这什么人都有。
1: 警方讲，就警察在调查这件事情的时候，以为他是个团伙
0: 啊，结果发现就他一个人，
1: 就他一个人，那个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就构成刑事犯罪了。这绝对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所以这事儿咱们不能干啊！
0: 你哪怕退货，你真把货给人家推过去呢？
1: 啊，对呀、啊，
0: 你
1: 也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
0: 对，
1: 嗯，他就是为了占便宜嘛。
0: 你
1: 而且这里面还有奢侈品呢
0: 啊！
1: 所以这其中就
0: 奢侈品的话，我就直接给你退一个那个假的嘛，高仿的退回去嘛，我不就可以把真的拿走了吗？
1: 所以呀、啊，道德底线太低了呀！
0: 啊。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2161次列车从源从。
3: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在90年代有过一次集体大爆发，这个大爆发呢，集中在1994年。这一年涌现了无数的流行歌手，并且呢，每一位歌手都有一两首家喻户晓的代表作。后期大家将这批歌手称之为94新生代。90年代开始，港台歌手的经纪公司也将目光关注到了内地流行音乐的作品上，很多港台歌手开始翻唱或者是演唱内地音乐人创作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90年代内地歌手原唱港台歌手翻唱的歌。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黄凯芹，我们非常熟悉的晚秋。1992年，黄凯芹看中了陈汝佳演唱的歌《愿你把心留》，并从词曲作者许建强处买下了版权，自己改编歌词，将歌曲改名为《晚秋》。晚秋在黄凯芹的演绎下一炮而红，而这首歌的原版《愿你把心留》是陈汝佳发表于1988年的作品。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是那些90年代内地歌手原唱、港台歌手翻唱的歌。1989年，音乐电视片《大地晴雨》播出，片中的歌曲《弯弯的月亮》由刘欢演唱。关于这首歌的原唱，一直以来呢都有陈汝佳和刘欢两个说法，双方各有支持者，也都有资料可以佐证。陈汝佳的版本贵在清丽真挚，而刘欢的版本影响力更大。他在进行创作的过程当中，建议在歌曲当中加入一段高音的华彩，而这段哼鸣极具艺术魅力，也给最终的这首歌呈现增色不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刘欢的《弯弯的月亮》。

很多人在欣赏美好作品的同时，都希望能听到一个美好的故事，并美其名曰典故、佳话或美谈。作品被放到这些底色上，似乎能够平添几分感人的魅力。很多人呢也追问过《弯弯的月亮》的作词人李海英，问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故事？比如说，他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夜晚，看着天上的一轮清辉，想起远方的亲人或者是爱人，心潮激荡，于是拿起笔来，一口气写下了这首温婉柔美的思乡曲。而李海英只是摇头一笑，几句话便将对方的美好想象击得粉碎。他说：“阿娇是广东水上人家对小女孩的通称，并不是特指某一个人。这首歌呢，就是我在广州家里写的。当时我一边写一边还在看电视呢。当年事业正在走下坡路的香港歌手吕方，在广州逛街的时候，就听到了这首《弯弯的月亮》，立刻被歌曲的旋律所吸引。随后他回香港翻唱了这首作品，并且制作出了职业生涯当中发行量最大的一张唱片。那也正是凭借这张专辑，他走出了演艺事业的一个低谷。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吕方粤语版本的《弯弯的月亮》。

九十年代初正是港台流行音乐传入内地，内地歌坛开始飞速发展的时期，而那个时候从无人问津到红遍全国的歌手比比皆是，毫无疑问这是遇上了流行乐最佳的时代，只要有几首代表作都可以征战歌坛。1993年，黄格选第一张专辑《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出版，这张专辑可以说是汇总了路人听众对于黄格选所有的印象，黄格选的名曲也大多数都来自于这张专辑。除了专辑同名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之外，大家还记住了另一首深情之作《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90年代内地歌手原唱、港台歌手翻唱的歌。在上半段最后呢，我们听到了黄格选的《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这首歌后来被歌神张学友看中，并翻唱收录在他1993年12月发行的个人专辑《祝福》当中。1993年，这首歌见证了黄格选的出道和张学友的深情演绎，整首歌的情感深沉，旋律动人，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爱情挽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张学友的版本。

对比两个版本呢，不知道你更心仪哪一版。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之前我们听了很多都是男歌手的歌，接下来呢我们来推出两位女歌手。1994年朱桦在正大国际发行了她的个人专辑凤凰与蝴蝶，制作人是鲍比达，专辑的第一首歌叫做泪滴。朱桦在音乐上非常的追求唯美脱俗，尝试将艺术与流行、古典与现代进行融合，她通过细腻的情感处理，将歌曲当中的期待、思念和痴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实力派歌手朱桦带来的《泪滴》。

这是朱桦将古典与现代进行融合的《泪滴》这首歌呢，后来被薛晓琪看中，他将翻唱的版本收录在1994年12月发行的个人专辑《味道》当中。薛晓琪细腻的情感表达，仿佛在诉说一段不愿轻易让人察觉的心碎，每一句都充满了对失去的深深挽留，浓浓的愁绪在每一个音符中流转。无论是对爱情的执着，还是对失去的释怀，薛晓琪在这首《泪滴》当中，都以他独特的方式触动了听众的心弦，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之作。味道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他还翻唱了另外一首歌，就是毛宁唱红的那首《涛声依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薛晓琪版本的《泪滴》。

这里是那些歌儿，谢谢你还没有走开，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听的是那些九十年代内地歌手原唱、港台歌手翻唱的歌。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寂寞是因为思念谁》，这是沈庆作词、陆学军作曲、井冈山演唱的歌。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大地唱片1994年4月2号发行的专辑《校园民谣》当中。这首歌自20世纪90年代初发行以来，不仅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还在抖音等平台上再次走红，展现了跨越时代的魅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寂寞是因为思念谁》。

这是井冈山在1994年4月2号发行的《校园民谣一》专辑当中收录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1996年，巫启贤发行了他的个人专辑《思念谁》。这张专辑翻唱了很多内地歌手的歌，包括《同桌的你》《春水流》《大中国》《弯弯的月亮》《随心所欲》等等。其中同名主打歌《思念谁》就是翻唱自井冈山演唱的这首《寂寞是因为思念谁》。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用巫启贤的这首《思念谁》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子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忙了一整天，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实在是没有力气再洗漱了，有的就倒头就睡了，突然间听到闹钟，睁开惺忪的睡眼，哪有时间刷牙呀，因为下一秒已经抓起一块面包夺门而出去上班了。不刷牙睡觉和不刷牙就吃早餐，这两个常见的口腔卫生偷懒习惯，究竟哪一个对我们的健康伤害更大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生活当中往往有一些症状会误导我们，像肠胃不适、咽部不适、肩膀酸痛等等，如果仅凭着常识判断，以为是休息一下吃点药就能好了，但是往往可能贻误病情。那么哪些症状容易误导我们，哪些人更需要警惕呢？今天来帮您盘点一下。在假期里带孩子出游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孩子晕车了，很多家长就会手忙脚乱的，孩子难受更是让人心疼。那我们该如何预防儿童晕车？遇到儿童晕车又该如何应对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提起结核病呢，很多人会联想到小说里或影视剧里病人久咳不止、反复卡血、无药可医、遗憾离世的画面。结核病作为一种古老的呼吸道传染病，至今依然威胁着公众健康，而社会当中存在的认知误区、恐惧心理也让不少患者延误就诊，背负着心理压力。事实上，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结核病在早期筛查、精准诊断、个体化治疗等方面已经取得显著的突破，早发现早治疗完全可以实现临床治愈。科学认知、规范诊疗依然是遏制结核病流行的核心。治疗结核病需要医者的专业，更需要患者的信心和坚持。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副主任医师彭玲，来和您聊聊结核的那些事儿。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和大家说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口腔健康的不好的习惯，一个是不刷牙就睡觉了，一个是不刷牙就吃早餐，那么这两个哪一个更伤身呢？答案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先说一下答案吧，不刷牙就睡觉的危害远远大于不刷牙就吃早餐。可以这么说哈，睡觉前的一次刷牙值千金，是我们维持口腔健康最重要的一道防线。睡觉前不刷牙其实是等于细菌的狂喜呀。众所周知，我们的口腔里啊本身就自带着成千上万个细菌，口腔中的细菌呢以食物残渣为食，经过分解代谢就会产生酸性物质，这些酸性物质会持续地腐蚀我们的牙齿最外层的保护层牙釉质，导致其脱矿，日积月累呢就形成了蛀牙。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他们会和我们的身体和平共处，并不会导致疾病。这归功于我们会时不时的刷牙、进食、漱口、喝水等，会让这些细菌呢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努力泡汤。那么一次动作正确、时间足够的刷牙过程，就可以清理掉那些在牙面上驻留的细菌兄弟。同时，唾液扮演的角色也非常重要，它不仅能够冲刷食物残渣，还作为缓冲剂，可以中和一部分酸性物质，从而抑制细菌的生长。但是呢， 当你进入梦乡，你的口腔里啊，成千上万的细菌却正好开始了他们无人打扰的狂欢派对。在我们人类睡眠期间，我们停止了进食，咀嚼食物呢，对于牙齿的摩擦清洁就会消失，同时呢，又随着唾液分泌减少，失去了唾液对细菌的冲刷和酸碱缓冲的抑制。当我们匆忙间偷懒不刷牙就入睡的时候呢，口腔里的细菌更容易顽固地定植在牙齿上，对牙齿进行持续的集中且致命的损伤。这不仅会大大增加蛀牙的风险，同时呢，细菌不仅会影响了牙齿的本身，还会持续对于牙齿周边的牙龈、牙周组织造成持续的伤害，还可能会引发牙龈出血、口臭等问题。所以当我们在睡前刷牙，本质上是在细菌最活跃、口腔防御最薄弱的时候到来之前进行一次相对彻底的清场，最大限度地减少细菌的数量和它们可利用的食物残渣，从而保护牙齿安然度过一个危险的夜晚。经过一夜的细菌狂欢，当我们在早晨匆忙的闹钟声中醒来的时候呢，口腔无疑是处在含菌量最高的高峰阶段。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伸手用手指甲刮一下牙齿表面，会发现有一层黄黄的膜被刮下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牙菌斑，其中富含各种细菌以及细菌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那这些牙菌斑直接随着食物吞咽下去，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恶心哈。它们的危害呢，比让细菌在口腔内直接作用于牙齿，它的危害性可以忽略不计的。一方面，这些细菌本身进入我们的消化道之后，会被胃所分泌的胃酸消灭大部分；另一方面，其实呢，细菌也没有那么可怕。消化道中也有诸多细菌存在，它们多数都是我们消化食物的帮手，并不会治病。当然，这不代表着早上不需要刷牙。其实呢，前面提到的细菌短时间内接触牙齿并不会造成损害，但是持续时间越久，就可能在牙齿表面形成牙菌斑了，必然造成脱矿。一晚上显然已经很长时间了，尽管充分刷牙清洁了口腔，但是细菌依然顽强生存并且繁殖。早上如果说仅靠咀嚼食物，唾液的分泌固然会让牙齿表面上的菌斑会减少很多，但是效率上还是太低了，效果也不好，赶不上刷牙、使用牙线等机械清洁的方法。因此，无论是饭前还是饭后，早上刷牙都是十分有必要的。那睡前必刷牙，早上也要刷牙，要记住哈。不刷牙睡觉，等于让牙齿暴露在细菌的大部队面前一整晚。因此，不刷牙睡觉，却是绝对需要避免的坏习惯。因此呢，牙科医生的建议就是啊，晚上睡前必须彻底刷牙，建议使用含氟的牙膏，采用巴氏刷牙法，仔细地清洁牙齿的每一个面，并配合使用牙线，清除牙刷难以触及的牙齿相邻的面，这个牙缝里的食物残渣。那么这也是全天最重要的一次口腔清洁，并且建议刷牙之后呢，就不要再进食了。第二个就是一天至少两次刷牙，早晨也要刷。无论如何呢，细菌都不可能被彻底清零，但是由于细菌也是有自己的生存和生长周期的，因此呢，定期刷牙可以有效地遏制牙菌斑的形成和持续的危害。一天两次刷牙是兼顾效果和效率的频率。当然呢，如果你一天之中，比如说中午，你再额外的刷一次，其实也没有坏处的。总而言之呢，请记住，无论多忙多累，睡前刷牙千万别忘，这是守护口腔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我轻轻呼吸。
5: 糖尿病患者要警惕牙周炎。有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牙周炎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健康人，而且病情更重。目前，牙周炎已经成为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与此同时，在慢性牙周炎患者的血清中，一些炎症因子的含量比正常人高，而这些炎症因子会降低胰岛素的效果，影响糖尿病人血糖的控制，进而加重糖尿病的病情。糖尿病患者一旦发现有牙周炎症状，一定要及时治疗。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6: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2: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2: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生活当中呢，有一些症状往往会误导我们，像肠胃不适、咽部不适、肩膀酸痛等等。如果仅凭着常识判断，以为休息一下吃点药就能好，往往可能会贻误病情。那么哪些症状容易误导我们，哪些人更需要警惕呢？今天就来盘点一下。症状一，食欲减退、恶心，常以为是胃肠疾病，需要警惕的是肝脏疾病。肝病发病初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包括食欲不振、恶心、上腹部不适等，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胃病。如果患者不当回事儿，自行服用胃药而不去检查，有可能耽误治疗，直到肝病加重，甚至发展为肝硬化、肝癌才被确诊。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经常喝酒的人群和长期用药的人群，以及有肝癌家族病史的人群。专家提醒，长期出现疑似胃病症状，如上腹部不舒服等，或体检发现转氨酶等肝功能指标异常，不要不当回事儿，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明确诊断。症状二，小腿肿，常以为是肌肉拉伤、拉筋等，需要警惕的是深静脉血栓、肺栓塞。深静脉血栓一般指下肢静脉形成了凝血块，堵住血管，血液不能回流，从而出现腿部肿胀、酸痛的症状。如果把它误认为是肌肉拉伤或者是拉筋，经常揉一揉、按一按，反而可能导致静脉血栓脱落，顺着血流回流到心脏，最后堵在肺动脉，引起肺栓塞。轻症病人会突发胸闷、憋气、胸痛，重者可导致病人猝死。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经常久坐的，如长途司机等，还有长期卧床，特别是外伤手术后卧床者，以及长期服用雌激素或避孕药或化疗患者等。专家提醒，当上述人群经常出现单侧小腿肿胀、抽筋，或患处出现静脉曲张、肢体沉重、皮肤瘙痒、色素沉着等，要警惕深静脉血栓的可能。症状三，咽部异物感，常以为是普通感冒、咽炎，要警惕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是指胃酸等胃内容物反流至食道、咽喉，引起不适的疾病。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胃内容物容易反流到咽喉，形成咽喉反流，从而出现咽喉异物感、持续清嗓等咽炎的症状，甚至引起哮喘。长期较重的胃食管反流，不经治疗可反复刺激食管黏膜，可能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 慢性咽炎症状反反复复，吃了抑制胃酸的药物症状缓解者，饭后或躺下时咽部症状更明显，反复出现的夜间突发咳嗽。专家提醒，反流患者平时应尽量避免吃得过饱或饭后立即休息，避免烟酒、浓茶、咖啡及碳酸饮料，少吃油炸食品等高脂肪食物，必要时去医院就诊。症状四，眩晕。常以为是颈椎病、高血压，需要警惕的是耳石症、脑梗塞。眩晕发作时会感到事物旋转、天旋地转，经常被人误认为是颈椎病或高血压，但颈椎病和高血压很少会导致人产生眩晕。耳石症是耳朵里掌管人体平衡功能的结构出现异常的一种疾病，临床上超过三分之一的眩晕都是耳石症导致的，也有部分病人眩晕是脑梗塞引起的，这样就更需要加以关注了。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眩晕症状每次发作在一到两分钟以内的人，眩晕状况发作与头的位置改变相关的人，还有有些高血压、动脉硬化病史的病人，突然出现眩晕、走路不稳的。专家提醒，经常眩晕发作又在骨科、神经科查不出病因的患者，可以前往耳鼻喉科就诊。而突发的眩晕，特别是伴有走路不稳的病人，应及时到医院的急诊科就诊。症状五，左肩酸痛，常以为是肩周炎，需要警惕心绞痛。心绞痛是心血管被堵塞造成了心肌缺血，典型症状一般为胸痛，但由于支配心脏的神经感觉定位并不清晰，大脑可能会分辨不清神经信号，有时候会让人误以为是疼痛来自左肩膀。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经检查已经确诊是冠心病，有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等，还有肩痛发作和运动劳累密切相关，休息可缓解。按照肩关节疾病检查，但是没有发现异常者。专家提醒，冠心病胸痛的定义和范围比较广，除了左肩部疼痛，有些人还可表现为左上肢麻、咽喉发紧、牙疼等。总之，当我们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一定不要想当然，仅靠我们的常识去判断。只有定期体检、及时就诊、规律复查，才是对待疾病最正确、最保险的态度。
7: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 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继续来关注健康。 假期带孩子出游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哈，但是如果孩子晕车了，很多家长就会手忙脚乱的，孩子难受更是让人心疼。那我们该如何预防儿童晕车呢？遇到儿童晕车又该如何应对？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
1: 晕车在医学上叫做运动症，是身体在受到外部强烈移动或运动刺激时产生的一种过度保护，主要是神经调节出现障碍，引起眩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那么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中国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据研究显示， 儿童中呢，其实2到12岁是最常见的受这个运动症的困扰，在儿童比成人会更多一些，而且女孩子相对比男孩子要更多一点。
2: 当出现晕车症状时，大一点的孩子会主动说出自己的不舒服，但小婴儿不会说话，家长还需要注意观察，比如乘车时孩子出现哭闹、呕吐、面色苍白、烦躁不安等表现时，可能就是晕车了。那这时候家长该如何应对呢？首先咱们尽量让孩子平躺下来，然后让他闭上眼睛休息，安静，多数的时候呢，慢慢自己也就缓过来了。 如果能让孩子睡觉，可能会更舒服一些。不要老去问孩子你是不是不舒服呀，你哪难受啊，你肚子难不难受啊，你不停的去问他，对他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暗示，他可能会更不舒服。如果有条件呢，可以给孩子放一些舒缓的音乐呀，他喜欢的小儿歌呀、小故事啊，让他这个放松精神，转移注意力，慢慢也就能够好一些。
1: 孩子发生运动症是因为前庭功能尚未发育完全，因此现在还无法治愈，但家长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预防运动症的发生的。上车前呢，孩子的饮食上也要注意，如果他吃的特别的饱，特别的油腻，本身肚子就不太舒服，他一有点恶心就很容易吐出来，所以上车前呢，尽量是吃的比较清淡的、软软的东西，容易消化的，可能会舒服一些。
0: 出行时建议家长把安全座椅放在车辆后座的中间位置，让孩子能够看到前面行驶的道路，尽量避免去观看侧边过往的风景，也不要让孩子低头看书和电子产品。可以和孩子交流一些有趣的话题，以分散注意力。家长还可以把窗户打开一点点，或者把空调口对着孩子，让孩子能够感知到风，也能避免晕车症状的产生。
1: 那如果上述措施都不管用，我们能给孩子吃一些晕车药吗？晕车药会有副作用吗？那么晕车药呢，其实多数来说就是抗组胺药，就是抗过敏药。因为抗组胺药嘛，有的多数的抗过敏药会有一点镇静，让他嗜睡的副作用。实际上晕车药呢，就是利用了这个副作用，让孩子能够镇静，让他睡着。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如果孩子能够睡觉，那么晕车就会有缓解。所以这个晕车药孩子也是可以使用的。
3: 6岁以上的儿童是可以服用晕车药的，儿童晕车药也有专门的剂型，而且不需要处方来购买，但家长要注意，晕车药需要在上车前一个小时给孩子服用。最后专家提示我们，孩子总是晕车，家长也不要着急，运动症也是可以逐渐习惯并耐受的，随着坐车次数的增加，孩子晕车总会减少的。 另外，运动症不光指晕车，如果孩子晕机晕船，今天节目里给您介绍的应对和预防的方法也是通用的。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
0: 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嗯，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结合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彭玲，和大家聊聊结核病如何早发现早治疗。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提起结核病呢，很多人会联想到小说里或者是影视剧里病人久咳不止，反复卡血，无药可医，遗憾离世的画面。结核病作为一种古老的呼吸道传染病，至今依然威胁着公众健康，而社会当中存在的认知误区、恐惧心理也让不少患者延误就诊，背负心理压力。事实上，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结核病在早期筛查、精准诊断、个体化治疗等方面已经取得显著突破，早发现早治疗完全可以实现临床治愈。科学认知、规范诊疗依然是遏制结核病流行的核心，治疗结核病需要医者的专业，更需要患者的信心与坚持。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副主任医师彭玲，来和您聊聊结核那些事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彭玲，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各类结核疾病，如肺结核、支气管结核、结核性胸膜炎、中枢神经系统结核、淋巴结结核、皮肤结核、盆腔结核、泌尿系统结核、糖尿病合并结核病的综合诊治，在肺部感染性疾病、难治性结核病。

0: 多的地方安家，所以它最常出现在我们的肺部，也是我们常说的肺结核。不过，结核杆菌并不挑食，它也可能跑到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大脑、淋巴结、肠道和骨头里。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肺外结核。结核病有两种状态：潜伏性和活动性。潜伏性结核感染就像是结核杆菌在我们体内潜伏，免疫系统像保镖一样保护我们，不让他们闹事。在这个阶段，我们通常不会感到不舒服，也不会传染给别人。但是如果免疫系统的保镖们累了或者疏忽了，结核杆菌就可能变成坏蛋，开始在我们的身体里捣乱。这就是活动性结核病。肺结核在活动期是具有传染性的。目前，结核病仍然是威胁全球健康的一大威胁。每年都有很多人因为它而生病，甚至失去生命。我们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了解结核病，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努力减少它对人类的影响。
1: 那么结核病的高发人群有哪些呢？如何早期识别结核病？
0: 结核病高发人群主要为免疫力低下者，如 HIV 感染者、糖尿病患者、长期用免疫抑制剂者、密切接触者与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同住、老年人与5岁以下的儿童，以及生活拥挤、吸烟酗酒的人群。早期识别结核病需要关注肺结核与肺外结核。肺结核的典型信号是咳嗽、咳痰超过2周，或痰中带血，常伴有午后低热、盗汗、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肺外结核则表现为局部症状，常伴长期消耗性的体征，且常规的治疗无效。若出现上述情况，尤其是高危人群，应及时前往结核病防治机构和定点医院就诊。
1: 那么结核病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0: 结核病的治疗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法：化学治疗、免疫治疗、介入治疗、外科治疗、中医药治疗、糖皮质激素治疗、营养支持治疗和宿主导向治疗。其中，化学治疗是通过使用抗结核药物直接杀灭和抑制结核分支杆菌的生长，从而达到治疗目的。化学治疗在结核病治疗中占据核心地位，是消除传染性、阻断传播和治愈患者的关键措施。
1: 那么结核病治疗起来，它的周期有多长呢？是否可以治愈呢？
0: 结核病的治愈与否，关键在于患者能否遵循医嘱，坚持规范化治疗。这意味着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从确诊开始就及时用药，并且严格按照用药计划，连续不断、适量地完成整个疗程。对于药物敏感的肺结核患者，治愈通常需要连续服用抗结核药物6到8个月。肺外结核患者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大约9到12个月，甚至更长。治疗期间，患者必须确保不漏服药物，保持用药的规律性，避免私自停药和不规律用药。这些行为不仅可能导致病情复发，还可能增加耐药性的风险。总之，只要患者遵循医嘱，坚持规范化的治疗，绝大部分患者是可以治愈的。
1: 那么抗结核治疗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0: 抗结核治疗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早期、联合、适量、规律、全程这10个十字方针。早期指的是早期治疗，一旦确诊，应立即启动治疗，以迅速控制病情，防止结核杆菌进一步扩散。联合代表联合用药，通过同时使用多种抗结核药物，利用它们的不同的药理作用，不仅可以增加治疗效果，还能降低耐药性的风险。适量是适量用药，根据患者的体重、肝肾功能等个体的差异，调整药物剂量，以确保治疗既有效又安全。规律强调的是规律用药，患者需严格遵循医嘱，定时定量服药，以保证药物在体内达到有效浓度，避免细菌产生耐药性。全程是指全程治疗，即使症状得到缓解，也必须坚持完成整个疗程，以确保彻底消灭结核杆菌。这些原则共同构成了抗结核治疗的基石。
1: 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其实患者的配合度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哈。一旦哪一个环节出现了疏漏或者是松懈，那么整个的治疗就会大打折扣啊。
2: 是的。
1: 那么肺结核患者在治疗期间，他们应该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呢？
0: 肺结核患者在治疗期间应遵循一系列关键的自我管理措施，以确保疗效并减少并发症。首先，定期进行痰液检测，这是监测结核菌活动和评估化疗方案有效性的重要手段。普通的患者应在治疗的第2个月、第5个月以及疗程结束时至少进行一次痰检。
1: 嗯。

0: 而类药结合患者则需要在强化期的每个月继续期隔月进行。其次，由于抗结核药物可能对肝脏和肾脏造成损伤，患者应每月进行一次肝肾功能检查，以及血尿常规的检测。一旦发现异常，应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在必要时增加检查的频率。第三，定期进行射片检查，以了解病灶的吸收情况，通常1到3个月进行一次。最后，
1: 在治疗过程中出现副作用，患者不应自行中断治疗，应该立即前往结核病专科医院寻求专业诊治。嗯，这每一次检查都是按照医生针对上一次检查的时间，以及检查的这个结果来给他预定一下接下来的检查怎么做，在什么时间做哈。那所以说，患者一定要遵医嘱这3个字啊。
0: 一定要时时刻刻挂在耳边哈。那么，如果说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吃结合药，他错过了时间，可以补吃吗？
1: 规律用药对于维持有效的血药浓度是至关重要的。
0: 如果错过了服药时间，是否补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
1: 嗯，
0: 如果发现漏服的时间距离下一次服药时间还有一半以上，可以立即补服。如果超过一半，则不建议补服。 只需在下次服药期间按原计划进行。此外，如果药物是每日一次，当天发现漏服应立即补服。如果第二天才想起来，则不需要补服，继续按原计划服药即可。重要的是不要在下一次服药时加倍剂量，以免引起不良反应。为了预防漏服，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使用电子药盒来组织药物，设置闹钟提醒服药时间。 或者制作用药台历，记录每天需要服用的药物、药品品种、时间数量，并放置在容易看到的地方。这些方法也就是提高用药依从性，确保治料效果。总之，虽然偶尔漏服不一定对治疗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但长期规律的用药是确保结核病
1: 成功治愈的关键。嗯，就是说，可能这一天或者是一顿我漏服了，我当天可以会补服，但是第二天就不要，再补服就会形成双倍的服药了哈。那么这一个阶段我的药用药的总量，只要是规律的，其实就是
0: 治疗的效果就不会太大影响，是这样的吗？是的，是的。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当天发现漏服，立刻补服的话，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0: 当天漏服的话，如果时间，比如一天只吃一次的话，这是不需要，可以立马补服，这是不要紧的。
1: 就是比如说我该上午吃的药，我下午突然想起来，我可以马上补服。
0: 可以的，可以。
1: 就这一天我就没有漏，但是我不能到明天我说我吃双倍就不行了。
0: 那不行，不行。
1: 好，那么抗结核治疗之后呢，没有症状了，就可以自行停药吗？
0: 这个绝对不可以。抗结核治疗是一个严格的过程，即使症状消失了，自行停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结核分支杆菌可能在体内潜伏，部分可能已经产生耐药性，一旦停药， 这些细菌可能会重新活跃，导致疾病复发，增加治疗的难度，甚至可能使原本可以治愈的结核病变得更加难以控制。抗结核治疗的目的是彻底清除体内的结核菌，防止复发。治疗周期通常由医生根据病情严格控制，必须完整遵循，无论症状是否消失。此外，结核病在症状缓解后仍然可能具有传染性，自行停药会增加传播的风险，危及他人的健康。 患者必须严格遵照医生的指导，完成整个疗程，不应自行中断和改变治疗方案。任何关于治疗的疑问或者担忧，其实应该及时和医生沟通，寻求专业的意见。只要规律地完成治疗，才能确保结核病有效的控制和彻底治愈，保障个人和公共健康安全。
1: 好，那么中医药在结核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它的应用有哪些作用？能不能只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治疗结核病呢？
0: 我国传统中医药对结核病的认识和防治历史已经悠久，食药神书中等专著都曾记载着结核病，就中医所称的痨病理论与实践的进行了探讨。然而，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尤其是结核病的微生物学诊断技术和强效的抗结核药物的出现，中医药在这一领域的似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近年来，随着对结核病治疗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患者常常面临的免疫功能低下、 抗结核药物不良反应以结核分支杆菌耐药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治疗效果。在此背景下，中医辩证治疗结核病的优势重新受到了关注。有研究表明，中医药不仅能够减轻抗结核药物的毒副作用，增加疗效，还具有抑菌、扶正、提高免疫力。

0: 调节全身状态等多重作用。
1: 嗯，
0: 因此中医药在结合抗结核治疗中的应用优势有必要重新引起重视和肯定。
1: 嗯，
0: 现代的医学的抗结核药物虽然可能会伴随一定的毒副作用，但是他们在控制和消灭结核分支杆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医中药可以作为辅助治疗手段，帮助提高患者的整体健康状态，改善临床症状，减少抗结核药的副作用，提高患者的耐受性。总体来说，结核病的治疗应该以化疗为主，中医中药可以作为有益的补充，但不建议作为唯一的治疗手段。
1: 嗯，就是可以作为中西医结合这样来治疗哈，长久的这样制定这样的一个方案哈，那有助于我们一方面是疾病的治疗，一方面是身体免疫力的提高。那么肺结核治愈之后是否会复发呢？
0: 肺结核治愈后复发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通过规范治疗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可以显著降低这一风险的。
1: 嗯，
0: 肺结核的治疗通常需要6到9个月甚至更长，要求患者严格遵循医嘱，定期服用抗结核药物。复发可能是由未完成全程治疗、治疗不规律或者是提前停药导致，这些行为可能使结核菌产生耐药性。此外，免疫系统状态的削弱，如有其他疾病啊、营养不良啊或者药物不良反应引起，也可能使结核菌重新活跃。
1: 嗯，
0: 为预防复发，患者应严格遵守医嘱完成治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免疫力，并定期进行复查，以早期发现问题。通过这些措施，患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肺结核复发的风险，维护自身的健康。
1: 好，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早发现早治疗科学的治疗它是可以临床治愈的。那么肺结核临床治愈有哪些指征呢？
0: 肺结核的临床治愈，我们可以通过复查胸片啊，主要是 CT 啊，看一下它的病灶吸收的情况，还有就是痰菌转阴的情况。我们菌阳的结核的病人，他可能肺结核的患者，他通过规范的治疗以后，他可能在3到4个月以后，他痰菌已经转阴了。
1: 嗯，
0: 但是完成疗程以后，我们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定期监测一下。
1: 嗯，就是根据他的综合的指标来判定他是否是完全治愈哈。那么为什么肺结核有的治愈之后，他的体检还真的会显示肺部有阴影呢？
0: 肺结核治愈后体检时确实有可能发现肺部阴影，这通常不是疾病复发的迹象。首先，结核病治疗以后，肺部可能会留下瘢痕组织或者纤维化，这些在影像检查中间就呈现为阴影。其次，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形成空洞，即使部分愈合，也可能在 X 光或者 CT 上留下痕迹。此外，治疗期间的炎症反应可能会导致肺部组织肿胀或者充血，这些变化可能在疗程结束后仍然存在一段时间。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肺部阴影不一定就意味着结核病未愈或者复发，因为许多其他的肺部状况，比如肺炎、肺结节，或者是肺纤维化，也有可能导致类似的表现。如果体检中发现肺部阴影，建议进一步检查，确定具体原因，并根据医生的建议采取恰当的措施。
1: 嗯，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现了肺部阴影这样的一个影像指标，其实还是要结合全身的其他的各项检查来判定它是肺结核没有治愈，还是说其他的肺部疾病引起的哈。
0: 啊，是的。
1: 嗯，好。那么如果说家里有这样肺结核的这个患者哈，那患者和家人在日常的相处期间，他们要注意哪些呢？
0: 因为我们的主要是肺结核的传播，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来进行传播，所以我们叫家庭保持通风，然后就是让这个患者他不要随便吐痰，然后把他管理起来，然后家里面其他的人，我们觉得可以做一个，我们一般确定了一个阳性的患者以后，会让他的家里家属都要去做一个筛查，去看看有没有被感染，这样做到一个预防和治疗都可以一起结合的一个。
1: 这个筛查是抽血还是做一些
0: 我们有一个，我们最简单的筛查是做一个皮试比如 PBD、EC， 我们有的人是可以做一个伽马感染素是抽血，这样的话看一下他有没有被感染，如果被感染了，我们就可以让他进一步检查，比如拍 X 线或者是做 CT，
1: 就是给他制定治疗的方案了哈。
0: 对，我们有预防结合。
1: 好，那作为呼吸方面的专家，那么我们的日常可以养成哪些好习惯，可以保护我们的肺呢？比如说作息习惯呀，或者是饮食方面，有哪些对我们的肺特别好的？
0: 我们主要是呼吸道的话，这个传播的疾病的话，像这个 我们比如像冬天，我们都建议出门戴个口罩，这样可以减少呼吸道的传播。然后平时也养成习惯，不要随便吐痰。还有就是不要去那种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待的时间过长。然后就是饮食上面的话，主要是我们都建议就是饮食上面就是不要吃那种特别油腻的，就是饮食稍微清淡一点。然后不要吃那种辛辣刺激性的，这种它容易对呼吸道产生刺激，咳嗽啊，导致这种。
1: 那如果说二手烟、三手烟对这个结核病的患者是不是非常不利？
0: 是的，因为我们的结核病的一个高发人群就是这个，比如吸烟、酗酒的病人，他也是个高发人群。肯定是戒，我们都是宣传戒烟戒酒。
1: 对，戒烟限酒，这个患有结核病的这个本人一定要注意，就把这个烟酒全部戒掉哈。那么家人也要注意，不要当着他的面儿抽烟。
0: 是的，是的。
1: 好的，今天啊，通过彭主任的分享哈，让我们对结核病的诊断和治疗有了科学全面的认知。结核病是可防、可诊、可治的，不需要过度的恐慌，更不能够忽视轻视。希望每一位公众都能够掌握核心的防控知识，主动关注身体的信号，积极配合筛查和诊疗。让我们以科学为盾，以预防为先，消除歧视与恐惧，共同关注结核病的防控，为终结结核病流行，守护全民健康贡献力量。愿科学认知照亮防控之路，让每个人都能够远离结核，拥抱健康的生活。好的，再次感谢彭玲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江北多云，有时阴天，江南阴天，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18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将会有中到大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局部可能会有大暴雨。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转多云，东南风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4度。预计18号多云转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1: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6月18号入梅，暴雨大暴雨将抵达安徽；
1: 安徽四部门印发通知，扩大职工文体消费；
0: 中国政府将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
1: 支付宝史上最大改版来了。
0: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要聊的是世界杯冷门不断，三大豪门翻车，亚洲6队不败。
1: 今天的8点到9点我们将关注新闻深呼吸，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三人被瓶塞击中失明，膳魔师紧急召回近400万件的保温食物罐。
0: 防晒喷雾的安全使用指南是什么？
1: 商单要标注，不得拉踩，两部门出台新规，规范网络测评活动。
0: 今天的环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大额存单需要避开的一些误区。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首先共同来关注到的是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1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
1: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针对美方宣布查封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国防部16号回应，所谓中国间谍威胁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
1: 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经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的同比降幅总体收窄。
1: 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
0: 17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一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1: 今天上午的9点，这一组第一轮卫冕冠军阿根廷将迎战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将迎来个人的第6届世界杯，也将迎来代表阿根廷国家队的第200场正式比赛。
0: 17号中午12点，奥地利将会对战约旦，这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约旦则将会迎来队史的世界杯正赛首秀。
1: 当地时间15号晚，伊朗国家队主教练表示，伊朗队第一场比赛之后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
0: 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在16号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随后谈判将持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问题。
1: 当地时间16号，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为3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间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8: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7: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8: 早啊，
9: 早啊！
8: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0: 开车注意安全。
7: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6月16号，安徽省气象台发布了今年我省的入梅时间。从6月18号，也就是明天开始，我省呢将会进入梅雨季节。今明两天，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18号起，我省北部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性的强降水过程。其中18到19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20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未来十天，我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同时，未来十天，淮河以北除去19号以外，最高的气温普遍会超过31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会低于31度。未来十天的总雨量，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普遍会超过100毫米，其中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在300至400毫米，局部地区400到500毫米，其他地区的降雨量呢在50毫米以下。
1: 入夏以来啊，夜间消费呢持续升温，那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场景，盘活原有资源，叠加惠民红利，持续释放了消费的潜力。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在千年古城寿县，夜幕降临后，处处洋溢着鲜活热闹的夏日烟火气。当地结合超级碗美食争霸赛以及足球观赛热度，推出了为期两个月的龙虾海鲜啤酒季，引爆特色龙虾美食、赛事观看、古城夜游等多元业态。
3: 我是专门来打卡这次龙虾啤酒节的，觉得特别有意思。寿县让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朋友们来小聚或者短途旅行的地方。
4: 依托千年古城，文旅资源优势，不但丰富夜间消费业态，让古城夜色更出彩，消费活力更充沛。
2: 在宿州市，依托老厂区打造的1956文创园成了市民夜间出游的热门去处。工业复古风貌与烟火市井气息交融碰撞，特色餐饮、手工艺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同步上线，吸引不少年轻人来这里找到专属的夜间休闲方式。
5: 我发现这里的风格很怀旧嘛，在这里吃饭很惬意，菜品也很丰富，很受我们00后或者05后喜欢。
2: 城市夜经济热度不减，乡村夜经济也蓬勃兴起。在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专门打造了夜间消费集聚区，将夜食、夜游、夜购、夜娱多元业态融合，有效激活夜间消费潜力。安庆市岳西县连云乡连塘村盘活村内闲置荒地，打造连塘日记乡村文旅夜市项目，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
6: 这里晚风凉快，场地开阔，空气也好，吃吃烧烤特别放松，性价比也高，很适合休闲小聚。
2: 场景创新聚人气，政策赋能促消费。阜阳市坚持政策惠民与场景提质双向发力，推出特色夜宴主题活动，带动商圈餐饮等全面升温。
7: 买了电视机、洗衣机，还有冰箱啊，燃气热水器，花个接近5万块钱吧，价格划算，大大小小的一站式采购完了。
8: 常态化策划开展各类特色主题促销活动，精准培育新型消费热点，释放品质消费潜力，全力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中向好。
2: 从城市文创街区、主题商圈到乡村田园夜市，安徽各地持续丰富夜间经济新场景、新体验，以多元业态聚拢人气，让夏夜烟火气持续升腾。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其他新闻。日前，省总工会联合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电影局、省体育局印发通知，推动新时代职工文体工作高质量发展，扩大职工文体消费。根据相关安排，四部门将会深入开展八项重点工作，也就是文化惠民近万家、百万职工完美型、工字品牌大比武、暖心观影人人享、职工疗养提质扩面、体育效能激活、文体场景换新季和网上普惠四季送，全面覆盖职工文体供给、服务场景打造、普惠渠道拓展、资源要素保障等关键环节，通过贴近职工生活的场景创新，让文体活动真正融入日常。
1: 暑假就要到了，安徽博物院基本陈列安徽古代文明历时两年全序列焕新开放，三大展厅规模空前，从史前到夏商周，从秦汉到明清，共计展出文物超过3000件，其中呢近一半的文物是首次亮相。那在这个暑假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也可以带着孩子去逛一逛。
0: 最近在上海举办的第19届国际太阳能光伏和智慧能源大会上，合肥人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携带多款智能装备重磅亮相，并且成功地斩获了全国首张光伏组件清洁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认证证书，这也向业界展示了合肥新能源制造的硬核实力。
1: 端午假期啊就快到了，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的端午假期铁路合肥站将增开临客列车65对，比去年端午呢增加19.5对，那其中始发终到的列车增加7对，6月18号夜间至第二天的凌晨，6月21号的夜间至6月22号的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的模式。车站主动同地方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适时采取加大公交车辆的投放、延长地铁运营的时间等措施，来完善交通接续，保障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0: 进入到暑期，很快呢就会有一批同学即将要毕业啊。这个时候呢，不光是中考、高考牵动大家的心，找工作啊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1: 是的，
0: 石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期呢就聚焦群众找活难、企业用工难的痛点，精心搭建线上线下就业服务平台，切实把人社业务办实，把民生实事办好，用群众获得感检验政绩观学习的成果。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的报道。
9: 在石台县大眼乡，大学毕业不久的唐和秀如今已经是安徽三正西泉水业有限公司的一名办公文员，而在几个月前，他还因缺乏经验、对口岗位难寻而待业在家。转变发生在他走进县人社局零工市场的那一刻。安徽三正西泉水业有限公司员工唐和秀，
10: 他们没有直接扔一堆岗位给我，而是就是询问我有什么工作意愿、有什么想法，然后就给我优化了简历，教了我怎么与人事沟通，从推荐到面试通过吧，这个过程都非常的顺利。
9: 给唐和秀提供帮助的是石台县人社局精心搭建的线上零工小程序和线下服务窗口，石台县零工市场工作人员叶平。
11: 平台实行岗位审核加身份核验双重风控，所有企业资质和招聘信息均由人工逐一核实，确保真实可靠。求职者注册后，我们推送岗位，还会一对一优化简历，指导面试。
9: 这种精准滴灌式服务同样让企业受益。安徽三正西泉水业有限公司曾因招工信息不对称而苦恼，如今通过县人社局就业平台，既招到了满意的员工，也降低了招聘成本。安徽三正西泉水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廖忠平，
12: 要么就是用工呢不了解单位，单位呢不了解求职者，所以这个双方面的这个桥梁呢，人事那块呢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搭建。
9: 从帮扶一人到成长一人，石台县人社局的政绩观体现在长效服务中。在位于白石岭景区的原生素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房经理胡路涛就是2年前通过县人社局校园招聘入职的。如今他已从求职者转变为招聘者。胡路涛，
13: 我是池州学院酒店管理专业的，来到这边之后刚好是学有所用，来这2年多感觉自己的沟通能力、自己的职业技能都有了极大的提升。人社局的平台很好，招聘渠道很广，刚好他们这次举行的招聘活动我们也参加了，我从一名求职者变成了招聘者，希望有更多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来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9: 2025年9月以来，石台县人社局已举办9场线下零工招聘活动，累计服务企业225次，提供就业岗位535个，成功帮助228人达成就业意向。石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汪云，
14: 就是要把人事的业务办实，要把民生实事办好。核心检验标准呢，就是要看群众有没有获得感，企业呢有没有减负，劳动者特别是零工群体的权益有没有切实的保障。下一步呢，全局上下将始终以正确的政绩观为引领，摒弃虚功，务实笃行，把每一项人事的政策落到实处， 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出实效，全力服务，实现民生改善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再来关注道路建设方面的消息。 G4231 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安庆岳山至海口段、安庆海口至望江段项目建设正在全面提速，上千名建设者奋战在施工一线，全力推动这项重点交通工程高质量建设。那目前呢，项目已经进入到了全面施工的阶段，全线投入施工人员千余名，各类机械设备400余台套。那么项目负责人介绍，路基挖填方、桥梁下部结构、隧道掘进、梁板预制架设等核心工序都在按照既定的节点稳步推进。新安岭隧道、皖河特大桥、武昌湖特大桥等控制性工程相继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0: 今日记者走进芜湖长江三桥南岸的天际 X 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有序的景象，境内 C919 大飞机模型触手可及，装配式的特色建筑休闲餐饮区正在同步加紧搭建，形态各异的景观绿植也已经移植完毕。作为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重点布局的低空文旅体验场景，这座集国防教育、航天科普、人工智能于一体的研学复合型营地进入到施工冲刺阶段，预计在今年9月底将会开启试运营，国庆假期正式对外开放。
1: 好的，早上的7:29，那接下来呢，即将会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7:30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昆哥聊体育。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15: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6: 跑程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7: 今年6月14日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18: 大胖
19: 和小美的
20: 幸福生活。
21: 有的时候跟小美聊天，你会发现她倾听的重点永远都是在你想不到的地方。
19: 大胖，你来看这家墨镜的款式真多呀，你说我戴哪个合适呢？
21: 又是一道送命题。如果说戴啥都好看，肯定会说我在敷衍她；说不好看呢，那肯定是在找死。哎，又冷了。哎，小美，我关注过一个美妆博主，说过呢，圆脸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种棱角分明的境况，方形脸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种椭圆或者是圆形的境况，而像你这种鹅蛋脸呢，什么类型的眼镜都可以驾驭。完美的回答，
22: 太完美了，这次我可以完美过关了。
19: 哎呀哎呀，快说你关注的美妆博主是谁，你居然敢偷偷的关注女网红。
22: 小美，你最近不是想换一辆空间大一点的车吗？我的同事微微呢给我推荐了这款江淮瑞风 RF8PHEV， 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的内部空间呢很宽敞，第三排的座椅呢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你不是喜欢自驾游吗？开着它完全是户外出行的移动休息室啊。
19: 啊，这款车我知道，很实用。
22: 而且呢，这款车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采用的是原生鸿蒙界面设计，操作逻辑呢跟我们使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和平板呢是一样的，简洁高效，特别好上手。我研究了一下，这款瑞风 RF8PHEV 鸿蒙版太适合我们家了。嘿嘿，要不我们明天就去买了吧。
19: 车倒是可以买，但是你得先告诉我微微。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安镇

0: 气氛不算融洽。
1: 邻居忍无可忍，只得敲墙壁向他表示抗议。小波气愤地大喊，
2: 都快一点钟了还往墙上钉钉子，太过分了。
3: 广播广告友情提醒，不要让你的快乐成为别人的烦恼。
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七点半到八点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将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金星、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赵峰涛出席，介绍白皮书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 2.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3: 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 5.4%， 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 环比增长 0.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今年的5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 11.3%、 10.9% 和 7.0%。 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4: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178,512亿元， 同比下降 4.1%， 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 9.3%， 比1到4月份加快 0.4 个百分点。 傅林辉认为，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
3: 6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 0.6%， 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 30.4%。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0: 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1: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2: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好，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昨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带来的相关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6月16号的17:06，青海省西海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发生6.3级地震。截至6月16号晚间的20点，地震已经造成1人遇难，4人受伤。经过初步核查，本次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目前已经启动省级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省州行委各类的专业救援力量已经赶赴灾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当地社会大局平稳有序。那目前呢，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 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AI 版的支付宝昨天正式推出了，命名叫阿宝。用户呢，在支付宝往右一滑就可以体验。那么支付宝方面说啊，这是支付宝史上最大的改版。那目前 AI 版的支付宝呢，已经开启了邀测。那用户呢，可以在 AI 版的支付宝和经典版之间呢，随意的切换。那进入支付宝的 AI 版呢，界面仅出现了2个功能页，也就是阿宝和资产。依托支付宝生态优势呢，用户说一句话，阿宝就可以理解它的用途以及匹配服务，帮忙预约家电维修、寄送快递、打车点餐等这种生活里的大小事。
1: 在这个资产方面啊，AI 这个支付宝呢，是用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过去比如说像分散在余额宝、然后小荷包等地方的资金明细会全部被整合在一起，形成统一专属的个人账本，每一分钱去了哪里，还剩多少，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而针对用户比较担心的资产安全问题，支付宝也给出了答案。所有涉及资金变动和支付的环节都会交由用户本人确认，阿宝负责把流程跑通，把窗口摆好，最后那一步付还是不付，永远是用户自己来决定。那么目前新版本已经启动了邀请测试，后续将会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
0: 最近呢，河南南阳一间名为于见小面的街边夫妻小馆最近被于见小面起诉了。那么事情的缘由呢，是因为商标侵权索赔7000到8000元。老板和老板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表示对方的律师指出，如果没有赔偿就不接受和解，等到开庭。他们哭诉说，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1000碗，我1000碗还有成本。那么6月13号，遇见小面发布了关于商标事件的说明，称已经第一时间沟通撤销对遇见小面，这个鱼就是重庆的那个缩减的那个鱼字啊，他这个对这个遇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呢反思商标维权行为的流程。
1: 那么最近呢，就是6月15号了，针对于上述事件，重庆市小面协会发布了关于规范行业商标维权、共建良性营商生态的倡议。在这个倡议当中就提到，鱼作为重庆地区的一个行政区划简称，而小面是属于餐饮通用的商品名称，两者都属于公共资源，不具备商标独占权属，业内的主体可以依规善意合理使用。重庆小面是承载巴渝民俗文脉的地域公共品牌，归属全体行业的从业者，倡导全行业共享，并不支持单一企业的独家垄断。
0: 再来关注一条其他方面的消息。湖南湘潭韶山市公安局6月16号呢发布了警情通报，说6月15号的上午，他们公安局呢在工作当中发现有网民在微信群里发布消息，韶山大坪村某公交车站有人驾车抢女学生。那么民警呢迅速的查处，经过调查，这条消息是和事实不相符的，是网络谣言。那么他们的公安局呢，依法将这个涉案人员赵某某，男64岁，韶山市韶山乡人，周某某，女38岁，韶山市韶山乡人传唤到案。两人散布谣言的行为呢，已经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公安局依法对赵某某和钟某某行政拘留。那公安机关呢也是提醒，请广大市民呢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对各类违法犯罪的活动，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好的，早上的7:46，那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和歌曲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坤哥聊体育。
2: 唐明雪，他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被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电又明亮，打印。

0: 哎呦，热死我了，这天儿真热。文文，快把空调打开，开到24度。
1: 老爸，不行，26度就够了。
0: 24度，快。
1: 26度。
0: 哎，不听话，你要热死老爸呀。
1: 老爸，温度调低只会让你更热，让地球更热。
0: 啊？
1: 夏天请保持空调温度26度以上，冬天请保持空调温度20度左右。
0: 调好空调温度，更舒适，更节能。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

0: 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0: 开车注意安全，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的是世界杯冷门不断，三大豪门翻车，亚洲六队不败。
4: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6月1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五个比赛日，G 组 H 组的四场比赛已经结束。西班牙0-0战平佛得角，乌拉圭1-1逼平沙特，比利时1-1踢平了埃及，伊朗2-2追平了新西兰。一夜之间，又是全部冷门的比赛。此前四个比赛日，亚洲球队、中北美球队的表现不俗，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卡塔尔都是保持不败，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出现亚洲球队前四场不败的情况。中北美方面，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支东道主球队都在首轮保持不败，只有海地、库拉索输球，分别不敌苏格兰、德国。16号的比赛可以说是冷门不断，最大的冷门还要数西班牙和佛得角的比赛。西班牙全队身价高达12.2亿欧元，世界排名高居第二位，佛得角全队身价仅有0.5亿欧元，世界排名第67位。原本是一场没有悬念的对决，结果西班牙全队狂轰27脚射门，却始终无法攻破佛得角的球门，最终0-0互交白卷。据统计，西班牙27次射门追平有统计以来球队世界杯单场射门次数记录，但结果一球未进。对于首次参赛的佛得角来说，世界杯首秀完成爆冷，收获队史第一分，也成为21世纪16支世界杯新军里第4支首秀未输球的球队。另外，继西班牙之后，又一支欧洲球队爆冷不胜，那就是世界排名第9的比利时。面对非洲劲旅埃及未能获胜，依靠下半场卢卡库制造的乌龙球，最终1-1收获一场平局。欧洲球队可以说整体低迷，南美球队更差。此前巴拉圭输给了美国，巴西踢平了摩洛哥，厄瓜多尔输给了科特迪瓦，现在乌拉圭面对亚洲球队沙特同样不胜。上半场乌拉圭一球落后，下半场依靠阿劳霍的补射得手，最终1-1收获一分。南美球队的首场胜利大概要寄希望于卫冕冠军阿根廷身上了。阿根廷将会在今天上午的9点出战，对阵非洲球队阿尔及利亚，当然也不排除阿根廷会爆冷翻车。16号最后一场比赛，亚洲强队伊朗对阵大洋洲的豪门新西兰。本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是伊朗能否延续亚洲球队世界杯不败的战绩。本场比赛大开大合，新西兰开场7分先下一城，伊朗通过一波波进攻将比分扳平。下半场新西兰再度取得比分领先，伊朗又再度将比分追平，最终双方2-2握手言和。由于伊朗的世界排名远高于新西兰，所以这场平局也算是个冷门。不过伊朗延续了亚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不败战绩，改写为2胜4平。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5: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6: 荣威拿下4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7: 早，
8: 早是好。
9: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10: 谢谢。
9: 现在打卡上班，
3: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叫醒你的